0: 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画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周末到了，欢迎大家收听方宇画三农。今天跟平时有点不一样，因为我现在就站在杨梅田里。今天你要不要跟着我到慈溪的杨梅园溜达一圈呢？这个地方是碧琪种杨梅的原产地，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被誉为果中玛瑙，自然成熟，现摘现发，汁多味浓，小小身材，鲜甜糯，一口一颗吃不停，原汁原味的山间鲜甜。你记得要准时蹲守哦，8点半到10点半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都带着大家摘杨梅。而慈溪作为我国著名的杨梅之乡，主栽的品种就是碧琪种的杨梅，它的果实圆润，肉质鲜嫩，汁多味浓，甜中沁着一点点的酸，所以有果中玛瑙的美誉。慈溪杨梅先后荣获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中国果品著名品牌、中国驰名商标、全国十大精品杨梅、2020年全国乡村特色产品和浙江省首批名优土特产等等的称号，并且入选国家农耕农品技艺索引名录和浙江省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我忽然发现一种这个季节解渴的方式，就是你不停地说杨梅杨梅杨梅，然后你就口齿生津。哎，慈溪的杨梅面积有9.3万亩，产量6.7万吨，主要集中在恒河、匡堰、桥头、观海卫、长起和龙山镇，其中恒河镇的面积达到了4万余亩，是全市面积的1/2。而且它的衍生品呢，有杨梅浸泡酒、蒸馏酒、杨梅汁、杨梅梅煎，还有杨梅酥系列糕点等等。哇，等着吧，赶紧跟着我一起上山去采杨梅，也希望大家冲动一把哈，在我的直播间，在我的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直播间去下单，1、2、3，冲！
1: 8点到9点，我们换种方式唤醒你。信息爆炸的早高峰，你需要的不是噪音，是精准的资讯，是犀利的观点，帮你把纷繁世界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让大脑还在待机，跟上我们的节奏，注入一剂清醒剂。早八点，听见新闻的另一种打开方式。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
2: 同志们早上好啊，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是方南。6月1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首轮，墨西哥凭借着基尼奥内斯和西门尼斯的进球，2-0击败了南非。哎呀，这场比赛呢也是取得了开门红啊！从今天开始呢，世界杯就将正式打响。开幕式上呢，泡泡玛特旗下的拉布布啊，也是历史上首个官方授权的潮玩 IP 亮相舞台，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拉布布身着世界杯主题服饰参与了开场表演，象征着潮流文化和全球顶级体育盛会的跨界融合。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预计呢，本届世界杯将会带动大概801亿美元的全球经济产出。世界杯上遇上拉布布，是体育和潮流文化的奇妙化学反应。中国原创 IP 走上了世界杯的舞台，本身呢就是文化软实力出海的注脚。球场上比胜负，场外呢比创意，这一届世界杯注定不止于足球。针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呢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破坏中非关系，中方决定呢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和他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的交易、合作等活动。外交部强调呢，中方一贯尊重菲律宾的主权，但是坚决反对菲律宾方面个别政客在涉华问题上颠倒黑白，迎合外部势力的挑衅。中方采取反制措施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必要之举，敦促菲方端正态度，纠正错误。6月11号，根据 CNN 的消息，美国五角大楼因为疑似危险品警报被临时封锁，内部人员全部疏散，危险品处理小组呢赶往现场进行处置，目前呢暂无人员伤。

伤亡以及爆炸的报道，具体可疑物现在性质尚未确认。那此类安全事件在华盛顿敏感的设施偶有发生，通常呢经过排查之后会解除警报。那此事呢也引发了外界对于美国国防核心建筑安保状态的关注，官方呢尚未发布最终的调查结论。6月10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计划在未来3到4个月之内呢辞去总统职务，已开始清理办公室的书籍以及私人物品，将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正式通知。其第二任期呢原定于2027年结束。塞宪法禁止呢连任超过2届。武契奇说，此举是为国家新阶段让路，具体交接安排将和执政党进行协商。6月5号，航迁高速东洲岛到富春湾段车道上呢横亘着一条大概是80斤重的玻璃铁架。52岁的货车司机王建国驾龄有10多年了，哎，他靠边停车，冒着风险啊把这铁架子呢移到了路边的硬路肩上。当时呢还上了热搜啊，期间呢也是示意后方车辆啊进行紧急避让。整个过程呢大概是5分钟。他说呀，每辆车都是一个家庭，万一你说撞到了不就毁了吗？事后呢他也没有声张。高速公司呢找回了货主，已经进行了处理，也提醒啊说类似情况呢要优先拨打12122。那这件事儿最开始曝光的是经过监控，哎，看到了这个车牌号码，最后呢找到了这位司机。哎呀，80斤重的铁架子，5分钟的冒险，王师傅可以说用实际行动啊定义了职业司机的担当。当然，高速上硬路肩停车有风险，正确的做法呢是先报警，让巡查车辆到场。但是他的善意值得尊敬，愿每位出行者都能够被这样的陌生人温暖到。最近一段时间，各位买鸡蛋有没有发现啊？鸡蛋价格上涨了。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呢，说鸡蛋的批发价格啊已经连续涨了7个星期了。6月9号已经达到每公斤10.85元，同比上涨了45.44%。零售端，北京部分超市30枚的21.8元。像京东的七鲜啊、盒马呀、山姆啊，开始对部分鸡蛋呢实行了限购啊。那分析师也认为啊，说2025年。鸡蛋低迷，结果呢导致养殖亏损，所以说呢很多人就没有再养鸡了。到了2026年5月，这产蛋鸡的存栏量呢同比下降了1.24%。所以说鸡蛋少了嘛，价格自然就上来了，再加上什么五一啊、北方农忙啊、端午备货呀，就把鸡蛋价格给拉上去了。预计呢随着气温的升高，产蛋率的波动，慢慢的这价格呢会回调下来，大家呢也没必要囤鸡蛋。乍一听其实挺吓人的啊，上涨了45.44%。但是鸡蛋呢也是生活的必需品嘛，不过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是吧？西红柿配不上鸡蛋啊，道出了无奈。但是别慌，蛋价周期啊它本来呢就是要波动的。供应收缩再加上节日备货，是吧？等到补栏跟上，那价格自然就下来了。建议大家呢理性采购。鸡蛋这玩意儿容易坏啊，你完全没必要囤。当然我们也是希望监管部门能够关注一下极端的波动啊，让这个菜篮子少一点惊吓。

0: 12:15。
1: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2: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1: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2: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1: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3: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4: 浙江之声的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先来复盘隔夜美股盘面，美东时间周四，美股迎来强势反弹行情，三大指数全线收涨，市场风险偏好显著回暖。截至收盘，纳斯达克指数大涨2.54%，标普500指数上涨1.75%，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涨1.86%，结束此前连续调整态势。本轮行情最大亮点集中在半导体赛道，费城半导体指数单日大涨7.9%，创下2025年4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芯片板块迎来集体暴动。个股方面，闪迪涨幅突破14%，美光科技、应用材料、ARM 涨幅超11%，阿斯麦、英特尔上涨超9%，AMD 收涨7%，西部数据涨8%，西捷科技、高通涨幅也突破6%，存储、设备、设计环节全线走强 ，AI 算力周期回暖预期持续升温。除芯片外，航空板块同步掀起上涨行情，标普航空综合指数大涨8%，创下5月以来最佳表现。联合大陆航空、美国航空涨幅超9%，美国西南航空上涨超7%，出行需求复苏带动板块估值修复。中概整体表现平稳，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小幅上涨0.25%，台积电涨超3%，日月光半导体大涨7%，联华电子涨幅接近9%，台系半导体企业跟随全球芯片浪潮同步走强，撬动市场剧烈波动的核心导火索依旧是中东地缘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1日公开表态，计划当晚对伊朗展开猛烈打击，甚至扬言要占领伊朗哈尔克岛等石油核心基础设施，掌控当地油气资源。随后伊朗方面回应，受局势紧张影响，霍尔木兹海峡临时关闭，全球能源市场瞬间剧烈震荡。地缘反复拉扯也让原油、黄金价格剧烈波动，持续扰动全球资产定价逻辑。宏观数据方面，美国五月 PPI 数据小幅超出市场预期，同比增长6.5%，高于市场6.4%的预估，环比涨幅同样超预期。同时，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0: 小幅上行，通胀韧性叠加就业温和降温，让市场对于美联储年底加息的预期并未彻底消退。美债收益率持续博弈，5%收益率关口从前期支撑买点逐步转变为压力卖点。海外央行动作同步落地，欧洲央行如期加息25个基点，上调三大关键政策利率，应对欧元区通胀反弹压力。全球货币政策收紧节奏延续。视线转回国内市场，本周五 A 股迎来新一轮重要指数调整生效，调整覆盖沪深300、中证 A500、科创50等10余只主流宽基指数，跟踪相关指数的基金总规模接近9000亿元，仅沪深300 ETF 规模就突破4000亿元。业内分析指出，本次样本调入将持续提升各大指数科技属性，半导体、算力、高端制造权重进一步抬升，长期利好科技主线资金配置。热点题材方面，近期大热的六氟化钨板块迎来多家上市公司集中澄清。浩华科技表示，该产品营收占比仅0.13%，业务体量偏小。雅克科技、金鸿气体暂无相关产能布局。中钨高新仅提供上游钨粉原材料，暂无布局六氟化钨业务的规划，题材炒作热度有所降温。光伏赛道迎来催化，广七所多晶硅主力合约年内第三次触及涨停，背后是光伏能效新规进入发布终审阶段，产能出清预期带动板块情绪回暖。不少投资者都在热议所谓世界杯魔咒。复盘历史数据可以发现，过往8届世界杯期间，上证指数下跌概率约62.5%，但该规律并不具备必然性。WIN 的全 A 海外主要股指涨跌基本对半分，更多是统计巧合，并非赛事直接决定股市走向。相比指数涨跌，赛事期间市场成交缩量、交易活跃度下滑是更常见特征。叠加当前处于年终业绩观察窗口，资金谨慎情绪本就偏浓。不过，赛事也催生消费细分机会，夜宵餐饮、酒店影音、外卖、体育文旅、茶饮咖啡等赛道有望迎来阶段性题材热度。但券商普遍提示，世界杯相关主题持续性偏弱，大多存在买预期、卖事实的交易特征，不宜盲目追高。综合来看，隔夜外围情绪回暖，利好 A 股早盘情绪修复，但中东局势不确定性、海外加息预期仍形成外部扰动。操作上建议理性看待短期波动，围绕半导体周期复苏、光伏产能优化、科技指数调仓主线布局，谨慎参与短线题材炒作。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今天啊，给大伙儿带来的福利呢，就是让各位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回复香水啊，299大牌香水五选一。昨天咱们已经卖了一天了，反馈很好啊。那今天呢，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香水两个字啊，299大牌香水五选一啊。那都有哪五个大牌呢？首先呢，就是 Chanel 的这个蔚蓝啊，这个是百搭的，我曾经用过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不错。还有一个呢，就是圣罗兰的傲飘明，这是经典的这个甜香味儿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加伯利尔啊，这是专属女性的，以及呢迪奥的花样甜心，还有呢这个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反正您只要回复了香水两个字，只要回复了香水两个字，就会跳出链接，总有一款适合你，通通299啊！不管你选择哪个，但是它这个升数好像不太一样啊，你喜欢哪个就拿哪个，299，价格非常的实惠。
1: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0: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我们都说呀，住在一个小区，保安呢是保这个小区

0: 出入平安的，但是在武汉却发生了不一样的事儿。武汉武昌区的福兴汇玉水岸星城小区有一个女业主说呀，她和女儿呢长期遭到小区保安匿名短信半夜敲门骚扰，发现呢对方是物业汇之美公司派驻的保安，而且呢多位女业主都反映曾经被同一个人骚扰，看来这个保安是个惯犯啊。物业呢已经报警，并且呢取消了这个保安的入园权限。6月11号呢，涉事男子被警察带走调查。律师指出啊，凡是偷拍、跟踪、性骚扰，如果说情节严重的呢，可以追究治安或者是刑事责任。那物业公司对员工背景的审查以及岗位行为的监管不到位，也要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受害业主呢，可以要求赔礼道歉或者是精神损害赔偿。哎呀，咱们就说你看这小区保安呢一下子变成了这个骚扰员，是不是令人发指？物业啊，入职审查和这个日常监管双重失守，这必须得追责，对不对？当然也希望警方呢能够从严查处。接着往下看，如果说是你的男同事经常呢偷拍你上厕所，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女孩小聪数月啊就怀疑男同事呢偷拍她上厕所，苦于呢没有证据，终于呢和女同事啊拍下了此男子在女厕试图偷拍的全过程。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什么呢？媒体啊卧底发现呢偷拍已经形成了产业链。老板出资，专人呢去安装针孔，然后线上组织群发，付费看直播，然后呢买剪辑的色情片段，一群偷拍的人哦，有50000人在围观，整个的产业链呢是非常的庞大的。那平台呢其实也是需要加强违规内容的清理，对吧？执法部门呢也应该追查偷拍设备以及呢偷拍者的相关责任，还有组织者，一个都不要放过。你能想象吗？在一家公司，是你的男同事每天呢去看你上厕所，并且偷拍发到网络上，这无论是谁都无法接受。而且这个群居然有50000人，每一秒围观呢，其实都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这不仅呢是道德败坏，更是刑事犯罪的链条。接着往下看，6月11号，上海一女子啊点外卖，她点的是牛蛙，然后备注呢说不要烧。各位，就这个备注，我想问问您，如果你第一次看到，你是怎么理解的？啊，我点了一份外卖啊，点的是牛蛙，然后后面备注不要烧啊。好，商家呢就按照他的理解，直接呢装了3只活蹦乱跳的牛蛙给送过来了。配文啊说，你考验我是不是预制菜吗？女子呢是又惊又喜，拍下了视频还调侃啊，获得了大量的点赞。商家表示呢想用这种方式啊证明他的食材是新鲜的，确实是活的牛蛙，现宰现杀现烹饪，非预制菜。此单其实呢也是一个反向营销啊。食安部门提醒啊说，这个活体水产品呢外送的时候需要牢固包装，防止逃逸。你看活蛙上门把人给看愣了，但是商家呢证明是新鲜的巧思也是值得一笑啊。不过呢好的餐饮服务啊，其实有的时候呢既是要有温度，同时呢也要规范啊。不管怎么讲，这个单还是应该给个好评。要不然你就把事儿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吧？你让人一眼能看懂你到底想干嘛，你就说不要杀，那我还真以为你就是想要活的呢，万一你是想给小孩子玩呢？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话里还会有什么？
3: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峰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 国泰民安呢？
2: 先生为何此处不化？
3: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1: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哎，别忘了在这个时候啊，赶紧在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香水两个字啊。今天咱们是618破价福利啊，年终大促，给大伙带来的是五款口碑封神的大牌香水，每一个呢都可以必然入啊。有这个香奈儿的蔚蓝，还有呢圣罗兰的傲飘明，以及香奈儿的加伯利尔，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圣罗兰的自由之水，五款大牌香水通通299。同时没有领到我给大伙发的这个专属的底价券的啊，可以回复早高峰，一块抵16，五块呢抵50，最高可以抵到618。你先去看，哎，然后领完券之后呢再去捡，这个很划算。另外呢，最近咱们不是在秒杀吗？今天是五袋到手只需要39.9的这个早餐，是馄饨啊，鳕鱼的馄饨，很好吃，千万别忘了在咱们的这个甄选商城去选购，赶紧回复啊。
1: 北京时间8: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0: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哎，早高峰大搜索，千万别忘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香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就是299大牌香水五选一，今天最后一天，明天不卖了啊。喜欢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香水，然后呢他跳出链接你自己去选，都是大牌，我过多介绍也没有用，我只能告诉您是什么呢，就是这一瓶你得省大几百，性价比是直接拉满啊。还有人是一次入手三瓶的，总价也就900块，是不是？反正您自己看啊。另外呢我们都是这个保真，而且呢有这个正品溯源的啊。618限时福利仅此一波，库存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好，那今天8:30啊，我们要和方宇一起呢去采摘杨梅。他在这个方宇画三农里也预告了，是吧？今天呢是到咱们这个慈溪啊，在慈溪呢去感受一下，因为到了这个6月中旬啊，正好呢是我们各地杨梅上市的季节。这一次呢他直接来到了杨梅林，呵呵，现场呢给大家进行这个讲解啊。同时呢咱们也是在这个视频号还有这个抖音号进行同步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方宇同学啊，已经呢是在现场了，今天戴了个帽子还。啊，我昨天就跟他说，我说你有多薄的衣服你就穿多薄，呵呵，因为今天肯定特别晒。啊，我们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也欢迎大家随时下单哦。好，现在我们把这个 信号推到现场。
6: 灵光啊，我也去查了一下，其实在河姆渡遗址当中，在7000年前呢就已经发现了这个杨梅的核，所以原种就说明7000年前确实已经有杨梅了。人类驯化或者人类栽培的历史呢也超过了2000年，所以面对这样一颗杨梅，那碧琪种大概有170年的历史。当时发现这个碧琪种，就是发现了一片杨梅林，在余姚那一带发现了一片杨梅林，发现之后呢，也有一些农技科学工作者，他们就把它驯化，然后有了今天的碧琪种。简单的来说就是这样。那慈溪呢，作为碧琪种的原产地，我只能说它之一，但是呢，它也是核心产区的，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林子。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正好在路上在听节目，我有一个建议，你们赶紧进入到我是方宇的抖音号或者是视频号，因为你马上就会置身于一片纯天然的大自然当中，然后你会看到满枝满树的都是杨梅，甚至地上你一脚踩下去，扑哧一声，那个杨梅枝就会溅到你的鞋上，然后你就会有一种很丰饶的感觉。另外你看到画面当中刚刚采摘下来，就是梅农他们早晨4点钟就已经上山来采这些杨梅，而这些杨梅现在就陈列在我们面前，有一些呢也已经打了包装，比如说像这样的包装盒，然后有一些呢就装在盘子里，想请大家来品鉴。我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早晨的感受，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空着自己的后备箱主动愿意离开慈溪，因为来的人都是奔着这一口鲜来的。而且我们上山的过程当中啊，就非常惊讶，整个山的那个山路都已经被堵住了，连骑电动车的梅农都没有办法，就是坑坑哧哧的绕来绕去出不来，后来都汽车拎着自己的筐子来上山。而且现在在山上后面呢有很多人，他们都是游客，或者说是孙女士他们合作社的好朋友，知道在这个季节自己来采摘的才最放心，最甜最新鲜。所以后面你看他们在够高枝啊，攀援一根一根的，一个一个的把它摘下来，我就真的从昨天到今天，我真切的感觉到了梅农的幸福感以及这一刻的烦恼，就是幸福的烦恼。因为那么多的杨梅，就是我们以前数杨梅一颗一颗的卖，到这里才发现杨梅是一堆一堆的，一脚一脚的踩，就怎么可以这么多，密密麻麻。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又觉得他们很辛苦，因为杨梅都是一颗一颗踩下来的，没有捷径，必须是一颗一颗的，而且要选黑色的，就是越黑它越甜。所以在经历了我昨天和今天的这个路程之后呢，我今天在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来推荐这个杨梅的时候，我觉得从情感角度我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了。我就特别能够理解一颗杨梅上桌到我们的餐桌是不容易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也能给慈溪的杨梅打 call， 然后也能够把碧琪杨梅带回家，因为最古老的最古早的杨梅的味道就应该是慈溪的碧琪种的味道，这才是最原始的味道。至于后来的各种大大小小啊，我觉得都不是好多人心目当中的味道。我前面说了这么多，只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还有此刻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二话不说就可以下单，是一号链接吗？
7: 对，
6: 一号链接已经给大家准备好，就是眼前你们看到的他们早晨刚刚摘的这些杨梅。好了，我简单的介绍到这里，我是浙江之声的主持人方宇，也希望我们的网友们进到我们直播间，知道慈溪的杨梅它有多么悠久的历史，7000年的种，就是7000年前就已经有了这个杨梅。那2000年之前呢，人类开始啊栽培，开始有这个杨梅。那碧琪种呢，大概有170年的历史。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嘉宾，这是他们这里一个合作社的，应该是二代，对不对？
8: 对对对。
6: 你来自我介绍一下，跟大家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慈溪。慈溪是正上谷杨梅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大家好，我是一个梅二代。
6: 啊，一颗杨梅刚掉下来了，知道吧？打到我的脚了。
8: 我们的杨梅已经就是承受到一定的程度了。大家的话可以，如果那明天是节假日，可以带家里人或者是带着小朋友来我们山里玩一玩，来体验一下我们梅农的那种快乐、
6: 幸福的烦恼，是吧？
8: 是的，是的。
6: 因为采摘其实不容易，你看那位女士啊，已经爬到树上去了。我刚问过孙理事长，他说爬到树上，这个树的坚挺度是够的。

0: 梅园村比较大的占地面积，
1: 是的，是的，
0: 有多少亩？
1: 啊，58亩，
0: 有58亩，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今天啊，我们的广大听友和网友就可以吃到这58亩田，就是经过他们几代人精心，栽培。然后认真的去把好的果子哈、修剪，然后把好的果子给大家的这样一个梅园里的杨梅。我倒是想问一下我们的听友们，有人在问说能发到北京吗？运费多少？能发到北京吗？运费多少？来，有请理事长。
1: 那可以发到北京的。我们的话是江浙沪差不多24小时能到，全国的话是48小时到。我们是顺丰冷链到。是顺丰冷链配送的，然后的话，北京是可以的，你可以直接拍下，因为它这个链接里面已经设置好了运费。对，你比如说你设置江你比如说是你是江浙沪的人，他可能运费低一点，但是你如果是北京的话，它运费已经
0: 成本一定上去。我前些天有北京的朋友采购过青田的杨梅，运费95块钱。他说哇，我的杨梅买了590，然后运费来了95，但是一颗杨梅平均下来他就觉得价格挺高。但是怎么办呢？到了这个季节不就是吃杨梅的季节吗？
1: 是的。
0: 大家的心里如果特别在意价格的话，那你就到路边摊去买，因为路边摊也有。它和我们在这个树林里，比如说杨梅林里现采的，总还是有一点区别吧？
1: 对，我们就是一个新鲜度肯定是给大家保障的，早上采下来，然后的话，
0: 今天就发。
1: 对，早上采下来，下午就发给大家，因为我们中间还有一个预冷的一个过程。
0: 大家对这个预冷的这个过程有没有觉得，哎，是什么意思？不是采下来直接发给我们更好吗？为什么还有一个预冷过程？那我问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你们知道什么叫预冷过程吗？听说过吗？你们觉得这个预冷的价值是什么？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哈。然后知道的写一，不知道的写二。知道预冷的朋友请在直播间写一。哦，都下单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下单。哦，还有浙大的山，浙大山人说哪里的杨梅，我们现在是在慈溪的横山镇的梅园村，对不对？
1: 我们是慈溪市横河镇
0: 梅园村。横河镇梅园村。对，我刚才说错了，是横河镇梅园村。而这个梅园村呢，就是碧玺种的核心产区，所以如果你想吃到最老底子和杨梅有关的最老底子的那个纯正的味道的话，那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第一优选。大家如果在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可以第一时间去采购。就说我不让你闭着眼睛去拍，我希望你睁着眼睛去拍，因为第一是浙江之声给你寻迹溯源找到了这一家，第二是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希望我们媒体能够在这个季节给浙江的媒体给浙江的煤农多打 call。第三呢，就是当地的就是慈溪的农业农村局，他们特别推荐了梅园村，然后呢也有这家合作社，所以我们才有了今天这一个非常朴素的但是又非常原生态的，然后又是原汁原味的助农的一场梅子的就是杨梅的直播。为本生态，也希望大家恒河梅园我来了，谢谢大家若遇浅香。就是你们进到直播间以后，现在的1000多，第一关注主播，第二呢关注接下来孙理事长给大家这个梅二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怎么去选最好的最好的这种梅杨梅，对不对？是怎么样的品相？如果你不在我们直播间下单，那你在路边或者在菜市场或者在水果摊贩那里，如果你看到杨梅以后去买的话，价格你觉得合适，那你去买的时候怎么去挑选？我们有请你来给我们做一下介绍。
1: 是的，我们慈溪的杨梅从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果形，它的话外面就是比较圆的，是一个圆柱形的，这个杨梅的话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0: 圆球。
1: 那对对，圆球它有一种那种爆珠感，
0: 对，每一颗都是
1: 每一颗
0: 粒粒分明，
1: 小小的珠子一样爆出来，这就是爆珠感。这个杨梅的话其实是很比较上等了。它从颜色上来越黑越好。大在果径在30左右，就是杨梅是我们的碧玺杨梅是算 就是比较高档的，然后的话你可以咬一下，
0: 咬一下，咬一下，
1: 嗯，咬一下以后看我们里面的那个丝、嗯、它也是红色的，外面水果店有些杨梅的话它可能里面的丝是白色的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这个原产地的这个杨梅里面的这个丝是红色的，然后你看是果大核小，核的话只占这个整个果核的你看可能只有10%左右这个样子啊、哦、嗯，大家看一下，
0: 就是它的核其实非常小，
1: 核小果多是我们一个碧池杨梅的一个特点、
0: 嗯、而且新鲜的杨梅你看它咬完以后这个丝是立起来的、嗯、不是那种软塌塌的一下就没精神了，就感觉它已经失水了，但是你看它咬完以后它是拉丝感是垂直的，所以它这个品质一定是刚刚从树上脱离下来的，这是第一个特点。刚才孙理事长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它一定是颜色越黑越好，黑呢就是和碧池的颜色比较相近了，已经深到那么深的颜色
1: 对对对
0: 才是很好的碧池，然后很好的杨梅。
1: 然后我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这个杨梅的一个
0: 甜度吗？
1: 甜度，对、嗯、我给大家看演示一下、这
0: 个、带了一个测
1: 糖
0: 分
1: 的一个仪器、嗯、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我记得说到这个糖度的时候，如果杨梅的糖度达到比如说13度的甜14度的鲜，达到13度那就已经非常好了。那我们现在让理事长给我们现场测一下他这个刚刚下树的这个杨梅的甜度，把果汁放到这个仪器里面它挤出来，然后 start 它就可以很快就是马上就可以测出这个糖度。我当年作为浙江农业之最的形象大使参加过一次桃子的全省的测试，也是这样来测甜度的。甜度出来了吗？
1: 甜度出来了，是12.9。
0: 12.9啊，很高了，对不对？
1: 对，说明我们这个杨梅成熟度已经很好了，
0: 就是树上熟，
1: 树上熟，
0: 你拿到以后就这种颜色的杨梅，树上熟甜度就已经到了12.9。我记得有些地方宣传自己的杨梅13度的甜，就说明13度已经到了比较巅峰的状态。
1: 对，
0: 而它这个12.9，但是它的尾巴很吸引我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尾，就是第三层的味道里面，它是有微微的一点点酸。
1: 对，
0: 就是它的
1: 杨梅是带一点
0: 是有一点点的酸味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如果说纯甜的话，
1: 对，水果都带一点酸，我们的杨梅是带一点酸的。
0: 就是他们也不会说啊，我纯甜的、嗯，我就是带了那一点点非常让你感觉到鲜的那一点点的酸，就是这个杨梅哇。好，你已经介绍完了第一个特点，大家听清楚了吗？我看到你们都在下单一号商品，一号商品就是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唯一推荐的，就是你要买到他们家的杨梅，只有一个链接，里边的规格会不一样。规格呢，是因为它的大小不一样，另外呢，大小不一样，还有这个颜色的深度不一样，对不对？稍微会有一点不一样。那最高级别的呢，它也是有层次感的，最高级别的肯定是每一颗都是这样。发着光泽，有光泽的，然后又是碧池的颜色，就很深黑的颜色，哇，满了满了，要倒出来了。所以大家赶紧去把刚刚下树的，我以前真的不知道这个杨梅就是在阳光下会有这样的光泽感，看到了吗？你们看到发紫色的光泽感，它就代表着新鲜。如果没有这样的紫色的，你看这种就好像那个钻石在灯光下，在阳光下的这种光感，这就是最新鲜的杨梅。从树上拿下来，而且它是硬的，知道吧？它不是说一个杨梅，如果你买到杨梅一捏都要挤水出来，那说明那个杨梅已经放了好两天，就没有这么新鲜。这个杨梅经过48小时以后，最远的国内最远的地方也可以到达，所以48小时它依然是这样的品质吗？
1: 是的，是的，基本是这样，
0: 基本是这样的。所以全国各地的网友要吃到真正的老底子的古早味的碧池中的杨梅味道，就必然要选梅园村的这个杨梅。而且我们每一次做直播都是溯源直播。
2: 好，那我们现在呢是正在直播的，是这个方宇啊，在给大伙儿呢带来这个溯源在慈溪啊。现在信号又断了，因为这个视频直播啊就是这样，偶尔呢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刚才呢我是想放一个音乐，后来干脆有时候口播吧，告诉给大家，嗯， 但是呢，咱们这个小黄车啊，还是依然可以下单的。各位呢，可以直接到这个方宇的视频号、抖音号啊去下单。今天咱们直接到这个鼻息肿的这个原产地啊，就是给大家呢带来最新鲜的这个杨梅啊，也是想让大家呢尽情的去感受一下这里杨梅的新鲜度。啊，马上呢进入到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看看当时的信号能不能恢复。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6: 万兆美好家，一元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5: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6: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5: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7: 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低头呢喃。
2: 好，卡顿的情况已经修复了啊，已经修复了，因为他在山上啊，说实话这山上网络信号确实不是特别好。来，我们继续呢把这个现场啊展示给大家，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在这个杨梅林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最新鲜的咱们慈溪的杨梅。
0: 我同时跟大家说一下，昨天我们做了一条短视频，就是慈溪农业农村局的邵委员跟我们说，到了杨梅季啊，再忙也要回家帮老爸老妈打理杨梅园，然后要帮着他们去卖杨梅，是是，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你也是一样的，对不 对,
1: 对, 对，
0: 你有另外的工作。
1: 对对对，我有另外的工作。杨梅季
0: 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财务工作的。
0: 财务工作在慈溪市做财务工作。
1: 对对 对, 对，
0: 那这两天如果你请假容易吗？
1: 我们在这里的老板也都是，因为杨梅一姐姐一跟他们讲，他们都是同情达理，都是不会同意。
0: 给你请了多少天假？
1: 半个月。
0: 半个月。
1: 但是，
0: 所以你这个半个月奖金是没有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没有了。这个很正常，
0: 很正常。就是在慈溪，所以说慈溪它是有历史的，就是到了杨梅季，慈溪大凡每一个人家只要有梅园，他一定有很多的朋友。你看上上下下他们有一个镜头给到他们啊，闪一下，就是他们。他们自己都在采摘，你们会看到他们自己在采摘，他们拿着筐子一边采一边吃，一边采一边吃哈、啊。
1: 是的，
0: 都是你们的朋友是吧？
1: 对对 对，
0: 或者预约了老
1: 的
0: 一些客户。
1: 是的，是 的, 是 的, 是
0: 的。今年直播的过程当中，进到直播间的朋友，哇，我看到人数已经急剧在增加啊，3000-4000人，直接在线的也有近千人。那这些朋友，你们要第一时间去采购我们一号链接的这个杨梅，因为一号链接的杨梅就是今天我们从树上早晨4点钟，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们请的小工，早晨4点钟，然后来到这个梅园，然后透着那个光要选那种黑黑的，而不是发红的，因为红。

0: 的比较酸，一定要等到它很黑了，然后把它采下来。你看这筐子里的这些，但是现在温度还不够高，所以我们坐在这里还有一种悠然自得的感觉，嗯、
1: 对
0: 不对？如果再过几天。这个温度上升以后，其实梅园采摘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1: 对，是的，是的。其实我们杨梅园开采今天才第三天。
0: 第三天，我们也是抢先的，抢了头茬的。
1: 是的。我，
0: 你爸爸妈妈去采摘，每天下午回来了，
1: 整天相当于对连轴转，从早上四点差不多一直忙，要忙到七点左右。对，
0: 甜蜜的烦恼。
1: 对，甜蜜的烦恼。
0: 但是这两天也要看收成了，因为杨梅它的季节也是很短的，
1: 对，
0: 也就是从现在到月底。
1: 对，大家看到那地上到处都是。
0: 对，给地上一个镜头。哇，我们昨天来了以后，看到满地都是杨梅，心里头就恨不得捡起来一颗一颗的去吃一下。也有人开玩笑说，我们把捡起来拿回去泡酒行不行？大家在开玩笑。但是最最要命的就是你走过去的时候，一脚踩下去爆汁了，然后你的鞋上全都是那个杨梅汁。哇，就觉得怎么可以这么奢侈？就是梅农的这份奢侈，我们到了以后才能了解。但是梅农的这份辛苦，也是我们到了这里才能了解。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可能在吃杨梅的时候，只是想，哎，怎么大了、小了、酸了、甜了，都只是从最后的结果导向啊去看这个杨梅。但是如果你来一次杨梅园，你就会从过程导向去理解更多的梅农他们打理的不容易，以及你吃到的那一颗杨梅其实也是来之不易的。
1: 对，
0: 而且在分拣这件事儿上，我发现你们现在做的也很到位。
1: 哎，
0: 停一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赶紧抓紧时间来采购一号链接的杨梅，48小时之内就可以发货，全部发货，对不对？
1: 对，
0: 48小时之内。
1: 是的，
0: 48小时之内就可以全部发货，大家可以去一号链接上一下。我没有看到一号链接的。
2: 上了
0: 一斤啊，就是，而且我们今天直播间，视频号的直播间就只有一号链接，你所选的没有别的产品，我们全部下架了，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助农买杨梅，我希望让更多的朋友吃到真正。全国各地的网友都能够吃到真正的从树上采摘下来的自然熟的，甚至有点瓜熟蒂落的这样的原始味道的杨梅，这就是我们做这场直播的意义。也希望大家了解他们的辛苦之后呢，愿意为梅农买单，愿意支持他们把农产品做到很安全、很好的品质。哎，这位老人是？你爸爸是
1: 吧？
0: 我们要不要把你爸爸请过来？
1: 他
0: 我们给一个镜头给爸爸好不好？
1: 爸爸，
0: 给爸爸一个镜头。给到镜头，
3: 杨梅请进油。啊，
0: 您用您的方式推荐一下您的杨梅好不好？
1: 爸爸，那我开个杨梅。
3: 杨梅这杨梅不好卖，我就不弄。
0: 你走过去跟他聊两句，来拿这个麦给爸爸，然后你跟他聊一聊，问问他有一些关于杨梅他采摘的标准呐、等等，你们俩聊一下。
3: 我给五吧，
4: 让老爷子说两句啊。
3: 求不了我，求不了我，求我，给我看。
1: 爸爸，你这个了，我看你杨梅养着这个了。
3: 养着这个。哎，你那杨梅，我亲嘛，
1: 我亲呢，比如讲有十个羊汤个杨梅比较好呢。啊，
3: 骨头大点，稍微厚点嘛，哦，个盆子好点嘛。
1: 就是我爸爸在说，这个杨梅他采摘的时候也有一个标准，比如说他尽量大的、黑的给客户采摘下来。大家看一下。
3: 啊，这个挑心嘛，对哦。
1: 就是。他们采摘的时候也会选大的，然后颜色紫黑的，采下来。
0: 哇，赶紧买哟，赶紧下单了！现在你看梅大叔，就是他自己亲自在这里一个一个的采摘，他选的时候是。你给爸爸打打 call， 赶紧让大家来购买爸爸。
1: 对对对，大家看一下镜头上面的那个杨梅，其实杨梅本身就已经很好了，然后在杨梅好的情况下，我们要把这些大一点的、黑一点的杨梅都采下来， 这里的话杨梅已经地养了两天了。

0: 我们的话是一座一座山开始慢慢慢慢采摘的。这座山上的杨梅已经就是说两天没有来采摘过了，相对来说的话，对，小心点。
1: 哦，我
0: 这个这是我们的这里的一种梯子，它相对来说比较方便携带的，很轻的。这种梯子的话，就是我也随手拎拎好了。然后的话，我们梅农就用这种梯子爬上去采、
2: 咱们的视频直播啊，正在继续啊，这现在这个。老爷子开始爬梯子了，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梯子就是铝合金的，因为这个杨梅树还是挺高的，不爬上去根本就摘不下来。那大家呢可以进入到我是方宇的这个视频号，就一个链接啊，93块钱起，这个咱慈溪的杨梅，也可以呢到这个抖音号去。
3: 北京时间8:59。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1: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4: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这里是浙江之声。那今天呢，我们正在同步进行直播的呢，就是方宇啊带领大家呢去溯源慈溪啊，这个杨梅的。

0: 地，带领大家呢去感受一下鼻涕种杨梅的这个特色啊，它是自然成熟的。那现在呢，在这个杨梅园当中呢，正在进行采摘，也就是说呢，您现在下单呢，基本上都是刚刚采摘的啊，尤其是这个大爷现在正在采摘的这一筐，说不定就是你的。刚刚我看到有人已经拍了三斤啊，阿平拍了三斤，是吧？那大家呢也可以进入到这个我是方宇的视频号，或者说这个方宇大搜索的抖音号啊，反正这两个号吧，你只要搜方宇都能看到直播。来，我们再来到现场看一看，把信号切到现场听一听啊，因为咱们看不见，广播是看不见的。如果你想看的话，您直接用这个手机 APP 就行了。
1: 你把你的杨梅有多好推荐给大家，这杨梅的口碑有多好也给大家推荐一下。你来给爸爸做翻译。
2: 爸爸，我看那个杨梅有杨好，感觉
3: 我的杨红，我不会是我。
1: 你就采摘这些，你花了多长时间采了这么点？
2: 花了半个小时左右，我爸爸采下来的这些杨梅，
1: 采了这么一点点。
2: 对对对，
1: 而且都是一颗一颗来采。
3: 对对对。
1: 您做这个梅园，这个杨梅园做了多少年了？
2: 他从小，
3: 我从小就是杨梅园。
1: 从小，
2: 对。
1: 您今年？年龄呢？
3: 七十岁
1: 啊，70岁。哎，给一个镜头啊，是一个飞檐走壁的人，这个飞檐走壁的孙大叔说他70岁了。哎，所以你们今天如果下单吃到的杨梅，它不只是杨梅，而是一位70岁的梅农，一颗一颗的从树上给你采摘下来的。大家要珍惜这份甜蜜。我觉得你的脸上的笑容也真的是很有幸福感，是不是？
2: 是的。
1: 每年这个季节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2: 累病快乐着的。我爸爸就是爸爸，我看那个心情怎么样的，他其实是蛮开心。
3: 你看几个杨梅几个手指嘛，
2: 一年一季。
1: 看在那里说
2: 这个杨梅就是一年一季，我们的一个我爸爸的一个收入，他
3: 走
2: 他那个
3: 中国三门那个奶牛就是杨梅个手指嘛哦。
2: 我们的收入就是这一年的杨梅季节这一季的收入这个样子的，所以杨梅季节的时候，我们的梅农还是很开心的。
3: 那当然开心了，对不啦？
1: 当然开心，但是你有没有担心你有一天也爬不动了？您都70岁了，
3: 咱们就说了嘛，70岁了，七十，下地高了，好吧？我们一代一代顶下来的，我
1: 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70岁，对不对？
2: 对对。
1: 您看他这个样子，我们的听友们，你们就实话说吧，你们觉得大叔多少岁的年龄？在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自己就是看到我们给大叔一个特写，还有他刚才那个状态，你们觉得当我们没有说年龄的时候，你们觉得孙大叔的年龄是多少？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写一个数字出来。
0: 我看60吧。真的这大叔不像70岁啊，这个经常干活的，我觉得这身体特别好。
1: 我们现在是在慈溪，是在恒河镇梅园村碧起种的杨梅的原产地。60、50，你们好好说，大叔他们说您50岁。
2: 我都已经40多岁了。
1: 也有人说您60岁，还有人说您48。哎，就是看到这个大叔的人，你们都看一下，告诉我大叔的年龄啊。说实话，我是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张国富说，慈溪杨梅声名远扬，好吃，但是采摘过程还是有点危险，祝大家平平安安。
2: 所以，谢谢，
1: 对。
2: 是的，谢谢谢谢。
1: 70几岁，那是因为你知道了，对不对？知道答案了，你说他70几岁。就您这个杨梅季，就每，
2: 爸爸你在吗？
1: 嗯，
2: 干到这里。
1: 哇，
2: 啊，干到这里去吗？大家看一下，
1: 大家都在看您采杨梅，您再给大家采点杨梅，这个是最好看的。我说什么其实不重要。
2: 下面你看，我们梅农采摘的这些杨梅，也可以给他一个镜头看一下。这是早上他们采下来的一个杨梅，放在这里。杨梅，那，是爸爸，侬去搞头去摘呢吗？你去采吗？那这一棵树上有一个小工，有一个我们梅农的梅忙时候的。

0: 是一个其中一个小工，一个是我的爸爸，他们在山上，在这个树上采这个杨梅。大家看一下啊，然后这是我们慈溪杨梅，基本上除了我们这样，别每家每户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刚才你们上来的时候看到也是啊，然后汽车啊都堵，然后的话有很多人在我们山上采这个杨梅，大家听声音，基本上两三棵树上就会有一个人在采这个杨梅，很热闹的一个场景。上面大家抬头看上去，天空上面就是树是绿色的，然后我们这个杨梅是红色的，玛瑙一样的。没有看过的，比如说北方的朋友，他们可能没有看到过我们这边南方杨梅到底是长在什么样子的。今天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杨梅是长在树上的，而且是大树上的。杨梅其中，相对来说价格高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树，要等到它丰产是比较长的，大概需要20年左右。而这棵树的话，基本上是在40年以上的树。像，太少数的话，在五年左右挂果，但是这个果挂出来的口感是不太好的，要等到树老高，年龄大一点，树龄大一点，它这个口感的话才更好。大家早上好，这是我们两个梅农，一个是我的爸爸，一个是我们的小工，在杨梅树上采摘杨梅的一个过程。他们会就是用相对来说专业的眼光挑选不同颜色的杨梅，比如说黑紫一点的杨梅，个头大一点的杨梅，然后的话我们早上采摘好以后，然后拿到家里会经过一个预冷，发往我们的全国，48小时内发货，然后的话24小时之内江浙沪会收到，然后的话全国是48小时，我们是顺丰空运的一个顺丰冷链的一个保障过程啊。大家这棵树的话，冬天你看都有一个节头的，这些都是修剪过的一个树，冬天会给它进行一个冬剪，然后冬天会给它施有机肥，地上已经有很多杨梅掉下来了。我们的合作社是一个半生态化的一个农合作社啊，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处于一个半放任工半野生的，也就是在我们杨梅季节的时候才会打理一下，把这个草割掉，然后的话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梅农，他在给这个杨梅倒到我们这个筐里啊。我们是位于慈溪市恒河镇梅园村的一个杨梅。恒河镇是慈溪杨梅的一个核心产区，而我们梅园村也是因为这个杨梅才给我们的村庄取了这个名字叫梅园村，因盛产杨梅而得名。没事，这个。
1: 对呀，这么干的我贴这里了，对吧？大家都能放了吗？啊，我呢？
0: 我们是一个半生态化的一个杨梅的种植一个模式，除草也是生草的，不打一滴除草剂的。大家看一下，这个杨梅地上的草已经差不多有5-6天了，5-6天之前是人工割草机割过的。这棵树上有些杨梅还比较红的，但有些杨梅树顶上的杨梅因为太阳光可能照的比较多一点，成熟度的话会好很多，下面的杨梅的话因为太阳光少郁闭一点，然后就有点那个 青青红红的，大家看一下这一串杨梅。为什么今年杨梅会这么多？因为今年的话相对来说是一个大年，大年的话

0: 是一个小溪水，这里是竹林什么的，然后的话好山好水出来，我们的慈溪的一个好杨梅。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小工早上采摘下来的一个杨梅啊，杨梅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杨梅的一个形状，看这个刺头上，我们慈溪杨梅就是那个刺头了，都是圆柱形的。大家如果在外面如果要选杨梅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这个圆，这个杨梅越圆越有爆珠感，说明这个杨梅是好的。比如说这颗可能呢，大家看一下，这个可能有点钝啊，钝就是有点刺刺的，但是这个是圆的，就是杨梅会好。这个杨相对来说，如果你们去选的话，要选这种，而且那可能这个呢红一点，红一点啊，这颗杨梅红一点。这颗杨梅的话，你如果去选也不要选。我们拿回家以后会把这种红的，小的都给大家分拿出来，就是，选掉。我们会经过一个人工选果、机器选果、再人工选果，三道选果选下来才会给大家发货。
1: 9:15，
0: 大家早上好，这是我的爸爸，他在采摘杨梅，他是一个从小就在这个村庄里的一个老梅农哦，超级老梅农。他说他有70岁，他应该今年69岁。胖嘟嘟的，看着他像胖嘟嘟的，但是他在树上其实是很灵敏的。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他像一个小猴子一样。是的，他能
2: 是他的树，今天状态特别好。
0: 对对对，他能稳稳的站在这个杨梅树上，就是
2: 有的人说他48岁，也有的人说他50多岁，也有人说他60多岁，但是他已经70多岁了，这确实出人意料啊！我根本就没有预料到，他已经70多岁了，他在那个树上，就是从树枝跨越下一个树枝的那个轻盈的感觉啊，就是。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劳动人民他真的身体的素质真的非常好，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都市里的人会羡慕他的这种状态，而且他满脸的那个笑容都让人感觉到了丰收的喜悦，我们一直把镜头给到他，也是想让大家看到梅农的不易。我有北京的朋友就在留言说，哇，太不容易了，粒粒皆辛苦。确实每一颗杨梅都是辛苦的，因为每一颗杨梅都是沾着人体的温度的，它都是一颗一颗的这样摘下来，然后还要通过预冷2小时，让杨梅的那个核的位置的温度测了一下，到2度的时候才可以抑制住它的呼吸，相当于它有一个休眠状态，物理保鲜，这个时候才通过冷链24小时江浙沪能够到，然后48小时全国各地都可以到，大家就可以放心的去采摘。你看现在啊，大家开始纷纷疯狂的下单了，很开心。我看到小孙同学也很开心，小孙同学一下请假就请了半个月的假来帮老爸老妈来卖杨梅，因为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对于一个家长来讲，杨梅丰收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把它全部卖掉，不管是在抖音直播间，当然我们今天的直播不仅是在视频号，抖音直播间的2号链接也是孙大叔，也是1号链接，是不是？抖音直播间的1号链接也是孙大叔刚采的这个杨梅。我希望我们的听友们、网友们，如果是进到，尤其是听众啊，现在还是通过广播来听节目。我作为方宇朋友圈的主持人，你看我今天有点兴奋啊，嗓子过了1个小时，才40分钟就已经哑成这个样子，但是我真的心情也很激动，因为我看到了梅农他们的世界，他们早晨4点钟上山，你觉得杨梅到你手里还嫌慢，但是他们早晨4点钟就已经上山在采摘，然后通过预冷，再通过我昨天在小孙他们家的那个家里面就看到。专门有那个顺丰的小哥驻扎在他们家，就是打包，一箱一箱的打包，
0: 对不对？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就是这已经形成了一种很好的合作。
1: 是的，是的，我们已经这样的合作。

0: 都差不多有6、7年了，
1: 嗯，
0: 每年都是这样子。
1: 嗯，
0: 其实我们也特别感谢顺丰公司的，
1: 嗯，
0: 每年杨梅季节，
1: 嗯，
0: 他们小哥的人力也好，物力也好，
1: 嗯。
0: 都会就是跟配合我们啊。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什么什么东西没有啦，物料没有啦，然后顺丰会给我们，各个地方给我们调集过来，也是有的，是的。
1: 有朋友问河南安阳可以发货吗？
0: 基本上你们能拍的地方都能发到，
1: 只要你能够拍下来单
0: 对。
1: 就可以发货。哇，现在直播间都被这个孙大叔的状态感染到了，纷纷在下单。掉下来的新鲜杨梅可以泡酒，你想多了，他们不要。我们刚才说，我刚才在那里小气嗖嗖的说，哎，那个刚掉下来的，我要不要去捡它？然后小孙的妈妈就听到了，说不要捡，不要捡，就阻止我去捡，他们说掉下来的都不要，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从小孙家发出去的杨梅有什么从地上捡起来的，绝对不要，他们就是不要，很果断的不要。大家今天进到直播间，雪莹说已经下单，支持方宇老师，支持三农，这么热的天太不容易了，谢谢大家，谢谢雪莹，谢谢一粒说拍不了。拍不了呢就是不行咯。老张说采杨梅好辛苦，那你吃杨梅甜蜜他们也会很快乐，所以老张你也可以去下单一号链接视频号的直播间下单一号链接的杨梅，抖音直播间也可以下单一号二号链接的杨梅，反正就是今天我们只做一件事，就是帮助浙江的浙产的梅农走出慈溪，然后走进全国各地，让更多的人可以尝到吃到正宗的荸荠种的杨梅。哎，刚才有一个人来提醒我说，方宇是荸荠，你怎么说荸荠？我可能念习惯了。陈红，你帮我查一下，到底是荸荠还是荸荠？
2: 大家都在问118的是几斤？
1: 118是几斤？它
3: 是
1: 论颗卖的吗？
3: 荸荠啊，
0: 对，论颗卖的。118里面的话有160个。是4斤，
1: 哦，118其实是4斤，但是它为了这个冷链啊，包括保证质量啊，它是一颗一颗的，像这样的，是这样的吗？
0: 对的，对的，
1: 就类似这样的，
0: 类似这样的，对的，
1: 类似这样的，啊，是荸荠啊！谢谢这位网友一师老师一字之师，我可能说惯了叫荸荠，荸荠说惯了，但是他马上提醒我是荸荠种，好，那就是荸荠种。我们把镜头就一直跟着我们的大叔就好了，不要给我，因为我发现在线的人数越来越多，都是盯着看看那个大叔在采杨梅。对，
0: 这样的一盒一板杨梅40个，就是40个里面的话总共有这样的4盒，然后160个杨梅4斤左右。
4: 这是抖音的一号，
0: 对，抖音的一号链接的一个，这是我们抖音的一号链接的一个杨梅，总共这样的有40×4160个真空冷链包装。
1: 哇，这个就是幸福感就在于说的累了嗓子哑了的时候可以吃一颗，给我一个镜头让我吃一颗。就是这个，你们担心什么浙产的杨梅有没有什么药啊，有没有什么呀，就有担心。刚才你们已经看到了，这都是从树上采下来的，那我就从树上，你们看这就是枝头上的杨梅，我选一颗，这颗最黑，然后你们看我把它采下来，就是可以这样直接吃，好甜呐、啊！
0: 不要洗。
2: 哦、现在讲解一下怎么洗，刚刚说的。
1: 刚才有人问这个杨梅到底要不要洗？
0: 我们梅农的话从来不洗杨梅，这个杨梅洗过以后口感会差一点。
1: 从来不洗杨梅。
0: 从来不洗杨梅，对。
1: 那大家就有几个疑问。第一呢，比如说大叔在摘，然后后来又有分拣，都经过人的手，会不会有一些人会介意？他说他要洗一下。
0: 那是的，如果你们市区的人想洗一下的话，可以放点盐，用那个淡盐水泡一会儿，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对对对。
1: 但其实也无妨。
0: 对对对对。
1: 其实不洗也没问题。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因为天然的，你比如说洗过以后，它本身杨梅没有果皮。你洗过了以后，这个水会渗到那个，就是一颗一颗的那个柱子里面去，它会，那比如说浓的更淡了，更浓了，味道就会变化。所以的话，你采下来直接吃是最好吃的。
1: 对，因为你水洗了以后，等于说泡了水了，相当于上面沾了水的味道了。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再吃，它就变淡了，对不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口感上肯定会受影响。哎呀，我今天觉得自己好幸福，你看，相当于我抱着一棵杨梅树，你们看啊，说最好的状态就是，不要看我的脸，看着杨梅的脸，就是抱着一棵杨梅树，放心吃，放心吃就是从这里摘下，这是我们刚才啊。很奢侈的弄下了一个枝，这是我要表扬我们的敏霞同学，他给我砍了一只枝下来，这只枝呢，然后上面有好多杨梅，拿下来以后你看就可以让我采一个，就是可以这样放心吃，采一个吃一个，而且你看这个黑的程度都还不错。哇，这种甜甜酸酸的感觉，而且这种硬硬的感觉，你握在手里就是，它是感觉你捏不动，你知道吧？它是挺立的。刚才小孙同学在吃的时候，他这样，他让你看里面的那个果粒，一粒一粒的，它都是立起来的。
3: 你这热方语啊，你吃就吃呗，还吧唧嘴，这不是馋我们吗？来各位啊，赶紧进入到这个他的这个我是方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方语大搜索的抖音直播间啊，很惬意啊，人家一边吃着杨梅一边呢给大家进行介绍，还吧唧嘴，都讨厌这人。
1: 一旦接了地气他们就不要了，所以他们只要接天线就好了。接过天线的他们才会卖给你们，接了地气的一概不要，只能踩在脚下做肥料了。哇，太奢侈了。一号链接安若，哦，我看到好多朋友下单，楚荣四威，谢谢你们来支持梅农，小下单了，小小下单。我牙齿就已经有点反应了。我牙齿已经有点反应了，因为我的牙齿比较敏感。
0: 对，
1: 这样大快朵颐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太奢侈了。那牙齿好的人呢，可能有的人说他一下吃掉了一斤，吃完以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牙齿咬不了什么了，那也就是杨梅必然的一个结果，是不是？
0: 咬牙，人家就喜欢这种感觉，去了山上要把自己的牙齿吃到倒为
1: 止，就酸爽是吧？
0: 对，
1: 哦，原来这就是真正的酸爽啊，酸爽。所以你们看到了，相信方语，相信方语杠标标是吧？那相信方语你们就去下单。平安是福说，我也是不洗杨梅就吃。哇，现在有7000多人看过我们今天的直播了，谢谢你们。刚才说的洗就是完全不洗，对不对？
0: 对，我们梅农是不会洗，
1: 就是你们不介意别人的手摘了这个，不介意的。
0: 对对，
1: 就是不介意吃，从根本上就从小就这样。
0: 对对对，跟
1: 所以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脏不脏，因为接触的都是这个天然的果子。
0: 对对对对，
1: 就杨梅它有一个难的地方，就它没有皮。
0: 对对对，是，
1: 就完全没有一个保护的外衣。
0: 对，
1: 你怎么说我保护一下，然后吃的时候我剥掉，你会觉得啊怎么样放心，但实际上对于梅农来讲，从老底子几千年的文化传承来讲，它就是直接拿起来就吃。
0: 是的是的，
1: 如果你真要讲究，你冲过水以后要不要把那个水沾一下，这样味道会浓一点。
0: 你如果要洗，如果实在要洗，洗完以后放在那个电风吹扇下面把它吹干
1: 啊，再吹干再吃啊。
0: 是是，杨梅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你放在冰箱里面冰镇过以后，那个口感会提升很多。
1: 嗯，
0: 比如说你夏天，比如说大热，正好中午把这个杨梅采下来，它本身有点热是吧？
1: 嗯，
0: 你直接吃的口感和你放进冰箱冰镇过以后的口感，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就我现在吃呢，就是外面的温度多少，它就是自然温度，对不对？
0: 对。
1: 但如果你通过冰箱拿出来以后，它就已经是有了那种解渴的感觉。
0: 对对对，而且那个口感上啊，本来可能那个酸度啦，本来如果你在室温直接采下来吃，和你拿到家里放到冰箱里面再拿出来吃，这个甜度会高很多。
1: 吧嗒吧嗒的掉杨梅啊。
0: 是的是的，
1: 我下次掉的时候我去来愉悦的去接一把，我接一颗啊，我试试看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给我。谢谢大家下单。最近天气不错，杨梅肯定很好吃。
0: 是的，
1: 当然好吃。一般下单一定要至少给自己下一单吧，给自己老爸老妈家下一单吧，给自己的闺蜜下一单吧，给自己的好朋友下一单吧。哦，四单，一个人要下4单。
0: 就是今年就是天气特别给力，因为前杨梅，我们慈溪杨梅承受的前段时间不是下来个两三天的雨啊，然后这几天又是大晴天，所以这段时间口感上是提升了很多很多的。哇，
1: 直播间的朋友们，尤其是在广播端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浙江之声方宇的朋友圈。今天的我跟平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平时呢，我是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封闭的空间里，我在讲窗外的故事，甚至是杨梅的故事。我在想象啊，也就是望梅止渴，甚至是想梅止渴。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呢，我们也是从杭州出发，昨天中午出发，然后来到了慈溪的衡山
0: 恒河
1: 镇。我就这个记忆力现在有点模糊。
5: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6: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5: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6: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5: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6: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派奖奖金5000万元，
7: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5: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7: 中国福利彩票。
8: 北京时间9:30，
9: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11: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12: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11: 快快带我一个
12: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1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5: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6: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15: 更可叠加智屏、智灵、智看、智存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6: 万兆宽带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限时特惠，每人每天仅需4元。
15: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17: 永尚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18: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9: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0: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吉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
0: 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愁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浙江。

0: 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4: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5: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方宇啊来到了慈溪，为大家呢进行这个杨梅的溯源。哎呦，咱们慈溪最新鲜的杨梅就在树上，哈哈，今天呢，大家只要下单就给大伙儿现场采摘。来，我们继续把信号呢推到现场，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是方宇的视频号和方宇大搜索的抖音号看视频直播。
12: 他们就在下去，因为他们已经装好了后备箱。
13: 对，
12: 我们的驾驶员说，哇，一看他们的后备箱就装得很满，那车走的都有点就很颠的那种感觉啊。
13: 对对对，他们比较急的把它拿回家，因为有些订单的话都是有时间定点的，比如说他9点之前要发，所以他7:30这样已经要下山了。是的，
12: 散装的不能寄，很抱歉，只有到这里来买才可以。
13: 对对，
12: 或者你到路边去找的，是在直播间是没有办法散装的，要寄呢都是一颗一颗单独包装的，请大家谅解。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已经一个散装整筐的感觉，那不一定你收到的感觉就没有，你在这里看感觉是好的，但你收到之后它已经没有那么互相碰撞，它会以后有发酵的味道，你的感觉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他们也是多年的经验才会不断的升级包装。
13: 其实我也想讲一下这个包装，就像这个客户说的整装，我们之前刚刚开始的时候也用那种整装，一个小框一个小框给大家发，我们是因为售后特别的大，后来才慢慢的改了这个镂空的一个包装。当初我们就是也给那个整装开发过一套模具，然后设计出来之后把它放在整装，也是放冰袋发到全国各地去，发了以后就出现一个问题，这个杨梅啦，它本身比较娇贵，比较柔软，它放在一个比如说正方体的一个空间里的话，它会变成到了你那里就变成一个正方形一样的一个东西了，就出来就是一块，比如说杨梅豆腐一样的东西呈现在你这里。我们慈溪的杨梅其实特别特别的娇贵，特别的柔软，所以它只能用单颗一个一个的包装，然后发到外面去。
12: 对，现在讲究一点品质的，因为有退货率啊等等啊，
13: 是的，是的，
12: 它必须要保证它的运送。
13: 包装也是一代一代更新过来，我们是就是说更新到这一代以后，我们是相对来说比较满意的。这套包装的话，我们也用了差不多有6-7年了，然后的话售后会低很多很多，只有可能1%左右的一个售后率。
12: 就是售后大家收到以后就觉得安全了，
13: 就不会
12: 有那种问题，
13: 像变成豆腐一样没了。
12: 对，其实我看了以后，就是每一个都住了一个坚固的格子间，
13: 单独的豪华的单间，
12: 全都。

0: 是豪华单间，这样就能保证互相之间不会挤压。你可千万不要说没关系，你给我寄来就行，因为你寄来以后，它们互相碰撞出了水，因为它没有果。 果壳嘛，它不像坚果。如果是坚果的话，它是有果壳的，那没有关系。它这个是没有果壳的，互相一挤压，稍微给点力一捏，我来给你们感受一下。你看，你看啊，这个是一个水果，对不对？你只要哎呀，你看一挤压是不是都爆汁了？都是这样的水了。你看，这样的话你收到以后你是不是要愤怒了？再加上暴力分拣等等，就是不由你啊！哇。 好奢侈啊！我把这颗玛瑙，这是果中玛瑙，就被我挤压成这个样子，其实也可以吃。<笑>其实刚才挤压完是可以吃的，它完全是杨梅汁。来，我再把它擦掉，你们看到？哇，看新鲜的果汁，然后那个。 孙妈妈也在说，你们赶紧吃啊，就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只要你们的牙齿够好，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去吃啊。他们说山上有的是杨梅，相当于你们帮他摘了果子，<笑>但是都摘到自己肚子里去了。啊，我们给杨妈妈给妈妈一个练，那个你把聊两句好不好？你问问她累不累，今天采的效果怎么样？啊，有没有采到好的杨梅？
1: 来，去给妈妈一些特写，跟妈妈聊聊天。大家现在看到就是，孙妈妈，就是这一家人，他们就很和谐。爸爸妈妈都在采摘，女儿负责销售。
2: 对对对，
1: 妈妈表现上树了，小心一点好不好？
2: 好，
1: 小心一点，一定要小心一点。
2: 没事没事没事，我只讲啥事，其实话我真没有称心啊，就是你要啊，这个杨梅新鲜下用了，都吃一大袋，吃一个就够吃够呢。那个好，
1: 赶紧去下单。
2: 哎，甜甜的个笋口干，那一定有甜到，有笋到，很好的呢。随便呀个吃吃啊，真的。刚刚我刚刚好干，嗯。 一边吃一边摘，我的杨梅很好。
1: 你看它，所以你们看。
2: 那这么好个杨梅呢，甜都吃了，没有芽水啊。
1: 好可惜啊。
2: 嗯。
1: 好多掉地上。
2: 这么多的杨梅呢，很好拿到。这个杨梅新鲜享用呢。哦，这个。用那个全部，非是有机肥料，全部采本呢，经过擦两年，刚好两这个杨梅呢。 这个没有称心哦，完整没有称心哦，就人家搞吧哦，好不？新成本哦，一个好嘞，有机肥料长出来个菜饼里搞，菜饼啊，
3: 我是一句没听懂，来女儿给翻译翻译啊。
2: 这个杨梅你搞好那是一手露露啊，这样呢。
1: 他说：“随手就可以采到很多杨梅啊！”
2: 哦，这么多那是不包装嘛，装呢？这个是啊，很好不够。
1: 施肥的，
2: 你的爸爸很，你的爸爸修的很好嘞。
1: 哎呀，不行，我太心疼了。
2: 哦，不辛苦啊，那这个杨梅真的你好呢，随手摘摘。
1: 拿个什么刀？
2: 啊，个小工啊，很多了。
1: 妈妈到干，妈妈到干的看见。
2: 嗯。
1: 哇，大家赶紧去下单。
2: 春春呐，真的哦，你个好，我的呢哦，我的杨梅真的你好呢，欣欣向荣呢哦。
1: 妈妈孙大叔都亲自上树给大家采。
2: 这个我的杨梅是几种龙的哦，我来自四十多年前都种龙的呢，全部你好，婆婆啊，只要。
1: 我妈妈说，
2: 你到我们山里去呢，很好的呢哦。
1: 很多都是他。
2: 他自己种的，我自己自己种龙的，我在他爸爸呀，赶紧种龙的，这杨梅很多嘞，四十多年哦，这个啊，这个杨梅很好的呢，是一发个摘摘的，都吃很啊，
1: 他说他随手就可以，
2: 好，
1: 随手采到的都是好杨梅，
3: 对，
1: 大家抓紧时间去拍一号链接。
2: 哇，很好的杨梅，嗯，啊，甜冻得吃啊，这。
1: 他虽然身材有点发福，但是他在树上的灵活度真的是。
2: 我的杨梅很好，欣欣向荣呢哦。我们市里等起啊，这早我从小小小的采起的，这个杨梅采得很好呢哦。
0: 朋友，老朋友，赶紧。
1: 我的呀，没听好。再讲啥事？其实哇，我真没有诚心哦。
0: 48小时之内都可以给大家发货，赶紧下单。
1: 你
0: 就是磁性的杨梅就是这么好，就是这么
1: 你好。
0: 你们看到掉地上的，我们都不捡的，全部不捡，因为他们说树上的都够摘，都摘不够，还要地上那个。哇，好奢侈啊！
1: 是你好，这个这个杨梅欣欣向荣了，你个好哩。随便啊，个侄子，真的。
0: 多贝奶奶、小善姐姐，赶紧来买哦！嗯，慈溪的杨梅，鼻气种的杨梅，赶紧下单。抖音和视频号直播间都是一号链接，赶紧下单。趁我在的时候赶紧下单，错过了这一单，你再要吃到这么好的杨梅，我可不能给你背书了。我们浙江之声都不能给你背书了，因为今天我是在现场看着这些杨梅，他们从树上采下来。然后放到筐里，然后今天下午他们就会装筐送给大家，欢迎大家采购，欢迎大家采购。哇，
1: 哦，那这个杨梅刚好的杨梅呢？
0: 哇，怎么会掉这么多呢？
2: 杨梅太成熟了，自然
0: 这样的杨梅已经就是要掉落了，
1: 全部捏好了，快记啊！这个杨梅成熟，叫快叫！
0: 我们摄影师捕捉一下那个杨梅掉下来、掉下来的那个镜头，扑通扑通的，你看，不停的在掉下来，让我们看到下杨梅雨的那个感觉。大家看一下，杨梅雨要下下来了，就是
1: 这个
0: 天然的杨梅雨。
1: 山口大田都高一，
0: 哇，看到了吗？
1: 要酸到，
0: 看到了吗？掉在地上的杨梅雨，哇，他们都不要的。
1: 这个杨梅轻轻 Q Q，
0: 全部不要。这个阿姨在树上给我们采杨梅，然后就不停的掉下来，她也都不要了。
1: 嗯，掉的也都也掉个不要了。
0: 他们完全没感觉，说这样杨梅掉下来，他们根本没有感觉。
1: 嗯，
0: 过
1: 没有感
0: 觉到
1: 我的杨梅这股臭。
0: 我们今天的直播还有最后的15分钟，10点钟我们就结束了。各位听众朋友，各位方宇朋友圈的听众朋友，还有各位网友，今天我在慈溪溯源直播这个鼻起种原产地的核心产区的杨梅的直播，还有最后的15分钟，大家抓紧时间在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去下单。就是每一颗杨梅都很珍贵，因为都是他们
1: 双手亲自采摘下来的。这个杨梅用哪个泥好？啊，这个杨梅不是用个菜饼哦，菜。
0: 用菜籽
1: 种出来的
0: 菜饼来做有机肥，
1: 真不咋了。
0: 有机肥，所以非常的高品质。
1: 用那个有机肥料，非常高。
0: 哇，这个跌落的简直是。
1: 不是啊，但是这个爸爸种的多高农。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买单。
1: 秀金达，你好，
0: 赶紧欢迎大家一号链接买单。然后呢，我把这个麦，现在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现场了，妈妈也要注意安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前面给小孙理事长布置了一个作业，要让他吃杨梅了。我们让他就这一罐杨梅4个，还有9个，刚才有一个被我捏碎了，我觉得凑一个吉祥的数字好不好？
1: 这个杨梅好吧，我欣欣向荣呢，真的好呢。
0: 他没有吃早饭，其实我想让他吃杨梅，就让大家看到刚摘下来的杨梅，他没有要，就是他们梅农自己会来吃。陈红，你从里面再帮我挑几颗出来，现在是9颗，我们凑到16颗好不好？祝他们一路顺利，采摘愉快。这里拿几颗也行，这里是9颗，再拿7颗。
1: 这个杨梅真个欣欣向荣，一个好哩，一天比一天好吃，一天比一天好吃，
0: 一天比一天好吃，
1: 哎，一天比一天好吃啊！这个杨梅，
0: 2918颗是吧？
1: 哎，一粒也好吃，一粒也好吃，
0: 18颗也好，要发财。嗯，18颗，
1: 一天比一天好吃。
0: 谢谢大家下单，
1: 一天比一天。
0: 你怎么这么快呢？啊，他真的是已经渴了，他很想吃了。好几次我一说他马上
1: 这个杨梅吃啊，
0: 接下来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帮我数着一点啊，大家可以帮我数着一点。我们看小孙理事长他们家的杨梅，就是从树上摘下来，然后他拿起来就吃，就是非常安全的，没有农药，非常安全的。
1: 嗯，对嘞，没有农药。
0: 加油好不好？在直播间给他加油，喊1234，然后让他一颗一颗吃下去，来数起来。
1: 吃，到你好，这个杨梅真好嘞。
0: 2颗，哇，2颗了，边吃边点头。3颗，然后他不吐核的，所以他没有烦恼，他吃了核也觉得咽了。4颗，
3: 五颗，哇，五颗了，
1: 嗯，
3: 六颗，慢一点，慢一点，六颗了吗？
1: 我的亚梅真的你好了，我的亚梅欣欣享用了耶。
3: 六颗，你看它吃的好开心啊，你们就隔着屏幕羡慕吧。七颗，
1: 哎呀，哎呀，我的亚梅刚好给我是个你好，刚啥如此如啊，我真没有诚心啊。啊，这个亚梅真的你好呢，全部没有机会了，用够，七饼哦。
4: 同款大小。
1: 呀，五一个好了，
3: 这样的大小，同款的，同款的，
1: 还好个亚梅，几手折折，只要一天比天好。这个亚米孙都收看个大甜头糕，你的好事哦！
3: 哇，
1: 亚米欣欣向荣。
3: 哇，还在吃啊？大家去下单。
1: 吃啊，只要这个吃，我一天吃等斤吃哩。
3: 他一口气吃了16颗了，马上剩4颗了，12颗吃掉了。哇，我们有近万人今天在直播间。感受这场杨梅狂欢，
1: 一个好事哦，这个杨梅呢，
3: 感受这场杨梅狂欢，也希望大家多多下单支持。哇，谢谢大家支持。这是要吃完
5: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下面啊，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啊，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今天呢，方宇来到了慈溪啊，还有最后的9分钟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因为今天呢正好是我们的杨梅专场，就在慈溪给大家溯源。大家呢可以进入到我是方宇的视频号，以及呢方宇大搜索的抖音号进行下单。今天呢我们是慈溪杨梅啊，鼻气种的自然成熟的天然现摘的93块起啊，还没有下单的小伙伴别忘了进入到这个视频号和抖音号啊。那我们还有最后8分钟了啊，把信号呢切到这个咱们的视频号好不好，听一听他们在聊什么。
3: 怎么个好法，你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直播已经接近尾声了，如果你们大家现在不去采购的话，我们很快就要下播了，下播以后我就不管你们了，你们就只能自己去寻找了。今天是我在省农业农村厅，包括慈溪的农业农村局的推荐之下，找到了这个原产地的这一家溯源直播鼻气种的核心产区的这一家，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了，你一个好嘞，
1: 然后个亚米呢，我吃过吃个呢，哦，吃的不顶几包
3: 的，就是黑炭一样的，就是怎么他们即便是不在你这里买，他们比如说要到路边去买这种高的，怎么挑选你给他们支的高？
7: 大家就是看一下，就是我刚才在视频里面一直在说的，就是这个杨梅啦，就是这个柱头啦，是选圆润的比较好，就是圆润的，有些有那种有刺感的，就是你比如说。刺刺的尖尖的，就是有些杨梅我们这里的可能没有，有些地方的杨梅是那个头是尖的，这种杨梅的话你可能吃多了
1: 嗯
7: 扎到你的头，但是我们这个杨梅的话，它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话都是椭圆形
3: 圆鼓鼓的
7: 珠一样的那种
3: 圆珠，对，
7: 这
3: 是杨梅，你说的这个小颗粒是不是？
7: 对，这个小颗粒，对，
3: 就组成这个杨梅的每一个小颗粒，其实都是爆珠的，
7: 对，有一种爆珠感，这种杨梅是好的。 而且的话你有光泽度，就是你在太阳下它新鲜的杨梅它有一定的这个。

0: 光感，什么？这也是一种新西兰美的一个标志。有些他们你看一下，它通体的都是黑黑的，但是它有一种感觉就是湿哒哒的，湿哒哒或者水汽成什么。但是我们这个不是，这个看起来就是有点有生。
1: 哎呦，我一刀龙一落金啊！我来了以后，一刀去金啊！我一刀龙下面一扎没有金，真跟你一个好呢。
2: 好，那我们就不再转播了啊。这个反正多次提示大家，您可以进入到这个我是方宇的视频号啊去选择。然后呢，他这个小车已经挂出来了，是93块起啊。那今天呢，我们是这个慈禧杨梅的专场嘛，喜欢的朋友别忘了这个下单。而且呢，今天天气特别好。大家都知道啊，经常吃杨梅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了，这个天气越好啊，对于咱们这个杨梅呢是越友善的，对吧？反而呢，你说天天下雨，那它的甜度呢就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再给大伙儿说一个小妙招，就是您如果说拍了我们这个杨梅啊，收到了之后可以先放到冰箱当中，哎，不要马上就吃。这两天啊，咱们这个浙江的温度都在30度上下，是不是？您那个拿到家的时候呢，肯定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常温的，当然都冷链啊，还会有点常温。但是呢，你可以先把它放到冰箱，放到个半个小时左右拿出来，哇，我跟你说那个味道更加的甘甜啊，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2026第一口杨梅的鲜爽，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呢，到10点它就要结束了啊，还有最后5分钟。没有下单的小伙伴可以登录您的这个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下一单。咱们今天呢可是溯源就在这个杨梅林当中啊，现场采摘。反正今天您不管是买1斤啊还是买2斤啊，怎么样都 OK 的。他现场呢就会给你采摘好啊，然后直接给您这个封箱打包，反正全都是冷链速运嘛，对不对？江浙沪呢那第二天就可以到了。现在下单，第二天江浙沪基本上就可以到，你可以呢去感受一下，哎，我们杨梅的这个美味，反正给我看的是特别馋。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永尚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6: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1: 我们说呀，上了年纪之后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但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听众朋友眼睛早早的就想退休了，尤其是中老年人。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的气血走得慢，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黏流泪，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而好视力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之后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现在呀，正好赶上好视力618年中大促，只需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期购买更划算，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直接送2瓶。618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确实要比平时更划算，千万别错过，赶紧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吗？你知道你会面临很多困难，经历许多绝望的时刻吗？
2: 老师，你给我画个重点吧。
3: 病人会按重点生病吗？
2: 你这个小医生啊，给我扎了2针了，把我手都给扎烂了。
4: 36小时没合眼了，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呀。
0: 他们迎接生命又送别生命，他们是站在生死最前线的那些人。
5: 你再不拿子宫，命都没有。
0: 他们的对手是病魔，是意外。
6: 来，您看我的手，眼睛。
0: 他们知道很多事不可能，但又总拼了命的把他们变成可能。
7: 问题解决了啊，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叫成就感。这个工作就不能用钱去计算了，享受一个心理满足吧。
0: 有时治愈，常常关怀，总是安慰。只不过有多少患者能把最后的关怀和安慰送给医生呢？
8: 我担心你会否因为压力，因为社会上的种种误解而放弃当初的事业。
0: 这不单纯是他们的个人故事，也是前赴后继的医学发展浪潮，是一代又一代的人类与疾病抗争的历程。
9: 非常的幸福，还是想做一名能够治病救人的好医生。
0: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向医生致敬。
2: 谢谢你啊，医生。
10: 感谢你，医生。
11: 谢谢，谢谢你，医生。感谢。
0: 他们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1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1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15: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院党委书记王建安。
16: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17: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18: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19: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20: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21: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俊。
22: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23: 我是浙江省立重症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0: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0: 上午好，这里是全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子格。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 101.6浙江之声，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浙江之声的视频号和浙江省肿瘤医院的视频号同步的音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其实对于很多的肿瘤患者来说呢，在检查出肿瘤的前期也许身体还好好的，但是一旦进入到了放化疗阶段，很多人的身体可能就吃不消了，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化疗之后吃不下、恶心、扛不住、血象崩等等。那肿瘤的治疗只能这么痛苦吗？最新的数据显示，合理的营养支持可以让化疗的完成率提升40%，中西医结合治疗使骨髓抑制发生率降低35%。今天呢，我们就带着权威的数据揭开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真相，同样的肿瘤治疗，不同的生存质量。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医生，让我们欢迎浙江省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波。张主任，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今天呢，和张主任聊到了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啊。那首先呢，想请张主任给我们科普一下，我们中西医在肿瘤治疗过程当中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1: 中西医其实包括了中医和西医，在整个肿瘤的全程化治疗当中，它都起着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我们在早期的肿瘤当中，其实除了手术，我们还会有一个围术期的一个治疗，不管是化疗、靶向治疗、放疗，还是我们的中医药治疗，都有起着一个巩固基础以及后续的一个促进身体恢复的作用。那对于中晚期的肿瘤来说，我们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就更加重要了。总体来讲呢，像很多病人其实他是除了化疗以外，他还需要接受一系列的其他治疗的，包括我们化疗的各种的并发症，像前面主持人讲到的恶心、呕吐、骨髓抑制又包括这种贫血、白细胞降低、感染等等的一系列的并发症出现的时候，中医药往往能一方面能预防它出现，就是降低它出现的概率，另一方面当一旦不幸出现了，还能去改善它的一个预后，降低它的一个对身体造成的伤害。那另一方面呢，有个别的患者呢，可能因为身体或者经济或者因为信仰的问题，他可能比较抗拒某一些特定的治疗。还有一些呢，可能根据因为年龄的关系，比如这种80-90岁的或者说100来岁的老人现在也很常见，有的时候发现一个肿瘤，他可能就不太愿意这种特别积极的像手术啊这种治疗的时候，或者医生评估他身体确实无法接受标准的现代化治疗的时候，中医药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能帮助老人家更加好的一个控制他的一个肿瘤的进展速度和他的一个肿瘤导致的一些症状，让他有更好的一个感受度，能更体面的去接受他这个疾病。
0: 其实我们最开始啊，总是觉得好像西医是在肿瘤的姑息治疗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事实上不只是姑息治疗，它在全程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肿瘤的治疗过程当中的。那接下来我想请我们的张主任，能不能从您的病例，就是您接诊的一些病例出发，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中西医结合治疗是怎么1+1=2的。
1: 像我们之前有接诊过一个胃癌的病人，他其实当时是在其他医院有就诊过，但是因为他的身体实在太瘦了，然后当时的他的主诊医生认为他的身体根本无法接受进一步的治疗，无论是化疗还是一个姑息的手术治疗，因为他当时是一个晚期嘛。然后虽然他年纪是比较轻，大概40多岁，所以到我们这里之后，我们先给他进行了一个中医药的治疗，加上我们的营养支持治疗，因为我们科室另外也是非常重视营养的这一块嘛，给他做了一个管路，然后进行一个强化的营养，同时呢，中医要去改善他的一个恶心啊、腹胀啊这种状态的一个程度，然后还改善了他的失眠的情况。所以呢，他的 营养的吸收和整个一个身体的状态呢，慢慢得到了恢复。啊，我们大概支持了十来天之后呢，我们觉得他可以尝试进行一个抗肿瘤治疗了。那当时其实告诉他我们想尝试一下的时候，他已经比较激动了，因为他当时其他医院，他找了两家医院，都已经认为他没有机会，最好就回家最后的安宁疗养了嘛。那四十多岁他肯定是不甘心的。然后接受了治疗之后呢，因为我们胃癌其实一线治疗它的有效率是非常高的，只不过我们之前的医生为什么不给他上呢，担心的还是一个不良反应，就一旦打了，如果把人打垮了，我们就得不偿失了。那那个病人呢，在我们强化的一个营养支持和中医药治疗之后呢，他就能接受这个治疗了，而且呢按我们所想的他的疗效非常的好。后续呢这个病人大概又活了四五年，经过了各项的治疗，在这当中呢我们的中医药和我们的营养呢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驾护航的一个作用。
0: 您刚刚提到了一个营养支持，其实我们知道很多肿瘤的患者好像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为什么？
1: 是的，其实营养不良分两种啊，一种是这种过于的瘦，这个是大家直观当中的，还有一种是过于的肥胖，其实也是营养不良，而且过于的肥胖其实也容易导致一些肿瘤的发生，像乳腺癌和肠癌，这些已经是比较公认的一个数据了。那我们现在主要的认为的肿瘤病人需要我们克服的营养不良呢，倒还真是因为瘦。那一方面呢，很多的肿瘤病人他因为肿瘤本身的原因，比如像胃癌、肠癌，它会导致它的一个吸收的功能障碍，像胃癌的病人很容易出现贫血，因为我们铁的吸收大部分都是在胃窦那个位置的，那一旦你肿瘤长在那里，它的吸收铁的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贫血。那肠癌呢，如果是部分的这种像这种小肠癌，它是吸收营养的，它也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吸收功能运化的一个功能丧失或者说减弱。另一方面呢，肿瘤本身它就是一个高代谢的疾病，就肿瘤的一个同一个细胞，它的一个代谢状态，它需要的营养物质要远远超过我们正常的细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长了肿瘤之后，人会越来越瘦，越来越瘦，肿瘤反而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缘故。它会抢营养，所以呢，很多病人他就会出现一个营养不良。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肿瘤的一些并发症。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其实我们中医对于我们整个肿瘤治疗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副反应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调理作用啊。那能不能说一说我们中医具体对于肿瘤患者的哪些副反应，我们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3: 中医对于肿瘤的治疗当中的一系列副反应，我们科室现在主要在做的呢，一个是肠功能的一个紊乱，包括像这种腹泻便秘，那腹泻呢有的还是抗肿瘤治疗当中的，比如放射性肠炎啊，或者说一些化疗引起的一些肠道功能紊乱啊，或者菌群失调。还有的呢像便秘也是，其实便秘和腹泻它是一体两面的双胞胎了。他肠道功能紊乱的时候，有的人就大便刷刷刷都出来，他水分不吸收了，有的人他肠道不蠕动了，他就便秘了。那还有呢像腹胀，还有呢像手足综合症，就是我们很多的药物现代的在使用这些药物的时候，手脚往往会出现肿胀疼痛，甚至皮肤破溃。那我们科室呢对于这部分病人呢也是比较有心得的。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周围神经炎，周围它指的是对于心脏来说，远离心脏的都叫周围。那具体而言呢，包括手脚还有脸部。那这部分也大部分也是因为抗肿瘤药物引起的，当然小部分因为肿瘤本身引起的。然后主要表现呢就是手脚麻木疼痛，还有就是感觉丧失。厉害的呢就像有的人他就像穿了一个棉鞋踩在云上一样，所以呢他很容易摔跤，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脚落地的这个轻重了。还有的呢就像各位就是趴着睡午觉醒过来的那种感觉，就脚就是这种针扎样的感觉，而且它是缓解不了的。有这么一小部分人。那另外呢还有像这种失眠纳差乏力，就我们中医我们讲起来叫癌因性疲乏嘛。还有骨髓抑制，骨髓抑制呢包括血小板低、贫血，还有我们的白细胞低，这一系列的，还有失眠这一系列的情况，我们中医都有比较好的处理的办法。
2: 比较广泛的一些病症都是可以的啊。
3: 对，
2: 另外我们的张主任其实是擅长各种恶性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包括各个时期恶性肿瘤的营养支持治疗、恶性肠梗阻的个体化治疗、恶性胸腹水的治疗等等。对于恶性肿瘤及其抗肿瘤治疗引起的骨髓抑制、口腔溃疡、手足综合症，包括您刚刚提到的周围神经炎等等啊，是有独到的见解的。那关于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你有任何的问题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直播间的公屏留言，或者浙江省肿瘤医院的直播间他们的公屏啊进行留言。半点之后呢，我们的热线也开通0571-8882-8999，你可以随时咨询。因为刚刚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提到了自己的这个癌种，有朋友是胆管癌啊，有垂体瘤的，大家可以具体描述一下您的问题，关于中西医结合治疗，你有什么想要咨询的，可以把您的病症、您的病史，包括您的年龄、您的性别都交代清楚，以方便我们的张主任针对您的问题能够给到更加精准的回答啊。刚刚其实我们提到了中医对于我们肿瘤治疗的哪些环节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包括我们肿瘤治疗起到的哪些副反应有一定的作用啊。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来给大家讲一讲，具体的聊一聊我们中医是采用怎样的治疗策略来对付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副反应的啊。那首先我个人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张主任，就是我们从中医的角度出发，能不能讲一讲我们中医是如何看待肿瘤这个问题的？

0: 他和西医的看法应该是不同的，对吗？
1: 对，并不完全一致。
0: 嗯，
1: 因为中医其实，因为古代它虽然是分中医内科和外科，但大部分时候呢，我们对于恶性肿瘤的理解呢，会更加像我们一个儒家文化，就更包容一点。所以以往呢，相对于西医啊，西医其实最早它的肿瘤发，最早治疗肿瘤是在哪里呢？是在理发店。
0: 嗯，
1: 就是理发师顺便帮你切掉了，因为最早的肿瘤都是浅表的嘛，像乳腺癌这种的一个结节，所以最早的时候那个理发店门口都是那个彩色的那个灯啊，
0: 啊对，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哦、
1: 对，旋转那个灯就是这个意思。那中医呢，从来讲究一个兼容并蓄，
0: 嗯，
1: 或者说是一个兼容就一个仁爱兼容，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其实很早就提到一个带瘤生存或者说和谐共处的一个原则，那当然呢，对于早期肿瘤，如果我们能用雷霆之势把它直接弄干净呢，肯定还是弄干净的好，但是对于这种特别晚期的肿瘤，现在不是经常有病人就担心我是不是持续的打坏了，或者持续的一个反复的做手术，或者反复的做放疗，会不会人吃不消？
0: 嗯，
1: 那慢慢的呢，其实现在中西医也慢慢开始融合，他们也有一些这种包容的这么一个理念，或者说这个其实在中医很早很早我们就提到了，我们认为其实肿瘤你只要不长大。有的肿瘤它是可以观察的，当然这个要专科医生专门评估过，确定好是特定的肿瘤之后，不能大家都发现一个肿瘤我就不去治了啊。以及呢，有些晚期肿瘤呢，它也不是没得治，但是呢，它也可以结合患者的一个身体的具体情况，
0: 嗯，
1: 然后来看是否需要一个带瘤生存的状态，
0: 嗯，
1: 因为现代技术它其实也是有边界的，并不是说每个病人他都有机会给你根治，那么在没法根治的情况下，中医的一个理念以及中医药的一些额外的支持治疗，能帮助病人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同时呢，能帮助病人有更长的生命时间，
0: 嗯，
1: 就能一个和谐相处，带瘤生存，这个是中医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0: 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有一个朋友提到了，他是胆管癌，然后手术之后到底怎么处理，是中药好还是西药好？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啊。今天我们讲到的是中西医结合治疗，那针对我们手术术后中西医结合治疗的这一块，张主任能不能大概的给我们讲一讲
1: 啊？那我们就以这个胆管癌的患友为例啊，
0: 嗯，
1: 胆管癌肯定还是要根据分期来的。为什么我们现在有这种全球公认的一个 TNM 分期，就是你是一期、二期还是三期、四期的肿瘤，就是因为我们有足够多的病人既往发生了这个毛病，并且我们经过了各种各样的探索，发现哎，你这个病人术后要打化疗更好，你这个病人术后不需要打化疗，打了化疗可能身体更糟糕，
0: 嗯，
1: 所以在强循证的医学的背景下，我们包括现在中医药现代化也在强调一个循证医学，就是要有既往发生过的病人给我们参考，
0: 嗯，
1: 所以像这位患友，我的建议是首先根据您的一个分期来和术中的一个评估情况来，比如说切缘是不是阳性，那你切缘阳性可能还得加上放疗，如果切缘阴性并且分期相对来说偏晚的，化疗该做还是得做的。那么如果特别早，但是呢，如果外科医生他觉得把握度不是特别大，因为病理有时候也会比较局限，他不是在现场吗？不是在手术现场吗？
0: 嗯，
1: 那可能还得听从一部分外科医生的意见，该做化疗还是要做的。那在化疗期间如果有不良反应或者说有各种不舒服，可以进行一个中医药的支持治疗。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认为不用再进一步做治疗的，但是病人呢经过手术以后乏力很明显，可能术中呢还出现出血了，甚至呢可能有的人还出现一过性的黄疸了，或者有的人手术做好之后总觉得隐隐的有疼痛了，
0: 嗯，
1: 那这一部分呢就可以完全寻求我们中医的治疗，因为它西医其实目前来说没有特别好的一个针对这种术后的一个相关的神经官能症的办法，
0: 嗯，
1: 以及呢就算要打化疗的病人，化疗结束之后在随访期间，有的人可能肿瘤指标始终的有偏高，或者说他自己特别担心自己会不会复发，或者说他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不舒服的症状，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在随访期尝试寻求我们的中医药的一个支持治疗，然后来改善他的一个术后的恢复，来延长他的一个 复发的时间，或者说降低它一个复发的概率。
0: 很多的这个肿瘤患者，刚刚我提到可能都会出现这个营养不良，所以营养支持是很多肿瘤患者他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啊。在视频端有朋友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化疗期间可以吃海参吗？还是要吃什么样的食物比较好？这也是很多我们癌友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海鲜到底能不能吃？有一些被称作发物的东西，我到底能不能吃？我到底要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可能会对我的肿瘤治疗有帮助？
1: 关于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或者什么东西要多吃呢，这个其实在营养学界呢目前大家都是比较公认的。一般呢就是抗炎饮食要多吃，促炎饮食要少吃。但是在中医界，包括这个发物这个概念，其实还是有一部分小小的争议的。那么我仅代表我个人的一个意见啊。那我们先从，因为前面主持人也提到了营养嘛，我们先从营养的角度来，现代医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就是我们一般呢在术后或者说在接受治疗期间，其实需要的是降低一个炎症反应，或者改善一个身体的一个接受度，所以我们一般呢推荐的是优质高蛋白饮食。那当然如果是患者同时有肾功能不太好的，可能还要根据患者自身的一个情况，可能还有优质低蛋白饮食。那大部分时候呢，优质高蛋白饮食包括什么呢？有一个口诀叫蛋奶鱼豆，就四个字。
0: 蛋奶鱼豆。
1: 对，蛋呢就是我们一般的蛋就行了，无论是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还是鸵鸟蛋，其实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讲都是比较类似的。奶呢就大部分老年人，因为患癌病人大部分都年纪比较大嘛，可能难以接受。那总体来讲呢，是四样东西，只要选一两样就行了，没有说你必须四样都吃足了。当然有的人就是愿意喝奶的，包括牛奶、奶粉的话，那肯定也是好的，因为它里面有比较多的乳清蛋白。鱼呢，一般以深海鱼为主，但是深海鱼呢，毕竟性价比比较低嘛，特别我们老百姓也不是市场里到处都能买到像这种三文鱼啊什么的。河鱼也是可以的，鱼肯定要比肉相对来说更健康更安全一点。豆呢就是豆制品，老年人其实更容易接受，相对于奶啊更容易接受豆制品。
0: 对，
1: 那么各种的豆它其实都是可以补充我们一个比较好的蛋白，而且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当然如果患者同时有一些其他代谢性疾病，像这种痛风啊什么的，可能就不太合适了。那发物呢，其实我们中医古代讲的发物呢包括好几类，一类呢可能会诱发痛风的
0: 啊，
1: 因为在古代我们没有这个痛风或者尿酸这个概念嘛。
0: 对，
1: 我吃了之后我手疼了，我发炎了，那我就是认为是发物。那像这种以前的像某些酒类，然后像某些海鲜类，还有某些豆类，这些呢我们会把它认为是一个发物。还有一部分呢会促进炎症反应的，像辣椒、像生姜、葱姜蒜了，这种辛辣刺激的，他吃了之后可能口腔会溃疡，或者说有时候解大便的时候会疼痛。那这种呢我们也会认为，因为我们中医讲起来红肿热痛皆为发嘛。然后还有一些呢包括会出现一些其他代谢性疾病的，比如说会导致血糖紊乱的，有时候我们也会认为是发物。当然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中医的传统的理念里认为风属发，白色属发，那么鸡朝着东方叫的，然后它一叫天就亮了
0: 啊。
1: 中医一般取类比象嘛，他觉得鸡肉会不会是发的。当然这个呢是各家观点，我个人持保留的一个意见。那总体来讲呢，我个人的意见是什么呢？前面是都是知识背景啊，我个人的意见还是首先，特别是在化疗期间的病人，首先要吃饱，其次才要挑得好。就很多时候是这样，我自己临床当中观察到很多病人其实他什么东西都不想吃，我就想
0: 吃不下。
1: 对，我就想吃口冰淇淋，或者说我就想吃口西瓜。但是呢可能很多家属呢也特别特别的关心嘛，就说哎，你不能吃这个，你吃了这个你其他东西更吃不下了，你必须得吃鸡蛋，你今天给我三个鸡蛋必须吃下去。结果他吃了可能还有点恶心，甚至有呕吐，那这个时候呢就没必要了。我觉得先保证他一个基础的能量的摄入，他爱吃啥，特别是在化疗期间 先给他吃啥，当然过量肯定不行啊，
0: 对，
1: 要主管医生到时候再评估一下。然后爱吃啥的情况下，如果他真的都吃得下了，开胃口了， 有的人像夏天到了他就喜欢稍微凉一点的，
0: 嗯，
1: 然后吃了之后我们尽量的在他愿意吃的食物里挑那些优质高蛋白的帮他筛选，而不是咱们自己一拍脑袋就蛋奶鱼豆
0: 什么对你好就给你吃什么，
1: 对对对，我就四样东西挑给你、我们甚至有的病人一餐吃一只甲鱼，然后一餐吃这种十根黄鳝，我想想都有点。
2: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2: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3: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2: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4: 北京时间10: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救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10: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11: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打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12: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医生来了节目，同步通过调频 FM 101.6浙江之声以及我们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的视频号同步的音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浙江省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波张主任。张主任呢是中国抗癌协会中西整合胰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营养专业委员会中西医结合营养专家协作委员、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浙江省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青年委员，擅长各种恶性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包括各个时期恶性肿瘤的营养支持治疗、恶性肠梗阻的个体化治疗、恶性胸腹水的治疗等等。对于恶性肿瘤以及抗肿瘤的治疗引起的骨髓抑制、口腔溃疡、手足综合症、周围神经炎等是有独到见解的。那今天关于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你有任何的问题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了，0571-8882-8999，0571-8882-8999，等待您的咨询。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把您的问题留下来，以便我们稍后啊，专家针对您的问题给予相应的一些解答。刚刚其实我们没有讲完啊，讲到了这个，刚刚有一个朋友提到的免疫力下降，张主任提到免疫力下降它分成很多种，有一种呢就是经常会感冒啊，刚刚提到了，还有一种，您继续。
1: 还有一种刚才讲到的就是包括很容易疲劳或者很容易这种脚打软啊，这种情况呢其实不推荐大家自己判断，还是要找专业的医生。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医其实治疗当中有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叫做取其偏性，就是我阴虚的时候我给你滋阴，阳虚的时候我给你壮阳， 那我阴偏盛了，就阴太过了，那我要给你消减一些阴液，然后我如果阳偏盛了，那我还给你消减。

0: 些阳气，才能达到一个阴平阳秘的状态。那如果自己判断呢，往往可能会出现有的病人他其实是个阴虚病人，然后他就拼命的吃这种大补阳气的东西，像什么营养货啊、八极天，然后把自己吃得越来越虚，然后会觉得哎，我怎么补药吃了没用啊。然后有的人呢，他其实是个阳气不足的状态，本身就有点怕冷啊、乏力啊、胃寒啊这种情况的，然后他天天给他自己死命的吃像这种灵芝啊、石斛啊，天天补，越补越虚，因为你生阴养阴自然就会耗阳，补气就会伤阴，所以最好是在专业医生的一个指导下进一步的使用。
1: 好，在视频端有很多朋友提到了肠癌啊，昨天我看到我们的那个新的 APP 发布了，我们的肠癌排名也是非常靠前的，在我们浙江省啊，有两个朋友都提到了肠癌，其中有一个朋友说，张主任你好，他是直肠癌中晚期了，没有做手术，放化疗和靶向治疗三年了，近期呢做了全腹的 CT， 包括胸部的扫描，磁共振啊都显示是正常的，像他这种情况需要一些中药配合治疗吗？
0: 这个呢主要还是看他一个身体的状态，如果他整个状态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平衡非常和谐的一个状态，因为刚才他也讲到了已经进行了三年的一个系统性治疗了，并且呢如果他的靶向和治疗和其他治疗并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不良反应的话，可以再观察观察，因为我们一般都是效不更方嘛，就是我有效并且我没有额外的代价的话，我们一般不会去轻易的动它的一个平衡状态的。但是如果在这期间，因为据我所知很多的结直肠癌的靶向药它就会出现这种周围神经炎啊或者手足综合症啊相关的，那另外呢可能还会出现骨髓抑制啊还有乏力啊纳差啊这一系列的症状的时候呢，完全可以寻求中医的治疗来进一步改善它的一个生活的状态。那抗肿瘤方面呢，还是大的原则就是效不更方，目前如果控制非常稳定，我个人不建议再额外的加其他的治疗。
1: 好的啊，回答的非常的清晰。还有朋友提到，他说张主任您好，他现在是肠癌分期啊，给出了一个相应的分期级别，然后还提到了说肿瘤已经切除，目前呢化疗当中可以结合中西医治疗吗？还有就是是化疗全部结束再进行中西医调理吗？对于这个中医介入的时间，他想问一下张主任。
0: 这位朋友呢，他是一个 T3N1 的，是一个三期的肠癌。在我们的分期里呢，他是一个中晚期的了。但是呢，虽然他是中晚期，其实因为肠癌的分期比较奇怪，像这种二 C 期，它虽然是二期，它的预后其实要比三，像咱们的这个三 B 期的还要更差一点。三 B 期的其实预后挺好的，如果外科医生没有额外的叮嘱的话，这个情况它其实只需要三个月的辅助化疗就行了，辅助化疗甚至都不用打足六个月。那在此期间呢，要尊重您的主管医生的意见，就是他如果觉得您在治疗期间不适合其他药物的治疗，包括中医药，那咱们就不做。如果他觉得可以，同时呢您又有相关的希望有中医药协助的一个改善症状的一个需求的话，完全可以中医药的一起治疗。像我们科室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辅助治疗联合中医药的口服加外用。那目前我们自己观察到的，我们的患者的一个复发的时间会非常长，就是要比我们正常的数据要好很多。另外呢，就是在辅助化疗结束后，其实有不少的中医药再做一些研究，像我们科室现在就有一个临床研究，是国医大师周中英教授的一个心联解毒颗粒，就是在像您这种三期的肠癌化疗后，我们再进行一个专门的周中英大师的那个方子，吃一段时间，而且这个方子是免费的，因为临床研究嘛。我们现在已经入组了900多例病人了，然后我们打算入组到1000多例，我们是跟着南京中医药大学他们一起做的全国的一个研究。我们到时候要统计一下这个数据，因为我们目前的初步数据其实也是非常漂亮的，就患者的复发率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下降的初步数据啊，还没正式统计过，所以完全可以再进一步的再巩固巩固。
1: 就是如果你想尝试一下，其实也可以在线下找到我们的张主任啊。像他这种情况是非常适合您刚刚提到的，目前你们现在 正在进行的这个
0: 临床研究。
1: 临床研究啊，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39，各位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公屏区来随时留言。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也已经开通了0571-8882-8999，0571-8882-8999，等待您的咨询。其实说到肿瘤患者啊。还有这样的一种副反应是很多肿瘤患者难以接受的，就是化疗之后恶心，吃不下东西。想问像这样的情况中医有什么样好的办法吗？因为他本来已经恶心吃不下东西了，说你可以中药调理一下，那他中药都吃不下，像这样的患者该怎么办
0: 啊？确实有存在这样的病人啊。其实呢，恶心吃不下东西呢，还是分好多情况的。绝大部分病人其实还远没有到这种真正的恶心吃不下东西的程度，而是他的一个止吐治疗可能还没有上到合适的一个强度。我们医院不是建立了5无医院嘛，就是什么无呕、无饿、无痛、无忧、无酸，就是还没有血栓。5无医院就是希望致力于改善我们患者的全程的一个就是感受度，那其中的无呕呢，就是无的其中一种，所以我们现在有了好多的无呕的一个规范化病房，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无呕医院。在我们医院，我们希望的是达到完全没有恶心呕吐啊，当然这个真实世界当中比较难，但是基本上我们能灭绝掉就是绝大部分的恶心呕吐，只要你有合适的标准的一个止吐治疗下，包括其实我们病房里的病人如果真的有恶心呕吐了，其实我们还藏着好多的手段没有用。
1: 我们讲讲
0: 那就是用药上就有很多，我们一开始标准的一般是2联，其实我们对于这种高致吐或者已经出现呕吐的有3联，厉害的我们还有4联甚至是5联，只不过每一个药都是一体两面嘛，有它的不良反应，所以我们不会特别就是一来就给你用个5联用药。另外呢，我们中医药包括针灸，包括推拿，包括熏药，就是我们有时候房间里现在我们有中医药病房，熏药等等，对于特定的病人也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止呕止吐的作用。中医治疗博大精深，从来不是说只是吃汤药这么一回事。还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其实是吃得下的，但是他因为前面的恶心呕吐已经导致他有深深的恐惧感了，他就不敢吃了。我们的汤药呢也不是像以前一样就一大碗，现在也有这种小包头的，就50毫升的，然后慢慢吃，吃了之后也有病人会有明显的改善。那最后呢，如果真的吃不下呢，其实我们还有外贴的中药粉，外贴了之后它也能极大的改善患者的一个胃肠动力，然后慢慢的就吃得下了。
1: 就是我们中医除了服药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手段去帮助你止呕止吐啊，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刚刚视频端还有朋友在问啊，他说垂体瘤它是自免疫的肝损伤，中西医结合怎么治疗？张主任，
0: 肝损伤呢可能就相对来说复杂一点，首先还得看免疫性肝损呢，优先的治疗呢肯定还是一个免疫制剂，因为免疫性肝损它的作用机制就是因为你的免疫细胞识别错了，它认为你的肝细胞就是外来的，它要去攻击它，那么就要隔断它这一层。那在标准的我们的糖皮质激素等免疫制剂的治疗之外呢，确实可以通过我们一些中医药的一些治疗，那主要呢可能还是以中医为主而不是中药为主，因为肝损期间一般我们药物呢是相对来说越少越好，通过一些中医的治疗来改善它的一些症状呢，能帮助它更好的一个恢复。
1: 说到肿瘤患者啊，很多的肿瘤患者其实在化疗之后会出现一些血象的不正常，就像刚刚张主任提到的啊，我们在线下交流的时候我还和张主任提到我自己的亲戚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一般在放化疗或靶向治疗之后呢，他可能会打生白针啊。那么我们想知道除了这个生白针之外，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应该如何治疗这样的一些血象异常？
0: 血象异常其实这个问题就非常的大了，因为它包括好多的血象异常嘛。那么我们今天呢就以生白针作为白细胞作为一个切入点啊。在中医理论里呢，认为白细胞呢很多时候它是一个类似于我们气的作用。我们中医有气血津液四大要素嘛。气呢一般一个是护卫，就前面我们聊到过的胃气。还有一个呢是推动 还有一个呢就是温煦，所以气虚的病人呢可能要么就是比较容易感冒，要么就是比较容易怕冷，要么就是比较容易乏力，那它相对于这个白细胞呢也非常体现，也非常契合。我们白细胞低的病人容易感冒，容易抵抗力弱，还有容易疲劳。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说呢，目前主流的中医可以进行一个补气的治疗，而且呢中医相对于西医呢它会发现的更早，因为我们西医呢大部分时候是要抽到白细胞发现它低的时候我们开始打针，而我们中医呢其实一个病人的体质啦，它其实在治疗之前它就有一个气虚的一个表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早点给它预防上去。那这个事儿有的观众可能要问了，那我能不能白细胞也早点打上去呢？部分情况下是可以的，现在也有所谓的二级预防和一级预防，就是我白细胞没低的时候打上去，但大部分时候是不行的，而且呢白细胞过于高呢其实反过来会伤害身体。但是我们中医没有这个问题，中医是一个双向调节的，所以我们在一开始发现你气虚的时候给你补气，后续呢通过打过化疗以后，我们临床当中有不少病人就回过来跟我们反馈说，哎，张医师，我之前每次打完化疗白细胞都低的，这次打完化疗吃了中药之后，这次打完化疗白细胞就没有那么低了，甚至说不低了。
1: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中药先介入，在我们的化疗前先介入啊，调整我们的体质，调整刚刚我们张主任提到的气虚，可能对于化疗之后我们血象出现异常是有帮助的。
0: 对对对
1: 啊，来，我们的热线也已经接通了，各位有任何关于肿瘤中西医结合的问题都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82-8999，0571-8882-8999。一号线的许先生，许先生你好。
2: 哎，主客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您说。
2: 大医生你好。
0: 你好。
2: 哎，我就是4年前来生的是睾丸癌啊，是你们医院里做的化疗，就是四十年了，就到现在啊，那免疫力是很差的了。这感冒的人啊，不知道他感冒，对面聊几天说一句话，上午聊过天，说过话的，到下午的4、5点钟的时候就发病了，就是感冒。那感冒以后啊，有的高烧是没有的，就是一般都是低烧，他就是不很好，老是发冷发热发冷发热不很好。
1: 想问问中医有什么办法是吗？
2: 不是我中医我对中医啊有时候西药都是过敏的，但而且我眼睛不好，是复方青酸汤里面也有顽疾的。我刚才听你说那个青灵风散啊，他这个他也是那个顽疾为主的了。
0: 玉屏风散并不是黄芪为主，它是三个药。
2: 对，我像是我这样的人，我吃补的药不大吃。我上次这个人啊，阳气。
1: 许先生，您把您的问题简要的回答一下，因为我们节目行进的时间有限，好吗？
2: 我就是当时吃了那个百灵胶囊啊，去了个人就上火，吃冷的又不好，吃热的又不好。
1: 您就想问一下，中医有什么办法来治疗，对吗？
2: 我像我这样的人是青灵风散好不好吃啊？
0: 这个许先生您好，这个需要具体的判断过，给您望闻问切过的。就像您刚才说的，您多种药物过敏，所以这种远程的一般是不太推荐直接去吃的，就怕您过敏了。
1: 还是要到医生这儿面诊看一下您具体的情况。
2: 我完全不过敏的，完全好吃的。
0: 那他有三个药呀，他不只是黄芪。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好吗？好吗？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1: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0:48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还是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571-8882-8999来咨询。那视频端还有很多的问题，也在咨询，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有很多的血象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喝中药或者中医治疗的方式啊，介入的方式有所改善。在平台上有朋友问到了生白的食谱，想问一下张主任有没有生白的食谱可以推荐？
0: 食谱呢，其实是挺推荐的，因为药食同源嘛，中医药其实很多的中药它也是食物的一部分。但是呢，确实也要具体根据个人的一个体质啊，因为如果补气过于的话，它容易出现一个瘀滞或者说一个发热的情况。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对于绝大部分老百姓来说，平时比如弄个黄芪炖鸡啊，比如说弄个山药。 排骨羹啊，
1: 嗯，
0: 这一系列的其实效果还是不错的。那值得注意的是呢，虽然我们中药一般以汤剂为主，但如果真是像吃黄芪炖鸡啊、山药排骨羹啊这一系列的药，这一系列食物的时候，还是要把它的肉吃下去的。
1: 哦，把肉吃下去可能会对于生
0: 白会效果更好
1: 啊、有所改善。好，
0: 对对对，
1: 稍后是五十分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
3: 乐透大派奖18周年庆，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活动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即可参与，所有奖期都派奖，奖金最高可翻倍。详询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好，节目行进的时间有限啊，回到节目当中来，还是针对血象的问题，因为很多这个放化疗的患者可能最担心的一点是他的血小板低。对吧？那面对于血小板低，我们的中医有什么样相应的办法吗？
4: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血小板低呢，确实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
1: 嗯，
0: 而且呢，很多血小板低呢，它不痛不痒。就如果患者不去抽血的话，他甚至都一直要等这种出现出血或者出现皮下的紫癜的时候、瘀斑的时候才会发现。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是很危险的，特别是血小板低的病人是不能用力的，也不能有磕碰，也不能有情绪的波动的，因为一旦出现了，他容易一下子内出血，然后就死亡了。那我们西医当中呢，可能血小板低呢，主要还是以打生血小板针和我们的一个、输血小板为主。
1: 对。
0: 那我们中医呢，其实分成一个是补血，就像我们的四物汤之类的，
1: 嗯，
0: 然后给它增加原料。另一方面呢，血小板低其实表现呢，很像我们中医古代的说起来叫血热妄行的表现，就到处的瘀斑嘛。所以呢，也有部分的中医生认为呢，可以进行一个清热凉血的治疗。
1: 嗯，
0: 而且呢，像我的老师沈敏和老师，他个人就倾向于对于很多的血小板低的病人，如果他没有那么虚的话，还是以驱邪就是清热为主，而不是跟我们传统理念当中的理念当中的一个吃补品为主，然后它临床效果也非常好。
1: 嗯，
0: 但具体呢，可能我们还是要根据每一个病人的情况，
1: 不同的情况。嗯，好的。平台上有朋友问到了，说他是3阴的乳腺癌啊，现在转移了，转移到肺部了啊，在化疗加免疫治疗的过程当中，想问一下张主任，能吃中药吗？
0: 这个还是跟前面的那个听友的问题很类似，
1: 嗯，
0: 就是肯定是推荐可以进行一个中医的一个巩固和一个保驾护航的，但总体呢还是要听各位的主管医生的意见，因为有的时候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您其实是在参加临床研究的，
1: 嗯，
0: 临床研究它的一个标准会卡得非常严，
1: 嗯，
0: 它不会允许你吃它的那个计划以外的任何一种药，
1: 嗯，
0: 如果您在不知不觉中额外的吃了中药，可能会影响您的入组的进程，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不推荐吃了。
1: 嗯，还有一个关于复发的问题啊，有很多的朋友提到了啊，他是肝原位癌切除之后不需要放化疗，术后1年之后除了检查，为了预防复发，我们中医可以介入吗？应该怎么做？
0: 这个可以的。中医介入呢，最最主要的其实还是帮您垫一下您的体质和您的一个生理的一个状况。
1: 嗯，
0: 比如我们发现其实您是一个极度的一个虚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因为我们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嘛。当你正气不足的时候，外邪就很容易侵袭，那么可能又会出现这种复发或者其他的疾病。
1: 嗯，
0: 那我们尽早的干预，尽早的改善，就可以大医治未病。在您还没生病的时候，我们就帮您预防好。
1: 嗯，
0: 那如果您是一个非常实的病人，有的人他可能反复的便秘啊，或者

0: 声音嘹亮，动不动容易发火啊，这些情况下呢，适当的帮您倾泻疏导，就不要郁在里面，因为郁在里面它也容易生成这种我们中医古代讲的真假积聚，其实就是癌症嘛。
1: 嗯，好，还有一些肿瘤患者也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啊，我们最后再说一个，就是癌痛的问题，对吧？这也是很多肿瘤患者觉得没有办法忍受的一点。那么对于癌痛，我们中医有相应的一些治疗方法，会很有效吗？
0: 我们中医确实有方法，但是癌痛这个事儿呢，它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综合性的一个治疗当中。其实我们整场的一个讨论，或者说我们整场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大基调，一直都是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1: 对，
0: 所以我们从来也没有说某一个病只能中医治，或者某一个病只能西医治。癌痛呢，就像前面聊到的，我们五无医院里就其中一个，除了刚才的无呕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无痛。我们医院的癌痛呢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我们癌痛呢还有四个阶梯，就像爬楼梯一样。第一个阶梯呢就是普通的 NSAIDs 类药物，就非甾体类消炎药。第二个阶梯呢现在被淡化了，就是弱阿片类药物。第三个阶梯呢就是强阿片类药物。第四个阶梯呢就是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包括神经阻滞等等。基本上80%-90%的癌痛都能搞定。再难的我们还有这种鞘内泵啊，其他的一些手段。但是癌痛当中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容易忽视但又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它的并发症。就是咱们一旦用到了 NSAIDs 或者特别是用到阿片类药物的时候，它非常容易出现便秘、瘙痒，就皮肤的瘙痒、恶心呕吐。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患者往往就会出现一个两难的情况，就是我不用吧我痛得很难受。我用了吧我这个便秘，你三五天七八天不解大便也很难受，那如果皮肤瘙痒的话也很难受。所以呢在此期间我们的中药呢与其说是主要用来止痛，止痛其实现代医学已经有非常强的手段了。我们可以用来改善疼痛治疗当中出现的并发症，还有的包括这种谵妄，就可能乱胡说八道了开始。也是很多时候是因为阿片药物引起的，那我们也能去改善这一系列的情况
1: 啊，
0: 能帮助他更好的系统性的保驾护航治疗好整个癌痛。
1: 保驾护航主要是针对于使用了这种止痛药之后带来的一些并发症，我们中医是有很好的疗效啊。最后一点时间还有一个问题，一位朋友一直在说啊，微信平台上说希望张主任能回答一下，是垂体瘤中西医结合怎么做呢？他说现在已经压迫到了眼神经，有点看不见了，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办法？
0: 如果垂体瘤已经压迫到眼神经，说明这个肿块其实已经比较厉害了，就至少它已经引起症状了。这个时候呢，中西医结合，中西医结合肯定就需要我们医院一个特色，就是多学科讨论了。中医它可以帮您临时的解决这种压迫，包括我们有的垂体瘤它往往还会有这种肿啊，手指肿啊，就全身的这种纳差这种一系列的表现。中医可以帮您临时改善症状，同时呢一定要尽快的我们进行一个外科放疗科的看，就是有没有机会手术去把这个压迫的东西给它驱除掉。因为神经啦，一旦损伤它很难再恢复
1: 修复。对，
0: 所以我们要尽快的阻止它进一步的去压迫和损伤。
1: 抓紧时间啊。那视频端还有朋友问到张主任说您的门诊时间，那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也想请张主任分享一下。
0: 我的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一的下午和每周二的上午。
1: 周一下午周二上午在我们浙江省肿瘤医院，是中西结合门诊吗？
0: 对，中西结合。
1: 中西结合门诊找到我们的张波主任啊，再次感谢我们的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也让我们真的是长见识了啊，了解到了其实我们中医在肿瘤治疗过程当中原来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和西医相结合真的能够达到1+1=2的目的。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到张主任，就是中药真的能抗癌吗？这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点，能不能简要的给我们说一下？
0: 这个问题的最简单的一个答案呢，是当然是能抗癌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分情况的。其实最最经典的一个中药抗癌的呢，其实大家都听过，叫紫杉醇，它就是红豆杉里提取出来的。所以中医药现在我们中医药的现代化里也一直在做相关的工作。
2: 北京时间10: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就是我们从天然的药物中提取出一些有效的抗癌的成分，来进行一个抗肿瘤，包括我们还为此诞生了好几个院士，也专门是研究包括薏苡仁啊，包括这种鹅竹啊这种抗癌的。但是我们不鼓励患者单纯的吃一个药，因为抛开剂量谈毒性，它都是耍流氓。反过来说，抛开剂量谈疗效，它也是耍流氓。那我们讲起来，像葡萄皮，它也是能抗癌的，还有白藜芦醇。但您真要达到抗癌的效果，可能要很多很多。所以总体还是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标准的使用。同时还要关注它的一个副反应，您不能自己去挖树根吃。我们有病人吃到这种。
3: 北京时间1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6: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5: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6: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6: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3: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不暇接观相看，清明亮一雷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5: 创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6: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7: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8: 与我
9: 与我
8: 与我
9: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0: 中午好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准时和大家相见了。时间真的在我们这儿过得好快啊！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一眨眼，四天的高考就全部结束了。那么高考之后，大家都是在干些什么呢？说消费市场也迎来了准大学生的消费群体，后高考经济持续升温，来关注一下孩子们都去消费的哪些项目。
1: 在杭州京东电器家园银座店一楼的3C 数码产品柜台前，几个刚高考结束的男生在挑选笔记本电脑。陈同学说，
2: 买一部电脑，因为我高中三年都没有碰过电脑，就特别想玩一下电脑游戏。
1: 店长方琦说，从五月下旬到现在，70%以上购买数码产品的顾客是考生或者考生家长，他们也顺势推出了考后换新套餐等多种优惠。
3: 我们的四件套是一个耳机、一个电脑、一个平板加一个手机，四件套。这次活动的话，价格是做在12,059元，之前的价格将近是快到16,000了。买单件电脑的需要凭高考的准考证，额外多减500元。
1: 考完试，准考证秒变通行证，很多景区推出考生群体的专属优惠。在金华武义景园古民居博物馆的手工体验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制作一举高粽一举夺魁系列的箱包挂件，为即将到来的毕业旅游旺季做准备。景园企宣部工作人员王新月说，他们推出了面向2026年全国中考高考应届考生的毕业季专属优惠。
4: 毕业生凭准考证、身份证可以免费游玩景园，景区里的各个业态，像茶馆、咖啡馆、手工馆等，都针对考生推出了相应的优惠折扣。考生们游玩景园，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他们的游玩体验，还可以获得好礼相赠。
1: 杭州大慈岩景区、宁波象山影视城、温州雁荡山、湖州下渚湖湿地公园等省内多个景区景点也推出了凭准考证免门票的优惠活动。此外，驾校培训市场也迎来报名小高潮。针对暑期毕业生扎堆学车的情况，很多驾校推出了优惠政策和特色课程。台州黄岩汽校配备了智能模拟驾驶室，学员可以先在模拟舱练习，等熟悉后再到户外场地上车实操。汽校负责人郑英新说，
5: 我们推出来优惠措施，就是让利给我们全部高考考生，加强了内部管理，提升了安全服务保障。再一个就是开通绿色通道，就确保我们高考考生在暑假期间能尽快拿证。
6: 你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要问谁？
7: 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6: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8: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6: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刚刚这香风啊，有没有吹到您这边呢？或者是有没有孩子其实在高考完之后马上就已经奔赴到这个目的地了呢？这两天可能是大家最最放松的时候，也应该要放松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雪莲的亲子世界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和交流一下。但是呢，其实有一批孩子们还是在紧张的这个进行当中。昨天是高考结束之后的首日，浙江的一众高三学霸依旧在赶考，干什么呢？昨天上午，上海交通大学举行2026年的浙江综合评价暨三位一体招生选拔考试。下午呢，则是复旦大学2026年的浙江省综合评价校测笔试正式开考。我们也看看这些家庭的选择，这些孩子们的表现吧。在上海交通大学三位一体招生测试的考场啊，我们也看到，其实

都入围了啊。两个海，他有两个孩子都入围了，但是被分到了不同的考场啊。另外呢，交大在宁波、温州等地也设了考场，不过仍有不少的家长带着孩子从外地赶来。我们就碰到有一位从温州来的家长就说了，孩子后续还是要参加浙江大学的三位一体的招生考试啊，所以干脆直接来杭州考了。由于两场考试紧接着我们的高考嘛，就是挨个挨着的啊，所以大部分爸爸妈妈都说基本就没有时间专门备考了。有一位选考历史、地理、政治的考生家长说道，孩子10号下午才结束高考，根本没有时间细致准备今天的考试，就昨天的考试。但是也有一些9号考完的话，中间也就间隔了一天，也没有心思看书了，或者说呢，这个压力啊，可能虽然有，但是心力不足了，是吧？那考的怎么样呢？考试呢限时3个小时，一共有90道选择题，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很多考生说比高考难不少，计算量呢也很大啊，格外考验思维和解题的技巧。这些选择题的题干都是简明扼要啊。比如说根号三加根号五之和的6次方在哪两个整数之间？这是什么？如果说你回答错误的话，倒扣1/4的分值啊。化学呢，大多是考察了课内知识啊。也有文科考生说了，语文和英语比高考要难一些，数学有些题目都没有学过，很难做出来。下沙考点下午场呢是复旦大学的三位一体招生的测试。今年复旦的三位一体招生计划为205名文史类的专业笔试，科目为数学加文科综合，理工类、医学类专业笔试科目为数学加理科综合。根据笔试成绩，根据校测的分类划定，不超过招生计划数4倍的考生进入面试。如果说你要考这交大又要考复旦啊，扣除离场考前准备时间，你大概也就1个小时的午餐和休整的时间，所以很多家长还是陪伴在那边的，叫外卖哈、啊，说外卖小哥现场找人都好难啊，所有人都说我在校门口啊，我在考场门口啊。而且大家点的外卖呢也很多样，除了正常的饭菜之外呢，可能还会准备一些奶茶呀，啊，准备一些饮料啊，啊，矿泉水啊，等等等等啊。考点周边呢，上100位家长集中点单啊，所以这个外卖小哥和店家还都是比较的辛苦的啊。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1: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0: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2: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3: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帮你什么都规划好。
0: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4: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高考结束后的一个月内啊，浙江的高三的学霸们还有很多场考试要赶，比如说像清华呀、北大啊、浙大等院校的强基计划啊、上交、复旦、国科大等院校的三位一体的招生等等。而且我们在考点走访观察的时候也发现啊，这群啊冲击顶尖高校的考生和背后的家庭其实有着十分鲜明的共同点。首先，学生呢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很有主见，很有规划。其实很多的选择可能都是孩子自己去做的，选考的时候啊，比如甚至是他的高中学校啊，还有呢最终选择是什么样的组合啊，对不对？还有一位首考拿下427分的考生，因为喜欢历史，只报考了浙江大学的文博和考古专业。即使拥有参加其他学校综合评价招生的资格，他说如果报不上心仪的专业，就干脆放弃测试啊。很多孩子啊，连研究生考什么专业啊，哪所学校都已经想过了。孩子有主见，家长们做法是什么呢？家长的做法都是尊重，但是这种尊重呢，也并非完全是撒手不管的，而是默默地做好后盾。现场的爸妈们对于三位一体、强基计划等招生政策是了然于心，显然是提前做足了功课的。有一位家长还主动向身边人科普中国科学院大学的三位一体的考核特点啊，国科大是现学现考，而且没有选择题等等啊。也有家长提到说，有孩子意向去报考人工智能相关专业。首考成绩427分，报考浙大自动化专业没能入围。那么新设的人工智能专业首考分数要求就更高了，有432分。虽然说大家做足了功课，但是做足功课的结果不是说让你更加的紧张焦虑，而是让你放松和平和的。很多家长在表达的时候，其实都是对孩子的心疼啊，说真的很辛苦，很辛苦啊，高三的这个课业的压力啊，以及他这个学业的进度和他的这个密度啊，都是非常之高的。还有呢，就是很多家庭在进行三位一体强基计划或者说相关的一些高考之后的考试当中，很多家长可能更加的松弛了啊。比如说也不一定说要一定要陪着孩子去考啊，也可以让自己孩子搭地铁回家啊等等啊。那现场我们也看到很多孩子走出考场，虽然嘴上都说太难了啊，太就是根本不会写，但是我们看到脸上都是笑容啊。有家长和孩子们商量啊，要不要去吃烧烤啊？啊，要不要马上去周边玩一玩啊？就松弛感满满啊！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人生多一个选择了啊，尽人事了啊。

0: 这些大模型就好比是在模拟我们人的大脑的能力。
1: 当算法开始读懂孩子的笔记，
0: 他会自己去探索，他懂了，他就自己去找了。
1: 当屏幕成为新的课堂，
2: 很好玩，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1: 这个时代，教育正在被重新定义。
3: 这都要差异化去对待，教学方法呢也要及时的去调整。
1: 在 AI 席卷而来的浪潮中，什么才是孩子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4: 是需要学校、家长、社会形成合力。
1: 知识可以搜索，但好奇心不能；答案可以生成，但思考不能。
5: 关键是要明确，学生才是思考的主体。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守护教育的本质，唤醒每一个独特的生命，与您一起治愈未来，向光而行。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请您付款，
5: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6: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4: 列车运行前方，
5: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6: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5: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1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3: 简单对话，
1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6: 大家好，我们是
17: 银河快递。
1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来看一下在我们这两天啊微商城当中上新的新品啊，它虽是新品呢，但其实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单品啊。我们要上的是香水，都说闻香识人嘛，今年的这个618年中大促，我们给大家一次性带来五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经典的正装香水啊，真的都算是如果你对香水有一定的了解，或者说日常有在使用的话，都对他们还是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香奈儿的啊、加布利尔的啊，还有迪奥的花样甜水，哇，花样甜心啊，我迪奥的花样甜心，我记得就是我在从学生时代到我的入职，就是开始工作的这个时代啊，就感觉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单品，就很像现在孩子们刚刚考完高三的高考，哎，想要去大学了，开始要打扮自己了啊，开始有意识的要喷一点香水了，或者说要拥有自己的香水单品了，这一款就比较适合我们的小女生们啊，花样甜心的，还有呢，像圣罗兰的自由之水，所以这五款，还有就是那个男士也有啊，香奈儿蔚蓝男士的啊，圣罗兰的傲飘明的啊，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香啊，每一款都有自己的一个特点，而且每一款呢都可以找到它比较适合的这个人群。那我们这次呢在618的重磅的破价福利啊，价格真的太划算了。比如说香奈儿官网50毫升的蔚蓝香水，平时950啊。然后呢100毫升的加布利尔930，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的和傲飘明90毫升的日常价格都是在1700左右，还有像迪奥花样甜心的50毫升也要1000出头。那今天啊，真的无论你选择哪一款，通通只要299块钱，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香水就可以具体的了解了。

0: 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1: 创立者。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拜托了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0: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2: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3: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0: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4: 与我
5: 与我
4: 与我
5: 与我
0: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0: 现在听来还是非常的洗脑的一首歌曲啊，是乒乓球队，我们中国乒乓球带来的《乒乒乓乓天下无双》。这里是 FM 101.6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各位好，我是雪莲。乒乓乒乓天下无双。在我们今天节目里面啊，因为已经考完高考了，对于一些家长来说，终于可以稍微放松一点了，或者说终于可以不那么的焦虑，或者说不那么紧绷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给我们的家长们，特别给我们的妈妈们推荐一些吧，雪莲新选好不好？
1: 雪莲新选。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两本书啊，当然也不是说只有妈妈们或者说只有爸爸妈妈们可以去看啊，但是这两本书还有一部电影，我们先来说这部电影吧。这部电影我们知道就是给妈妈的情书都非常非常火，而且大家也觉得后劲很足，很动容啊。那还有一部电影呢，也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想跟大家推荐的，叫《再见茱莉亚》，是前段时间上映的，后劲也是非常足啊，在各大平台当中大家也可以去搜片啊，就可以去看了。所以在我们今天的雪莲新选当中，来跟大家先说说这部电影吧。说实话，我这两天还真的是每天熬夜啊，看了一些好片子。你去搜一些，比如说大家好评高的啊，或者评分高的，或者它经久不衰，一直在榜单当中的，大概率都不会太差。除非就是你对于这个领域可能不是特别有兴趣，这个题材你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共鸣，但是很多你都会觉得哇，我终于把这片子捡回来了啊，因为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你可能都没有发现它啊，然后呢也没有跟他共情过，但是有机会可以好好的去欣赏他，也是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我每天都熬得很晚很晚很晚，因为作为妈妈可能也就熬很晚，你才有可能有自己的时间，才有可能去看自己想看的东西和自己想要去了解的内容吧。所以每天晚上大半夜的时候是我的最最最自由的时间啊。那今天要说的这部电影呢，它是在2023年的时候上映的，背景呢是在2005年到2011年之间的苏丹，然后它的拍摄地呢是苏丹的首都啊，然后在4个月之后，那里就爆发了毁灭性的轰炸嘛，然后这一部呢《再见茱莉亚》的气质，它整体是非常细腻、非常柔和的一部电影。片中没有那种枪林弹雨，但是借由两个女性的命运交织啊，描绘了让我们觉得以小见大吧。她以小见大，她曾经获得戛纳一种关注单元提名，豆瓣8.2分，沉重但是又很温柔，所以视听语言非常赞的一部影片。在这里你能够感受到他们的隐忍啊，真的是触目惊心，又让人如此的共情啊，串起全篇的是一个谎言啊，我们接下来所说的内容可能是会有一些剧透啊，来自北方的已婚的前歌手莫娜间接造成了一起谋杀啊，出于愧疚她隐瞒真相啊，雇佣了死者的遗孀做女佣，然后朝夕相处了5年，他们从主仆处成了这个知己，直到真相绽放的时候，绽现的时候，受害者的谎言也是浮出水面了。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感情它是什么？是彼此救赎吗？还是互相利用呢？其中的道德灰度可能是交由你，就是荧幕前的观众，他来判断的。这部影片它最精妙的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并不是说女性的情谊和成长，当然这都是有的，还是清楚地展现了历史是如何走进一个家庭的，改变所有人的命运走向的。我这两天呢也在看啊，就是张泉灵和鲁豫的一个对话啊，这段对话真的非常非常精彩。这段对话当然可能是因为我在这个行业当中啊，有很多的瞬间，很多的时刻是可以共鸣的。还除此之外呢，这两位真的是属于表达非常优秀的两位媒体从业者，当然现在张泉灵已经不是媒体从业者了，当然他也是两位非常好的表达者吧。张泉灵老师他就说到过一个点，他说他曾经拍过一个片子啊，在拍一个纪录片的时候，就一个刚刚下岗的一个女性，她走过了当时在2000年啊，就是北京大牌林立的那个区域啊，从那个区域的这个楼走过，就慢慢走过的时候，她镜头掉了大概就掉了很久，然后最后采用的是30多秒，她就感觉到这个人的下岗与否跟这个城市的快速发展到底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联。她从这个女性的脚步、眼神啊，她的这个状态能够感受到，其实你再怎么日益月新的这个城市的发展跟个体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真的没有关系吗？历史它如何影响着一个人，如何影响着一个家庭，如何影响着命运，其实在无形当中可能都在推进和改变，或者说在调整啊。
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您可以先了解一下历史，然后你可以慢慢的去理解他们的选择，理解了为什么会离开理解了为什么有些人的反应这么的过激，也理解了为什么有的人会沉默为什么就是在这样的结构性的困境当中，他们的情谊为什么这么的动人又如此的真实呢？有一句翻译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理解你，但我不能原谅你，我们可以跨越偏见，但无法阻止历史的滚滚洪流。结局呢我们也不剧透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其实这个故事最令人揪心的地方，也不知道大家会是觉得什么点。总归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啊，衷心希望世界和平。有朋友说了，今天这个推荐啊，感觉很适合被青春期的孩子暴锤的清晨啊，亲妈又如何，从来没有这么讨厌过他。还有人说了啊，续命的精神食粮又来了，太棒了。刚刚也说到了除了这本电影之外呢，还有书。这本书首先说到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本书可能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它也一直在榜单当中。但是这本书真的属于你多读几遍都不为过的，特别是女性啊，多读几遍都不为过的一本书。这本的诺奖得主马尔克斯的代表作出版呢，就在拉丁美洲发行了120万册，然后豆瓣上也超过18万读者为他打出了5星满分。他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但是也有人说，他说是爱情小说，还不如说是爱情百科全书，代入感太强啊，好读到它不像是一本世界名著。这个评论你们懂吗？我们不去剧透故事啊，可能大家也有一些耳闻或有一些刷到或了解啊。书中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可以说是把爱情的每一种形态都写尽了，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不管你经历过什么样的爱情，只要你曾经爱过或正在爱着，可能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它让人对爱情祛魅啊，它也会让你重新相信爱情。哇，忍不住感叹这马老爷子拿捏这个两性的心理精准到了近乎残忍的地步啊。骂人没有脏话，骂人不留痕啊。顶级文笔下的犀利讽刺，会戳破我们对亲密关系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看似他好像在写爱情啊，看似好像在写情情爱爱，但字里行间全是人性的易碎和复杂，余韵悠长啊。你看当中有一段话，他说安全感、和谐和幸福这些东西一旦相加，或许看似爱情，也几乎等于爱情，但是他们终究不是爱情。有理想的爱，有现实的爱，有婚姻啊，也有爱情。这本书最魔幻的是什么？400页通篇写爱，却让人感受不到真情。他的爱好真啊，可他的算计和欲望也同样很真实。所以当马尔克斯把爱情的一体两面通通的摊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蜜糖感受到了，砒霜也感受到了，他们的矛盾也感受到了，或许这才是真相吧。它无关对错，只是个人的选择。只有在挂着代表这个霍乱旗帜的轮船上，永恒极致的爱才存在。即使他永远无法靠岸，即使他并不认同，但是还是会为这种不顾一切的勇气所打动啊。所以说到底，谁不想登上一艘永远不要靠岸的爱情之船呢？当中有一句话就是船长对他说的，说这是我们仅剩的一片河水了。所以这本书你肯定听过，也肯定有大概想要去阅读它的这个欲望啊。那么就去读它吧，因为这本是写遍爱情的旷世名作，但是又不仅仅是爱情，爱是爱又不是爱啊，强烈大家推荐大家可以去读一读。其实到你的孩子慢慢长大之后啊，到你的孩子到了学龄
段可能越来越大，到了初中后半期，到了高中，他可能也很好奇你在看什么书。那慢慢的，我们可以共读一本书了。像我女儿前两天还跟我说，她说：“我想读《我与地坛》。”哦，我说好啊，我说我给你去买一本啊，或者我给你去借一本。她说你其实你当时在看的，哎，我突然反应过来，哦，我曾经在她面前看过，对，我曾经看的时候，她很多东西都不是很懂，我也跟她讲过一二啊，她不是很懂。但是你看，等她慢慢长大之后，她竟然会把这本书再拿出来，再提出来，然后再想要去看。所以慢慢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慢慢可以介绍可以共读、可以共看、可以共赏、可以共阅的一些内容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看，有朋友说了，我也很爱这个霍乱时期的爱情啊，小时候第一次看没有明白，觉得都太拧巴了吧，现在看感觉真的写得太神了，写得太立体了。所以很多孩子也是一样的，小的时候他可能因为世界名著嘛，总归是一些优秀的书籍、优秀的作家、优秀的一些内容可以去读，应该去读，推荐去读。但他当时读的时候和慢慢的他有了人生阅历之后，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经典就是可以反复的诵读的。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多推荐啊，多分享、多交流、多互动。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4: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5: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4: 快快带我一个
5: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6: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0: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1: 当地时间11号的11:3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1点多，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表演在墨西哥城体育场开始。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在我现在所在的墨西哥阿斯特克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标志着4年一度的世界杯正式开始，48支球队将会争夺大力神杯。
3: 开幕式上，体育场座无虚席。哥伦比亚歌手夏奇拉与多位明星携手献上了精彩的表演。
4: Es cultura, es nuestra cultura. El fútbol es mexicano y estamos muy emocionados de estar aquí y vivirlo en casa. Orgullosa, hay mucha historia en este estadio. O sea, el gran Pelé, Maradona han jugado aquí y feliz de vivir esto en el 2026.
5: Nos sentimos muy orgullosos de venir a esta sede mundialista y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México. Muy felices, con mucha identidad, de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nuestra bandera, ya que en el deporte tratamos de sobresalir.De manera cultural, en la vestimenta, pues tratamos de dar lo mejor para nuestro México.
3: 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共16座球场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加拿大与美国也将在当地时间12号分别举办开幕庆典。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我们来听听足球记者的解读。
6: 本场比赛墨西哥队在自己的主场排出了4-3-3阵型主打进攻，南非队则排出了5-3-2的铁桶阵立足于防守，但南非队老帅雨果布鲁斯的五后卫阵型并不成功，队员们很紧张，他们也不适应高原的气候，配合生疏。比赛第9分钟，南非队后卫西索尔出现了失误，墨西哥队前锋沙特联赛第一射手吉尼奥内斯抓住机会低射破门，这也是近5届世界杯以来揭幕战的最快进球，墨西哥队可以说是取得了梦幻开局。全场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下半场开场阶段的第49分钟，墨西哥队的古铁雷斯快速前插已经形成单刀之势，又是南非队后卫西索尔，他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从身后拉人犯规，被巴西主裁判桑帕约直接出示红牌罚下，南非队本就落后还少打一人，可以说是完全陷入了被动。紧接着墨西哥队的优势更加明显，35岁的主力前锋劳尔·西门尼斯打进了第二个进球锁定胜局。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年仅17岁的中场吉尔伯托·莫拉也得到了替补登场的机会。如果按照普通的剧本，这场比赛也就这样结束了，但双方球员激烈的拼抢和主裁判严格的判罚尺度，让这场比赛在最后阶段又出现2张红牌，南非队和墨西哥队分别在第84分钟和第92分钟被罚下一人，全场形成了罕见的10打9的局面，最终2-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0点， A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韩国队对阵捷克队，刚刚比赛结束，比分是2-1，韩国队战胜捷克队。那么本届的世界杯，中国移动发布了首届 AI 世界杯，今天开始就可以免费观看全场次的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赛场智看，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今年国美毕业展以壮游为主题，在杭城的九大展区同步呈现2881位毕业生的将近3000件作品。我们将会以三个关键词来感受这场展览如何呈现青年们的壮游，以艺术创造引领社会创新，开出蓬勃青春昂扬的文化形象。首先来了解第一个关键词，破圈。
7: 位于杭州湖滨商圈的西子廊桥化身空中秀场，上演了一场时长约40分钟的综合性艺术展演。这是国美毕业展首次牵手西子廊桥，节目包括壮游主视觉、我照见我以及壮游主题片。展演压轴环节为同风起时装大秀，立足传统文化活化与新潮工艺创新，通过服饰设计诠释了国美学子的逐梦初心，打通了美术表演与设计的边界，吸引了近万名游客驻足观赏。
8: 湖滨的时尚商圈湖滨步行街是全国知名的，所以呢，我们也是想在文化赋能商圈上既有这个冲撞传统和现代的冲撞，同时呢又有我们非常时尚和先锋的一些表达，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去实验性的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的作品，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窗口。
7: 今年的国美毕业展有九大展区，其中三个在国美不同校区，其余都分布在校外。除了西子廊桥位于杭州核心商圈，浙江美术馆、世界旅游博览馆等公共文化场所也与国美进行了联动。在世界旅游博览馆，记者看到这里展出了400件左右的美院国画与书法作品。
9: 拿来的作品叫《人间烟火》，我个人是个吃货，那我比较喜欢这种平常去逛逛小巷子，看看这个路边摊，所以我有了这张画的创作的念头。对，然后我也想用这个传统的笔墨去表现当代的这种市井烟火。
10: 我们是从金华赶过来，我们三个人赶过来，基本上每一年都会关注一下他的毕业展嘛。
11: 前两天我也去那个象山校区也去看了一下这个展览，创意性更多一点，想法比原来更多了。我就是最大的感受是这样子，我觉得挺好的。
7: 除了线下火热，在线上这场毕业展也持续出圈。记者在社交媒体输入壮游国美等关键词，能看到各种网友现场打卡的照片与视频。网络的发酵又反哺线下，吸引着游客转场不同展区，共同参与这场壮游。
12: 我是冲着那幅雨棉，然后还有一幅是花神吧，对，在网上关注到，就是一定要来现场看，这样的话整个画面你会感受到作者的一些用意，是现场来看会更好，所以是值得来的。
7: 据介绍，本次主题壮游出自杜甫指心怀壮志行万里路的人生远征，壮游无终点，此去正当行。在美院看来，2026年的这场毕业大展正是学生们走出校园面向世界的精神远行，也是他们的创作探索与自我确认。
13: 鼓励学生不断地向外去求索，走出我们的课堂和我们的画室，然后真正的去跟这个田野接触，跟社会接触，它是需要通过自己的身体去展开这个世界的。这个也是我们今年提到这个壮游这个词的很核心的点，就是壮游之气来面对自己未来的创作和他的艺术生涯。
1: 今年国美毕业生的创作深耕日常，立足本心，在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从一只排队抢购的鸡蛙到一件件让人驻足沉思的装置，一群年轻人的内心世界被具象化呈现了。
7: 走进象山校区五号楼纤维艺术展区，这间绿意满满的便利店前人头攒动，一只只丑萌松弛的绿色吉蛙玩偶遍布其中。这里便是今年毕业展最出圈的情绪治愈作品《审美吉蛙便利店》。作品一经展出，每天都吸引不少观众排队购买。
14: 一个半小时吧，就是它长得特别可爱，作者画的也非常符合现在年轻人的精神状态，一种发疯的萌感。
7: 一只青蛙为何能击中这么多人的心？该作品的设计师周子欣告诉记者，早在2025年他就开始设计吉蛙形象，并在社交平台与网友分享，没想到收获了一批粉丝，于是他顺势就将这一创意转化为毕业设计。展览期间，玩偶每天都被抢购一空。 这只看似不起眼的青蛙成了当下年轻人为情绪价值买单的缩影。
15: 都卖完了，
16: 个别的款式是500个之外，其他都是1000个，每天限量上架。对，就保证每天都有人可以买到。
17: 这个吉蛙这个作品热度也很大，能看到就现在年轻人到底喜欢什么，就比较慵懒放松的一个精神状态，很真实，所以我们很喜欢它。
7: 如果说吉蛙是用形象承载情绪，那么作品遗忘之境则是用空间包裹情绪。它以暖调光影、安静音效与旧物意象交织，打造出一个温柔怀旧的沉浸式空间。它没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却用温柔的力量引导人们接纳遗憾与过往和解。当观众走入这片光影，抽象的情绪治愈变成了可感知的体验。
18: 每个人过去都会有一些遗憾或者是让自己治愈的东西，作者把这一些东西全部集中在这里呢，首先第一感觉是比较震撼，让我想到了童年或者过去很难忘记的那些东西，把情绪具象化了，非常震撼。
7: 在展区另一角，作品《一块孤独的石头》也吸引了不少观众体验打卡。由木、金属、树枝打造的装置，让一块石头持续重复着滑向观众的动作。极简的语言戳中了当代年轻人的孤独感，
19: 很好地反映了年轻人当下的内心的一个写照吧。当孤独跟孤独碰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不再孤独了。他们现在的作品不光是制作很精良，也有非常深刻的精神内涵，表现出了当下这些大学生的创造力是真的很强。
7: 从一只青蛙 IP 到一块孤独石头，这些作品之所以能精准捕捉时代情绪，引发大众共鸣，并非偶然。其背后是中国美术学院给予学生的创作自由与开放引导。
20: 是我们第一次面向大众的一个展览，老师就是说让我们要接受大众检验，不要怕质疑，所以我们在选材的时候可能会更贴近社会，更贴近大家的真实情感，这样可能会引起更多观众的共鸣。
21: 不断创新既代表了学院派的东西，也代表了一些当代青年的一些新的思维。中国的设计这个行业就是蒸蒸日上嘛。
1: 在中国美院良渚校区毕业展主要展示的是前沿设计和视觉传播的毕业生作品，其中不少创作课题都取自真实的落地项目，让青春创意不再局限于展厅。
7: 走进中国美院良渚校区，这里展出了创新设计、工业设计等五大学院上千件毕业生作品，既有硬核黑科技造物、 AI 艺科融合新事物，也有非遗生活化创作，风格多元，琳琅满目。
22: 很厉害，都是一些很厉害的毕业生，可以想到很多普通人没有想到的，
23: 非常优秀，很前沿的。有一些产品其实还是很贴近我们实际生活运用的，还是很落地的。
7: 这里是今年国美良渚校区话题度最高的展区之一，全场超多大件落地实物，包括能进入生活应用的机器人、摩托车等硬核创作。展厅里最吸引眼球的一件毕设作品是这辆1:1还原的汽车模型，它也被许多参观者评价为今年最夯毕设之一。作为国内高校少有的整车全流程落地作品，创作者刘电南和团队联合合作企业，在底盘架构、动力系统、车身材料等核心领域进行了大量实验与验证工作，
24: 采用了非常

0: 共113组作品中，91%是校企合作项目，其中也有不少浙江企业。
1: 产业的一些前沿的一些理念跟一些技术，能够赋能我们的教育，那我们的学生他们的想象力以及他们的一些年轻人的思考，又可以赋能我们的产业，就提供一些更加新鲜的创意。
0: 在这个小黑屋里，接纳了24位文创设计制造业协同创新中心的硕博生作品。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发掘再创造，皮影、古村等内容在算法里重获新生。眼前这件作品主打校园低碳，曾在杭州亚运村美院校园进行过运行，此次针对餐饮、打车等现实新问题，创作者进行了全方位的 2.0 版再升级。
2: 比方说我们的二手物品的一个交换，如何在校园里面形成一种非常轻量化的这样的一个二手物品的一个流通，那么以及像那种校友打车啊，还有每周速食啊，来触发更多的人去进行低碳行为。
3: 我们一直强调我们的教学是基于真问题去解决真的诉求，我们希望所有的毕业生他们的创作不仅仅停留在自己的一个毕业创作上面，而是可以转化成可以落地的产品。
4: 每年高考结束之后呢，大家都会关注考后三件套的一些变化，除了手机、电脑等传统的三件套，今年有哪些考后经济的消费新趋势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在杭州萧山这家美发店，不少高考考生正在烫染头发。从昨天下午开始，店里就接到了不少考生的预约，想要换个新发型。商家也推出考生专属折扣，店内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30%。
5: 剪头发、换手机，然后出去玩，然后再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学化妆啊什么之类的一些事情。
0: 除了美发，牙齿矫正、近视手术、健身塑形等项目也成了不少考生的首选。在湖州的这家健身房，高考考生小季正在进行力量训练。这个暑假，考驾照和健身是他的两大目标。
6: 这个暑假呢，我准备好好健身塑形，调整体态，把身体状态养好，想通过运动提升精气神，以全新的面貌进入大学生活。
0: 而在电子消费领域，除了手机、电脑、平板等传统三件套，运动相机、AI 眼镜、智能手表等主打轻量化的电子设备也受到越来越多考生的青睐。
7: 也想尝试一下像智能眼镜这样的新的产品吧，类似于翻译，然后就是你可以不用手机啊，接电话这种，我觉得还是挺新颖。
0: 随着高考落幕，志愿填报工作也即将开启。今年我省高考首轮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9号至30号，省教育考试院网站将于明天起上线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统，供全省考生使用。千问也在昨天上线了国内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智能题，基于千问高考志愿大模型和高考数据经验，通过志愿日历、志愿报告、志愿问答等功能，为全国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和咨询服务。老师提醒考生和家长要参考多方信息和意见，综合考量。
8: 一个是成绩，一个是你的位次，根据前几年的位次、今年的位次来填报志愿，因为可能试卷难度不一样，那么分数线会不一样。
9: 总体上今年来看的话，热门的专业呢可能会上涨的分数会多一些，特别是这种热门的工科专业，在这方面啊，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目标，做一个相对合适的方案。
1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4: 12306网站和 APP 是国铁集团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的网络购票服务的唯一官方平台。从它上线以来，携程、去哪儿等第三方平台依托网络技术提供代理购票等服务，在便利广大旅客购票、改善购票体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第三方的票务平台不断发展，一些

0: 或买短成长、违规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等问题，对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了约谈，并且提出了整改要求。
1: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2: 希望今天被约谈的企业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及时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报送整改情况报告，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对未按期执行整改措施、整改未达效果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涉嫌违法的，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0: 专家表示，此次被约谈企业存在的不规范经营问题主要有三大方面。第一呢，就是一些第三方平台推出的候补帮抢、付费选座等增值服务，这类的服务实际上是误导了消费者。
1: 专家介绍，一些第三方平台推出的候补帮抢、付费选座等增值服务，实际并无独立票源或优先通道，而是利用12306官方免费的候补机制及退改签规则，通过自动化程序反复刷新、取消订单、占座再释放等方式进行所谓的抢票操作。专家指出，这破坏了公平购票秩序，也干扰了消费者的理性判断。
3: 第三方呢，向社会或者是向消费者呢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付费啊就可以优先获得购票权的这样一个错误信号。12306啊，或者是铁路呢，是一个具有总公共属性的一个业务，票务资源分配呢，基本体现的还是先到先得、免费后补的这样一个原则。如果平台通过技术呢来去刷票占座，他就虚构了很多假象，并且呢据此来收费，破坏了公平的购票秩序，并且呢也误导消费者，支出了不必要的费用。
0: 此次被约谈平台涉及的第二大问题，就是用户推荐买长乘短和买短乘长这样的抢票方案，这又存在哪些风险和隐患呢？
1: 有些第三方平台向用户推荐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作为抢票方案。专家介绍，买长乘短让乘客多花钱，也浪费座位资源，而买短乘长则易导致列车严重超员，影响制动和疏散安全。专家表示，平台把这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作为抢票方案，会给铁路运行和乘客安全带来风险。
3: 买长乘短这样一种行为，很明显的损害了消费者的个体利益，因为花的钱多但是坐的时间呢区间呢比较短，长途的票卖出去了，但消费者呢提前下了车，后续这一段的票啊在票面上已经被占用了，这样会导致用力的浪费。买短乘长啊，它的危害性更严重，可能会损害铁路公共安全。近年来啊已经发生了多起因买短乘长最后呢导致列车超员无法正常运行，后续列车晚点甚至取消的这样一些事件。
0: 另外，被约谈的第三方平台还存在着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的行为，这类行为给票务系统整体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1: 针对有用户反映，在第三方平台登录12306账号后，常用乘车人中无故出现陌生人信息，注销平台账户后，12306账户仍持续出现陌生出行记录这些现象。专家表示，第三方平台有可能在用户不知情或超越授权的情况下，利用用户账户从事非用户本人的票务操作。
3: 12306呢，它设置了人脸防伪的检测，就是要确认一件事儿，操作者就是乘车人本人，这样的话就可以防止身份盗用非法代购等等。但如果平台呢通过技术手段来替代了

0: 实时的人机交互的机制来绕过12306的这个人脸防伪检测的行为的话，实际上就把整个12306这一套安全系统的安全应证机制啊就破坏了，不仅使得身份被冒用这样一种可能，同时呢对整个铁路票务系统的整体安全呢也构成一种威胁。
1: 专家表示，这次针对第三方平台存在的涉火车票销售不规范经营的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了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面对面指出问题，提出整改方向，是给企业提供主动纠错的机会。相对于行政处罚，约谈呢可以快速启动，也可以及时制止这些不正当行为，防止危害的扩大。当然也希望相关的企业珍惜整改的机会，本着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根据约谈内容按期执行整改措施。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重磅开启，不管您是眼睛经常干涩，尤其是到下午眼皮发沉酸胀的睁不开眼，严重的眼睛的早早就模糊，视力变差，看手机电脑都看不清楚，影响了生活和工作，建议大家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刚好是它的618年终大促，拨打电话400-833-1912，不仅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会给您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另外呢在这儿给大家推荐这个好视力的，它是26年的大品牌，眼贴里面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吸收又快又多，贴完之后眼睛很滋润舒服，看手机和电脑就轻松了很多。现在呢如果您想试一试的话，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来购买，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会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周期购买的话更划算，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也会送2瓶。618的活动一年就一次，赶快拨打电话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2: 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1: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3: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1: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3: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1: 走，出发。
3: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4: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5: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6: 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北京时间12: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9: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8: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9: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8: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9: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1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1: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2: 这儿的小度，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11: 追问，
13: 您好，麻烦
11: 是我们读懂时代，
13: 谢谢您的配合，
11: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14: 欢迎继续收听飞扬访谈，我是洪放。本节目由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6月10号，商务部、文化部和国铁集团等八部门联合对外发布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被大家称为铁旅融合升级版。那么这个里面呢，相关的措施如何落地，铁路和地方政府各种社会主体之间如何协同，坐着火车去旅游还可以有哪些更好的体验和服务，接下来一起来了解。
15: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这份2300多字的措施，从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
16: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15: 若干措施重点聚焦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以及积极推动中老、中哈、中越、中俄等跨境旅游专列产品的设计开发。中老铁路开通运营近五年来，跨境联通效能持续释放，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4万余名跨境旅客搭乘列车往来两国，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过35%。尤其是今年前5个月，中老铁路发送旅客超927万人次，同比增长7.5%，其中跨境旅客16.4万人次，同比增长35.3%。
13: 中老铁路为了丰富旅客的出行体验，不仅是专车服务持续优化了，而且提供了多种语言服务，同时还推动铁路加旅游融合发展。在昆明和万象之间开通了多条旅游线路，组织了中老跨境团前往老挝，带动沿线经济发展。
15: 除了跨境旅游专列，今年以来国内各地旅游专列加密开行，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旅游列车推出南阳、开封等短途旅游线路和云南、贵州等长途特色旅游线路，打造长短结合加专属定制等丰富的旅游产品。熊猫专列旅游列车目的地覆盖贵州、云南、山东等30多个旅游胜地，新东方列车旅游专列连接起喀什古城、喀纳斯湖、禾木村等南北疆20多处景点景区。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17: 我们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型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5: 在开发特色化旅游专线产品方面，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打造地方特色鲜明、配套服务健全、市场认可度高的旅游专线产品。从去年年底开始，东北地区首次推出15日有效期跨省旅游季次票，该产品覆盖长白山、哈尔滨西、亚布力西等14个车站，串联起哈尔滨、牡丹江、长春等城市，采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组合销售模式，让旅客可畅游黑龙江、吉林、辽宁3省冰雪热门目的地。
18: 对于我爱好滑雪来说呢，像旅游胜地亚布力西站、长白山、延吉西这些地方呢，在票价上是很优惠的，比我之前分段购票的票价基础上还有很大的优惠，然后对于我的出行也很方便。
15: 若干措施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产品供给更加丰富，铁路设施设备、旅游服务功能明显改善，铁路旅游运行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市场化程度有效提升，铁旅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14: 铁旅融合文件的发布对于铁路部门来说核心关键的突破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的观点。
19: 根据已有的工作基础和经验，铁路部门呢将重点在扩大旅游列车装备规模，增加旅游列车开行体量，提升旅游列车产品供给的多样化程度，开展列车车站设备设施实体化改造，完善铁路旅游服务及相关多元服务，加强铁路旅游运行保障，强化铁路旅游发展政策支持等7个方面，合力推动相关工作，实现铁旅融合的这个体制升级。
14: 文件里面有这样一个要求，要探索推出区域性跨交通方式的联运产品，共同设计新型铁路票制产品。新在什么地方呢？
19: 这个为了更好地服务这个旅客旅游出行，铁路部门在旅游这个资源富集的线路上推出了旅游季次票产品，这个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来设计，目前呢已经有26款产品，涉及全国242个车站， 这个新的产品呢，与旅客分段购票相比，票价更加实惠，而且能够方便旅客灵活出行，边游边走，这个快旅慢游。目前呢，我们也在动态的观测产品实施的效果，后续还将持续优化，适时上线新的产品。我们还将按照文件中当中提出的这个探索推出区域性跨交通方式联运产品，共同设计新型铁路票制产品的这个指引，联合其他交通方式，进一步强化这个公铁联运、水铁联运、空铁联运的协同性，针对这个旅游群体的出行特点，推出票价优惠、便捷换乘、衔接顺畅的联运产品，更好地满足旅客旅行出行需求。
14: 要能设计出文件中提到的区域性跨交通方式的联运产品的话，需要相关部门一起来联动。那么这些部门要怎样跟铁路联动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呢？
19: 铁路旅游的融合发展啊，离不开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目前来看呢，这个铁路旅游融合啊，仍处于一个发展阶段，还存在着铁路与地方这个旅游规划布局衔接不够、综合服务功能不完善、优质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还需要我们着重发力去解决。下一步呢，我们将密切与国家有关部门、各地方政府对接联系，强化规划引领，提升文旅资源、铁路资源布局和开发的这个协同水平，实现铁旅融合互促发展。其中有几项工作啊，这个一呢是积极与地方有关部门协同联作，畅通铁路与城市公交、定制客运班车、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的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0: 烟。二呢是与餐饮、文娱等机构合作，支持这个特色美食、文艺演出、这个非遗体验等活动上列车、进车站，还将融合轻装型、爱宠型、自行车便利型等产品，进一步丰富在途服务。三呢是持续优化铁路运输组织，加大旅游列车的这个开行力度，提升旅游产品的这个供给水平，打造更多的优质产品和服务。
1: 旅游它不是铁路部门升级就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事儿。最后一公里不仅仅是火车，它怎么可以和游客要到的地方有关联？怎么坐公交车？怎么坐地铁？怎么接驳？很多的相关部门又应该如何协同一起去改变呢？
2: 扩大服务消费，关键还要落到服务本身。眼下，老年人已经成为旅游市场的重要群体，尤其是在旅游淡季，老年游客更是错峰出游的主力军。为了更好满足他们的出行需求，多项适老化服务措施正在落地见效。比如从长春开往海口的 Z384 次列车，每节车厢都配备了候鸟医药箱，除了感冒药、降压药等常用药，还有晕车贴、速效救心丸、血压计等应急药物和医疗用品，以备不时之需。
3: 最直接的吧，就是适老化的改造，就是加装那个坐便的卫生间了，洗面间处比较滑，有水的话就给它那个放的防滑垫，然后包括就是咱服务箱里边的呼叫器，进洗手间之后如果没有同行人的话，有什么情况它会及时按呼叫器，然后我们就乘务员的话及时服务到位。
2: 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此次若干措施就明确提到提升旅游列车服务，健全旅游列车服务和管理标准，支持品牌餐饮、地方特色美食上列车，鼓励旅游列车开发老年餐、亲子餐等特色主题餐食。目前，哈尔滨铁路部门在哈尔滨至厦门、成都、杭州、海口等方向的普速列车上，就推出了小鸡炖蘑菇、扒肉等特色东北菜。在长三角地区，铁路相关部门则新增了多款儿童餐，比如烤鸡配虾仁、牛肉鸡蛋配蔬菜等样式。去年在泰州夺取首届苏超冠军后，长三角还开通了首趟泰州美食专列。旅途中，游客不仅可以提前感受泰州的历史文化，还可以欣赏泰兴帐头木偶戏的表演。
4: 泰州有好多好吃的美食、好玩的地方，特别适合慢生活，就想过来逛一逛、走一走。
2: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也在探索优化运动装备运输、行李托管递送和宠物托运服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共有121座高铁车站、228趟动车组列车实行爱宠型服务。今年四月，铁路部门在前期高铁宠物托运服务成功试行的基础上，推出爱宠型服务，提供携宠出行与爱宠单独行两种托运模式。除了携宠出行，人车分离等个性化出行也在快速走红。12306推出汽车托运服务，为广大旅客带来出行新选择。业内人士分析，铁路汽车托运服务的普及将促进高铁加自驾、飞机加自驾等新型旅游模式的发展，有助于分散热门旅游目的地的交通压力，同时带动更多游客探索偏远地区的旅游资源，特别是对于新疆、西藏、云南等适合自驾但距离较远的地区，这项服务将大大降低游客的出行门槛。此外，在完善车站服务方面，若干措施提到，鼓励地方与铁路部门合作，发挥当地文旅资源优势，围绕吃住行、游购娱等，完善车站及周边多元化服务功能，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1: 商务部服贸司的负责人在解读这份文件的时候也明确提出，在融合方面其实还存在着一系列的痛点和问题。铁鲁现在融不合的地方表现在哪里？这一次怎么让他们能够融合，并且在未来能够融合出一些什么新的机会来？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中国旅游研究院的副院长马怡亮的观点。
5: 其实文件里面提到了很多的一些做法，比如说这个装备的托运啊，宠物的托运啊，适老化的改造，其实相关的这些做法啊，其实在地方呢陆陆续续也有些出现。所以我想这一次我觉得文件可能最大的一个升级不同的点在于什么呢？在于形成了一个发展的合力。我想以前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地方哈，我们也了解到，比如说有的地方说我们有车皮啊，特别一些禁投局他们有车皮，那有的地方说啊，我这个改造的成本太高，可能一个车啊，一个列车可能改造有几千万的成本啊，我这个资金啊比较困难。那现在呢，这次就可以协调相关的金融部门去介入啊，没有车的话铁路部门就可以介入。所以我想最大的不同呢，可能就是一个形成了合力了。可能形成合力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啊更多的一些产品的出现，比如说啊铁路加文博啊，铁路加音乐啊，铁路加体育啊，铁路加康养啊，相关的产品我觉得可能会陆陆续续会出现，特别是一些大众化的产品会出现。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的铁路旅游特别是专列门槛还是有一些高的。现在确确实实有一些地方也在开行相关的专列开行可能一年有的开个20多趟30多列的也都有。但是我想这个文件出台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还有一个改变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真正让铁路旅游从进入到一种全业态的发展那个模式当中或者轨道当中来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能原来我们中国现在去年65.22亿人次这个出游，这个出游里面大概有20%的人是通过旅游这样一种方式来出行的。但是我想这个文件会改变什么呢？它会改变让很多人认为把原来的这种把旅游作为一种出行的方式，一种交通运输的方式，然后把它转变成什么呢？一种旅游的方式，一种就是原来可能是手段，现在可能也变成目的本身了。所以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以后的这个融合的发展也好，它的空间肯定要更大一些更大一些。当然我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哈，因为毕竟呢它的利益的相关者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比如说铁路部门、金融部门是垂直管理的那可能比如商务部门、文旅部门可能更多还是一个横向的管理那需要跨部门、跨区域的协调这个还是需要下些功夫的。
1: 铁路部门希望能够打通最后一公里，但是真正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时候，那就不仅仅是铁路部门的事儿了，需要所在地还有相关部门去配合他们。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宠物托运、运动装备的托运，包括适老化的改造，地方上要做好这些公共服务有哪些呢？
5: 服务的话每个地方其实发展条件不一样，比如像杭州那样的它可以做轻松游那可能在其他的有的地方的话它可能就没有这个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你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它可以做这个行李的这个接驳那可能有的地方呢可能条件会差一些。但是我想呢游客也能理解，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需要他们去改进的地方，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服务的意识的问题就是真正从游客的角度、从需求者的角度去考虑你应该做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干嘛，我们要认为游客他不仅仅是说到终点之后我要很舒服很便捷，这个过程旅游的过程在车上的过程我也要很舒服也要很便捷，这个意识是很多地方需要去转变的。
6: 这次文件呢是8个部门一同拉出来的这么一个文件，那这可能就是牵扯到一个深度的融合的深度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了。那如果真正能够融合在一起的话，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
5: 可能一个方面是要什么呢？要高位推动压实责任我觉得很多地方还是要去成立一个这样的领导的小组、工作小组因为我们这个业内有一句这个口头这个调侃的话说旅游是老大难但是老大抓才不难所以很多因为很多的部门需要有一个上层的一个来推动它才它的进程才会便捷一些。另外呢我想呢可能是有什么一个这个利益的一个分配的机制，你比如说有的地方会认为说我的车厢的租赁列车的租赁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那好了，那如果是淡季和旺季 那我们就应该形成差异化的这个租赁价格。你比如说还有一些票根经济啊，那不同的部门之间的利益的分成，这种机制慢慢要建立起来。
1: 地方打造铁铝融合的产品，怎么能做到不跟风、不出现同质化的服务呢？
5: 我想一是要什么呢？一是要充分的做好的，还要谨慎一些吧。要做好这个充分的市场调研，真正去了解清楚游客他需要什么啊，他喜欢什么，这是很关键的。有好多地方他只是跟风的啊，这个模仿一些产品，但是我想真正把科研做到细的地方啊，把游客的这个需求摸清楚，这很关键的，要防止形成这样一种低效闲置的项目。另外呢，我想呢哈，还要什么呢啊？就是还要做一些几个方面的改变吧。第一呢，就是产品线的丰富。我们现在的火车旅游的产品呢，相对来说它的产品线还是相对单薄的啊，相对单薄。另外呢，我想呢还是一个什么呢？还是一个车内的一个舒适性的一个改造。就我们想哈，其实在火车旅游的过程当中啊，火车旅游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可能天天一直坐在车窗看着窗外是吧？而且风景也很远。但我想车内的这样一种娱乐啊。这种这个休闲的设施要很丰富，我们过程要玩得开心。第二呢，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车外的，特别到站之后呢，它的油气的一些接待的体系还是要丰富起来，因为我们说它的最精彩体验的高潮的部分，可能还是在车外，还是在到站以后。
1: 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这个儿童旅客的季次票了。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的政策。其实这个季次票呢，不是第一次出现啊，它对于那些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乘客来说是非常合适又划算的。但是过去呢，季次票啊只有成人可以购买，现在呢新服务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票务产品将会显著降低家庭出游成本。那么这个儿童的季次票要怎么买？怎么才能享受到这个折扣呢？
7: 记者在12306 APP 首页选择季次定期票后，注意到系统默认有通勤差旅和旅游两个选项。无论哪个选项，在输入出发站和到达站后，在选择乘车人时，只要有一名成年乘车人的情况下，均可添加6至13岁儿童购买相同车次的季次车票。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介绍，
8: 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那么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行。儿童旅客出行呢，需要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时候仍在儿童优惠票的优惠年龄段内。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视为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
7: 武新星进一步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为保证出行安全与秩序，儿童季次票实行成人陪同制度，儿童旅客必须有至少1名成人同行方可使用。乘车时，儿童需通过人工检票口完成核验进站。
8: 提前预约席位的方式，购票成功后可以通过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者凭借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要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 APP 与同行的成年旅客一同预约，如果遇到行程变更，应于开车前取消所预约的席位，不收取费用。如果未取消预约的，视为一次乘车，直接刷证乘车方式。你乘坐的列车有剩余席位时，可凭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检票闸机或者是人工检票口检票，将自动获取席位并进站乘车。铁路12306也会将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至乘车人预留的手机内。儿童旅客需要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由工作人员确认有同行的成人旅客陪同后进站乘车。
7: 此前，儿童旅客只能购买常规单次儿童票。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 票价均享受不同程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 8.5 折。武新星告诉记者，目前铁路旅游祭祀票产品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和文旅商圈。儿童祭祀票的扩容升级将进一步

0: 步释放铁路串联文旅资源的纽带作用，推动铁路交通与地方旅游、休闲消费深度联动，助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下一步，国铁集团将持续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拓展旅游季次票覆盖范围，为广大旅客出行提供更加多样化、便利化服务。
1: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已经开幕了，中国移动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从今天开始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另外呢，还有中国移动的咪咕视频专属补贴，移动用户每月可以免费领取50GB 的定向流量，手机看世界杯选移动好网用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爸
2: 妈，
1: 差笔钱呢，
2: 给我一万好不好？你好，那个还
3: 风险高。
4: 老大，这女的不好骗啊。
5: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6: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2: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6: 哦，是该换了。
2: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0000，你现在转我呗。
6: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2: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6: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7: 转了没呀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8: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9: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1: 我们是北京大成杭州律师事务所公益委，
2: 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维权其实不难，关键是您是否找对方法。
3: 2025年，关注浙江之声消费爱的互联网，
1: 强大的法律后援团为您支招，
4: 有温度的媒体关怀，我们在一起
1: 以案说法。
5: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好，节目开头首先来关注一下超级大乐透第260647，中奖号码是03135172102和07。第26065期七星彩中奖号码是7490731。第26065期6+1的中奖号码是3841162。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福彩中奖号码。福彩双色球第26067中奖号码是05112123249和16。第26152期3D中奖号码是20。第26065期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4091718242927和05。你说上了年纪之后啊，这个身体健康眼睛明亮的就是最大的福气了。但是在生活中很多朋友的眼睛早早就退休了。看东西模糊不清，眼睛呢像隔了一层雾，打个电话又看不清按键啊，有的眼睛呢发干发涩，有的眼睛呢就出门迎风不停地流泪，就像里面有小石子在磨一样，然后眼睛揉得又红又肿的。其实呢，建议大家可以早点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正赶上好视力618的年终大促，只需要打个电话购买4008331912，不仅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额外还有惊喜好礼，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那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中医上常讲，目得血而能视啊，因为气血走得慢啊，这个眼周围的通道就比较容易堵，然后模糊、干涩、发黏、流泪，这些呢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用湿热的敷法就比较适合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等等的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眼睛又舒润又舒服啊，再去看手机电视就很轻松了。想试试的不要错过618的大促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期买更划算，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呢会直接送到2瓶。618的活动一年就这一回啊，确实比平时要划算了。如果你一直有在关注好视力然后就没有下手的话，那现在又就是个非常好的时机了，因为送的比较多啊，别错过了，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目前呢，国际足联官方转售平台上挂售出牌的门票达到17.6万张啊，主要集中在小组赛的阶段。那根据国际足联平台数据所做的价格和库存的统计，发现不同球队之间的人气差异十分的明显。比如说呢，在伊朗队参加的三组小组当中的人，有1.6万张的门票并没有售出哦。市场上最便宜的普通座位价呢是138美元，约合人民币934元。过去一周，这些转售平台上的门票的中位价已经下跌了20%，那所以这就是目前有一些门票遇冷遇到的一个情况。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

0: 老板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最高共享1500GB 超大流量，
1: 更可叠

消费让生活更精彩。那世界杯门票遇冷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了，但是反过来讲，在做世界杯生意的义乌人还是太超前了。这届世界杯我们看到义乌人不会错过机会，义乌商人都在用他们的智慧叩响世界的球门。

好的，我们再来看关于人形机器人啊，何小鹏呢发了内部信说，他本人会亲自带队，最后200天冲刺机器人量产。那这也是我们说到小鹏机器人之前受到大家关注，就是那个太像人的机器人了，就是他的步履非常的稳健啊，这个特别是在舞台上的几下，真的是把人看呆了。那目前小鹏机器人所处的阶段呢是非常关键的，相当于8年前小鹏汽车即将完成第一辆车G3发布的阶段，正在量产交付的门槛上。按照何小鹏的计划，2026年的第四季度，小鹏将实现人形机器人的量产。2027年第一季度，小鹏将人形机器人带入线下门店进行导购工作。2027年第二季度，人形机器人将被推向海外市场。2028年，机器人将开始走进更多的家庭。好，我们再来说说关于这个市场。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了燃油车的销量下滑，6月份的第一周燃油车市场继续下滑。那虽然5月份我们知道它已经跌出前10了，但是6月份第一周继续下滑份额。我们看到6月份第一周国内新能源乘用车的销售渗透率升到了66.7%，又创下了单周的历史新高。这意味着每3辆车中有2辆是新能源车，燃油车只有1辆。

0: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为了让18岁的孩子防网贷，然后呢这个家长呢让这个孩子征信逾期啊，但是律师说这样做可能已经违法了。了解一下，高考刚刚落幕，一位家长为了防范刚成年人的子女呢沾染网贷，特意用孩子身份证制造征信逾期记录的视频呢在社交平台持续发酵。那么详细的操作是这样的，孩子18岁之后呢，以孩子的名义申请信用卡，刷几百元，故意延后不还，留下5年征信的逾期记录。那么就和这个律师也说了，说这个操作啊涉嫌了多项的违法，冒用他人身份进行身份证的申请就已经违反相关的法规了。那么家长作为有一些育儿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做法本质就是来规避教育责任的偷懒行为，弊远大于利。那说到这个贷款，我们也看到现在很多付款这个页面啊会直接勾选贷款，这个其实是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陷阱。比如说你去点外卖、打车、订酒店，支付时轻轻一点钱就付了，但是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啊，那不是你的银行这个已经被贷款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啊，然后你逾期短信到了才知道欠了钱。所以这个可能平台会带你去默认开通一些小额的贷款，其实你支付的就是那部分小额贷款的这个内容啊。所以现在国家也会努力的去管这样的一些平台，目前的央行等八部门已经出台新规了，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以贷款方式把贷款的产品放入到支付工具的选项，信贷产品必须挪到独立的专区，不得默认勾选或者是诱导，支付归支付，借贷归借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平台而言，支付是入口，信贷才是利润丰厚的金矿。所以现在的监管重拳已经挥出了啊，我们在支付的时候呢，也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要被这什么利减优惠等等的诱导去绑定代扣的协议。其实不管是一些这个网购平台，还有一些比如说滴滴啊，你打车的时候经常说哎可以领券，那有的时候为了打车便宜点去领券，一领券才发现其实是你要开通它的一个网贷啊，所以防不胜防，大家自己小心。

0: 上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0: 好，刚刚呢说到关于世界杯门票遇冷，但是义乌人做了好多关于世界杯的生意啊，大家想不想了解一下呢？我们借由记者的角度去探访三位义乌商人的故事，听听他们如何把中国制造送进世界的球门。
1: 新丝绸之路起点上的小商品之都，每当年轮滚过世界杯的夏天，
2: 球进了，
1: 这座城市的脉搏总会跳得更快一些。
2: 球进了，
1: 这个夏天我走进了三位义乌商人的故事，
3: 讲我的质量，讲我的品牌。
4: 我现在不去跟他们竞争价格，真的很累很累很卷。
5: 足球的文化他们不太了解，
6: 都是由我们年轻人来完成的。
1: 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把中国制造送进世界的球门。
7: 哎，吴总好，我们现在在您的店里，在您的足球店里。您现在在做什么？
3: 我在参加中国体育用品博览会，在厦门。
1: 吴晓明与足球结缘30年，历经七届世界杯，他不踢球不看球，却练就了一双一眼定优劣的火眼金睛。2002年韩日世界杯，中国男足首度闯入决赛圈，义乌足球也等来了他的起跑线。
8: 这是我们的裁切工艺，
7: 这一摆就是一个足球。
8: 对，老师，
7: 看这个足球它漂亮，红色跟黄色的很鲜艳。
8: 西班牙的，
9: 每年在我们这里定制好几个队。
10: 西班牙的客户他们提供过来图案，
9: 我们来为他们打样，最后量产。
7: 像现在世界杯要开幕了，订单量会增大吗？
9: 一直很大。
1: 30年足球生意，他的工厂如今已日产足球4000颗。
3: 做出一个球很容易，但是要持续做好它是比较难的。
1: 他的足球现在是浙江省第17届运动会官方指定用球，和浙江省青少年锦标赛指定用球。
3: 对于我选择的是什么呢？是选我的质量，选我的品牌，选我的产品。
1: 而51岁的他，心中还藏着一个更大的梦，有朝一日自己手中的足球能出现在世界杯的正式赛场上。温从健，一个把热爱做成事业的人。
4: 2000年看欧洲杯的时候喜欢上了这个足球。
1: 2007年他关掉所有其他服装品类，只做球衣，原因无他。
4: 因为我跟客户一聊足球，可能这个眼睛就放光。他们客户都是国外组团过来的，他想踢个球要找谁呢？要找我。很多订单都是通过足球踢出来的。我们现在举办了已经3场友谊赛了，巴西的来了一波，哥伦比亚的来了2波，通过足球的交流他就慢慢给你下单。
7: 主要你们进行交流的内容是什么？就除了订单量价格什么，他们最关心的内容是什么？
4: 因为来订足球服的他都是球迷，他关注你这个人，就是你这个人他觉得可不可靠，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与外商同场竞技，一起挥汗，信任便在不言中生长。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他做了一件大胆的事儿。
4: 我们就给32支球队的助威服做自己的原创，做一些设计。
1: 他不会电脑绘图，32款球衣一笔一笔画在纸上，耗时3个月。因为南美客户看到巴西和阿根廷的球衣时，当场下单4万件。那届世界杯，他的原创球衣漂洋过海，卖出了200多万件。
4: 这个是我们今年这届世界杯特意推出的宠物世界杯球衣。这些是我们今年设计的一些新款。德国队，你看我们沿用了德国的国旗色，荷兰融入了郁金香的这个元素。
7: 是的，大大的郁金香。
1: 如今他把代表各国文化和情感的纹样融进球衣。
4: 这个是我们是要经过非法授权的，我们在生产谈了很久，因为我们有做自己的原创，客户对我们也是比较认可，然后这个授权中国都没有几家。
7: 让我觉得其实您的生意是靠您的人格魅力，或者说是靠这种义乌的温度谈下来的。
4: 的情怀吧，靠足球一种情怀吧。
2: 火的加油加油加
11: 油！
4: 刚开始这个足球队就是一波做生意的聚在一起玩一玩，那时候只有10几个人。然后义乌就是很多外国人慕名而来加入到我们球队，现在我们有球队有300多人。
1: 39项专利，32项商标。他用针线做笔，把义乌温度缝进世界的欢呼里。
11: 这个我们叫它打工熊，
7: 打工熊，
11: 对，它的亮点是我们这个背包它不只可以背在正面，它背面我们也可以脱下来背，非常可爱的设计，
7: 而且它的手感也很好，都是软绵绵的。
11: 是的。
1: 乐天乐00后，父亲英伦归来，他的母亲在义乌做了30多年毛绒布生意。过去义乌的模式是客户给图，工厂照做，利润薄，画一全清。他走的是另一条路。
11: 我们又给他附上了 IP 的加持，他在市场里面认可度就会逐步提升。我父母重点是在经商方面，对可能这一部分的文化他们不太了解，更不会想到 IP 能有这么高的价值。
1: 他与巨星动力合作，拥有8支世界杯国家队全品类官方授权。
11: 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小羊 GOAT 嘛 ，GOAT Greatest of Time， 就是史上最佳球员的一个意思。然后我们放上了梅西10号，阿根廷队的队服。
1: 那不只是一只普通的毛绒挂件，更是一代年轻人表达热爱的方式。
11: 我们去除了这种球迷文化消费里面的痛点，因为之前相关的周边选择又少，价格又贵，然后我们来补上了这一部分市场的空白。这个是我们的经络拍，它也有个应援属性。进球了，挥舞一下。这一款小福码打开之后，它是一个充气颈枕，用这个小码作为气泵去给它充气。
1: 他还把世界杯和折扇、福袋、经络拍等东方符号编织在一起。他说：“
11: 我其实就想让中国设计跟着足球一起出海。”
1: 吴晓明、温从建、骆天乐，三代人，三段世界杯的生意经。吴晓明守的是义乌从不失信的金字招牌，温从建传递的是用足球连接人心的温度，而骆天乐把毛绒玩具从小商品做成大符号。他们做的不只是世界杯的生意，更是三代义乌人的接力。从鸡毛换糖到全球 IP， 从卖商品到卖创意再到文化出海，义乌的故事还在继续滚动。
0: 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消费艾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

消费还是互联网？好吃的零食也有罪吗？最近赵先生反映说，自己吃到一款印有俄文的饼干，因为太好吃了，引发他的怀疑。赵先生说啊，自己平时非常追求健康，不吃有添加剂的食物。如果这个饼干没有添加剂的话，不可能那么好吃。这款饼干呢，号称是俄罗斯进口。那他说，这个饼干的口感跟他以前吃的俄罗斯进口的饼干不同。那记者呢也购买了同款饼干，发现这个饼干的中文标签覆盖在俄文标识之上，撕开标签用翻译软件翻译俄文后，发现在有多个添加剂都没有在中文标签上写明。

0: 中文的配料表很干净啊，俄文的配料表表示有乳化剂等等在内的多种添加剂。那赵先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且很吹毛求疵的人。他说，有些人肠道很敏感，长期摄入乳化剂会对身体造成损害。但事实上这种较真有必要吗？我们来看，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预包装食品的标签必须清晰明显，便于消费者去辨识和读懂。那对中文标签遮挡其实属于违法的行为。律师也表示，根据食品安全法，中文标签和外文标签在食品名称配料表、营养标签、进口商信息等强制标注内容上存在不一致。那如果说没能反映饮食品的真实成分构成，属于违法行为。那属于由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添加剂都可以没收。那么这就是法律上的一个处罚，情节严重的还要责令他停产停业，直到吊销许可证。所以这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食客啊，他因为比较敏感的这个口感，导致最后引发的这样的一个较真而引发的一个法律的行为了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得较真啊，因为毕竟吃进去的东西是直接关联到自己的健康问题的。好，我们再来看一款神器。今年夏天你们看过一种叫做是风扇服的。进入夏季，很多地方的高温天气肆虐，北方的烧烤模式和南方的桑拿模式让户外工作者和出行变得苦不堪言。除了体感差，高温天气的潜在危险也不容忽视啊！因为高温天气可能会增加这个中暑的风险，如果说不及时处理，会引发多器官的功能损伤。那面对这样的考验呢，降温手法是层出不穷。那近年来，一类原本应用于高温失业工作的空调服意外走红了。好，我们来看空调服它究竟是怎么样实现降温的呢？从商业化层面来看，空调品牌服装其实第一个啊，这个创立于1958年的日本品牌叫做伯特尔。这个品牌呢，注重生产的是生产功能性的工作服，也就是工作所用的。它的经典之作呢，是有一款叫做是 AirTraft系列空调服。那么从外观设计和功能定位来看，它就是空调服的鼻祖了。它的降温原理呢，是打开衣服上搭载的风扇，把外部的空气快速吸入衣服内部，在人体和衣服之间形成风道，加快汗水蒸发，从而降低体表的温度。同时它采用了一些隔热面料和设计，帮助用户降低这个抵御高温天气。那么比较好理解的就是用户穿了一件隔热更好、内置风扇进行通风的衣服。那么在国外的电商平台上，2026新款的这空调服售价呢是在23000日元，折合人民币呢是970元左右。日常的工作环境基本上是在30到40度啊，在大太阳底下呢，穿着空调服只会感觉到一点点热。除了持续吹风，它的隔热性也很好，而且电量充足，一天开8个小时，2档和3档的风交替使用，只用掉了20%的电量啊，这就是这款比较有名的空调服。随着大众降温的需求啊，这个品牌叫伯特尔，它注重功能性的同时融入了很多潮流因素。比如说它把空调服从工服定位拓展到了户外运动的领域，比如说像骑行、露营、钓鱼、爬山、徒步旅游等等，穿起来就像感觉穿马甲带一个大号的充电宝，降温效果是挺不错的，算是怕热新人的救星了。不过呢，穿了这个衣服就不太方便背书包了，因为会影响后背的空气流动。由于风扇式的空调服具有穿着轻便、价格实惠的优势，那么它在终端渠道的普及程度是高于其他类的产品的。我们看到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空调服呢是风扇类的产品，价格集中在100到500元之间，整体呢偏向于工服的风格啊。但是诱人的宣传背后，它的这个降温效果还是有一些些争议的。因为有人觉得说啊，吹进身体的是热风，这完全就是智商税。但是也有些人觉得确实能够帮助身体降温。 那么风扇服它真的有降温效果吗？我们来看人体呢，主要通过辐射对流传导和汗液来蒸发散热。那么在高温环境之下，人体最重要的散热方式就是蒸发。通风服呢，对人体降温主要通过对流和蒸发散热，气体流动速度影响降温效果。所以通风服和普通服装相比，它提供了有效的蒸发冷却和对流散热，使腋下的温度下降。平均皮肤温度和平均躯干温度分别下降 0.3% 和 0.6 摄氏度，它可以改善人体的感觉热、湿热感。那么当然它的风速也会影响降温的效果。那大家说，为什么明明理论上这个服装是能够降低温度的，让人有降温效果的，但为什么消费者穿了这个风扇服没有感觉到降温，还有吹着比不吹更热的感觉呢？那可能就出在它是在咱们这一带了，因为我们这儿经常会出现的是高热高湿的环境，如果它只是干热啊，那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一些些，但就是我们这里又湿又热。湿热和干热环境下，搭载微型风扇的通风服对人体冷却效果是有差异的。那通风服呢，是能够给热环境下的劳动人体提供一定的降温效果，但是在恶劣的湿热环境下，比如说36度的温度，但是90%的湿度，那就无法对人体进行降温了。这个研究结果也符合这个风扇服的降温原理。当汗液无法在高湿环境下完成蒸发，那它的降温效果就大打折扣了。所以在我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杭州人，我们生活在杭州就不要买这个啦，因为我们是又湿又热，有的时候这个就像那种桑拿天啊，那当然伏天就更甚了。我们每次下班的时候，我们走到从这个空调房吧走到外面，就一股热浪吹来，感觉都要窒息了。你鼻腔里面不是那种干燥的热，而是那种又湿又热又闷，就像放在蒸笼里那种感觉的，那这个衣服就没有用。它比较适合是北方的那种干热啊，太阳晒在身体上感觉好热，温度好高，但是一旦太阳下山，可能就会好一些些的那种天气。啊，所以为什么这两年大家都说杭州变成热都了？杭州的热是很多北方来的朋友无法接受的啊，所以它这种体感的热会更热一些些。总体来看的话，我们觉得消费者也需要理性的去看待风扇服，它不是智商税，它是有效果的啊，但是它有一些极端的这种体验，比如说在咱们这儿湿热的环境之下，它就不是这样的了。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浙江之声青年科创说，对话青年创业者，解锁硬核新未来。
3: 我是主持人佳佳，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阿佳麦，一起看见科技的力量。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年科创说，我是主持人佳佳。经常泡健身房的朋友肯定都会有体会，想练完全身部位得跑遍场馆各个角落找器械，一堆笨重的铁疙瘩占满了空间，私教推销也常常让人头疼。其实这些体验背后正是传统健身房一直绕不开的痛点，场地租金高，人工成本重，运营起来处处受限。而这款智能力量健身器不光给健身爱好者带来了全新的训练体验，更给整个健身行业提供了新的破局思路。那它到底能帮 B 端客户怎样降本增效，又如何给传统健身器械做数字化升级？我们来听听全境科技创始人孙向宇的分享。
4: 我们当前的阶段的话呢，就是我们实际面对的都是 B 端客户多一些。一条路线呢，就是继续完善我们的产品，想办法把它做得更小更轻，外观更美观。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利用现在已有传统器械，就是传统健身器械厂家的已有产品线进行升级改造。 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
5: 嗯，
4: 然后呢，第二个方向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的 C 端的产品。
5: 嗯，
4: 因为我们相信，就是说我们体育运动啊，包括这个对于健康的追求啊，也是我们人民群众一个持之以恒不懈的。
5: 嗯。
4: 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像智能化的东西全套的东西能尽可能的下沉到我们的千家万户。
5: 嗯，
4: 这端产品我们现在经过一些调研的话呢，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筹划之中了，未来应该是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或者明年年初，然后能够有一个基本的样机问世。现在主打概念叫一平米健身房嘛，
5: 嗯，
4: 只要一平米就可以实现200多个健身动作。那么我们这个设备的话呢，一个是精简了场地，同时的话呢也帮它节省了一部分人工，更小的投入意味着更快的收回成本，同时呢也意味着我可以更广的去布，这是针对我们 B 端的受众群体。
5: 嗯，
4: 此外呢 ，C 端的受众群体 ，C 端受众群体呢，那么比如说就相当于我们个人居家健身，或者是我也不想要教练，比如说我就想到健身房去，我就自己练练就得了。
5: 对。
4: 然后呢，我也不想有什么健身教练过来给我推荐卡什么东西的。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就是各种训练都是智能的。啊，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明确的看到自己这个训练的数据。再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居家训练的过程之中呢，那么很担心，比如说受伤的问题。
5: 对。
4: 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我们家庭的空间其实要比这种我们社区的健身房还要小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体积优势以及我们的这个智能优势就展现出来了。
5: 嗯。
4: 啊，就像刚才你体验到的那种，就比如说我可以有分段发力的模式，然后当比如说我脱力的时候呢，它可以不是像那种静止片一样咣一下弹回去。
5: 对。
4: 它可能到了我的这个之前的发力点，它自己慢慢力量就下去。
3: 浙江之声青年科创说，以科创之名赴时代之约，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阿加麦，一起见证青年科创的无限可能。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0: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因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59分。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3: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2: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3: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2: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6: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6: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7: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9: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昨天呢，咱们跟大家讲到了含辛茹苦给喜儿养大的马奶奶，在干儿子昨天

宝的陪伴下，永远地离开了。他最终也没能等到喜儿，没能把他给喜儿留的糖果亲手送到喜儿嘴里。就这样，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祖孙三人，因为马奶奶的离世，让喜儿和左天宝互相成为了对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而故事讲到这儿，也到了我正式给大家介绍我自己的时候了。我相信呢，这些天很多人在听我讲述喜儿和马奶奶故事的时候，在听我讲述这个在西藏山南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的故事的时候，会疑问，说讲述别人的故事怎么会让我情绪这么失控？讲到马奶奶为喜儿抢水的时候我哭了，讲到马奶奶背着喜儿看病的时候我也哭了，讲到祖孙俩在牧场的草料棚里分吃一颗糖果的时候，我又哭了。以至于昨天讲到马奶奶离世的时候，我已经泣不成声了。很多人说马奶奶的一生是不幸的，她青年时期便父母双亡，人到中年又经历了丈夫的抛弃，老年之时又失去了独子，更不幸的是他的晚年遇到了喜儿，一个让他遭受所有人咒骂被赶出敬老院，大冷的天差点冻死给喜儿看病的路上，最后含辛茹苦省吃俭用供出来的大学生都不认自己了。如果说马奶奶是不幸的，我认为她最不幸的事情就是捡到了喜儿，给了喜儿一个温暖的家，因为喜儿根本不配拥有这个胜过亲生父母的奶奶。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很多人也说喜儿的一生也挺可怜的，从小在敬老院里长大，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跟着一个盲人老太太一起生活，受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这样想一想啊，喜儿确实是挺可怜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喜儿的一生是幸运的，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还在襁褓中的喜儿，在寒冷的冬夜被人抛弃在敬老院，如果他没有遇到马奶奶，他早就冻死了。所以喜儿生下来他就是幸运的，并且喜儿的一生是幸福的，因为在马奶奶的谆谆教诲下，让喜儿明白了生而为人的意义，做人做事儿的道理。正所谓种善因得善果，立地成佛，马奶奶就像她心中的慈悲，她开了左天宝的灵光，同样也开了喜儿的光。马奶奶用她的大善宽恕了左天宝的恶，换来了左天宝对马奶奶的孝，对喜儿的爱。马奶奶用她的大善感化了喜儿迷失的心魔，换来了喜儿的迷途知返，幡然醒悟，也换来了今天的我，换来了今天的乐龄芳华。我从到这个节目吧，一直没有给大家正式的介绍过我自己。记得第一天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我让大家知道了什么是乐龄芳华。乐龄的乐是欢乐快乐的乐，

而乐龄的龄就是年龄的龄。这个词儿呢，是最早源自于新加坡，是对所有60岁以上老年人的一个别称。它所表达的意义就是开心，快乐地享受幸福惬意的老年生活。因为人生到了退休年龄之后，养儿育女的烦恼没有了，竞争激烈的工作放下了，那生命中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感，所以用乐龄来表达快乐人生和乐龄之命是再恰当不过了。而芳华这个词儿呢，它代表的是美好的青春年华，还寓意着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唯美的品格和修养。所以我提出乐龄芳华的真正意义，就是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用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去享受幸福无忧的晚年生活。乐龄芳华也是我要为之一生去完成的心愿，它也是我正在努力践行的事业。它是一个让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够再次拾起曾经芳华绝代的激情，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快乐幸福的晚年。在这里的每一位老年人都实现了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在这里的老年人都已经成为了乐龄老人，实现了乐龄芳华。当然这个事业在我刚刚发起的时候很少有人支持我，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所要实现的这个敬老爱老的福利事业，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当我把这些年，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我的一切都投入到敬老爱老的福利事业当中的时候，刚开始我身边很多人都是不理解呀，他们说你到底为啥呀，你把你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老年人的事业里了，你还不求回报，你不图名也不图利，你倾其所有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入到老年人的事业里，你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呀？哎呀，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就像我们走在街上啊，如果你看到目盲的老人啊，他自己没有办法过马路，我们会扶他一把。你说我们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站在公交车上气喘吁吁的老人，我们会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他们。我们是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有人摔倒了，我们去扶他起来。我们又是为了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啊，做坏事儿的人啊，他一定是有做坏事儿的原因，而做善事的人，他从来不会因为是寻求一个做善事之后的结果。这叫做恶必有缘由，行善不求因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每个人也都有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而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源自于我叫马玉坤。马是马奶奶的马，马碗穷的马，玉是穷字的另一种解释，美玉则为穷，而坤是乾坤的坤，厚德载物，
大地母亲的鲲。这个名字时刻提醒着我，我是马晚琼，像厚德载物的大地母亲一样，用善良的心，包容的情，慈母的爱，养大的孩子。这是我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马玉坤。除了这个名字之外，我还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们一起给我起的。因为奶奶捡到我的那一天，正好是西藏山南大旱了整整一年之后迎来的第一场

因为我是伴着瑞雪一起到来的。奶奶说这是喜从天降，这是上苍给她这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送来的礼物。而这个上天赐给奶奶的这份礼物，终究是没能给奶奶带来惊喜。奶奶她终是没有等到她口中的喜儿，为她尽孝，为她养老送终。这个喜儿就是我，我就是扎西三哥马玉坤。奶奶的突然离世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子欲养而亲不待。奶奶对我的疼爱可以让她在80岁的高龄拖着虚弱的身体千里迢迢从西藏山南来到北京来看我，来看我这个到了大城市就因为虚荣心的作祟，面对那个重新给了我生命，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的奶奶，我竟然没有相认。生我为养我，断齿可抛；生我养我者，舍命可报。为生我而养我者，何以为报？在我看来，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努力，去追求我认为富足的生活，然后在衣锦还乡为奶奶尽孝的时候，奶奶没有时间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奶奶再也不能像我小时候那样站在敬老院的门口等我放学了，奶奶再也不能在我被敬老院里所有人误会的时候趴在我的身上替我抵挡咒骂和殴打了。奶奶再也不会在我放学回宿舍的时候坐在宿舍楼前的长椅上等着我把她介绍所有认识我的同学和朋友了。奶奶走了，他真的走了，他彻底的从我的世界里，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没来得及交代，没来得及叮咛，没来得及让我尽一点点的孝，哪怕是一颗糖果，他就匆匆忙忙的走了。那一年我20岁，今天回想起来，已经是30年前的事儿了。我也快到了当年奶奶捡我的年纪了，可是时至今日，每当我说起这件往事的时候，心中对奶奶的思念始终无法平复。奶奶养育我长大的这份恩情更是永世不敢遗忘的。实在不好意思，每当我说起提起奶奶离开的这一段，我心里真是太难过了。50岁的人了，还是这样一激动就哭，大家也体谅一下我的心情。其实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们就越能感受到父母对我们的爱。再回想小时候的事儿，总会有一个。

0: 瞬间，让我们不自觉地流出眼泪。当你决定远行的时候，父母会反反复复叮嘱你，一路上要小心，要注意安全，赚钱别太拼命了。父母还会为你准备很多东西，就怕你饿了。他们担心你的安危，关注你所在的城市。也许你的父母是不善言辞的，但是他们时时刻刻都希望能听到你的消息，知道你们一切都好，他们就安心了，就开心了。你走得越远，父母的牵挂就越多。当你走得很远的时候，他们会理解你的难处，不希望你常常回家，不要你挂念他，甚至生病了也瞒着你，直到一病不起，还忍受着痛苦。在你面前都假装过得很好。当你突然回家的时候，看到生病的父母拖着病痛的身子为你开门的时候，看到他们流着眼泪责备你不该为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此时的心里是多希望你能多陪他们住几天。当你走进了大城市，找到了工作，当你想着等熬过这段时间，等自己买了房子，就把父母都接过来一起住，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父母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实现你的愿望。可是当愿望实现了，你在城里买了房子，父母却不愿意进城了，不愿意和你一起住了。为什么呀？他们怕你为难，怕你多花钱，更怕给你带来麻烦。你在城里苦苦打拼未来，父母在老家慢慢的等待变老。你忽然有一天发现，父母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了，甚至走路都一晃三摇，说话都咳嗽不止。你的心里是痛苦的，因为你不知道此时的自己该如何心疼父母，不知道自己还能为父母做些什么。当你在城里买房买车了，存款也多了，也许父母已经不在了，所以有钱没钱常回家看看，因为家的炊烟在等你，因为父母一直站在村口等你回来。不管多大的风雨，都不能阻止父母站在村口等你。如果你现在给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你明天就回家，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会在今天就开始忙碌，为你准备你最爱吃的东西，然后明天一整天他们都会在村口等你回来。等你走到村口的时候，当你看到那对熟悉的身影的时候，赶紧跑过去叫一声爸妈，我回来了。等待你的一定是带着眼泪的笑脸。父母给予你的东西也许不多，但父母对你的爱胜过了爱自己，父母对你的牵挂胜过你对他们的思念。可是如果你让这个牵挂一直等下去，那等来的一定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孝顺父母真的不需要等待，也不能等待。城里的房子不大，但挤一挤还是可以容得下父母。 你赚的钱不多，但是省着点花也能够养家。你的工作很忙，但是再忙都可以抽出时间给父母打个电话。你工作的地方和父母家距离很远，但你依旧可以抽出时间常回家看看。别等了，从现在开始好好爱父母，让人生少一些遗憾。所以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记得，你的人生道路可以选择，但是你出生的道路绝对不允许选择，那就是你的父母爹娘。奶奶虽然走了，但是她对我的谆谆教诲，她对我的言传身教，做人的道理，无时无刻不在我耳边萦绕着。百善孝为先，为孝莫等闲。奶奶的离世让我的人生又有了新的目标，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孤儿，是奶奶给了我父母般的爱，是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让我体会到了人世间的温暖。我欠奶奶的这份恩情，我是无论如何也回报不了了。但是敬老院里的其他爷爷奶奶还在，我要把我对奶奶的这份孝心回馈我敬老院里的其他爷爷奶，我要让所有的孤寡老人都能够享受有儿女陪伴的晚年。所以当我跟小叔把奶奶安葬在沈阳辽中潘家铺老家以后，小叔是送我回到了北京。在回北京的路上，我跟小叔也聊了很多。我说我从小到大都是在奶奶和敬老院里其他老人的精心照料下长大的，奶奶为我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委屈了，我却没有给奶奶任何回报，这个遗憾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还有小叔你，我上高中读大学花的这些钱，都是您在背后默默的，甚至是用命换来的，而我却为了爱慕虚荣，深深伤害了您和奶奶的心。我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报答小叔你的这份恩情。在火车上，我也对小叔郑重表态了，从今往后我一定加倍努力，绝对不让您失望，我将来一定多赚钱，努力回报您对我的。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这份恩情，回报敬老院其他爷爷奶奶对我的这份恩情。小叔听了我的话，微笑着对我说，你能有这份孝心，我相信你奶奶九泉之下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娘这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但是她无论走到哪儿，都会用她那颗善良的心感染着身边所有的人。她对任何人所做的善举从来都没有想过回报。所以你也不要因为亏欠你奶奶，或者说亏欠我，让自己活得太累。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对你有恩，你要懂得感恩，要把这个恩情啊永远的记在心里。小叔会替你经常回敬老院去看望他们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学习。小叔这辈子没什么文化，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 但是小叔知道，只有努力学

习，掌握丰富的知识，将来才能更好的回报社会，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能对得起你奶奶对你的付出。在生活上、学费上，你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操心和顾虑，更不要为了提早赚钱耽误自己的学业。大侄女，你现在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我希望你未来的生活一定要幸福，而这个幸福的基础就是多认字，多多的学习文化。小树的话从来就没有华丽的语言作为包装，他永远都是把自己想的直言不讳的说出来。我一边听着小树的话，一边流着眼泪点着头。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他又何尝不是我唯一的亲人？但是我知道，我想要回报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我想要回报供我读高中、读大学的小叔，我想让所有的孤寡老人都享受拥有儿女陪伴的幸福晚年。我那个时候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努力学习，好好读书。更重要的是，撕下自己伪善的面具，用最真实的自己面对所有人。送别了小叔，我回到学校，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和补习生活。我要把我堕落这一年多的课程补回来，我还要把目前在学习的课程跟上。更重要的是，我的钱包里一直都带着小叔和奶奶在拉萨拍的那张照片，他们是我的亲人，他们是我引以为傲的亲人。当同学们看着戴着黑纱的我的时候，关心的问我，这是给谁戴的孝？我会毫无保留的回答他，这是我奶，是我的爸爸和妈妈。我是一个从小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我的童年、少年都是在敬老院里，在一群孤寡老人的陪伴下度过的。我的爸爸就是我的奶奶，他用他丰富的学识教会我做人的道理。我的妈妈也是我的奶奶，她用她慈母般的爱呵护着我成长。我的奶奶叫马婉琼，她就是那天在宿舍楼下找喜儿的那位木盲老人，我就是她口中的喜儿，那个不孝的孩子。当同学和室友听到了我的身世之后，他们全都惊呆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我会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我投来我曾经最怕看到的目光，这让我明白了，正视自己，撕下伪装，用真实的心去结交朋友，你得到的一定是真挚的友情，同样也有刻骨铭心的爱情。大二的结束前，我把大一没考过的两门课程成功的考过之后，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轻松。每天不用学习到深夜的我，可以用奶奶曾经教我做的手工换取一些生活费。尽管小叔每个月都会按时给我寄来生活费，但是彼时早已不再爱慕虚荣的我，穿着之前买的衣服就已经很好了。我不想让小叔那么累，我想把小叔寄给我的生活费一点点地积攒起来，等我毕业之后一并地交给他，到时候让他再

给我找一个婶婶，因为奶奶对小叔的牵挂，就是希望他能找一个媳妇儿，有一个自己安定的家。他有家了，我也就有家了，因为他是我的亲小叔，我唯一的亲人。这也算是我当年的一个小私心。

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把辛苦赚来的钱都给我汇过来。我想就算自己的亲生父亲也是做不到这样的。大二的暑假，我回了一趟西藏山南。小叔由于要做虫草生意，没有跟我一起。我用我自己做手工赚来的钱，给央吉阿姆、旺姆奶奶、伦珠奶奶，还有平措爷爷，这些敬老院里看我长大的老人，每人买了一套秋衣秋裤。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是光着身子穿粗布衣服，然后套上藏袍，裤子里更都是光着腿儿，所以一到冬天都需要把裤腿给扎起来。这回有了秋衣秋裤了，他们穿着不仅舒服，而且更加暖和。另外，我还给平措爷爷买了一把全新的口琴。大家看到我之后都非常惊讶，我还能回西藏敬老院去看望他们。他们认为奶奶不在了，并且安葬在了东北老家，我自然就不会再回山南了，自然就慢慢的把他们忘记了。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值得我们感恩的人，他们就像我们生命中的过客一样，帮助完我们就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人可能会把我们忘了，但是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在我们有机会、有能力去回报他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就把这事儿做了。千万不要让善念的传递就停在我们这里了。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看到我到来时，他们惊喜的表情、激动的言语，让我深深感受到被人想念的幸福，还有爱和付出的喜悦。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我们开心的事儿，我们大家马上就想一想啊，但一定是我们帮助别人、爱别人的时候，而且这个帮助它一定是不求回报、不求得到的。那这种帮助，我们会收获快乐。你就像，我们把自己家院子种的蔬菜啊送给邻居的时候，邻居就说一声谢谢，就会让我们高兴一天，有没有？当我们把自己家果树上啊结的果子摘下来送给一些门前的小朋友，他们说了一声谢谢，我们也能微笑着说一声乖，但是心里其实早就乐开了花了，对不对？我们开车的时候啊，你路过过马路的人，我们停下来让他们先过去的时候，这个时候行人跟你示意招手表示感谢的时候，我的心情一整天都会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愉悦。所以爱、给予、帮助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我们开心的事儿，也是我们最容易做到的事儿。被爱是幸福的，这我体会过，爱人是快乐的，我践行着。平措爷爷见到我之后流着眼泪对我说，如果你奶奶还活着，她看到你现在这样一定会非常开心，一定会非常高兴。我也流着眼泪笑着对他们说，奶奶就是桑琪，她一定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你们也一定要好好的，我以后每年都会回来看望你们。央吉阿姆接过我的话说，对，扎西桑哥每年都会回来看我们的，到时候谁也不能缺席，不缺席，我们谁都不会缺席的。

0: 大家迎着央吉阿姆的话一起说。其实我们每一个老年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最期盼的就是逢年过节孩子们欢聚一堂，但是也都害怕逢年过节，因为不知道这一次的分别，下一次会不会有人离开，会不会有人永远的缺席了。所以尽孝一定要趁早，因为父母真的不会一直等我们。就像我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再也看不到那个目盲的老人，满头的白发，一身藏袍下穿着那条粗布的裤子，手里拄着早已磨亮的拐杖，站在风中等我回家的奶奶了。平座爷爷问我，在学校的生活怎么样啊？和我的天宝小叔联系的频不频繁呢？让我不要忘了天宝小叔，我都一一答应着。央吉阿姆问我，在学校有没有遇到心仪的男同学？毕竟在西藏到了我这个年纪的姑娘，早已经当妈妈了。我泛红着脸没有说，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心里还真就住进了一个人，但是他的家境非常的好，而且各方面也都非常优秀，我总感觉自己配不上他，所以说就只能默默地把他藏在心里，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他呀，是我上一届的学长，我大一入学的时候，他就作为学生代表去机场啊，接我们这些偏远地区坐飞机入学的新生。其实他就是我口中的校园歌手和运动男孩，只是那个时候的我还在被大城市的繁华所吸引着，被新鲜的事物所俘获着，我的内心也正在被虚荣心侵蚀着。我们平时的接触也都是在我和其他同学的陪伴下交流的。总之，那个时候每一次见到他，我都会有一种面红心跳的感觉。当时的我没办法形容那感觉是什么，就是特别期盼每天能见到他。包括我买了新衣服新鞋子，都特别想得到他的关注。可是直到奶奶过世，我都没有得到他的关注。尽管到了大二的下学期，我跟小叔回辽宁安葬了奶奶以后，每天都会在晚自习的教室里，在图书馆里见到他。但是当初那种心跳的感觉啊，已经就被我整日赶功课备考给冲淡了。我们的交流也没有任何增加，直到这一次在山南敬老院被央吉阿姆问起，我才再一次把这个埋藏在心里的那个男孩回忆起来。其实他的家境是非常优越的，父母都是公务人员，上面有一个姐姐刚刚参加工作，下面有一个弟弟正在读大一，姐弟三人的学习成绩都非常优秀。大家说，就像他拥有这么显赫的家世，而我就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怎么能配得上人家呢？对吧？所以说，就把这份单方面的心上之情放在了心里。再就是，由于奶奶过世之后，我再也没有买过新衣服。 再也没有刻意把自己打扮的像从前那样独立不群。每天除了功课之外呢，就是做点手工，赚点生活费。对了，我还有一个很自豪的事儿啊，要跟大家说，那就是我是北邮第一个靠给同学洗衣服赚钱的在校生。要知道，1993年那时候啊，有一部分呢、啊，有一部分人他已经率先的富裕起来了，但是在大学的校园里。啊，任何家庭都不可能给自己的孩子就买一台洗衣机呀、啊。那尤其是家住在南方啊、广东啊、江浙一带的这些孩子，家里已经很有钱了，但是他们不愿意自己洗衣服，尤其是北京的冬天，他们根本就受不了冷水。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赚钱了。我记得。那是我从西藏山南敬老院回到北邮开始大三学年的时候，啊，我的室友也是跟着我之前一起挥霍的好朋友啊，李美玉。我记得她是给她男朋友在洗毛衣，一边洗一边抱怨，说我自己都没给父母洗过衣服，没想到竟然给这个臭小子洗上衣服了。这大毛衣太重了，再加上水一打湿就更重了。他当时啊，就在那个水房里就嚷嚷，谁要是能帮他洗衣服，他就给谁5毛钱。93年5毛钱哈、啊，在食堂是能买一份西红柿炒鸡蛋，外加一个馒头。我当时就把他手中的毛衣接了过来，然后就开始低头我就洗起来了。他一看我在洗毛衣，马上惊讶的就问我："扎西三哥，你不会吧？你缺这5毛钱吗？"因为从我们开学第一天哈、啊，就分到同一个宿舍，一起出去玩，一起出去吃好吃的，买漂亮衣服。我们之前花钱从来都没手软过。尽管后来大家都知道我的出身，但是。我每个月都能收到小叔给我寄的一笔笔的汇款单，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包括我之前做手工赚生活费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不理解，因为在大家眼里，我。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2: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5G 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2: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3: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2: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0: 况且最近这半年我也不出去玩了，也不买新衣服了，每天放学除了补习功课就是做手工，好不容易把之前落下的课都给补完了，怎么又洗上衣服了呢？这扎西桑哥是钻到钱眼儿里了。我当时就笑着说：“你不差这5毛钱，就一定有人缺这5毛钱，不然谁给你洗衣服呀？”这叫市场经济，雇佣关系。结果呢，就从我开始啊，校园里还一下子就刮起了一阵洗衣服的风儿。外套、毛衣是5毛钱，衬衫、秋衣是3毛钱，裤子是2毛钱。啊，生意真不错。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大礼拜嘛，都是单休。我每到周日。啊，我都拿着大小4、5个盆儿，然后带着一大堆衣服，在水房一洗就是一天，能赚9块钱。这9块钱要是放到去年，它只够我和其他同学出去玩半天呢。但是现在，我可以花3天了。哎，不过呢。伴随着大三女生宿舍有一个西藏的同学， 啊，有偿给人洗衣服这个事儿传开了，我也成公众人物了。走在校园里，曾经和我要好的同学渐渐的和我疏远了，他们感觉和我在一起有点丢脸了。但其实我早就看淡这一切了，我当时只知道努力学习，勤俭朴素，才能对得起当初奶奶对我的教诲，才能对得起小叔对我的支柱，对得起敬老院其他爷爷奶奶对我的期望。就在我越发形单影只的时候，我当年情窦初开心里埋藏的那个人正在一点点地向我走来，他叫董建军。直到现在，他都是我心目当中最理想的、最优秀的、可以托付终身的伴侣。如果说最开始我会因为出身怕自己配不上他，现在我都已经成为全校公认的洗衣工了，那更不可能对这个董建军同学有任何的幻想。不过我们常说，虚伪的人得到的永远都是虚伪的朋友，真实的人交到永远都是真挚的情感。就像我刚上大一爱慕虚荣的时候，身边围绕的一群都是爱慕虚荣的朋友，但是当我不再隐瞒身份，我对他们说出自己是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的时候，他们对我的态度就已经开始改变了。尤其是我不再跟他们一起出去游玩，最主要的是我成为全校的洗衣工，还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学生的洗衣工之后，他们自然就跟我划清界限了。这其实吧，和人品也不挨着，只不过说它是每个人价值观不同罢了。但是相比那个曾经爱慕虚荣的我，我更喜欢真实的我，不戴面具的我。这个董建军同学呢，是在1993年的11月2号的晚上，就在晚自习的时候，他突然就找到我了，对我说出了我们第一次独处，第一次身边没有其他熟悉同学说的第一句话。扎西桑格同学你好，请问你明天能去我的宿舍取两件衣服吗？我有两件衬衫和一件毛衣想让你洗一洗。当我听到他的话的时候，我的心里既激动又尴尬。我可以给全校所有人有偿洗衣服，但是唯独这个在我心里偷偷喜欢了这么长时间的男生，我心里顿时觉得很尴尬，极其的别扭。我既期望我和他有单独相处的机会，又感觉这么美好的第一次谈话竟然是这种结果。当时我就红着脸跟他说，那明天中午下课之后我去你宿舍去。说完我拿着书本我就从自习教室跑出去了。第二天中午下课之后呢，我出了教室门，我就看到他站门口等我呢。然后我们就从主楼啊一路沿着这个银杏小路走到了他的宿舍。一路上我是一直低着头啊，他也没跟我说话，但我感觉所有同学都在看我们。当时真的是特别害羞。其实从前我也去过男生宿舍取衣服，但是这一次的感觉是最特别的。现在我都已经50岁了，再给大家回忆起那段过往的时候，这心里还是避免不了那种乱跳。爱人是快乐的，真是一点不假啊！无论你喜欢的这个人他喜不喜欢你，只要你跟他在一起， 不管任何原因，你都会感觉特别

0: 开心。当我走到他宿舍的时候，我被大家关注的这个感觉就更强烈了，仿佛每一个走在走廊里遇到的同学啊，都主动给我们让出一条路。我当时脑子里就不停地告诉自己，这一定是我的错觉呀，这是我自己草木皆兵啊。直到我就来到了他们宿舍门口，他跟我说他要去一趟厕所，宿舍有人就让我先进去。我听到宿舍里就一阵慌乱呢，再一看他已经进厕所里了，我就站门口敲了敲门。然后我听到里面有两个男生说，是扎西三哥给建军取衣服吧，进来吧，门没插。当我打开他们宿舍门的时候，他们寝室四名男生突然间说着 surprise， 然后就唱起了生日快乐歌。我当时就感到惊慌失措，我转身就想往外走，我看到在我身后的董建军，他手里捧着一个生日蛋糕，然后大家一起对我唱着生日快乐歌。我这一刻才恍然大悟，11月3号是奶奶见我的日子，也是奶奶给我定的生日。那以后我
1: 北京时间14: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各种复杂的情绪一起涌上心头，既惊喜又羞涩。双眼捂着脸，我就直勾勾地盯着那个蛋糕。这时候董建军对我说，扎西三哥，生日快乐，如果你愿意，我愿陪你度过你今后的每一个生日，做我女朋友好吗？就这样，这个男孩彻底走入了我的生。
2: 北京时间15: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5: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4: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5: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4: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5: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永尚医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简单对话，
4: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5: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6: 大家好，我们是
7: 银河快递。
8: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3: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0: 15:15，
1: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3: 声音的色彩，引领非凡感官世界。

0: 墨色，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你的车遇到质量问题，
2: 我买到现在换两次变速箱了，
3: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4: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5: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6: 这样子很强制交费吗？
2: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3: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2: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1: 找浙江之声，我是一零，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7: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三店里同意的，
8: 刚才跟一零老师说的一样，
2: 三店说可以退车了，
8: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回购。
1: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2: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9: 好的，感谢节目，
2: 谢谢你主持人啊，谢谢主任，
9: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
1: 人。汽车维权，找一零。
10: 北京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一零，欢迎在此刻收听在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相会在今天的汽车生活。如果各位遇到的汽车使用方面的问题，不要忘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71881100，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汽车人一零，也能看到正在视频直播的我。那今天也同样会在视频号上面跟大家呈现，为庆祝200万啊，哈哈哈哈，今天明天两期视频都会更的，明天是。这标题就是庆祝200万，跟大家去做了一条一个事件，然后也是这段时间我觉得我特别想去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事件。今天来说一下遗留下来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看对欧拉闪电猫的车主袁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说自己的车子出现了制动方面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要 EDR 数据，昨天给我发过来，但很抱歉，因为昨天的时候跟其他车主沟通的时间过长，没有能跟大家打电话。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件事儿跟进一下，接下来的所有时间呢就交给在直播间的各位，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袁先生之后可以来我们节目现场一块来沟通。那么来说一下袁先生这个，这我没办法，我还得把我这个神器拿出来，今天是这两个，我可能不能通过我电脑来发了，直播间的这个直播间的信号非常非常的差，我只能通过这个小屏幕跟大家分享了，请大家理解一下，我只能这样子。好嘞，导播老师先把袁先生请到我们节目上，同步，对，同步欧拉全国客服中心。袁你好，我是一零，向你问好。
11: 哎，你好，一零老师。
10: 非常非常抱歉，因为昨天想给你打电话，可能昨天真的是被其他的事件给拖了一下，让您久等了一天。然后呢，我是在今天早上的时候看了您的 EDR 数据，然后再接着您给我发的那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我大概能跟您说一下目前您所遇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您稍等啊，在这儿，我把您的这个 EDR 数据，这是厂家给的 EDR 数据给调出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块来结合着袁先生的行车记录仪和他的 EDR 一块来说一下情况，然后首先来看一下，这是最新拿到的一个 EDR 的数据，然后我跟大家直播间里面也分享过如何去看 EDR， 最重要的就是看他几个关键时间节点的信息，这个时间节点就在于，这是他的输入端的行程，也就是他的刹车踏板的行程，这个呢是他的时间。然后还有一个是速度在哪？主缸压力、踏板，这怎么少个速度呢？哎，你本来给我发的时候是有速度的呀，我
11: 有个速度在刹车行程踏板前面。
10: 对呀、啊，这怎么我这个电脑里边就没有 A B C D， 怎么没有 E 呢？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破电脑，请理解一下，我再打开一遍啊。A B C D F G H， 我只能这样子了，各位请理解啊，就是作为一个比较老的一个直播间里边，能跟大家去分享的机会不多。我在这里边打开，请稍等。A B C D 啊，你看这就有 E， 你这我们电脑打开没有E，
4: 这个什么破电脑啊，这
10: ABCDF。 好嘞啊，不好意思啊，来袁先生，我跟您说一下，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看您的，先看速度对这个您的行车记录仪这两个之间相互之间验证来确定您的车子。如果您方便的话也可以到直播间，您有那个手机能看直播吗？
6: 有的有的。
10: 好嘞好嘞好嘞，非常感谢。然后呢 E 是我们的行车速度嘛，行车速度在17:16:20的时候速度为零，这是一个相关的一个时间节点。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是我做的啊，我们先找一下碰撞时间节点，在这个时间碰撞了，可以看到吧，车停，好，停下来，这个时间碰撞它是17:16:21，中间错的可能是在采用率，因为20:56和这个表上的21秒这个之间可能会有一些时间的出入，所以呢这个可以基本上忽略不计，代表着这个时间轴和行车记录仪的时间轴基本上是能对应的上的关系。那么接下来就看您的车子所发生的情况了。当时我是截取了这个后半段的，在56公里每小时的一个巡航状态，您的车子所发生的一个情况。好，这是您的第一脚刹车，56公里每小时，时间是17:16:08，拿着您的这个17:16:08，您的车子车机的 EDR 里面显示的是50公里每小时，这个为什么会差6公里？我真的不确定，所以呢，这件事儿我是一会儿需要去问一下欧拉的。如果说是偏移，比方说像时间偏移或者采样率偏移的话，不应该会有6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差值，这个是比较奇怪的，到时候让他们再跟您说一下。
6: 哦，对，这个我也看到了。
10: 对对对对对，请大家看一下这一点，我手指的就是50公里，50.9，这边显示了56，有差值真的非常正常，但是差的比较多，这一点就有点奇怪了。在这个5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你踩了第一脚刹车，我们请看一下这个第一脚刹车出现的一个状态，一直在刹，你看这个速度一直往下降，降到42。然后这时候呢，我做了一个总结，请大家看一下。目前为止，第一脚制动时间是从16:08到16:14，持续了6秒钟，速度是从56公里表显的56公里啊，降至42公里每小时，下降了12。这样一个差值，也就是说此时此刻你的制动是正常的一个状态，而且你的制动应该是一个比较轻微的状态，并没有大力的去踩，对应到这个时间节EDR 的时间节点，50公里每小时一直降到了14:38公里每小时，你看它这都是错了一点的一个时间，我这个真的是不确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您的这个 F 呢，指的是您的制动的行程，制动踏板的行程，0.5、2.2、3.2、0.5、0.05，所以呢，说明您这个制动踏板踩的是非常轻微的一个制动。这个 G 呢，就是制动总缸压力，总缸压力所带来的都是1.88、98、138、1.758，所对应的根据每个制动行程所下的正比例反馈到，都能反馈到这个总缸压力的状态。这个是油门踏板就不用管了。那么接下来就往下，这个就发生了您这个事故，这个事故所发生的一个状态，请注意，您事故在行驶的时候第二脚刹车是从这儿开始的，中间你有3秒钟没有踩刹车，41公里每小时的时候您开始踩了刹车，这是第二脚刹车，这脚刹车非常非常重要，我把这点列出来了，距离前车，你看啊，这是一个道路内线吧，中间间隔2米，实线4米，间隔2米，这个车子其实还没过这个线呢，您的车子也没过这个线，所以大概是8米的一个距离，总共距离是8米，请稍等。这大家请理解啊，这是一个特别无聊的一个直播，但是我希望的是把这事儿给说的清楚一点。这个距离是8米。初始速度是四 ，V1 是 41公里每小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想给您去算一下，如果您的车子41公里除以3.6，11.38米每秒，8米11.38。如果您是一个全力制动的话，该怎么去算呢？就是如果您保持这个速度全力制动的话，那就是 v 平方等于 RAS 嘛。那么 v 平方是11.38乘以129.5044除以 2S，S 是8，那所以是除以16，除以6等于8.09。所以您的负减速度值应是，如果能保持在8.09，也就是一个G 是9.18嘛，所以呢不到一个G的情况之下，您的车子其实是能刹得住的。但是此时需要您全力制动，并且我们忽略了一个是前面车子并不是停着，它是一个继续向前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时如果您全力刹车的话，您的车子是可以刹得住的。但是此时看您的 EDR 的数据，您在空了3秒钟没有踩刹车之后啊，4秒钟没有踩刹车之后，您的刹车踏板是1.45、2.23，是这样的一个状态。1.95，然后就是您的刹车踏板的行程是一个怎么跟您说呢，是一个比较弱的一个状态，就是您踩刹车了，但是您的刹车没有完全踩下去，所以并不能证明您的车子是出现了自己全力制动刹车却出现问题的状态，而只能证明您当时应该是没有把刹车踩下去的一个状态。为什么会这么去说呢？因为我要给您去看一个您的制动端的行程，请看啊，这是您的制动主缸压力，在您撞车的那一刻，前面，比方说您踩到了5.85的时候，您的制动主缸压力来到了26.8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就是您的这个制动压力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就是因为您的制动行程没有踩死。比方说还有这样的一个，您的制动行程是17.15的时候，您的制动主动压力来到了142.8。所以说明如果您全力踩刹车的话，您的制动总缸压力是能够建立起来的，那么就可以去进行刹车，只能是说明当时没有踩的比较的剧烈。目前我能给您所这个分析的就是这样子。那么至于您的车子是不是制动踏板被卡住了，我觉得不太可能，有可能是里边真的出现一个活动的物体，比方说您在踩刹车的时候有个瓶子卡住了，瓶子走了以后您才把刹车踏板踩下去，有这个可能。但是我先从这个数据上不能确定为这是车子的刹车故障的原因。这是目前我能给您
12: 就是
10: 对分析的。
12: 老师，你看了一下我那个视频，就是
10: 您说
12: 我车已经撞到前车了，为什么会导致2次碰撞？
10: 您看刹车，我刚才没有看您这个刹车踏板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为。等会儿啊，我把这个手机拿过来。
12: 对，第一次撞车的话，速度变成了16，然后16之后又撞到了前面的车辆。
10: 稍等，对，这点我忘说了，您的车子在39公里每小时的时候触发了一次 AEB。
12: 对，
10: 说明什么呢？当时您的刹车踏板是没有自己踩下去的，虽然带着刹车，您应该刹的比较轻，这个也能去验证一下。然后您指的是撞完车以后，没事啊，撞完车以后，这个是哪一个出现了问题？
12: 就是那车前车被顶出去了，然后后面我的车又跟上去，又撞又不撞了一下吗？ 他大概在视频的第18秒，这个车被推出去，然后19分20、19秒是二次碰撞，
10: 嗯，
12: 20秒是二次碰撞嘛，
10: 嗯，
12: 嗯，这个就是速度已经降到这么慢的话，刹车也踩下去了，
10: 对，
12: 然后 AEB 出发了
10: ，AEB 是出发了一下，
12: 嗯
10: 嗯，
12: 就这个情况下为什么会二次碰撞？
10: 因为您的前车是一个制动的一个状态，
12: 嗯，
10: 我看看啊。您的前车是一个制动的状态，等会儿啊，撞，对，您的前车是一个制动的状态，这个您撞上去是一个相对速度，比方说本来是，本来两个车子是一个，这完了又到了高中的这个碰热动量定律了，您的他的车子在前面跑，您的车子去追。撞上去以后，他的车子踩了刹车，您的车子没有及时踩刹车，他的速度降下来了，您的速度慢慢往上，那么就又撞了第二下。
12: 他前面还有一个车。
10: 他三车追尾吗？你追他，他追你，那不是更好解释？
12: 不是，我追他，他追再前面一个。
10: 对，那不是更好解释了吗？你撞了他一下，然后呢，他撞到前车，他相对来说静止了，你还保留着速度，你就一定能撞上他呀。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0: 所以不好意思，袁先生，就是目前能通过您的EDR 数据，最重要的就是您的刹车行程一旦踩下去的话，您的制动的总泵减压是达到一个状态的，所以呢，就基本上就排除掉了是不是刹车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只能跟您说，您当时是第一呢，就是没有及时的制动；第二，当您及时制动的时候，距离前车太过近了，所以呢，就有一个追尾的情况。然后我现在不能向您去解释的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公里数的一个漂移，因为按说的话 EDR 不是云端数据，它跟您的车机的应该是一个1:1对应的一个关系，这个事儿呢我确实不清楚，有必要的话让欧拉厂家再给您去解释一下这个事儿。
12: 行，
10: 其他的话我替厂家跟您解释，就是目厂家跟您解释，就是目前您这个车子真的是没有及时制动所导致的事故。

0: 包括之前把那个故障给您都发过照片，还有视频，就是我车在行驶中它突然断电重启，刹车保用这种的情况。但是之前发生的，只要确保这次事故不是刹车导致的，我这无所谓，我还可以及时使用。不是，您之前那个事儿不是您之前跟我说过您已经修过了吗？对，之前是24年修过的，但是用什么这个车什么，它每次去维修，然后它的功能都会正常一段时间，然后一旦我24年12月份骑的车，我到24年的10月份我行驶了2万8000公里，其中是这个车基本上都在我这儿开，然后之后把这个车给我爱人了，然后但是我爱人他开不了这么长时间。
1: 是这样的，那个先生您来找我了，对，抱歉，我直接跟您说吧，您来找我了，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故，留意去看过，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故，他已经修了，现在如果您还质疑的话，我非常乐意帮助您向厂家再反映一下，让他对您整个的制动系统，从输入系统到输出端整个系统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让您能够放心的用车。
0: 行，主要是它制动没有问题，它没问题，因为什么？ 之前开的多，可能它是2-3千公里就可能会出现这么一次故障，所以这次我爱人从24年到现在也就跑了4000公里，所以我怀疑是不是可能这方面又到的时间它又坏了，所以我这边帮着您去联系一下，您看这样 O 不 OK？
1: 哎，OK，好嘞，不能让您白答。喂，你好，欧拉全屋客服中心。
2: 你好，主持人。
1: 先生您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主持人依林，相信问好。然后呢，这边对对对，已经看到了，车主拿到了一家数据，也跟车主去做了个分析。然后呢，现在拜托一件事情，车主的车子反正要进电竞相关的维修嘛，维修完以后呢，请我们厂方和电方一块儿对于原先生这台闪电猫进行关于制动系统的整体的检查，明白。
2: 确保我们的车主在用车的时候能够放放心心的，明白。
1: 好嘞，
2: 这个情况。
1: 那袁先生，您看还有什么其他的补充？您请讲。
0: 没有，那就好。感谢叶云老师，
1: 您客气。今天抱歉啊，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向您去证明，可能这并不是我主观帮您去判断的这个车子到底刹车还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而是确实数据告诉我就是这样子。
0: 没事儿，我因为我车辆是有这个全险，然后我的爱人也是比较真心喜欢长城的，包括我自己，我身边的话，公司这边也就是买3台长城车辆，所以说是对长城也是比较认可的，但是之前出过这个刹车失灵的问题，就想证明一下是否是因为刹车系统导致，如果是的话。
1: 希望厂家能尽量给我完美的修缮，如果不是的话，我也就也得完美的修缮呀。现在我能帮您的就到这儿了。那就这样子了。森林工作人员还需要我向您递交一下袁先生资料吗？
0: 不需要了。
1: 好嘞，导播老师已经给你了。好，那就这样子，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先生啊，再见。
0: 感谢袁老师。
1: 袁先生再见啊，祝您以后用车愉快啊。
0: 哎，感谢。
1: 好，再见。 真好，我真的就是特别开心，就是我跟大家说这么无聊的事情，大家能够听了以后觉得啊没问题了，确实可能确实就不是车的问题，是操作的一些问题，所以这点我得对袁先生说一声感谢，我特别喜欢像这样的一些粉丝，我能做的就只能这么多了。 就刚才我看到一个留言啊，就是有些朋友说到的 EDR 数据会不会篡改？问得好，真的，这个好问题 ，EDR 数据能不能篡改？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说，能，但是会不会篡改？不会，我们为什么会说的这么绝对啊？也不能这么绝对吧，但是我觉得大概率不会。 因为就担心，比方说有一些黑盒子的事件，EDR呢，就是，你也知道，比方说万一有人作假怎么办呢？所以呢，咱家长早就想好这个事儿了，所以才会有我们的 EDR 的车机端的存储和云端的存储。这，咱爸咱妈那边就建了几个云端，就为什么我有的时候我会跟他。

他说这一看就是云端的 EDR 数据，20秒啊30秒一次，这种咱妈也担心这个事儿。那么所以呢就会建立一个云端数据，你只要车机拿到的 EDR 数据每多少秒，20秒左右30秒左右就要上云端发一个，云端那边备着份儿，而且不是备一份啊，不是备一份。所以呢但凡你要是敢在车机上面做点手脚，你要面临着相关的整个品牌咱妈怎么去追责，那可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所以不至于为这样的一个简简单单的追尾事故去篡改 EDR， 没有必要的。还有其他的吗？没有了哈。好嘞，在广告之后，我先过渡一下广告吧，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

0: 好嘞，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先来过渡一下这个整点报时，在报时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下面一件事情，各位可以拼手速了。全网第一位手速最快的朋友到底是谁呢？广告之后介绍一下。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来来来来来，干杯！来来来，干杯！
3: 谁说酒后不能驾车？我没。勒得太紧了，干脆不系安全带好。
4: 北京时间15: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6: 电影可以重拍。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7: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8: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1: 好的，广州，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迎接全国手速最快的一位朋友，看他的车子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我是依林，向你们好。
2: 哎，你好，依林老师。
1: 哎，先生你好，叫我依林就好了，您客气。您贵姓，我好称呼您。
2: 我姓叶，口是叶。
1: 哎，叶先生，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了？
2: 是这样子的，我在上个月23号左右的时候，我在途养车 APP 上面下单了一款那个他们自营品牌的那个王牌那个车灯，然后我想更亮一点，所以说我下单过来要改一个更亮的。但是呢，
1: 是啥东西改了更亮？是什么王牌？
2: 车灯，就是车灯，车灯，
1: 哦、车灯哦，王牌。
2: 对对对。王牌的应该就是途虎自营的一个品牌，好像我问他们是这样子的。
1: 哦，自营那个品牌的车灯。
2: 对对对，我
1: LED 的。
2: 对对对 ，LED 是双透，好像说双透镜的这个车灯吧，我也不太懂这个东西。然后呢，到了之后呢，他们就是安排到他们指定的一个门店去安装，但是在安装的过程中造成的一个。挺严重的一个损坏，就是车灯的后罩壳子就破损了，然后线呢，它也不是规范的阶段，是破了每个灯它破了差不多7-8条线，然后去一条一条的去测，也不是用电笔去测，然后
1: 不是用电笔去测，那拿手去测有没有电吗？
2: 用车灯直接上去测，能量的话就接上。
1: 哦，明白。
2: 当场的话，我大概这么看一下，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东西，当场是大概看了，一下他是这么操作的。然后呢，在掰开的时候，那个开那个罩，因为它是一体的那种罩，比亚迪的一个车灯嘛。然后掰开的话，里面的那个有个三个那个快接头，接转向灯那边的，直接就拆爆掉了。拆爆掉的话，
1: 拆爆掉是什么线头爆掉了还是怎么着啊？
2: 快接头。对，爆掉了
1: 啊！快接头爆掉了哦。
2: 对对对，然后呢，他去叫他店里的人去，不知道去哪里买，然后没买到这种快接头，然后他就用胶水，给我把它粘上去。
1: 哦，胶水粘上去？
2: 对，我也不知道用什么胶水，反正他说，反正就是保证我不会掉，干嘛的？
1: 那502呗。
2: 那时候当场我是质疑的嘛。
1: 啊，
2: 然后反正那天从早上9点准时到他们店里面，然后呢到晚上大概9点左右出了他们店。车灯的话他就先弄亮了能量，然后到家呢，我从那边到我住的这边大概20公里左右，然后半个小时左右的路程，然后就重启关掉，然后我再次要出门，就差大概间隔5分钟左右要出门的时候，那个近光灯就不亮了。仪表盘的显示也不亮，就是那个近光灯的显示也不亮了。
1: 我明白，
2: 然后我就
1: 等会儿吧，啥车你是？
2: 长安奔奔 Insta 的一个车子，就是小小的那电车那个。
1: 奔奔 Insta？
2: 对，小电车。
1: 哇，这小的，好久没听过它的名字了。
2: 对对对，这个现在好像是停产了。
1: 啊，对对对，奔奔是几几年买的？
2: 我2021年的8月底买的。
1: 21年8月份买的。
2: 对对对，8月份买的。
1: 哎，买的新车二手车？
2: 新车20款的心动款。
1: 哦，意思他奔奔的。哎呦，好，那你不是，我想明白一下，你改车灯干啥呀？
2: 就是因为我是在福建买的，然后福建的话，因为在一些。道路上基本上都是有路灯嘛，然后我到这个北方到山东这边过来的时候，有一些路段它没有路灯，就感觉比较暗一点，所以说那
1: 车灯不够亮是不是？
2: 对对对，然后我那天刚
1: 好，然后呢，你这个改的车灯合法吗？我有问过吗？
2: 我问了他们客服了，他们说我原车也是透镜的，然后呢换透镜不影响，是合法的，而且是可以无损改装的安装的。
1: 啊，你问的客服是哪个客服？就是店里边客服还是网络上客服？
2: 途虎上面的，我买车灯的那个途虎里面，我直接问他，点他们客服问的。
1: 我能在哪一点看到这个途虎的车灯？
2: 你直接打开途虎的 APP， 搜索途虎王牌 L60 Max， 就是 AMAX 就能搜索出来。
1: 你等我一下，导播老师帮我去打找一下途虎的全国客服中心电话。对，您继续往下说，我去下个途虎 APP， 没用过。
2: 啊，你用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直接打开途虎的那个页面。
1: 哦，这样子啊。
2: 对的。
1: 途虎。
2: 嗯。途虎养车，嗯。
1: 哦，途虎养车，你看我这没去过。
2: 哎，我这里之前用的，我朋友叫我去用，之前换轮胎，我都去途虎那边换，我还有另外一。
1: 你换个轮胎什么的，你可以去啊，没问题啊，就是你去。
2: 哦，对，当时我买车证也不太懂，我一开始收到了25号收到了，我当天晚上跑去他们途虎的店，他们跟我说途虎的店改不了，联系他们客服安排店去改，这样子。
1: 嗯哦，好。
2: 我当时也不知道，直接跑到他们店去了。
1: 嗯，好，那么现在您的车灯就是不能使用的一个状态，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去处理呢？
2: 我当场就跟他们途虎的客服以及那个安装的那个门店的人直接就同步就发了他们消息，还有视频跟他们讲。
1: 嗯
2: 然后他们说第二天去返工嘛，去检查一下，然后第二天下午，第二天下午去处理的话，仪表盘的灯光，我当时也不懂，仪表盘的灯光也没亮，我跟他说仪表盘也没弄好，他说，他弄了折腾了，又破了好几条线，然后折腾到一个多小时吧，到快六点的时候吧，
1: 嗯，
2: 然后说亮了，让我在当场亮个20分钟，如果没问题再走，
1: 嗯
2: 啊。那会我就亮着20多分钟没问题就走了，走了的话他们途虎呢当场在场的话也联系途虎那边在沟通这个事情，如果是答应说给我发那个货罩子，发两个货罩子，我说货罩子那你发过来换，那你一定换原厂的货罩过来换，因为货罩破损了嘛。
1: 嗯嗯，对，您就说就是现在他怎么去处理这件事的。
2: 嗯，现在的话就是他中间的话让我去跑了，到昨天为止应该跑了5家还是6家他们指定的一些门店去检测，但是一直都没检测出问题，直到大前天吧下午让我去 4S 店去检测维修，我去 4S 店了， 4S 店呢那边直接就是报价是7765块钱的包工，都是包工包料的这个费用。
1: 你说的是大灯总成对不对？
2: 大灯总成跟那个电脑板，他说电脑板烧掉了，
1: 电脑板也烧掉了，
2: 是那些灯光的，他说那个是那个灯引起的那些烧掉。哎，那他是怎么直接？
1: 好嘞好嘞，电脑板烧掉了，途虎这边管不管？
2: 现在他们看到这个报价直接不管了，我已经昨天直接很明确告诉我就是不管了，就是我爱怎么样就去怎么样吧。如果说他们如果说要找他们，那他们必须得按照照去他们指定的一些门店去弄，然后怎么弄是由他们来弄。
1: 他们怎么弄有没有跟您说过？
2: 没有，他们现在
1: 我现在听您所说的是途虎，您现在不想在途虎处理您这个车子了，想去4S店去处理。
2: 对对对，
1: 这个当然不行了，这个你是个理赔欠妥当啊。
2: 啊？
1: 这个当然不行了，这个理赔欠妥当。
2: 如果
1: 说途虎说我修不了，你当然可以去4S店。那途虎说还我可以帮你去处理，那就让他去处理就行了呀。
2: 不是，他们去找的一些店呢，因为之前的话都是检查不出来，然后这两天呢，他们又联系那个门店去找了两个店，然后两个店呢在这边，我也是昨天那个广州那边跟我说，还有交通部的那边跟我讲说，
1: 交通部怎么都能跟你讲了？
2: 因为我向交通部那边，就是交通局吧，应该交通运输局吧，是管这个维修的，维修店的。
1: 你的广东省交通运输局是不是？
2: 对对对，不是龙口这边交通运输局，因为我在这个山东龙口这边。
1: 对对对，当地啊，对对，好，你去往下说啊，好嘞，好，你去往下说啊。
2: 他跟我说，他们这几个指定了这几个店都没有在他们交通局备案，没有这些资质的，就是一些小门店，所以说我现在是很不认可他们去外面去维修这个，而且电车这个东西厂家都不支持在外面维修这些东西，维修的话有时候就是扯不清。
1: 不，现在有个问题啊，就关键是你没有在4S店里边，你的初期没有去4S店，
2: 初期的话，他们让我去哪一家，我就配合去哪一家检查。他们一开始说让我先检查出问题。
1: 叶先生，你能我重新说一遍啊。
2: 嗯嗯。
1: 你着急了，我耐着心跟您说。初期是您跳出了四 S 店去途虎养车去换灯泡去了，不是换大灯总成，我查了一下，是吧？
2: 对，去换灯泡。
1: 所以初期的时候，并不是你在四 S 店框架之下去解决这个事儿的。所以现在出了问题，你当然得去找途虎那个框架去梳理，去解决。
2: 我是找途虎他们去。
1: 如果途虎说他解决不了，或者您刚才所说的他的资质压根儿不能解决这个事儿，没问题，咱再倒回4S店。但是人家
2: 我是这样子哈，因为他是昨天吧，昨天我去这边保利的途虎门店，然后他们店长用我手机向他们打电话，去所以说叫他们处理，然后后面他们回我一个电话，中间呢是我是这么跟他讲的。我说你找一些有资质的，
1: 你能不能跟我说清楚？比方说目前他们给你的方案是什么样，咱就不说那个交通交流的过程了。
2: 好，您说。
1: 目前他们说怎么解决您这个事儿？您两句话能不能总结一下？
2: 目前他们是有一个客户是这么跟我讲说，按照他们指定的一些门店去维修
1: 啊，
2: 他们才认可。
1: 啊，好。指定的门店去维修没有问题的，指定的门店用什么方式去维修？您刚才所说的502也是维修方式，怎么维修呢？
2: 没有说。
1: 哦，好。
2: 现在目前是说现在已经4S店检测出问题了，然后呢，他们要求是由他们去弄，没有具体的一个方案。
1: 啊，这样子啊。
2: 对，目前是没有具体的一个方案
1: 啊，没有。现在导播老师告诉我，途虎400打的是需要手机号跟订单号才能打得进去，你转人工，转人工行吗？啊？
2: 转人工是可以的吧？我那转人工的时候我是没有。
1: 你先试一下转人工，导播老师，你再试一下。你直接说后面的东西，你把那个车主的手机号不是刚才已经登了吗？你登。你不要订单号、手机号，以后就直接转人工就行。不可能，我出来，我要直播着去打一下，我要去看看途虎为什么要设这么多坎儿。大家等我呢，等等我，我一会儿去看一下。先生，那没事。然后呢，现在途虎说给您去能修好，然后呢，那么你为什么不能让他先去把这个东西修好？如果他不能达到您的用车标准的话，那再来找我去沟通这件事呢？
2: 那我现在很。
1: 好，等我一下。
3: 16:15，
4: 永尚一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1: 好的，在广告之后接着回来。先生啊，对，刚才我跟您所说的这个方案，觉得 O 不 OK 啊？
2: 我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们给我。指定了这些不是他们途虎的一个直营门店，也是一些没有资质的，所以说我非常不放心他们去这边放着给他们修。
1: 那你还放心去途虎去修个这个装的
2: 灯？他们途虎如果是我跟他讲了是，如果途虎他们途虎有这个资质的，我可以放在途虎他们那边修，也可以放在4S店，他们指定的4S店也是可以的。有资质的我是认可的，他们找到了一些没资质的我是不认可的。
1: 那您指的是维修的二级三级资质？
2: 对，他们没有任何资质，而且那些都是拆完了检查了，然后就说找不出原因，我已经去了，到最后这一次应该是第五家都是这种情况，最后推荐了一家我没去。
1: 等我啊，952688，我打一下途虎养车问一下。大家等等啊。
5: 致电途虎养车，由于未查询到您当前来电号码下的订单，请您提供下单时使用的11位手机号，按井号结束，您请按。
1: 所以我不打这个95268888，我看看这个400这个是个。

0: 什么鬼？400011888868。大家等一下啊。
1: 好。
2: 荣誉未查询到您当前来电号码下的订单，请您提供下单时使用的11位手机号，按井号结束，您请按。

0: 处理，请稍后。
1: 导播师就按照这个方式去打一下。
2: 您好，途虎养车工号91631709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
1: 没有没有，不可能，就用这个就行了。那么你再试一下好不好？这个再试一下。好。
2: 您好，途虎养车。您好。
1: 哎，你打错了吧？对不起，打错了啊！对不起，对不起，打错了。
2: 没关系
1: 。祝您工作愉快，再见啊！快打，快打，快打！你看能打通吗？然后呢，那么叶先生，我先跟您说一下，您如果同意我这个事儿，我去找途虎一块去沟通一下。目前他们在装灯的时候。你还没听我说什么方案呢？目前他们装灯的时候把您车子给装坏了，我现在听出来，第一呢，对您的车灯壳造成了损伤，然后呢，他该修修该换换。第二个，对您的主板不是把您主板上面的一些这个元件给烧了吗？
3: 对对对。
1: 然后呢？
3: 还有现在电动的控制的那个灯光上下的也是控制不了了。然后呢，灯罩呢，那个外面的那个
1: 要原厂的件帮您去换上。
3: 对，因为我去的都是好好的嘛，也是原厂的，也没有磕碰的。
1: 所以他们要按照原厂的件给您去换上。
3: 或者是给我复原了也能接受。但是这个复原，
1: 我来我这儿都是沟通修车的，他不是沟通魔法的，他给你烧坏的，他怎么给你复原？他是不是就能给你换成？是不是就是换原厂件？是不是总结就是这个意思？
3: 对对对，是。
1: 好嘞，所以是不是就解决这两个事儿就可以了？
3: 是的，是的。
1: 哎，好嘞，好嘞，行，那咱俩能达成一致的话就没有问题。
3: 没问题，没问题。
1: 就是你那边打的就都是这样的是吧？不是，你就输我的手机号就行了，按照我这个方式，我跟你这样的，你输，按照一模一样的方式，你来输一遍，先打一下他的，对对对，我来说手机号，对你先打一下途虎400，估计是他检索到他的手机号的话，才让他输订单号的，你用我的手机号不就得了？来吧，打完之后让输手机号的话，我说号码。对，你来一边操作。好，186-6820，大家别听啊，1010，栓又放进来。

0: 现在是到大灯那一步了吗？
1: 是跟我说话是吗？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途虎玄武客服中心吗？
1: 哎，你好，这边是途虎养车工号9163700，请问什么可以帮您？
0: 你好，我这里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喂。
1: 哦，您稍等一下。
0: 别紧张。稍等一下，大家。
1: 稍等。
0: 哎，对，我理解啊，稍等，没问题。能感觉到，就千防万防，没想到还有人能打进来。
1: 让他们打。

0: 先生，没事，要不就您吧，咱俩一块沟通一下，就是车主遇到的问题就可以
1: 哎，
0: 了。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很高兴能接听你的来电，然后我会仔细记录并及时上报您反馈的工。对，后边的话，然后我们会联系他，就是说我们这边会认真记录你反馈这个情况，
0: 哦哦。
1: 并认真记录模板反馈客诉这个情况，包括顾客的订单号、联系方式、服务门店、服务项目及其投诉内容。
0: 没问题，先生，真的非常感谢。没事儿，没事儿，您您能不能实话告诉我，刚才是不是去翻话术去了，把这个话术找到了？
1: 这个的话，
0: 没事儿，没事儿，您做的已经足够好了。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没问题啊，您说的对。然后我大概给您描述一下这个事儿呢，也需要途虎官方去核查一下易先生所反映的是否是真实存在的一个情况，好不好？
1: 好的，
0: 麻
1: 好
0: 烦
1: 的，
0: 您记录，
1: 明白。
0: 哎。
1: 行，
0: 一
1: 好
0: 个
1: 的，我这
0: 月，
1: 边会有一个认真
0: 叶
1: 记
0: 先
1: 录。
0: 生，5月23号，在贵途虎店。那叶先生在哪个途虎店
2: APP 上，途虎养车 APP 上面。
0: 啊？哦，在途虎养车 APP 上面购买
2: 下
0: 了
2: 单。
0: 自营的王牌 LED。
2: L60 Max 的车灯。
0: 哎
2: L60。
0: L60 Max 的车灯，
2: 反射激光大灯，
0: 粉色激光大灯，
2: 反射激光大灯，双光透镜
0: 对，就是，
2: LED。
0: 哎，就是这个吧，买了这个这个产品，然后呢，经由途虎的官方指定了一家门店，叶先生是哪家门店？
2: 他指定的是一家叫单行道车灯升级。
0: 啊，
2: 他当时给
0: 就
2: 我
0: 是抱歉，您就说的我听不清楚，啥啥啥？
2: 单行道车灯升级，
0: 三行道？
2: 单行道，
0: 哦，单行道。
2: 对，
0: 哦，单行道车灯升级，哪个城市啊？
2: 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
0: 小葛，你这口音也不是山东的呀。
2: 我福建的，我是今年过来山东这边。
0: 哦，行啊，好嘞，啊，这个山东省，再重复一下，我让400这边好记录，山东省
2: 烟台市龙口市，
0: 烟台龙口，
2: 对，
0: 单行道这家门店进行车灯的安装，据车主反映，导致了灯壳破碎，接线处交粘。以及于烧蚀了主板和控制器等相关情况。现在叶先生说自己的车子无法得到妥善的处理，所以把这个事情呢交由我们节目组向贵400反映，请由官方跟叶先生联系。我们要求麻烦也曾记录一下。
1: 好的，没
0: 第
1: 问题。
0: 一，叶先生所损坏的一些配件。请途虎官方用原厂件的方式进行维修即可。哎，不需要去4S 店，你们只要能拿到这个车子对应的原厂件，给人家换上去，就没有问题了。
2: 去他们的直营门店去换也行，他们只要配件到了去换就行，通知了我就去。
0: 如果说途虎官方无法找到这种原厂件的话，那么请交由叶先生。委托第三方，比如像4S 店的地方进行相关的维修，恢复车辆的原况即可。就这件事儿，没有其他的了。
1: 好的，先生，
0: 哎，
1: 就是说我们这边仔细并了解。

0: 也记录反馈，媒体反馈这个客服情况，包括这个顾客的订单号、联系方式和这个服务门店，
1: 没问题，
0: 服务及这个投诉内容，然后我们这边都已经记录下来了，
1: 哎，
0: 好吧，后续的话我们会了解并核实，尽快与消费者取得联系，也请您务必相信我们，然后我们这边一定会给予消费者合理的解决方案，好吧。
1: 没问题，非常感谢您的工作。需要我这边向您去递交一下车主的一些订单号，包括车主的信息吗？
0: 嗯，可以的，可以。
1: 哎，好嘞，行。
0: 客户的那个售后单号、客户的订单号、客户的手机号，以及订单的这个产品名称。
1: 订单产品名称不是刚才？啊，您说。
0: 对对对，就是客户的那个售后单号、客户的订单号、包括客户的手机号，还有这个订单产品的名称。
1: 订单产品名称刚刚说过了。
0: 哦，这样啊，行行行。
1: 嗯，就是说递交一下订单号跟手机号就行，是不是？
0: 嗯嗯，对，
1: 没问题。来，那个叶先生，您这个事儿、
2: 啊、
1: 就按照我所说的这个方式跟图物官方去沟通一下，好不好？
2: 可以可以可以，
1: 没问题，我等你好消息。然后呢，您先不要挂电话，导播老师一三号线同时拿出来。
2: 好，感谢您。
1: 对对，这位400要什么，然后呢给人递交什么就行了。非常感谢这位图虎的400工作人员啊，非常感谢您的工作很到位，不用紧张的。
2: 嗯，
1: 好，那就这样子，您不要挂电话啊。来，导播老师帮我接出来啊。好，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
6: 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6:30，
7: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9: 遇到质量问题，
10: 我买到现在换2次变速箱了，
11: 刹车踩下去踩不动，没反应，
12: 打方向盘的时候它就打不动了，
13: 这个轮子全部爆死，导致在高速路上了360度转弯了，
14: 这样子等强制交费吗？
15: 我的新车欠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
16: 再怎么高也不能高这么多，
15: 影响到我行车安全了，跟你们反映一下。
9: 找浙江之声，我是10，汽车维权用事实说话。
17: 经过你们调解之后呢，他们4S店里同意，
18: 跟那个10老师说的一样。
19: 4S店说可以退车了，
20: 刚好利用这个平台把客户的车进行原则一个回扣。
9: 浙江之声工作日每天下午4点，我们都是汽车人。
21: 满意，非常满意，谢谢谢谢，非常满意。
22: 好的，感谢节目，
23: 谢谢聂主任啊，
24: 谢谢主任，
25: 谢谢主持人，谢谢浙江之声，我是车人。
9: 汽车维权，找10。
1: 好了，广州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导播老师正在同步信息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这个关注一下车市新闻。最近呢， 有一个品牌特别火热啊，就是领跑汽车啊，公布了最新的交付数据。在五月份呢，领跑全球交付达到了81569台，同比增长了81%，再次刷新了品牌的单月销量的历史新纪录，持续领跑新势力。领跑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朱江明先生分享说，领跑五月交付量突破80000台，再创历史新高。其中呢 ，A10上市及交付，在五月单月交付突破了20000台，成为了100000之内高品质的 SUV 的标杆。那么 B01 和 B10 全球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200000辆。此外呢，领跑的拉法5将会在6月份香港车展发布，陆续登陆全球的28个国家，拉开了领跑全球化的新篇章。旗舰 D19 五月的新增订单持续破50000，我们正在全力加速产能爬坡。D99的内饰公布之后呢，百变空间收获了众多的点赞。六月呢，D99将会开启预售，展车将会陆续到店，欢迎大家前来体验。好，那么截止到五月底呢，领跑汽车 C 系列全球累计销量已经超过了80万辆了，标志着领跑在主流家用出行领域迈入了全新的发展新阶段。六月份，全新的 C10、C11、C16 即将换新上市，在智能设计、舒适与续航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的提升，进一步满足各位家庭用户对于高品质新能源出行的期待。那与此同时呢，根据 DataForce 最新的数据显示，2016年的五月，领跑汽车在意大利的纯电汽车市场继续领跑，单月的销量上牌量达到了4765台，同比增长了1278%。那纯电市场占有率攀升至34.5%，创历史的新高。私人渠道市占率占高达48%，稳居第一。其中呢，领跑 T03 稳居意大利最畅销的纯电车型，整体排名第三，私人渠道排名第二，领跑 B10 蝉联电动 C 级 SUV 的细分市场冠军。以技术为翼向全球出发，领跑正在用实力定义中国造车新势力的全球加速度。当前呢，依托爆款产品的强势发力，核心技术与持续突破，全球化布局稳步推进，领跑实现了销量和品牌的双重跃迁。那为了回馈广大用户的厚爱，领跑六月份推出了领跑618浙夏省道家全系列购车嘉年华活动，至高综合权益价值达到了56680元，让高品质出行生活是触手可及。无论是日常出行还是长途出游，领跑都将以科技普惠、好而不贵的实力，为用户带来更加舒适智能的驾乘体验。说完了，那么分享完好消息之后呢，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下一位车主的环节。啊，导播老师，这位已经好嘞来了。喂，你好，我是一零，向您问好啊。
12: 你好，一零老师。
1: 哎，先生你好，我怎么礼貌称呼您，贵姓啊？
12: 一零老师，我免贵，姓周。
1: 哎，周先生你好，您的车子遇到啥情况？
12: 一零老师，我就是那个6月3号新提了一辆奇瑞风云 T9L 2驱 Ultra 版，然后6月8号我开着去充电的时候，就在家门口掉头，头还没掉过来，然后车直接就熄火了，就横在路中间了。
1: 8号，5天之后，
12: 对，
1: 熄火了，啥原因？不是没电吧？
12: 那会儿就，所有的故障灯全亮，仪表上所有故障灯全亮。
1: 导播老师，奇瑞全国客服中心电话。好，不好意思，您继续说。
12: 然后那会儿我跟我朋友刚好在一块儿，我们把车推到路边，然后等拖车过来，然后拖到4S店。
1: 嗯，
12: 先检查了2天，说是没查出问题来
1: 啊。
12: 然后他们就联系奇瑞公司的那个工程师
1: 啊，
12: 然后来这边检测。他说是，电机控制器里面电脑板有一个类似保险丝的东西烧掉了，现在要给我换电机控制器。
1: 完了。行了，电机控制器为什么那点坏烧掉了呢？
12: 他也没说具体原因。
1: 电机控制器，保险丝，电机控制，你车主手册有没有？
12: 有。
1: 现在赶快帮我翻一下，电机控制器是不是一般都不是啊？是不是电机的主要零部件？它那边有个公式的一个条款。
12: 我之前搜过，确实是3店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
1: 不是，你搜网络是看车主手册。
12: 车主手册，我翻一下，稍等一两。
1: 对，去找。我就找奇瑞。 我这边先问一下周先生，您边找的时候我就问您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您是不是我们浙江的车友？
12: 我不是，我在新疆。
1: 哎，朋友，没问题，新疆也没问题，没事。浙江的话是单独的有一个有一个规定，那其他的话大家都一样。来来来，那个您去帮我去找一下。
12: 好的。
1: 我忽然想到一个事儿，喂，你好，请问是全国客服中心吗？

0: 你好，我们这边是吉瑞客服中心的坐席6255号坐席代表。
1: 哎，你好，我这边呢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请您帮我去查一下，奇瑞 T9 风云 T9L 的这个车的电机控制器属不属于电机的主要零部件？您帮我查一下好吗？
0: 电机控制器是 T9L 是吗？
1: 哎，是的。再等一下啊，网络上都不准的，所以就是这边呢，车主去找他的车主手册四零
0: 您
1: 零九。
0: 好，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和我们会第一时间就记录下来，然后向上反馈的，也会核实的。
1: 就是这个，现在您客服这边查不到，对吧？
2: 易林老师，
1: 等会儿，周先生让他告诉我。
0: 因为
2: 我找到了核心
1: 你
2: 零
1: 等
2: 部
1: 会儿，
2: 件，您。
1: 你别说话。客服，你说。
0: 因为这个备件这个情况确实要根据实际情况的，这个我们要核实的，这个我们会先如实记了记录下来，
1: 四
0: 然
1: 零
0: 后
1: 零
0: 会。
1: 拿不到车主手册里边的一些官方的资料吗？
0: 因为您刚刚说那个电机的这个，我们确实要记录，
1: 你帮我，
0: 对。
1: 你能不能就是通过你们的四零零，肯定有客服的后台能看到一些车辆的最基本的一些信息，包括车企的一些动态信息。所以呢，我现在只需要您去帮我去查一下车辆基本信息里边电机的主要零部件，包括哪几个就可以了。就我个人并不觉得这个可能是在为难您客服工作人员。
0: 您稍等，
1: 哎，好嘞，好嘞，没问题。周先
0: 是
1: 生，您等会
0: T9
1: 儿。
0: 是想问
2: 好的。
0: T9L 那个电机是否属于重要零部件，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不起啊，我刚才没有表达清楚，
0: 哦，您
1: 是，
0: 说。
1: 对，是电机主要零部件，包含哪几个？
0: 电机的主要零
1: 零
0: 部
1: 部
0: 件，
1: 件包含哪几
0: 包
1: 个？
0: 含哪些是吧？
1: 哎，对对，没错。就这个，
0: 您稍等一下。
1: 哎，好嘞，好嘞。我也同步去查一下，因为我记得是，不是？等我啊。
0: 非常抱歉，您说的这个我们暂未登记，这边我们会如实记录，然后反馈核实，会第一时间向上反馈的。
1: 没问题，您说您这儿没有这个相关的资料，然后呢，您再告诉我，您会如实登记向上反馈，我这个非常能理解。你查也不查，就会跟我说这么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太应付了。这是我一直说你们奇瑞400那个问题，到现在都不改呢。
0: 您好，您说的这个电机主要零部件，我们客服中心这边确实暂未登记，这边我们会如实记录，向上反馈核实的。
1: 没
0: 会立
1: 问
0: 刻
1: 题，
0: 反馈公司啊。
1: 好嘞，来那个
0: 还有什
1: 周
0: 么？
1: 先生，周先生，来
2: 易
1: 您，
2: 林老师。
1: 对，您跟我说一下，您查到的是什么？
2: 它的核心零部件包括动力电池总成、电机控制器、电机控制器动力电缆总成。然后驱动电机总成、车载充电总成、车辆控制总成、接线盒动力电缆总成、内接线束充电口。
1: 导播老师，能不能帮导播老师，麻烦进来一下，帮我去加一下这位周先生，把这个图发给我，谢谢，帮我加一下这位周先生，这就是您的手机号码是吧？
2: 对，153开头这个。
1: 好，等我一下啊。要不跟大家商量件事儿，你看，大家你看行不行？咱去退换车吧。
2: 现在我给他们提的就是我换车，但是他们就是不同意，就是让维修。
1: 好嘞，好嘞，行，我们咱去试试呗。咱退换车吧，就是愿意想去退换车的话，请举手告诉我。

0: 大家等一下，我得看啊，我得确定好这个啊，这个很关键，这个很关键。来，周先生，我这边已经通过了。
1: 好，我现在给您发。
0: 好嘞。等会儿，这个叫您是风云 T9L 是吧？
1: 对，是的。
0: 好，周先生，
1: 老师，您看一下，看能不能看清楚啊？
0: 啊，稍等啊，稍等，稍等，谢谢您，谢谢您。好，我来给大家快看。核心零部件，因为每个车子不一样，关键是核心零部件。动力电池总成，这个没问题。电极控制器 MCU， 驱动电机总成，车载充电器总成。您确定是这个电机控制器出现的问题是吗？
1: 对，而且4S 店现在都，他们就感觉很轻松。他们跟我说的就是啊，没事儿，就是上面一个电脑板上一个小东西坏了，给你换掉就行了。他们就一直都是这么说。
0: 好嘞，没问题，没问题，来。这个，咱一块儿去联系一下这家4S 店吧。那个您所在的4S 店叫什么名字呀？
1: 新疆巴州宝来奇瑞风云 4S 店。
0: 新疆巴州宝来，新疆巴州宝来奇瑞风云 4S 店。好嘞，那400的工作人员，麻烦您帮我去提供一下新疆巴州宝来的售后电话是多少？
2: 您稍等，查看一下。
0: 哎，好嘞。
2: 这边我查看了一下，新疆库尔勒市新疆路北侧神州汽车城三号门右侧有我们家售后服务站，是叫巴州宝来，电话是157。
0: 稍等，手机号码，稍等啊，稍等。售后服务站。
2: 对，就是车辆如果出现需要保养或者是维修相关的，那联系我们的售后服务站。
0: 买车的是在哪儿啊，周先生？
1: 就在他们这儿。
0: 哦，就是一块的哦，我还以为只是单售服务网点。那导播老师，帮我把那个400切出去，帮我去记录一下这个157这个号码，然后再放进来。是，哈哈，稍等啊，他是啊，不，真的假的？那个周先生，您是公户吗？
1: 不是啊，我自己私户呀，绿本也在我身上呀。
0: 你们瞎说，你吓死我了，你们。没事没事没事，是怪我啊，怪我，是我以为是这是真的。哎，好嘞。来，那个导播老师，这样的，5号线帮我直接去拨打，拨打完直接放到我们直播室里来。

大家请稍等。就等待时间也放进来，我来等。

0: 导播老师放进来，我来等。通话中啊。
1: 行嘞。
0: 通话中啊，这怎么办？

0: 喂，你好，
1: 你好，
0: 请问是
1: 巴
0: 新
1: 州
0: 疆
1: 吗？你
0: 巴？
1: 说，
0: 哎，对对对对，新疆巴州的祁瑞是吧？
1: 对，
0: 先生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向您问好。
1: 你好，您说啊。
0: 哎，你好，我这边呢刚刚收到了一位T9L 的一个车主周先生，说自己的车子在6月3号的时候在贵店购买，6月8号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电机控制器的一个问题。导致了行车过程当中突然的动力中断，这个事情，车主所描述的是否如实？所以我想跟贵店先来核实一下，
1: 对的，对的，
0: 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吧？
1: 对对对
0: 电
1: 对，
0: 机控制器在我们的车主手册里面也显示是主要的零部件，对不对？
1: 不，它不是主要的零部件，它是一个电机的一个小控制器，控制器就像一个保险盒的一个保险一样的，里面有单独的一个小保险，我这个保险上可以单独进行更换，然后呢，我没有给它单独进行更换，我选择给它换一个，上面控制器一个小总成。
0: 不是，那个等会儿我来确定一下，这个，电机控制器，我拿一下那个车主给我发过的那个相关的手册啊，是
1: 你可以看，
0: MCU 上面的一个东西吗？
1: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 MU，这是一个具体的，我来跟我们技术主管核对一下。
0: 是 MCU 上面的，就是电机控制器，就是 MCU，是 MCU 上面的东西吗？
1: 我不知道您说那个 MCU 是哪个 MCU，
0: 电机控制器啊？
1: 我不是电机控制器，
0: 啊，不是电机控制器啊，那是什么？
1: 对对对，它是一个。控制器，我可以把它的件号和名称，稍后我跟您说一声。
0: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那是啥控制器？抱歉，因为车主跟我说的是电机控制器，我还高高兴兴给您
1: 不
0: 去
1: 是
0: 打电话。
1: 电机控制器，它是一个就跟一个小保险盒一样的。然后呢，它那个保险有个像保险一样的保险烧掉了。然后呢，保险我需要把这个保险给它单独可以更换掉。但是呢，我考虑了一下，我还是给它把这个上面的一个给它换了一个上面一个。保险盒的一个小总成一样的，是这样的，
0: 这个
1: 不
0: 保
1: 是
0: 险
1: 一个
0: 盒
1: 可
0: 的
1: 以更，
0: 总，明白，这个保险盒的总成是在哪儿啊，先生？
1: 在那个变速箱的上壳上头，我已经给那客户发过照片，我也给他讲过了，我说里面不是很大的问题，它是一个小保险，这个保险烧了，然后呢，我需要把这个保险给换掉。考虑了一下，因为咱们是新车，我给您换
0: 谢
1: 那个
0: 谢
1: 保
0: 您，
1: 险
0: 您
1: 盒
0: 稍
1: 也
0: 等
1: 行。
0: 我一下，好不好？稍等我一
1: 由
0: 下，不好
1: 为
0: 意思
1: 人
0: 啊。
1: 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0: 抱歉啊，先生，我这边因为广告的原因，周先生你还在？
2: 我在。
0: 400你还在？
3: 我这边也在。
0: 怪我啊！等会儿再重新打一下，怪就怪这个广告，你这是不是？4S店挂了，变速箱控制器，关键是啥控制器啊？把加号给我吧，我这边跟他去沟通一下，多好呀。
2: 反正那天他就直接把这个图片就给我发过来，而且我那天还专门跑过去了一趟。我就问他说：“我这个东西整个要换吗？”他说：“是的。
0: 那你人家说了吧，这个整个换是因为出于对你的保护，但是我要去弄清楚，这个到底换的是什么控制器。如果他可以的话，他把这个车架号给我发过来，我这边去帮您查呀。稍等啊。”

0: 喂，
1: 喂，你
0: 先生，
1: 好。
0: 哎，不好意思，哎，刚才我是广告了，结果您给我挂了一下，我还没问清楚。然后呢，这样的话，我能更好的去跟车主去沟通这件事儿。
1: 这个车主我跟他也跟他说了，你
0: 没事，
1: 看当
0: 您跟我说一下，没关系。就是那个保险丝到底是在哪个上面的，控制什么的？要不
1: 他是控制到咱们那个挂档机构和变速箱的控制，知道吧？就像一个小保险，然后那里边那个保险，现在是就是
0: 所以
1: 绝
0: 就
1: 缘
0: 是
1: 了。
0: 变速箱的控制单元上面的保险丝出现了熔断的
1: 对
0: 情
1: 对
0: 况。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看，先生，您要是这么跟我说，是不是我作为一个外行，我就听得明白了？对，好，那么我明确一下，为什么这个保险丝会断呢？
1: 这个现在我现在一没有拆开，二没看，我现在需要就是把它拆开完、鉴定完才知道这个具体为什么它会坏。然后呢，我跟用户去聊，我说咱们这个车先该修修，先检测检测。然后呢，用户这边不让我动车，我当时给客户给了一个方案，有三个方案。第一，这个车，我说我这边可以给你，就是说你看这个在用车期间，就是您没有开车，我这边可以给你给个代步费用的补偿，以及这个补偿费用。然后呢，我当时跟他我说，你看你要多少钱吧，然后2000块钱，我这是一种方案。第二种方案，然后我说给你可以就是你考虑你的新车，给你底下送护板，就是。
0: 下护板，
1: 下护板，然后电机护板，包括发动机护板，还有电池护板，都
0: 那
1: 给他
0: 做
1: 送
0: 得很
1: 上。
0: 好，
1: 对，第二个方案，第三个方案，我说您也可以，咱们说是，比如说您后续车辆还要保养，我也可以给您赠送保养，对吧？
0: 没问题，
1: 我说条件各方面的，咱们自己可以进店来谈。然后昨天、前天我邀约客户进店，然后以及我们就去聊去这个事儿，然后就没有谈妥。他
0: 我
1: 说他
0: 明
1: 还
0: 白，
1: 要再等厂家这边说，去那个去。解决这个事情，我说
0: 对
1: 我
0: 对对，
1: 们就是厂家的，那我们当
0: 这
1: 地
0: 位售
1: 服
0: 后
1: 务站，
0: 头。
1: 我们就在
0: 是这样的，就是你看车主有什么不太明白，或者说我现在也有什么不太明白的，是不是通过我可以去跟您去沟通一下？您看您刚才所说的，您现在出的这个处理方案真的没有问题，但前提就是这个车子到底能不能达到三包的退换的一个标准，因为它是。
1: 达不到三包退换标准。
0: 所以你看，如果是电机控制器的话，就达到了呀。
1: 它不是电池控制线，
0: 哎，
1: 它就是保险。
0: 所以我再去跟您一块儿去，您能不能把那个保险丝所在的那个货架号给我提供一下，我去替车主去查一下，这样车主能更放心。没达到的话，您给这个条件是非常丰厚的，我也会跟车主沟通清楚的，您放心。
1: 我跟他给的这三种方案，我说他任何都可以去选择，
0: 都
1: 对
0: 挺
1: 吧？
0: 好，都挺好。
1: 然后他自己也可以做来定这一块的，我们
0: 前
1: 都
0: 提是
1: 不
0: 明
1: 管，
0: 白自
1: 我
0: 己
1: 们
0: 的
1: 是不
0: 车
1: 管的。
0: 子是不是真的没达到三包退换的标准。
1: 对，可以。我稍后我把这个
0: 给车
1: 具
0: 主
1: 体这
0: 发一
1: 个
0: 下，
1: 保险，
0: 哎，
1: 可以，
0: 好不好？然后呢，我
1: 可
0: 看一
1: 以，
0: 下这个东西，我跟车主说，你看这样行不行？
1: 可以，可以，可以，可
0: 哎，
1: 以。
0: 好嘞，您
1: 麻
0: 放
1: 烦你
0: 心。
1: 也给沟通一下，好吧？
0: 对
1: 啊，
0: 对
1: 有什
0: 对，
1: 么需求？
0: 来我这儿，我这边就是来替。
1: 您看，其实正常来说，车主完全的诉求可以给我们去沟通，然后您是中间的中间方。我跟客户说的，我也是，我说您看你有什么需求，您可以跟我讲，对吧？
0: 挺好的，负责
1: 我也跟
0: 任。
1: 他说了，我说这个咱们现在是法治社会，然后您也可以就是了解您的法务律师，对不对？根据这个法律三包范围之内，如果合理的这个达到退货标准，我毫无异议。我说退车还有任何标准，我们完全都给您负责。
0: 负责人，我想问一下您贵姓？
1: 我姓王。
0: 王总，您说的刚才所说的真的没有问题，我现在基本上已经能相信您所说的这个确实不是电机控制器里边的相关的这个保险的问题了。这个那就这样子，您把那个单号发给车主，我这边去赶快核对一下。然后呢，那么接下来的话，在节目线上我也跟周先生说一下。刚才您跟我说的这个电机控制器，让我觉得这台车子退换车真的是
1: 不是电池控制器，是一个。
0: 我跟周先生所说的，没事儿，您先等等我。周先生，所以现在我听下来并不是电机控制器。当然了，我要再跟您去核对一下，核对好了，如果真的不是的话，那么确实您这个新车就算出现这样的一个事儿，也没有达到退换车的标准。您就卡到7天，7天退换车是要求最严的，但是要涉及到像电池、电机像这样主要零部件以及它的核心零部件。那如果都不是的话，那么确实修一下，然后呢，让您的车子继续放心使用，还有一些比较丰厚的条款，其实就没什么问题了，周先生。
2: 主要是我现在想得到一个厂家那边的一个答复。
0: 厂家的答复。厂家 4S 店不就是厂家授权经销商吗？他就是他的资料也不会是王总这边自己编出来的。说实话，没有一个人有这个能力。他所拿到的所有的解决方案等一系列情况，都是他来自于厂家的相关的技术的指导。 他才能告诉您，我该怎么去帮您去维修。包括现在我听他所说的是，本来给您换个保险丝就能搞定的事儿，他给您换总成，其实这个也是王总能够帮您去做的事儿。
2: 嗯，主要现在就坏的那方面也没有说清楚到底是哪儿。这个车我以后能不能放心开，我也
0: 现在没检查呀。我刚才听王总所说，是因为没检查，所以他也不能给您去下这个判断。我刚才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新车之间的保险丝的熔断情况，也不是在

0: 就比方说充电过程当中出现的外部电源的这样的一个介入，所以呢，这个事儿得去查。如果说您说的，按照您所说的电机控制器出现了问题了，七天之内确实不用查，直接退就行。但是一旦发现并不是这样的，直接符合退换车的标准，那您的车的第一步一定是把它送电，进行相关的检查，确定问题条件，根据问题条件出解决方案，以及于其实多余一步的就是给您客户关怀，这个流程是真的没问题的。所以现在您需要去做的事情，周先生，把车子送到这个巴州这家4S店里面，
1: 在我们店的，然后呢，我们跟他说我们要检查，
0: 拿授权，要给人授权，不给授权的话，人家不能动这台车子的。
1: 对对对对，确实我们没动。
0: 啊，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周先生，听我的吧，能帮你退车，我肯定帮你退车的；不能帮您退车，这个谁来了都不能退的。
2: 好的。
0: 先授权，拆开检查，明确原因，给出解决方案，然后和处理方案。
2: 好的，依林老师。
0: 只能这么去操作了。那就这样子，周院长。
2: 好嘞，好嘞。
0: 啊，好嘞。那么，王总。
1: 哎。
0: 您是我近期接触到的非常专业的一位售后负责人。
3: 北京时间16:59，
0: 非常感谢。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今天节目真的跟大家说声抱歉，我得出去以后才能跟各位打招呼，然后呢我先把王总切走了，然后呢4S工作人员也麻烦留步一下，我这边出去，然后呢感谢大家一周以来的这个收听和收看，明天再会啊，对，明天视频再会啊，明天没节目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双热情的筷子，夹的是浓浓的中国情。
1: 来来来，都动筷子啊，今天我买单。
2: 哎，服务员，麻烦你拿份公勺公筷过来。
1: 对对对，多双筷子，多点卫生，是吧？
0: 一双文明的筷子，夹的是健康的中国礼。多双筷子，多份爱。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4: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0: 的流浪。
1: 潘玮柏和张震岳都演唱过这首歌曲啊，《梅雨季》啊，我觉得《梅雨季》可能在歌曲当中或者在文艺作品当中所表达的是那种黏黏腻腻的情绪吧，就是晒也晒不干的那种情愫，它始终都存在，若隐若现。就像我们，在梅雨季晾在阳台上的衣服，它总会留下那个天气的痕迹啊，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如果你不使用烘干机的话，梅雨季晾干的衣服，梅雨季就晾不干衣服啊，梅雨季洗过的衣服好像都染上了同样的气味。
0: 梅雨季想离去。
1: 杭州气象台刚刚宣布啊，说杭州明天就正式入梅了。有人就说了，明天才正式入梅啊，前段时间就已经很有那种梅雨季的感觉了，就是湿乎乎的，热乎乎的，对不对？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综合监测分析，说明天咱们浙江就即将入梅，17号前主雨带是位于浙中南，然后杭州呢是以过程性降雨为主哈、啊，真是啊，我就懒得吐槽了。昨天刚刚洗车，因为看那个天气还不错，结果告诉我梅雨季即将到来。那预计呢，这个像淳安啊、建德呀、等等南部地区，从明天开始就会有中到大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方可能还会有暴雨。所以看来这样的一个周末啊，也许很多地方的朋友都会在雨水当中来度过了。高峰正在直播啊，这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

恭喜金华队啊，夺得了首届这个叫吴越杯的总冠军。所以你会发现夏天就这么热热闹闹的来了哈，就在这种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当中哈，就这样到来了。所以在这个夏天当中，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整个的那个新闻的那个片子看起来就是特别特别的孤独。你知道那家店它就在机场旁边，那机场旁边那肯定是一个看这个机场飞机起降那个景观特别好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配合着那个朝霞，因为那个老板真的是等了整整一夜哈，就没有人去光顾他的这个世界杯观赛点，没有人去光顾他的这家店，没有人跟他想共襄这个世界杯开赛的这个盛举，所以真的就显得格外格外的孤独哈，就像电视剧当中所呈现的那个样子一样啊。说全网最孤独的世界杯观赛点出现了，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打响。我今天早上打开那个这个社交媒体啊，抖音啊，什么小红书啊，哎，我发现很多朋友都在吐槽那个开幕式，然后说比如说导播这个梦到哪儿切到哪儿啊，就是说那个导播切画面切的比较随性，然后就说现场的这个音质啊，夏奇拉那么美妙的嗓音啊，那么热力四射的嗓音在电视直播当中你什么都听不清。然后呢又说到了就是说在墨西哥这个文化当中啊，有很多东西这个在这个开幕式的现场出现啊，让人觉得在凌晨的时候看到这个画面呢是眼前一黑一亮，一亮又一黑。那也有让人觉得非常惊喜的，你比如说咱们都特别熟悉的拉布布啊，也是出现在了那个开幕式的现场上面。当无数球迷在屏幕前刷屏讨论的时候，位于杭州萧山机场跑道边的一家咖啡店啊，却成了世界杯揭幕战最孤独的存在。你知道在半个月前这个店主啊就已经开始筹谋了哈，他就是信心满满的推出了世界杯观赛促销活动，本来呢想借着这场足球盛宴哈，这个泼天的流量大干一场，结果哈，这老板是守了个通宵等了个寂寞。你说他是宣传不到位吗？还真不是啊。凌晨三点记者蹲点的这家可能是揭幕战当晚杭州最冷清的看球小店，在略显尴尬的氛围当中捕捉到了一丝属于小店店主的别样的热血。这个店主叫赵冲啊，这个名就很热血啊，他就无奈的感慨说，哎，实在是太尴尬了，一个人都没有啊。这个比赛开始前他独自在门口来回踱步翘首以盼，他说我都想好了，今天晚上但凡能来一个人我就让他啤酒畅饮，零食畅吃。这期间呢，赵冲好几次远远的望见有车朝店的方向驶来，但是就在快

昨天傍晚的时候，他还群发了4000多人，私聊了好几十位朋友。他就说了，虽然预料到人会很少，但是真没有想到是一个都没有啊。从信心满满到满脸尴尬，赵冲经历了这个漫长的夜晚。他说，哎，我已经给自己做了2杯咖啡了哈。他无奈地说道。一直放不下的面向情况，本来节目这样的比赛，我觉得它不是关注度特别高的比赛，又是在工作日，对不对？你要说今天晚上可能也会有很多朋友到现场去捧场啊，包括你这个私发信息的这些朋友啊，但是大家伙早起都要上班，对吧？你比如我这是在西湖区上班的，我就不可能跑到这个机场旁边去看一宿的球，然后我再过来打着哈欠过来上着班，那不太现实，对吧？所以呢，就是揭幕战它就不是关注度特别高的比赛，墨西哥对南非嘛，还有就是太远了，这个机场旁边，至少对我来说实在是太远了啊。不过我想经过这么一报道呢，也许马上你就不是最孤独的世界杯观赛点了，也许是最忙碌的也未可知哈，那谁知道呢？

晚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这首歌来自刘宇轩的，叫做《游到海水变蓝》。游到海水变蓝这句话啊，其实是来自余华。余华就说小的时候，因为他在那个这个海盐嘛，然后呢，他说咱们浙江的海，那个时候他在课本上学说大海是蓝色的，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很纳闷，说大海不是黄色的吗？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 B 站的 UP 主角在做科普哈，说中国最佳观海的那个城市都有哪些，还真的就是在北方，青岛啊、大连啊、烟台啊，这些看到的海都是蓝色的。咱们浙江沿海呢，因为受到长江黄河，因为它入海口嘛，然后呢咱们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入海口的这个地方，它的那个坡度又相对来讲比较缓，所以泥沙都在这个地方聚集，所以咱们看到海都是黄色的。那个时候的余华也是觉得很纳闷，说哎，这海不是黄色的吗？为什么课本上说是蓝色的呢？然后这个时候老师告诉他说，大海本来是蓝色的，你往就是往远了去，海水就是蓝色的。所以在那个小小的余华的心里面，他就说，那我就想游泳啊，我要游到什么程度呢？我一直游，一直游，一直游，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0: 我们对于世界杯来讲，我今天还看到一个热搜话题哈，就是说中国都到位了，就是在这个世界杯，哪怕就是说世界杯那个接驳参赛队的那个厂商宇通客车、比亚迪，然后现场的包括这个体育场的基建，然后包括拉布布，包括主裁判，然后也包括这个现场的 LED 大屏，包括这个官方的大力神杯的那个纪念品的授权什么，反正无处不中国，除了中国队没去哈，中国全去了。所以我们面对世界杯的这场狂欢，就有点像面对那个蓝蓝的大海啊。世界很宽广，你总觉得好像是又近又远的。像儿时一样坚定着梦想，迎着风浪。但是前两天也有一个特别振奋人心的消息，董路，人民日报不也看到了这篇文章吗？然后就说到有一个人带领着一群孩子在国外的这个足球的这个小孩的这个世界杯上面，他夺得了这个冠军。哎，你会觉得好像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一直在游啊游啊游啊游，似乎好像就快游到海水变蓝了。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1: 你知道的，
2: 我们会游到海水变蓝。
0: 高峰正在直播孤独一小段的广告，刚才说没想到没想到哈，去墨西哥看球，谁能想到一下飞机出了机场就遇到这样的惊魂一幕。
3: 17:15，
4: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5: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4: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5: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4: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

0: 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今天上午呢，有球迷在社交账号发文，你会觉得这件事很不世界杯，但是很符合我们脑海当中的就是关于墨西哥的一个想象啊。今天上午呢，有球迷在社交账号发文，来墨西哥看世界杯揭幕战，刚出机场就被枪顶着脑门抢劫，说大家来墨西哥一定要注意安全。我其实对这件事本来保持将信将疑，因为有了像什么猫一杯事件，什么在国外捡到了什么小学生的那个暑假作业，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就被这种摆拍网红搞的，现在我们遇到很多的这种在网络上就是太过于惊悚的，或者说太过于超出我们想象的这种情节，你下意识的就有点怀疑，这会不会是摆拍，或者说会不会是一些谣言，会不会是剧本，对不对？但后来我看到使馆也回应这件事儿的，后来才发现说原来是真的啊。记者了解到遭遇抢劫的是两个足球球迷李先生和王先生。李先生就告诉记者，在6月10号晚间，他和朋友王先生去那个墨西哥看世界杯的揭幕战，航班落地之后乘车驶离机场一公里，遭遇了飞车党持枪抢劫，两名劫匪是分工行动，用枪顶住两个人的额头胁迫。王先生那个额头，他把头发撩起来，有一个红红的那个枪口的那个红印儿。李先生被抢走装有护照、现金和电脑的包，仅仅就剩个手机在手里头。然后那王先生呢，把包踩在脚底下，没有被发现，仅丢失了一块手表。两个人返回酒店之后就报警，报警这段也是让人觉得满脑都是问号。李先生就说，我们报警，三辆警车来了，七八个警察，还没留一分钟呢，先要钱。我总觉得这有点像遭遇到了二次打劫。劫中劫是吧？他说这应该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来墨西哥了，明天看完世界杯就走了。他说好消息是我们捡。

这首歌《Iron 的世界》太奇怪，我之前呢一直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但是我经常在我的那个 QQ 音乐，然后车机，就是平时开车上下班的时候呢，经常会猜我喜欢，就把这首歌推给我。然后昨天呢，我就瞄了一眼，哦，原来是《Iron 的世界》太奇怪，因为原来我听那个歌词都以为说《爱人的世界》太奇怪，后来我就想说，哦，又可能是在想说，哎，人在感情当中呢，就会变成另外一个自己啊，变得自己都不太认识自己了，变得很陌生哈，那。这个爱人的世界很奇怪，这很正常。就后来发现说，哦，爱人的世界很奇怪。我曾经做过那个 MBTI 测试哈，测出好几次来，就是后面的三个字母可能都会发生变化。我第一次测是 INFP， 然后后来呢我就变成了 J 人，然后变成了那个 INTJ 好像是。就是后面的这几个字母始终都在发生变化，但是不变的就是第一个字母就始终是个 I， 所以我铁 I 啊。然后我经常在那个小红书上面发视频的时候，经常会有评论区的朋友在跟我讲说就这还 I， 就这还 I， 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很不像 I 人呢。然后那天看到一个神评论说他确实是 I 人，但是他一直在 E 啊。我也搞不动自己啊。我觉得 I 人是那种就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的时候，他会很活泼，会很游刃有余。但是如果说在群体当中的话，他就很怎么讲呢，就是说很难融入，或者说很不知道该如何去融入。然后呢他会有一层屏障，你在这个屏障之外你就是怎么都不行，但是突破了这层屏障之后，你就能够看到他特别活泼和烂漫的那一面。所以我在想说，这个世界上可能就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 I 人或者是 E 人。只不过就是每个人都在做选择吧。晚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以往呢，咱们看电影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哎呀，很疑惑。你说过去吧，哈，你看颁电影奖项的时候，都会说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配角、男配角、女配角，对不对？主角就是主角。配角就是配角，结果呢你会发现就是一个影视作品，比如说咱们去那个电影院大荧幕上面，主演就成群结队的扑面而来，有领衔主演。领衔是什么意思？领衔实际上就是就一个，就是你到字典上去词典上去查一查，领衔就是一个人来领衔，对不对？那两个我们也能接受，结果最后领衔主演这一栏哗造一串，然后呢特别主演哗又造一串，友情出演又造一串，反正你会发现这一个电影里面全是主演，就没有配角。你就不知道到底谁是主演。还有就是什么呢，电影宣发的过程当中经常粉丝之间会互相撕啊，就会说这分明是我们家哥哥是主演啊，怎么宣传都是他占 C 位啊，分明是我们家这个是是女一号啊，凭什么宣发的时候这个没有她。就是你会发现好像就是这个叫什么呢，叫争番或者叫私番，对吧？那最近呢三协会就发文规范电视剧演员的署名，通知就要求演员署名原则上应该使用法定姓名，如果需要使用已经形成广泛认知的艺名，应该采取真名括号艺名的规范格式，不得单独使用艺名、英文名或者是昵称等等。过去也确实是啊，有一些演员我们只知道他的英文名，然后你不知道他的这个

这个本名哈。然后说到我们刚才的争番或者私番或者领衔主演一造造一大堆这个情况呢，说在演员署名规则方面通知也明确了，演员署名实行分类管理，应该根据角色性质、戏份体量以及实际的参与情况，规范使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三类头衔，不得随意修改和增加其他名目。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类别仅适用于有明确角色对应关系的演员。女孩轻轻挽住她的，真的你会发现有些电影也是造词高手啊，爱情需要的比友情出演、特别出演、荣誉出演、热血助演等等等等，全是他们造出来的词儿。你的快乐终究变，咱们一个一个说哈。首先说这个艺名，哎呀，这个等到规范之后，说7月10号之后就规范了哈，到时候我们就都知道唐婷是唐艺昕了。全世界就都知道林允是费霞了。费霞是林允的本名。

欢迎您收看由这个杨尼奥主演的《家业》杨尼奥就是杨子的本名，还有刘源是刘昊然的本名。然后呢，我前两天看过一个关于辛芷蕾的采访，辛芷蕾她的那个本名叫辛蕾，为什么改名呢？她说因为辛蕾那个谐音叫辛累，所以辛芷蕾呢是不是就是辛芷蕾啊，就是心不再累了，止住那个累啊。所以各位你还知道哪些艺名啊？还有那个者来女一直以来就是她的艺名，也是在网络上有个传言说她叫李翠霞，然后但这个被她本人已经辟谣了。她本人的这个本名实际上曾经用过两个，一个是曹孟非，一个是曹雨涵，那个才是人家的本名。就你还知道有哪一些艺名和本名就是听起来特别怎么讲呢，也不能说悬殊吧啊，就是说那种感觉上相差很大的，反差感很强的那种啊，大家伙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视力的618活动呢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真心建议大家伙试一试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啊。尤其是你今天下午是不是也觉得，哎呀，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因为你在这个空调房里吹空调吹多了，眼睛很容易干干的，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说，哎，眼睛一干呢就特别容易累，然后也特别容易酸胀，眼睛如果状态不好的话，工作状态也真的不太会好啊。开始旋转。所以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希望在那个冷冷的空调房里面把这个眼睛啊给它让它湿润一点，让它温暖一些，所以好视力蒸汽眼贴就能够让你达到这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哈。而且呢它有这个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哈，可以把那些对眼睛好的那些中药成分有效的促进到这个眼睛的吸收当中去，所以你贴完之后你会觉得特别的解乏和舒适啊。那么好视力在618期间推出的重磅福利呢，就是凡是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眼贴，就多送你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呢，还会送你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直接送2瓶，这个是在618期间才有的福利哈。所以呢，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

0: 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3: 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2: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1: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2: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1: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0: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马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啊，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好吃到不对劲，你有过这种感觉吗？我有过啊，就尤其是一些号称体重管理期的食品，嗯。比如他告诉你说，哎，体重管理期你可以放心吃的啊，或者叫什么代餐啊，什么什么，尤其有一段时期好像叫什么，代餐奶昔啊什么的，就是有时候你一吃吧，你就会觉得说，我倒没觉得说不对劲啊，但是我脑海当中会想说，天下竟有此等好事儿吗？是吧？这吃起来，这喝起来，香香甜甜又可口的，竟然还号称体重管理期可以放心吃，这毫无代价吗？那这个时候内心里面似乎好像就会有点怀疑啊。消费者因为饼干太好吃而引发怀疑，结果呢发现配料表完全对不上，当地的市监局介入啊，这真的是遇到较真儿的了。买的零食太好吃也有罪吗？最近有位赵先生就反映，我最近要吃到一款印有俄文的饼干，因为太好吃而引发了他的怀疑。赵先生说了，我平时非常追求健康，所以我买东西之前我都会详细的去看那个配料表，对吧？我就不吃有添加剂的食物，如果这个饼干没有添加剂的话，它不可能这么好吃。这款饼干号称是俄罗斯进口，但是赵先生说了，这个饼干的口感和我以前吃的俄罗斯进口饼干就不同啊。但是我首先

我要插一句哈，就是你吃这个健康食品，就是俄罗斯饼干，俄罗斯的饼干、威化甜品类的东西，那出了名的高油、高糖、高脂肪。就我之前去那个俄罗斯，然后在那个机舱里面发一款威化，俄航发的一款威化啊。然后呢，我旁边的那个同伴就说了，说哎，这个特别好，他说这个是俄航的那个航班上专供的。后来我发现，就是咱们这边的这个超市里面也能够看得到，就那饼干它为什么，它那个威化它为什么好吃，就是它里面就是那种非常丰厚的那个口感呢，就是它香到乎嘴，它好吃是真好吃，但是你就得去配着水，配着咖啡啊，你觉得特别，它特别香甜的，里面是榛子酱什么的。就是它俄罗斯的那种那个甜品啊什么，我觉得甜到特别特别的，包括它那雪糕也是如此啊，就是特别厚重啊。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说你真的是体重管理机，然后你真的是觉得说啊、哦、我特别为健康着想啊，一般不太会选择他们的这个食品来吃啊。那记者也购买了同款饼干啊，发现这个饼干呢，哎你看不对劲儿，它这上面是个贴纸，那个中文的标签是个贴纸。那它要盖住的这部分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哈，就是我但凡买任何的东西，洗发水也好什么的，就是它但凡有贴纸，我肯定是要给它撕开，我想看看它盖住的部分是什么。我一天一天努力过，一天一天上。我们记者呢就把这个中文标签给它撕掉了，上面那个不干胶给它撕掉了，然后就露出了俄文标志。撕开标签，用翻译软件翻译俄文之后，发现我天哪，有多个添加剂都没有在中文标签上写明啊，因为那个中文的配料表就特别干净，而俄文的配料表则有里头有含乳化剂在内的多种添加剂。那么赵先生就说了，有些人的肠道比较敏感，如果长期摄入乳化剂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损害，而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预包装食品的标签它必须清晰明显，易于消费者辨认和识读，用中文标签遮挡也属于违法行为。那么对此呢，进口这款饼干的公司负责人就回应说了，没有刻意修改，有些东西的配料达不到数额就没有翻译。那么负责人还说了，有部分标签没有经过审核，中文标签需要整合再做，一般是不审核的哈。那律师就表示说了，依据食品安全法，中文标签与外文标签在食品名称、配料表、营养标签、进口商信息等等强制标注内容上存在不一致，标签未如实反映食品的真实成分构成，这属于违法行为。目前呢，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介入。

0: 其实不光是进口食品啊，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你比如奶茶呀，或者说食品领域啊，他们经常都会怎么样呢？就是他们也讲实话。你比如说他们是，他们脂肪比较高的话，他们就回避脂肪含量，但是他们会强调他们的含糖量。他们又告诉你说我们这个是零糖，但是他们会对他们高脂肪的这件事情绝口不提。如果说他们含糖量特别高，他们就会说自己零脂。就是你说他们说的是不是对的，也是对的，但是他们隐藏了关键的信息。
1: 看到小小世界发出来的光，像属于我们的一部。
0: 我觉得营销领域套路多多，有什么是真实的呢？真实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就是你必须要相信一点，就是如果说这个食物它是有助于你体重管理的，要么你就控制量，对不对？要么就是它特好吃，好吃的东西你肯定是要控制量，就是它一定是，就是这个天平它的配比啊，它一定不是说什么都满足你的。你说这个东西它如果说又香又甜又好吃，还不需要控制量，但是你吃再多。

0: 是不可能的。就是当你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会对很多的这种营销概念或者说广告语，你会保持一个怀疑。就像我觉得这个赵先生他就特别理性，就是这个东西如果说他说哦对我的健康特别好，他就不可能特别好吃。
1: 跟着我身边苦令你选择放弃，
0: 你特别好吃的东西，你要么就是控制量，控制摄入的频率，那是有可能的，对不对？但是它有一个变量，一定得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量它得少。你如果说这个东西它不用控制量，它一定不好吃，你放心好了，对不对？就是从我的这种有限的学识当中，从我的判断当中，因为我也是一个算是减肥成功的这么一个人士了吧，就我也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的人生苦旅当中，就是管不住这个嘴啊，在嘴这方面我也找过各种各样的替代品，他告诉我说哦，这个东西很好吃，你嘴馋的时候你可以吃，它不存在这种情况。就是你要想减肥的话，你必须要克服的一个非常难克服的东西就是嘴馋这件事儿。所以当你意识到不可能，对不对，就是如果说它过于完美，其中一定有诈。就是当你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不会被那个营销概念牵着鼻子走哈。

这到了周末了哈，那平时的时候咱们上班穿的鞋，这个有的穿这个皮鞋啊，有的穿这个高跟鞋啊，有的反正就是你肯定得穿正式一点的鞋。很多单位一般来讲就是说你上班你不可能穿着洞洞鞋上班，对不对？那到了周末的时候吧哈，那就按照赵本山的话来讲哈，放松放松精神，咱也得放松放松脚，对吧？ 穿上拖鞋呀，穿上洞洞鞋，我觉得这个是兼顾放松，同时呢又得体，比较坚固的比较好的啊。那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界的顶流，你像明星们基本就是饥肠辘辘啊，私下街拍你会发现啊，就是他们都穿着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啊，就是很有这种松弛感。这个牌子他们家的那个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踩水坑是不打滑，大夏天穿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很稳，因为它底儿很厚，挺软的，穿久了也不累哈。 而且呢很好搭衣服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上线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商城，大家可以回复鞋这个字儿来进行抢购。为什么要抢购呢？首先它是限量的啊，再一个呢就是它的最低价格只要169，而且款式上面有那个增高泡芙款底儿特厚的那个，还有经典明星款以及简约复古贝雅款哈，超多款式全都有，先选款再下单啊。而且它还是奥特莱斯那个仓直供的正品。 白色的、古白的、粉色的、黑白、黑色的，男女款都有啊！所以赶紧回复“鞋”这个字儿到我们浙江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的概念啊。现在呢，就是说有一种很特殊的这种品类，很悬，然后呢，给人带来一种很强烈的神秘感，叫做特供。记者今天了解到啊，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治理和严厉打击，通过产品标签、宣传网页等明标明示特供酒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就基本上不会有人在那个商标上面就是堂而皇之的打出特供字样啊。但仍有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规避监管啊，又设计出了新花样，演变出了新变种。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不法分子忽悠消费者的五大邪招。因为什么呢？最近有7.52万箱的所谓的特供酒被查获哈。但是你会发现哈，现在呢，这个有一些企业哈，就是他是通过一些很隐晦的手段的哈，来把它包装成一种特供背景。有的不法分子隐晦的借用党政机关、军队等专属名称注册公司，并且在产品包装上标注为出品方、监制方，借此伪装成特殊背景，暗示它具有特许资质。还有呢，就是使用不良影响商标作为合法外衣，有的不法分子蓄意把易误导人的文字、图案注册成带有认知陷阱的不良的影响商标，并利用注册商标虚假营销，借商标合法资质伪装特供的属性，规避常规监管，逃避法律责任。就是他也不说他是特供，他也不打他是特供，但是他在他的产品名以及产品的包装设计上，就给人感觉一种不明觉厉的，似乎好像是某些特殊场合的啊，或者说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仪式上面才会使用的啊。还有呢，就是设计特殊元素包特殊的元素当中呢，就关联一些特殊的身份。有的不法分子在包装上印制专属名称文字、特殊符号代号和地标建筑配图等等，有的呢则使用，你比如说他为了伪装成，就是给人感觉好像说，哎，这是不是部队大院里面用的，他特别给他那个包装搞成一种那种子弹箱一样的，就给人感觉好像是军工产品似的，作为一种包装材料，通过关联党政军元素标榜产品具有特殊身份。还有呢，他们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有的不法分子呢假借他人身份多地注册多家空壳公司，跨地域、跨平台、跨账号辗转开播，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查处呢就立刻换另外一个平台或者换场地、换账号继续直播，以此来规避平台监控和网络监管。最后就是通过暗语、暗示、话术实施消费诱导。有的不法分子在直播间隐晦暗示它是特供的专供的属性，刻意营造一种稀缺感、捡漏的假象，设计使用代称、暗号来引流、诱导消费者及时下单、上当购买。

因为之前有一种酒，他就把它包装成了那种就是公文啊，或者说是那种论文的某一部分，就是可能也就是多多少少的也会想让人产生类似于这样的一种关联吧，就是说哦，你看我这个酒，其实我就觉得类似于像酒类产品，哪怕像茅台，最近似乎好像都在尽量的去那种这个稀缺化，想要把它变成一个就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个酒类产品。那但是现在有一些比如说酒类哈、啊、或者说一些饮料类的这种产品哈、啊、它特别喜欢把自己打造成包装成某种就是稀缺感，某种特殊身份感，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但是我始终觉得就是类似于像饮品也好，酒类也好，它主打的我觉得还是比如说你的历史底蕴呢、啊、你的酿造水平啊，然后你的品质啊等等等等，我觉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可能更关心这一类吧。再回来不好说了，不好说了。

0: 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6: 老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啊。你看也有很多朋友呢也非常理性的提出啊，就是类似于像现在的这种酒类消费啊，更多的可能还是逃不开这种面子消费啊，或者说这个感情消费的这个范畴啊。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很多的酒企啊，就是挖空心思想要突出哎它的这种稀缺感，或者说你比如说它如果它不像有咱们这种传统名酒，它有那么悠久的历史底蕴的话，那你说它怎么办？它如果是个新品牌，它可能也只能够就是说去哎它去挖空心思的搞一个营销概念，然后去营造一种稀缺感啊，它营造一种这个特殊感，营造一种一般人喝不到感，对吧？好吧，高峰正在直播哈，这里是浙江之声。根据外媒暴露哈，日本著名的动漫 IP 衍生的游戏《精灵宝可梦 GO》将用户的敏感数据提供给了美国一家军工企业。有人说了一个游戏把用户的数据提供给美国的军工企业，美国军工企业为什么要一个游戏的数据呢？那你就要说到这个游戏的核心玩法了，可能也有很多朋友玩过哈，它是在实景当中有这么一个交互体验，它是引导玩家拍摄周围的环境信息以完成一种交互体验，迄今已经累积了全球用户上传的300亿张实景环境图像，那是遍布全球啊。外媒分析指出，借助这些海量的实景数据，足以训练出高精度的军事级 3D 视觉定位系统，军用无人机在卫星导航受干扰的情况之下，完全可以依托这套系统自主执行精确攻击啊。所以呢，我们看解放军报的那个军政评哈，他们就发表评论说，当前军事作战样式加速迭代，信息化智能化程度日益提高，一些看似毫不相干的民用零碎信息，一经大数据整合，就可能转化为重要的军事情报乃至作战武器。民用领域尚且如此，其他领域呢就可想而知。中国古训有云啊，防人之心是不可无的，至于当下尤为警醒，各类数据早已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保护敏感数据就是守护国家安全。最近呢，索马里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遭到美方拒绝入境，无缘本届世界杯。本来他也是可以创造历史的哈。那两个月前，奥马尔·阿尔坦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他于上周拿到了赴美签证。而本月6号，阿尔坦飞抵美国之后，遭到了美方边境官员长达11小时的盘问，最终被拒绝入境。美方说他与疑似恐怖组织成员有关联，对美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美国国土安全部也拒绝透露阿尔坦被禁止入境美国的原因，美国这一做法也遭到了球迷的广泛批评。34岁的奥马尔是索马里人，2025年获评非洲最佳裁判，是国际足联钦点的世界杯裁判。他持外交护照及有效签证，但是在迈阿密机场被拒入境，并且遭遇遣返。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

0: 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至，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4: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7: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浙江省与清华大学签署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王浩、邱勇讲话并见证签约，李路明、过勇出席。
6: 新兴市场加速拓展，出口动能智率升级，今年前五个月浙江进出口同比增长6.2%。
7: 系列报道走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二篇，莫名其妙闯出来的开放奇迹。
6: 浙江官宣明天入梅，入梅首日浙中南将迎来首轮暴雨。
7: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

0: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昨天浙江省与清华大学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签署活动在北京举行，省委书记王浩、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讲话，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李路明、省委常委秘书长邱启文出席并共同见证签约。王浩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清华大学长期以来给予浙江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指出，得益于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打下的坚实基础，近年来浙江和清华大学省校合作越来越紧密，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等新型创新载体在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向十五五，浙江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创新，我们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省校合作之路奋勇前进，全力推动双方战略合作协议落地见效，希望清华大学继续深耕浙江，助力浙江，以这次签约为契机，进一步推进清华创新资源与浙江一流创新生态融合发展，共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更大力度推动长三角研究院创新发展，推进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事，努力打造更多省校合作标志性成果，让省校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我们将用心用情为清华师生在浙创新创业提供更加暖心贴心舒心的环境，更加灵活高效有感的服务。邱勇说，清华大学和浙江省合作根基深厚，双方以长三角研究院为桥梁纽带，形成一系列标志性创新成果，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期待双方在既往良好合作的基础上，紧密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加快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深化在协同攻关、平台建设、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合作，努力把长三角研究院建设成为具有先进水平的新型创新载体，携手开创省校合作新局面，为推动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智慧和力量。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郭勇、副省长何中伟分别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书，清华大学副校长王宏伟出席。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方面继续开展深度合作。
1: 浙江最新外贸成绩单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省外贸顶住外部环境压力，进出口保持平稳增长，新兴市场拓展提速，出口结构向智能绿色升级。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带来的报道。
2: 杭州海关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浙江省进出口总值2.38万亿元，同比增长6.2%，其中出口1.79万亿元，增长6%，进口5848亿元，增长6.9%。从全国占比来看，浙江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分别占全国的11.5%、15%和6.7%，外贸大省优势稳固。亮眼的成绩到底如何而来？走进杭州汽轮科技的生产厂区，汽轮机、燃气轮机等高端能源装备有序下线，即将发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骨干企业，公司结合不同区域市场需求，海外询单量持续走高，东南亚、非洲等市场热度不断提升。公司董事长叶忠说，
3: 目前我们非常大的这个增长空间还是在海外，像燃气轮机吧，北美和中东就特热，汽轮机呢，非洲很需要，所以它的布局的方向和区域还有所不同。我们通过向海外扩展，把汽轮机这个底盘站稳。我们现在的海外的占有量占到大概15%左右，那么五年以后呢，我们估计应该要超过25%以上。
2: 龙头装备企业分区布局海外市场，折射出浙江新兴市场加速拓展的整体态势。前五个月，浙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35万亿元，增长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56.6%，沿线市场持续成为外贸增长的基本盘。东盟继续坐稳浙江第一大贸易市场，一到五月进出口4187亿元，同比增长超24%，其中五月出口近685亿元，首次超越欧盟，成为全省最大的出口市场。非洲、中亚市场同步向好，进出口分别增长15.4%和12.6%。受益于中非零关税政策落地，五月浙江自非洲进口同比大增33.7%，市场多元化格局进一步深化。在湖州长兴汽

0: 车产业园的园区内，整车生产线高速运转，吉利银河星耀6、Smart 5等新款整车陆续下线，搭载零部件批量完成装配，发往全球各地。依托吉利这一链主企业，当地已形成整车配套服务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生态。长兴县商务局外经贸管理科科长周旭芬说，
1: 我们通过搭建政企联动出海服务平台，支持链主企业布局海外生产基地，形成中国制造加海外交付双轮驱动模式。我们还创新推出了干线船公司让利加港口费率优惠加政府专项补贴协同降本模式，实现企业平均物流成本下降约30%，有效提升了本土产品国际竞争力。
0: 链主引领集群出海，有力推动了浙江出口动能智能绿色升级。汽车产业是全省外贸增长的重要亮点。数据显示，吉利汽车今年一到五月累计海外出口超37万辆，同比大幅增长157.7%。五月单月，全省电动汽车出口81.8亿元，同比增长1.1倍，创下了历史新高。放眼全省，机电产品出口近8474亿元，增长5.9%，依旧是出口的压舱石。与此同时，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稳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近5000亿元，占全国份额的近30%。市场向好的底气来自不断壮大的外贸经营主体。前五个月，浙江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数量达到了12.2万家，同比增长超15%。其中，民营企业贡献了超80%的外贸总量，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5.8个百分点。
2: 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全省学习推广。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义乌在新征程上深入践行88战略，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从义乌中欧班列启程到第六港区义乌国际枢纽港落地，义乌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世界义乌不断书写高水平开放的新篇章。请听系列报道《走读20年义乌密码》第二篇，莫名其妙闯出来的开放奇迹。
3: 在义乌西站货场，工作人员从卡车上卸下集装箱，再运送到火车上，由火车司机接棒运输到国外。每周六下午，义乌至杜伊斯堡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准点发车，全程用时约21天。中铁集装箱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朱雪东说，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的开行模式，为义乌外贸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全程物流保障，吸引了大量高货值、高时效需求的货物，让义乌逐渐成为亚欧大陆上的物流枢纽节点。
4: 可以说，义乌中欧班列的稳定开行，为义乌小商品汇成大市场、形成大产业、推动大开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3: 自2014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以来，杭州机量段中欧班列第一棒指导司机黄伟见证了这条钢铁动脉的飞速成长。他说，义乌中欧班列从每月开2到3列，到如今每天3到5列，集装箱里运输的货物也在不断升级。
5: 现在我们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类的产品、新能源类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车，都通过我们的中欧班列源源不断地运向欧洲大陆。我们出口的所有的智能小搭建，这些电器的核心的这个芯片，完全是由我们国家自主研发、拥有自主产权的东西。
3: 高效畅通的通关物流，是这座世界超市链接全球的硬核支撑。走进义乌国际枢纽港，每天有数千个集装箱在这里集结分拨。在质控中心统一调度下，智能引导无人级卡车高效穿梭于堆场与铁路装卸线之间，与40多米高的自动化轨道式龙门吊协同作业，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质控中心的大屏上，无人级卡、龙门吊的各项数据实时闪动更新。浙江海港义乌枢纽港有限公司营运操作部质控中心负责人徐挺说，借助全链智能化作业模式，港区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作业。
6: 它的这个系统呢，可以精准管控的我们的那个集卡的外集卡的进出、集装箱的提落、还有火车的装卸以及无人机卡的运行。目前呢，我们单趟火车的一个装卸时间呢，从开港去年6月份 5个小时左右一列，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一列的一个作业流程。
3: 作为义勇州开放大通道的关键节点，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建设的核心载体，义乌国际枢纽港通过铁路实现陆港与海港的无缝衔接，内陆货物进入该港区即等同于抵达宁波舟山港，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便利。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兆说，从集装箱进卡到出运，整个物流链条上的数据实时交互，实现了全天候的无感通关。
4: 今年开始呢，我们海关总署将义乌国际枢纽港纳入到海关总署的一个多式联运新业务模式的首批试点。上线这个模式以后呢，我们就企业能够只要一次申报，全程一箱到底，那么让整个集装箱物流更加顺畅。
3: 与生俱来的开放基因为义乌外贸增添新的动能。距离航空口岸约1公里、铁路口岸约2公里的义乌综合保税区，2021年封关运行后，推动义乌小商品国际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成义乌跨境电商进口的主平台。走进义乌综保区的一家咖啡烘焙厂，烘焙车间传出浓郁的咖啡香气。浙江埃塞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侯福亮介绍，从非洲进口的生咖啡豆在义乌进行烘焙深加工后再销售，实现了从卖原料到卖成品的转变。
7: 我觉得义乌最大的优势是在哪里啊？就是你这里烘焙了炒完之后啊，如果转口到其他国家很方便，因为我们这里临近港口，就宁波港、上海港，包括江苏的港口是很近的。义乌它集聚了世界各地的外国人，所以呢，我设在这里之后，他想把这个咖啡转口到欧洲啊、美国呀、甚至中亚任何国家去，它是很方便的。
3: 一条条高效畅通的贸易通道架起连接义乌与世界的桥梁，这座世界超市不但卖全球小商品，还运送全球高价值产品，始终走在高水平开放的前沿。我们再来关注嘉兴，占地1410亩的圆通东方天地港承载着嘉兴链接全球的梦想。该项目创新采用多式联运等方式，大幅提高运行效率，计划到2035年实现120万吨货物的吞吐量发展目标。系列报道《红船旁的新答卷》嘉兴高质量发展一线报告今天播出第三篇《天地港起飞，嘉兴锚定全球航空物流新坐标》。由浙江之声记者王晓玲采制。
0: 走进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的圆通东方天地港多式联运中心 L2 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快件经由多层轨道智能分拣，高效发往嘉兴、湖州两地。联运中心部长严旭指着一台面包车大小的智能设备介绍说，这套 DWS 设备可以实现快件6面全自动扫描识别。
8: 那 DWS 是什么意思呢？那 D 是测量 ，W 就是称重 ，S 是扫描，就是测量、称重、扫描于一体的这个自动化设备。我们这个 DWS 现在也是一个6面扫设备，如果说面单朝下，还可以实现精准的识别扫描，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提升了我们的这个卸车效率，同时呢，前端的卸车也同步的会降本，能节省一个单独去翻面单的人。
0: 依托自主研发的自动化分拣装备，东方天地港多式联运中心仅保留少量货物装卸人工作业，实现全链路无人智能分拣，作业效能是传统物流园区的2到3倍。延续说，园区科学划分 L1 国际仓储、L2 进港、L3 出港三大功能库区，预计6月中旬 L1 国际仓将迎来俄罗斯欧众企业入驻。
8: L3 呢，就是出港库，像我们的嘉兴的产品发到全国其他中心的叫出港。那么 L2 和 L3 通过我们的3条连廊相连接，实现了无缝快速中转。上半年日均的话，大概在260万到290万一天。那么去年的最高峰，大概将近400万。传统的集运中心处理量在100万到200万。
0: 据了解，圆通东方天地港全域布局货站区、保税物流中心、仓储区、多式联运区等7大核心功能区。当前，嘉兴海关精准赋能，针对国际快件、航空冷链，优化查验流程，落地一体化保税监管新模式。
9: 上个月底，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航线正式通航，为东方天地港撬动全球物流资源迎来全新机遇。圆通航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办主任何耀奇说，
10: 整体规划呢，

0: 涵盖了我们的国际货站、普快跨的监管作业区域，还有综合保税区，它是把所有的功能集合在了一起。我们货物进来之后，它的理货、报关、查验以及放行都是全链条一体化的。
1: 按照发展规划，东方天地港将全力攻坚2035年120万吨货油吞吐量目标。与此同时，嘉兴也在积极超前布局聚力赋能。上个月，嘉兴临空经济区成功获批省级园区，重点培育航空物流、跨境贸易、临空高端制造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0: 跟建设的过程当中。
1: 未来嘉兴临空经济区将以东方天地港为核心引擎，打造长三角世界级航空物流门户，计划到2030年实现总产值2200亿元，2035年突破4000亿元。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浙江主场活动今天在衢州衢江区举行，衢江钴镍博物馆同步试开馆，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征林你好。
3: 你好方亮。
2: 先来跟我们说说啊，这个现场都有哪些有意思的活动呢？
3: 好的，今天的浙江主场活动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在新建成的衢江钴镍博物馆配套了文物鉴定、非遗展演、文创市集等活动，非常热闹。浙江省博物馆把传拓与拼贴的体验带到了现场，让文物走进生活。游客可以制作锦灰堆的扇子，拼贴的图样全部来自馆藏书画和陶器上的经典纹样。最重磅的还是钴镍博物馆试开馆，钴镍文化 IP 首次推介，年轻化传播符号钴小镍在大屏上亮相，它是一个原始人的形象，灵动可爱。文创区也推出了钴小镍形象的各种文创产品。
2: 那刚刚提到的这个钴镍文化，我们也很好奇它有什么特色，同时呢，这个全新的 IP 将为地方文旅带来哪些影响呢？
3: 好的，钴镍是商周时期浙西最具影响力的方国之一，古史对其记载并不完整，直到3000年后衢江区云溪乡孟江村发现土墩墓群，经抢救性发掘考古，让沉睡的文明重见天日。随着钴镍博物馆试开馆，衢江区已规划形成一园三岛文旅格局，将博物馆与孟江花海、杜泽老街、银川古村串珠沉淀。钴镍博物馆将展开一系列的活化举措，6月至8月将推出28场系列活动，包括端午包钴镍粽、横渡衢江、杭衢自驾行等。博物馆周边将形成集旅游接待、餐饮住宿、文创开发、研学培训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方亮。
2: 好的，感谢征林的介绍。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一场跨越千年的茶香盛会在金华磐安拉开帷幕。作为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中唯一的庙会类项目，赶茶场特色民俗展演活动今天在玉山古茶厂热闹开场，为浙江茶产业传承发展系列活动奏响了序曲。那现场情况我们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了解一下。小亮你好。
5: 哎，新月您好。那今天下午在磐安玉山的古茶厂，包括尖山镇的乌石村啊，可以说是茶香弥漫，人流如织啊。那赶茶场特色的民俗展演以及传统的制茶技艺展示活动在这里正式启动了。那活动现场有来自全国15个省份的44个制茶技艺与茶服子项目专题展集中亮相，像西湖龙井啊、紫笋茶呀、安吉白茶、婺州曲园茶以及径山茶宴的非遗传承人现场演示了传统制茶的技艺，搭配大宋茶室白景演绎，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千年茶俗的独特的魅力。
4: 确实啊，我们普通的这个消费者呢，对于茶比较熟悉，但是这个赶茶场确实是一个稍微显得陌生又很有意思的一个民俗展演活动啊。那除了刚才你介绍的今天现场这些核心的民俗活动之外，还有哪些特色的活动跟亮点呢？
5: 据我了解啊，这个活动呢，其实有2天的活动时间。那除了今天的民俗展演以外呢，明天还将举行2场非常重磅的交流活动。明天上午啊，将是茶文化保共富交流座谈，也是在磐安举行的。那这场活动将会邀请专家学者围绕文化遗产和农村振兴展开深入讨论和研究。那在明天的下午呢，也将会举办浙江省茶品牌竞合发展的交流会，聚焦茶品牌生态共赢之路，推动茶产业与农文旅的深度融合，来助力浙江茶叶全链条的高质量发展。亲友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谢谢小亮的介绍。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本周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浙江省暨杭州市庆祝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今天在浙江展览馆举行，致敬热血英雄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6: 上午在浙江展览馆前的广场上，浙大邵逸夫医院、省人民医院等单位现场设展，为市民游客提供健康咨询、义诊体验等服务。现场停着一辆主题献血车，不少爱心市民前来献血。杭州市民陈月是一名资深献血者，

0: 2015年，一位同事晕倒急需用血，他第一次鼓起勇气走进了献血车，这一献就是11年。
1: 现在是血小板嘛，血小板恢复的快嘛，2周一次的嘛，5万多毫升，我感觉能帮助人能帮助吧，这个生命只有一次啊，生命是钱买不到的。
0: 4月1号起，浙江率先启动医疗机构无忧先就医关爱无偿献血者试点工作。试点单位代表、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邱艳飞说，目前已经有200位献血者在省人民医院享受过这项权益。
2: 主要是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取药、优先住院，还有优先用血。比如说去年9月份他献过血的，那么到今年9月份之间，他都可以享有优先的挂号啊、住院这些权益。而且他的直系亲属只要绑定了，他同样可以享受这些无优先的服务。
0: 活动现场，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浙江省皮肤病医院等12家单位成为首批热血同行公益合伙人。去年全省累计献血人次超81万。不少患者通过输注血液转危为安。省血液中心主任陈江天说，
3: 根据我们整个临床需要的话呢，全省每天我们需要2200人来捐献一个热血，也是呼吁我们广大的市民啊，用你们的一份热血去拯救一条生命。
4: 接下来再来关注天气。省气象台宣布我省明天入梅，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气象记者小蔡。小蔡你好。
5: 唐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先来说说这个入梅的标准是什么，那今年梅雨将会呈现什么特点呢？
5: 从明天开始伴随华南雨带的北台、江南雨带的初步形成我省已经宣布了明天入梅，降雨过程会明显的增多，进入到降雨的一个集中期。那浙江入梅的标准有4个要求，分别是未来10天的雨日数要超过5天，夏季风的爆发，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的脊线大于等于18度，小于25度，那日平均的气温要大于22度，满足以上4个条件，降水的第一个开端日就为入梅日。那么根据今年的一个最新预测今年的梅雨将会呈现出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梅汛期的前期，我省的强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在浙江的中南部地区，浙北地区呢降雨呢会相对比较弱一些。第二个特点是主雨带会南北摆动，幅度比较大。第三个特点是今年的入梅偏迟，较常年同期偏晚了5天时间。冯亮，
4: 那接下来一段时间天气如何？这个强降雨什么时候上线呢？
5: 入梅呢就意味着潮湿闷热的天气的到来。省气象台预计呢，浙中南地区13到14号将会迎来首场区域性的暴雨，丽水、温州等地局部会有大暴雨。15到16号呢，雨带南压，我省的降水有所间歇。17到20号，雨带会在我省南北摆动。那总体来看呢，17号之前，强降雨是主要集中在浙江的中南部地区，浙北地区的降水呢稍微会好一些。那气象专家也同时提醒我们17号之前呢，丽水、温州、衢州这些地方的降雨量会比较的多，而且强降雨的雨区都会叠加，所以说要重点关注这些地方可能暴雨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城乡内涝、滑坡等灾害。那伴随主雨带的南北摆动我省的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也会是多发起来，所以大家要密切关注当地气象台发布的各类预警。此外呢，入梅之后气温高，湿度变大，那对于食品的安全、餐厨等仪有一定的影响，体感也会比较闷热，所以请大家合理的安排生产生活了。放亮。
4: 好的，感谢小蔡。
6: 世界杯情报站，
7: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世界杯迎来了第二场较量，韩国队以2-1逆转捷克队取得开门红。浙江绿城后腰朴振谢在84分钟时替补登场，他也是中超联赛唯一奔赴美加墨的球员。
4: 目前墨西哥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排名 A 组第一，韩国队位居次席，两队将在小组赛第二轮交手，捷克队和南非队排名第三、第四。
7: 作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东道主之一，加拿大队将在当地时间12号坐镇主场迎战波黑队，当天另一场比赛呢，则是美国对巴拉圭。
4: 日本足球协会今天确认，日本男足国家队队长远藤航因为脚部伤势退出2026美加墨世界杯。远藤航随后宣布结束自己的国家队生涯。
8: 手机看世界杯，选移动好网，用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4: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张楠。感谢各位收听。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0: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9: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0: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9: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0: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1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2: 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18:30，
1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0: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6: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听说你们家西西的成绩很不错啊，快传授传授经验。
2: 哎呀，我们家西西一放学就进自己房间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1: 哎呀，你也太有福气了。
3: 嗯，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2: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3: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成绩下滑得很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越睡不着白天就越没有精神听课。其实我想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好久都没说话了，我感觉自己没有朋友，就像个异类。妈妈，你只看重我的成绩，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0: 当孩子说话时，倾听是最美好最温馨的举动。关心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守护每一颗稚嫩的心。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8: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9: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0: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3: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4: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6: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4: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3: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4: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3: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清。

0: 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永尚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5: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常说肺气虚，有的人就问，这个自己这个情况是不是肺气虚啊？什么是肺气虚啊？用不用补这类的问题啊？肺气虚啊，就是肺的功能不够用了啊，肺主一身之气嘛，它管呼吸、管声音、管胃外啊，这个胃是防胃的胃啊，管布散津液，肺气虚，这人就没有劲儿，浑身上下都没有力气啊。那什么表现呢？肺气虚的人说话声音小啊，然后自己觉得声音已经够用了，但你周围人听不见，声音强不强靠气，你气不够，声音就出不来。第二，走几步就喘，说爬楼梯呀、赶个公交啦，走不动，腿没劲儿，喘，气儿不够用啊。第三个表现就是怕冷、怕风、怕空调啊。别人穿短袖，你得穿个长袖啊；别人穿单衣，你得穿毛衣啊。受点风，打喷嚏、流鼻涕，肺主皮毛，肺气虚，门户啊关不严，外邪容易进来啊。第四呢，就是换季就感冒。啊，别人感冒一周，你半个月啊，别人感冒好了再没事了，你好，一个接一个，一波接一波啊，胃气不顾啊。第五个就是脸色发黄发暗，没有光泽。肺主皮毛，管布散津液啊，肺气虚，津液上不来，脸就干就黄就暗沉啊。第六就是总觉得累，没精神啊。不是懒，是气儿真不够用啊！气是人体的动力，动力不足人就蔫儿啊。第七，嗓子里老有痰，白痰、清晰痰，一天到晚就老觉得这样啊。肺气虚，津液布散不足啊，凝聚在体内，这就是痰。第八，鼻子干、嗓子干，老得清嗓子。肺开窍于鼻，与喉相通，肺气虚，津液上不去 鼻子嗓子就干啊，有的人把这当鼻炎治，治好多年也不好啊，就是没有补肺啊。第九就是半夜容易醒，睡不踏实，肺主气啊，肺气虚啊，气不够用，该静的时候静不下来啊，而且时间长了连累心血，心血不足睡眠就差啊。第十个，动则气喘，气儿接不上，肺气虚，肾必受累，肾主纳气，这个气放在肾里头，肾纳不住气，气就往上浮啊，就好比那人呢，那钱挣完之后你得把存银行里，银行就是纳气纳钱的，你没有银行搁手里转着，你的钱搁手里转着，那能不丢吗？对不对？为什么有多老慢支啊、肺气肿的人不光喘呢，还腰酸腿软、夜尿多？为啥？肺肾两虚啊！啊，第十一，情绪低落，高兴不起来。七情当中，肺主忧思，肺气虚的人他没精神，他不是性格不好，是你气不足、阳气不深啊。第十二个就是恢复慢，病不爱好啊。同样得一场病，别人好了你还得咳两天啊，完了一直虚一直累啊，肺气虚，正气不足，修复能力差啊。这我说了多少个？说了十二个，这都没全说完啊。声音、体力啊，胃寒、感冒、脸色、疲劳、痰多、鼻干、咽干、失眠、气喘、情绪恢复能力都受影响。所以我一直在讲，这人不管怎么补啊，健康管理它和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有关联的啊。补要有好的生活习惯，吃山药、白扁豆、小米、大枣，这些东西都能健脾益肺。中医讲培土方能生金呐、啊，脾胃好了，肺也好啊。少熬夜，熬夜伤肺气，不要过劳，说话别扯着嗓子喊。肺气虚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饮食就不行了，就得吃点补肺气的东西，能量更强的东西。在中医里，补肺气入肺经的药材少啊，而且补肺气是很艰难很慢的一个工作，太复杂。野生冬虫夏草在中医里就是专门补肺气的，它入肺经入肾经啊，补肺气益精气，而且它性平，就是冬虫夏草不上火，它不热也不寒啊，各种体质的人都能用啊。野生冬虫夏草我平时不提，为什么？太贵了啊，太贵了，一般人根本吃不起啊。但是呢，现在的科技已经做到了用野生冬虫夏草的菌种发酵做出冬虫夏草菌粉，这个已经很成熟了啊。这个关键是便宜，功能呢，功能跟野生冬虫夏草没差啥啊。肺气虚啊，肺肾两虚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一天能补回来的，所以成本很重要，不然坚持不下来也没有用，剂量不够也没有用啊。好了，这今天就说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呢，可以到信得过的药店里去问问药师，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9: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

0: 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
2: 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3: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4: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5: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6: 手机尾号201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啊，铁峰老师你好。
6: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7: 铁峰老师，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早上醒来嘴巴发苦。
6: 哦。
7: 那么最近吃了龙胆
6: 泻肝
7: 甘丸。
6: 对。
7: 十天没有用。前两天我去做了个肝功能，做出来都好的。
6: 嗯，对。
7: 胃口也可以的。第二嘛，睡眠不好嘛，有10年多了，也服了中成药，效果不好。晚上呢，大约1小时才睡着，1点多嘛醒了嘛就睡不着。有时候嘛，隔了2小时、3小时嘛也睡着了。
6: 嗯。
7: 做梦，白天嘛头昏。哎，请老师指点一下。
6: 嗯，
7: 我能服一些什么中成药？
6: 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的啊，就你描述的这些症状，你吃龙胆泻肝是没问题的，方向上是对的。但你吃了10天没有任何效果的话，那我觉得就不应该再继续吃这个成药，而应该吃汤药了。为什么要吃汤药呢？就是因为这个成药呢，它照顾的没有那么细。就不是那么精准，啊，需要有这么个医生啊，给你诊脉开方。就是吃成药呢，很多 OTC 的成药啊，它是根据说明书的标注，不用医生开方的，我们患者自己就可以决定怎么吃的。但是呢，你吃上之后没有解决问题，那我觉得就不应该再继续这个用这个方式了。这汤药找中医给你开。
7: 那睡眠怎么办呀？
6: 一块儿解决呀。
7: 吃中药一块解决。
6: 一块儿解决。
7: 好，那好的。谢谢。
6: 找个医生给你开啊。
7: 谢谢铁峰老师、啊。
6: 不客气，再见。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9: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0: 你好，你好。
5: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10: 我就是小孩子那个，我微信好像发给你了，就是有个。
5: 你说你在微信上已经给我发过来了哈？
10: 对对对。
5: 你微信名字叫什么？
10: 欣然。
5: 哎呦，这是你孩子哈？
10: 对。

0: 这得手术啊。
1: 他这个前，因为前一年是3.6，现在是又观察了一年，是
0: 对，越来越小，但
1: 对
0: 是
1: 的，
0: 你3岁了，快4岁了。
1: 现在是5岁多了，
0: 啊，
1: 是的，
0: 5岁了，那你给我看这3岁的这个报照，检查报告啊，这是。
1: 对，现在没查，现在还没查，
0: 那你应该查呀。
1: 要查一下是不是？
0: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虽然先天这个格咱没长上，这样人很多，但是随着年纪增长，慢慢的大多数都能长上。如果长上了，那啥事儿没有；那没长上，就得及时做一个手术，咱给它补上。
1: 这个手术的话，几岁做比较好呢？
0: 跟这个没有关系，几岁主要考虑的是麻醉的问题，跟年纪没有关系。
1: 我在想，不是越小的做，不是恢复那个好。
0: 他现在已经具备条件了，没事儿，你一定要通过定期检查看长没长上。我看长上的可能性很大，
1: 那你的意思就再观察一段时间。
0: 你得尽快出报告。你看，你给我看的是3岁的报告，2年前的东西了，
1: 应该是1年半了吧？
0: 对不对？你赶紧再做个检查，看看现在什么样。我们要根据现在的情况决定怎么办，它这变化很大的。
1: 好的，
0: 好嘞，那我等你消息了啊。
1: 好的，
0: 好了，
1: 明白，
0: 哎，好嘞，哎，再见
1: 再见。
0: 啊！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

0: 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
1: 妈，就是被说是我肺结节做按手术了。
2: 嗯，
1: 我说现在还有点那个，反正就是不合适呗，就是那个里头那口子啊，我就往里发勒的东西，我就去问问。
2: 你是说你两个多月前做了一个手术？是
1: 啊，对，两个半月以前
2: 做了一个手术、
1: 啊、
2: 手术完了到现在两个多月了，你现在觉得刀口那地方发紧对不对？
1: 对对对，
2: 按道理
1: 外头口外口已经好了，就里头感觉是
2: 啊，我知道，就是人呐、啊、做手术的时候它是一层一层切的，然后呢、
1: 嗯、
2: 长它也是一层一层长的，它哪一层啊、
1: 嗯、
2: 如果中间有一层说长得不太好，它可能就有一些感觉、
1: 嗯，
2: 这个你这种状态到底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说实话，我也拿不准。
1: 啊啊，
2: 这么着，
1: 现在我也知道。
2: 这么的，我给你找个人吧，找个这方面特别经验特别丰富的这么一个大牌专家。
1: 啊，那好了，他结果说我这个装备还有点，还有微小的结节。
2: 还有微小结节啊？你这些都让你比较担心是不是？
1: 啊，对，还有是慢性炎症说的。
2: 啊，行行行，我明白了。你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其实不是病怎么样，是你心里有忧虑，
1: 啊、
2: 你有点担心，对吧？
1: 啊，对对。
2: 那这样，我给你找一个大牌专家，行不行？专门做这方面手术、
1: 啊、
2: 特别擅长的，行不行？
1: 啊，好啊。
2: 我看啊，北京医院胸外科的焦鹏老师，焦主任现在正好有空。我们请导播联系一下这个焦鹏老师，让他给你解释解释这事儿，好不好？
1: 好了。
2: 然后一会儿呢，焦鹏老师他会问你一些问题，咱们就好好回答啊。问什么说什么啊，咱们抓紧点时间。焦鹏老师有空，咱请焦鹏老师给你解答。下面有请北京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焦鹏。
0: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焦鹏。北京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擅长处理胸外科各种疾病，尤其是肺癌、肺结节、胸腺疾病、重症肌无力、纵隔疾病、肺部良性疾病、食管癌、食管良性疾病等微创手术。对于微创胸腔镜手术、达芬奇机器人手术尤为熟练，擅长胸部肿瘤的射频、微波等微创治疗，尤其是经内镜下磁导航等微创诊治。
2: 焦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你好，焦鹏老师好。
2: 哎，你好，给您添个麻烦。我这儿啊，我这儿有个老太太，两个半月前开胸做了个手术，好像是个结节。做完之后吧，她现在觉得刀口里边发紧，而且呢，她那里头啊，陆陆续续，一是还有一些微小结节，再一个可能啊，复查的时候医生说有点小炎症，老太太有点紧张。他这种情况到底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您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吗？老太太现在在线。
3: 啊，好的，他正好在线啊。那我正好我说他听了啊。
1: 哎，
3: 这样，哎，你好，你好，你好。做肺结节手术啊，他是要从皮一直切到胸腔里头去，一层一层的切进去。切进去了之后呢，咱们人啊，只要受到外界创伤，这个有伤口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些瘢痕啊，一些纤维条索呀，一些粘连啊。这些都慢慢会逐渐的形成，这是人的正常修复的过程中会形成一些这些正常的反应。所以有些人在形成这些反应的过程中呢，每个人感觉可能并不完全一样啊。所以您说发紧的感觉呀、啊、什么的，这些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这是正常的，没关系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您说的那个肺小结节呀、啊，是这样的。肺上结节这很正常。其实有文献统计，大概。有80%多的人肺上都会有结节，当然我说的80%多呢、是每个中心统计出来不太一样，因为有很多中心统计只统计高危结节，有些中心统计把低危结节一块加进去，如果把低危结节一块加进去的话，实际上80%多的人肺上都有结节，更多、就是说很多正，这就意味着很多正常人肺上都有结节，这些结节呢、真正恶变的几率大概只有千分之几甚至万分之几。也就是说这些结节呢根本就不用太紧张，不用太关注它，明白吗？医生给您切的结节，当然您开始做了个结节手术给您切结节，他切的结节一定是他认为高危的结节，他认为能要癌变或者已经癌变的结节，这种结节我们
1: 就是已经变癌了，对不对？
3: 对，还有一些结节。

0: 呢一辈子也不变癌的结节呢不动它，明白吗？就像咱们皮肤上，举个最简单例子，就像皮肤上长痣，每个人皮肤上都有痣，就像每个人肺上都有结节，大概是一个道理的，明白了吗？
1: 嗯，
0: 这些没有意义的这些结节不要理它，绝大多数结节，绝大多数结节跟你和平相处一辈子，等你百年之后他就跟你走了，就和平相处一辈子，这辈子他不理你，你也别理他，互不干扰就行了。大多数人肺上结节都这样，明白了吗？这种结节你有我也有，每个人都有，几乎每个人都有，几乎每个人都有，只要仔细看 CT 大多数人都有的，只是现在很多影像科医生人根本也不报，特别小的结节，像3毫米4毫米的，有些影像科医生连报都不报，但是有些影像科医生他报，尤其现在直接用 AI 阅片的那些中心，他们现在 AI 就是 AI 是什么，就是电脑啊，他们来阅片，他们阅片的话，他们会把一些很小很小结节都给你爆出来，所以现在老百姓都很焦虑。其实我们现在觉得有些特别低微的，一个毫米、2毫米的，你爆它干嘛？爆了也没啥意义，只要老百姓他就可以了。爆完了就像您这就您这种情况，不用焦虑，结节咱们都有啊。
1: 嗯。
2: 啊。
1: 那
0: 还有一个就是说，您说那个陈旧病灶啊，陈旧病灶其实每个人。如果是以前得过结核啊，或者得过一些陈旧的炎症啊，过一段时间可能肺上就会留下了一些痕迹啊。留下这些痕迹呢，我们就管它叫陈旧病灶，就是一些老的病变都好了，我们就管它叫陈旧病灶。再就是您做过手术啊，两个半月以前做过手术的话呢，肺被刺激到了以后呢，可能会遗留一些慢性的炎症啊，这是正常的反应，谁也不用担心。好吧，你现在说这些情况都没什么太大问题。
3: 对。
1: 你说太对了啊！
3: 总而言之啊，老太太啊，跟手术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大。然后呢，关键是它对你没什么大影响，您的健康啊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别紧张啊。定期复查啊。
1: 好，那你给我写信，我可谢谢你了，我就没
3: 事。就这样啊，再见阿姨啊。好嘞，
0: 阿姨再见。
3: 再见。焦老师啊，非常感谢啊，今天辛苦您啊。
0: 没事。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再见。
0: 再见。
3: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叫思念，他说轻度腰托吃点啥药呢？轻度腰托要是我就不吃药，我宁可做一些功能锻炼，比如说做小二飞呀，做牵引呐，做理疗啊，我做这些工作。药物啊，主要就是为了消除症状。让你疼得轻一些，但是对你腰托这些局部的这种结构的变化帮助不大。
4: 有点亮着星火。
3: 唯有苍松啊，说我眼睛干涩，到医院说是玻璃体浑浊啊，说也没给我开什么药，我把报告给你发过去，你看看我吃点什么药好呢。你这不仅仅是眼睛干涩的问题，你有玻璃体后脱离啊，玻璃体后脱离。他给你开的这个滴眼液呢没啥毛病啊，这些东西都是能够缓解你症状的。我看不出来你的年纪啊，这就比较麻烦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应该是个50岁以上的人。你这个年纪啊，玻璃体浑浊能不能治好很难说，但是你玻璃体后脱离你就要密切的观察，必要的时候需要做手术。医生给你开的这些药呢都是为了缓解你症状的。这些滴眼液啊，你不能说医生没给你开的药，给你开药了，不开两种吗？滴眼液，这两种滴眼液就是为了缓解你症状的啊。你所说吃点什么药能好，我认为没有意义。你这种情况的眼病现在吃什么药都晚了啊，你应该在你35岁的时候就用药，现在来不及，没有吃药能解决的问题。唯有顺其自然，说手指甲有棱纹而且发白，根部比较重，怎么回事？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啊。我们经常教给大家一些通过指甲判断健康状态的一些手段，但不代表真的就可以用它诊断自己有什么疾病啊。你的指甲大多数情况下啊都是正常的颜色，对不对？你的指甲大部分面积都是正常的状态，而且自然生长，没有开裂起层出现这个很深的沟壑这样的现象，只是有了个棱，是不是？那我说这是脾虚的表现，让你为这件事情拿出3年的时间来健脾，你能干吗？对不对？你要能，那你就坚持，一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是说有别的什么病，我不信啊，最起码证据不足。 唯有秋燕说，我最近屁股左边啊有点红，用手摸着里边还有点硬，我又不敢坐着，请问用点什么药呢？上哪家医院看什么科？你这很有可能是一个毛囊炎啊，毛囊炎。你说毛囊炎不是鼓包吗？就疖子不得鼓包吗？它也有不鼓包的啊，脓没有鼓出来，在身体里面慢慢吸收啊。这个应该是用抗生素，你到医院普外科门诊，医生一看就知道是什么，然后到时候能给你开药啊。事儿不大，但是不能拖啊，因为你拖的时间越长，由感染而破坏的这个皮肤组织面积越大，深度越深，康复的代价就越大。唯有明天的太阳说，老师啊，我肌酐偏高，吃点啥药好呢？你得告诉我你偏高高多少啊，对不对？高一倍和高十倍那结果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如果你仅仅是高了几个点，对不对？那就无所谓了。所以这个数值很重要。通过微信向铁峰咨询问题，为什么不把检查报告单拍下来给铁峰发过来呢？赶紧把这个消息补齐，我再回答你，帮助你好不好？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646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铁峰老师你好。
0: 哎。
1: 哦，你好，你好，终于抽上话了。
0: 嗯，有事儿啊？
1: 我是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妇科病，就是去检查那个做 B 超，做子宫固定做出来是他的子宫有点厚，是要让他挂宫什么的。后来他说要不我去做个阴超，做了阴超嘛，他有息肉让他拿掉，切片出来了，后来说是不太好，让他再来做个手术把子宫拿掉，通通都拿掉，是不是卵巢也要拿掉，都拿掉。后来去了，要去做了，以后是他还要让他去检查，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要去检查的。请问老师，你说这个通通拿掉了以后还有没有那种风险？
0: 当然有了，就这个事儿啊，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他需要用很长很长时间去维护调理，这事儿没完，不是做完手术就拉倒了。
1: 我还以为是这个通通拿掉了，因为卵巢啊、子宫啊、宫颈啊，通通哈不拉的，女人的那些东西都拿掉了，还以为是没事的。但是医生说了，你一定得来检查的。
0: 对，
1: 就是定期要检查。我还以为是这个拿掉了，其他没有问题了。
0: 你想错了。
1: 想错了。
0: 嗯。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1: 是，他医生说的不错的。
0: 对，听医生话啊！要好好维护啊！
1: 哦，应该去的，应该要。
0: 而且呢，这种病的起因绝大多数都是病毒感染。
1: 哦。
0: 就这些年呢，我让大家吃那些改善免疫的东西，什么益生菌呐、什么灵芝孢子粉呐、其实最终都是对抗病毒。
1: 哦。
0: 哎，对抗病毒
1: 的，对抗病毒的。
0: 你不论把子宫切到多少，就全切了之后，病毒在你身体里依然有，它不在这儿惹麻烦，它在别地方惹麻烦。
1: 哦，这样的，他还没生过小孩的，医生说了没生过小孩，这种病好像几率比较高一点，好像。
0: 跟生不生孩子没啥关系啊。
2: 北京时间19: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好吧。
1: 我
0: 好好维护自己的免疫，定期检查啊。
1: 已经得这样。我还以为是拿掉了没事了，我说你，我还以为是医生夸大那种毛病。
0: 听医生话，你少给乱出主意啊。好嘞，再见啊。
4: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2: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
5: 北京时间20:00。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永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山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山一。
6: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7: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8: 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9: 手机尾号630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铁峰老师，我想就是两个问题嘛。
9: 嗯。
10: 第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左右肩胛骨那里那个。左右肩胛肌膜炎就是酸痛啊，大概有3-4年了，但是前两年就是轻微的，就是偶尔，就是最近这两年就是加重了嘛，就是躺在床上就是感觉酸痛疼胀那种，大概这种怎么看了很多医院，就是我们大的县城杭州也去看了，就是没什么效果。
9: 嗨，肌膜炎呐、是很难被根治的。
10: 对对对，
9: 为啥呢？哈，首先筋膜炎它是一种无菌性的炎症，它跟什么有关？跟刺激。什么叫刺激？刺激对于人体来讲有物理刺激、化学刺激、生物刺激，绝大多数筋膜炎都是物理刺激导致的，就是劳损累着了
10: 啊，
9: 凉着了，累着了，往往是这样。你比如说我这左手的大拇指虎口的那个关节常年到背的疼，我开车是有个毛病，我就一只手拿虎口这个位置掐着方向盘，左手掐着，然后右手呢拄着这个扶手箱，你就一只手吃劲儿。那方向盘开车的人知道，他是一直在用力的，你要俩手把着方向盘坐得端端正正的，他这个手的力量就平均，你要是一只手的话，这只手就总是要用力，用力肌肉就得拉伸，就是紧张状态的。紧张状态的话就是劳累，劳累时间长了就是损伤，劳损就是这么来的。
10: 哦，那大概就是说现在有时候有什么缓解的那种吗？什么就是
9: 最好的办法就是休息啊。我听声音感觉你年纪不大呢。
10: 对对，三十，29、30吧。
9: 嗯，就是嘛，那你休息，但你能休息吗？
10: 休息是正常嘛，就是晚上躺在床上，就是就躺平嘛，就感觉躺不住的样子。
9: 不，我说的休息是指对这个位置不再刺激。
10: 哦，不再刺激，那平时要上班。
9: 你比如说像我这样的，就以我为例啊。我开车这个习惯改了，不再这么开车，端端正正坐直了，俩手把着方向盘，四个手指头而不是大拇指来受力，时间长了慢慢的是能修好的。但问题是你不能这么开吗？
10: 对对，就是，但是后臂左右在这里平时要干也干活的都休息，这个东西
9: 也就是说你很难让自己放松下来得到休息，对不对？大多数人的筋膜炎不能够完全康复，就是因为这个。因为今早上我妹妹跟我说，说她那个手啊翻转就受力，为啥？天天搁家干活，我妹妹搁家晚上干活能干到10点半。
10: 那有什么缓解的吗？
9: 休息做不到怎么办呢？就是用物理手段，我们叫这个驱散炎症因子。人身体里这个炎症因子啊，它不像细菌，细菌是可以被杀死的。比如说我们哪个伤口流脓糖水有细菌进来了，我们用上消炎药能把细菌杀死，杀死之后炎症就没有了，对吧？但是这种无菌性的炎症它没有细菌，那这个炎症因子是哪来的呢？是由于劳损刺激来的。炎症因子是不可以被杀死的，但是炎症因子只要聚堆儿聚在一起，人就有炎症反应。
10: 是的是的。
9: 那么怎么办呢？要把炎症因子驱散。所以消炎治疗这种无菌性炎症最常用的手段是干什么呢？第一，按摩、理疗、按摩、推拿啊，这个冲击波，就这些事儿都是为了驱散炎症因子。问题是炎症因子当时被驱散了之后，你一撤它又回来了。
10: 对对对对，效果不大。 对， 对，就这个效果。大家的就是这些做了当时有效果，第二天或者过了多久就又回来了。
9: 所以有的人按摩呀、贴膏药啊、理疗啊，他一直都去做，他老去做，他一做他就舒服。
10: 对对对。
9: 他问题就在，那你能经常去做冲击波吗？
10: 对对对，这个时候我一开始经常做的，后来觉得就没，就是减次数了。
9: 你要是想让我给你找一种根治的办法，用上这个办法以后再也不用做按摩了，那对不起，人类目前没有这样的办法呀。
10: 哦，只有知道跟只有你说的平常多注意休息，就加上这些理疗这些。
9: 我之前给你讲的休息是从本质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而且它也不是必然有用的。因为真正的休息是很难做到的。拉伸、瑜伽这些各地的功法其实都是在做这种拉伸，做锻炼，是增强你对抗刺激的能力。你对抗刺激的能力强了，那么劳损就轻了，都有用。但是没有那种什么都不干，吃点药然后就好了，再也不犯了。哎，你可以外用氨糖啊。
10: 氨糖是什么？
9: 氨糖是我们身体合成软骨的一种必备的材料，它也有消炎的作用。外用氨糖就是抹，往固定的位置抹，但前提条件是你的修复的速度要大于你消耗的速度。你这边紧着抹，那边紧着刺激，紧着劳损，那也好不了。
10: 对对对，就没赶不上这个速度哈，大概就是。
9: 就这因人而异，有的人很快就能治好，有的人怎么治都不好，就是因为他这边一边在修复，一边在损失，损失的速度大于修复的速度就不好。
10: 哦，好的好的。还有一个问题我咨询一下，就是我家里的长辈嘛，有那种癫痫痢疾嘛，就是一干重活就会偶尔出现头晕的话，这种应该吃什么比较好一点？
9: 这是癫痫吗？这不是癫痫呢？
10: 应该是癫痫，家里人就以前就是觉得应该是癫痫。
9: 嗯，
10: 刚重活干了之后就会大频率嘛，就是刚干了之后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嘛。
9: 嗯，你说的这个头晕这个事儿吧，我想象不到，癫痫比这个要严重的多。癫痫的产生有个前提条件，就是脑神经有损伤，就实实在在有伤口啊，就那缸为什么漏水，肯定是裂了，有缝。这个伤目前看是不可以被治愈的，只要刺激够强一定会犯。现在没有人敢说我就能把癫痫完全治好，能说这种话的人都是江湖骗子。
10: 哦，那有没有什么药就是说维持能好一点？
9: 维生素 K2。
10: 哦， 就是维生素片是吧？
9: 嗯，对他有帮助，就这个钱肯定不白花。
10: 好的好的，
9: 嗯，
10: 那没问题了，就是这两个问题吧。
9: 好，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10: 好，谢谢了，嗯，好。
11: 铁风帮你忙，
12: 手机尾号884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3: 哎，铁峰老师你好，
12: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3: 我想问你一下，我现在这个，有时候也就是大概一个礼拜可能会有一次，这个心口这里老是要疼，而且心口疼的同时呢，这个喉咙这里呢，喝水都很困难的。
12: 哎，我的天，你多大岁数？
13: 我45啊。
12: 你赶紧上医院心内科查一下，彻底检查。
13: 心内科啊？
12: 心内科。
13: 我做过那个什么心电图，但是它显示是好的。
12: 心电图是最初级的检查，你要是做完最初级的检查，你觉得啥事儿没有，那你就是等于在，你要就等于在对付自己。
13: 嗯，
12: 哎呀，
13: 好好好，那我抓紧时间去看。
12: 你可别小看这事儿啊！
13: 我一直在听你这个广播，因为我是开那个出租车的。
12: 嗯，我反正你这事儿不小啊，你自己心里有点数。
13: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12: 哎，好嘞，
13: 谢谢
12: 哎，再见，
13: 哎，再见。
12: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人到中年，他说我早晨起来嘴就干，这是阴虚吗？不一定，不一定啊。有的人单纯就是因为张口呼吸引起的，比如说他有鼻炎啊，他有鼾症、呼吸暂停综合症，哎，这样的人要张着嘴呼吸嘛，他早晨的时候嘴是干的啊。所以说具体问题具体看。
11: 心目中一个
12: 唯有尧啊，尧舜禹的那个尧，他说我今年33岁，男性，我感觉我手脚有点凉，而且汗很多，抵抗力没有以前好了，容易感冒，我是不是可以吃点健脾丸呢？我觉得你不应该吃健脾丸，你应该吃补中益气丸，或者是气血双补啊，就是你不能光考虑健脾，你还得考虑到气血的问题啊。
11: 闪烁在苍穹。
12: 唯有春天花会开，请问更年期吃点啥药能治疗好呢？更年期治不好，更年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历程当中的一个生理时期，记住是生理时期啊，就好比每个人都会有青春期一样啊，有青春期就会有更年期，更年期本身是不会被治好的，但是它的症状可以被控制啊，嗯，而且每个人用完药物之后控制的表现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更年期症状表现也都不一样，程度呢有轻有重啊，症状有多有少，虽然我们都有这个时期，但遭的罪不一样，我就是这个意思啊。我建议你用中医手段来治，其实最好的最快的治疗手段什么呢？是激素替代疗法，西医的激素替代疗法，你雌激素分泌减少，我给你补到足额足量的雌激素就好了，但是激素替代疗法在我们国家普及率极低，世界比如说西方发达国家激素替代疗法的普及率是43%，那么我们国家的普及率只有3%还不到，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还是用中医中药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啊。
11: 心目中一个个梦境。
12: 唯有天下无双，请问过敏起包吃什么药好啊？月经期起了小红包，痒，全身都有，以前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局部起来，这次受点潮，吃了猪血和萝卜啊，菠萝，嗯，不知道会不会引起过敏，你这个就是过敏的表现嘛，啊，怎么会不会引起过敏呢？但你是不是菠萝引起的过敏我不知道，菠萝是可以引起过敏的，猪血也可以啊，因人而异。那么有人在经期出现了身上长包的现象，是由于什么呢？是由于月经期我们的内分泌发生了变化，内分泌变化之后导致的这种情况，你到底是过敏引起的啊，还是内分泌变化引起的，我不知道，这得看见了才行，找个皮肤科医生看一眼吧。唯有至真至诚，他说请问下牙漏神经了怎么办？这个属于根管治疗的范畴，你自己办不了，你必须得上医院，那个神经漏出来你就会一直疼，受点刺激就会疼，怎么办呢？到医院去由医生用药物把这个没有用的啊暴露的神经杀死，然后呢把这个神经管清理干净，里边有血嘛，有组织，不然它会腐烂的，会炎症啊，清理干净，清理干净之后呢把漏的这个部位给它堵上，这个病就算治好了，这个在口腔科里我们管这叫根管治疗。
1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5: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唯有甜蜜蜜，他说我有幽门螺旋杆菌500多，吃这些药需要多长时间能好呢？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我看看啊，这写的啥？现在看确诊是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哦，潘多拉唑一次一粒，多酶片一次三粒，克拉霉素一次一片，阿莫西林一次四片，溃疡灵一次四粒。关键要看你的治疗方案是不是规范。你写的这个医嘱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完整的。但就你让我看的这部分显得不是特别规范。你记住甜蜜蜜，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多长时间能好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用科学规范的方法，正确的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处理得当好的就快，处理不当怎么治都不太好的。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尾号5128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挺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呀？
2: 那个，我爸今年49岁，完了，我爸就是2年前我就开始闭经了，闭经以后吧，我的症状就是盗汗，失眠，完了就是阳气，我就跟你说说话，我就呼家一身汗，
1: 哦，
2: 就不停，不能停止。
1: 明白。
2: 完，我在我家这块吧，就是中医院吃了很长时间，这2年我都没断了中药。他说我是什么内分泌失调了，
1: 就更年期综合症。
2: 就是
1: 多大岁数了？
2: 我49。
1: 你正好，一点错没有。更年期综合症，说别的没用，就是更年期。
2: 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在这嘎吃了好多药都不管用呢。
1: 你知道吗？更年期是治不好的。
2: 那怎么办呢？那我这种症状能把我缓解一下呢？我太痛苦了。
1: 关于缓解症状这个事儿，有这么几个办法，告诉你2个药，一个药叫解郁安神胶囊。还有一个药叫加绒丸，
2: 加绒丸，
1: 对，单立人加两个土那个加，
2: 哦，
1: 绒是草字头加容易的绒，
2: 啊啊啊，
1: 加绒丸，这两个药一块吃，
2: 他俩一块吃，
1: 对，能大大的缓解你更年期的多数症状，
2: 哦哦哦，
1: 但是停药就犯，
2: 哦，那我最终还是应该是保持心态，是吧？
1: 这个保持心态在更年期综合症的对抗过程当中，这就好比是天上下雹子，我们没有伞又没地方躲，俩手抱脑袋往前走，不疼不疼不疼不疼，
2: 哦，
1: 是这个心态。
2: 你说这个多长时间能过去呢？
1: 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快的真就那么几天儿，一个月2月快的啊，慢的10几年过不去，20年过不去的我都见过。
2: 哎呦我去，我这一听我都没信心了，一听都没信心了。
1: 所以刚才我特意说的那句话，那两个药，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什么呀？
2: 就是那意思，我吃上我就能管用。
1: 停药就犯，这就像吃饭一样，知道吧？
2: 嗯。
1: 饿了到饭点了，吃饭就不饿；过饭点了，不吃饭就饿，怎么办呢？饿了就吃呗。
2: 你说的对。
1: 千万别合计找一种药让我从今以后再也不那样了，我给你一碗饭从今以后不饿了，哪有那玩意儿啊。
2: 嗯，我明白了，
1: 嗯，
2: 明白了，那谢谢你啊，
1: 有事打电话啊。
2: 哎，好嘞，
1: 好嘞，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

0: 300米，宁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75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景峰老师。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现在不是血糖有点不稳定吗？
1: 嗯。
2: 就是吃这个中药啊。
1: 嗯。
2: 嗯，那个，就现在就影响着这个便秘。
1: 啊、哦，你多大岁数了？
2: 43岁。
1: 43岁，哎呀，你这个年纪，如果是有糖尿病的话啊。还是应该认真对待，你不把糖尿病解决了以后的事儿都不好办呢。
2: 哎，对对对。
1: 你现在在用什么方式治疗你的糖尿病呢？
2: 我就是吃那个中草药，吃中草药就是我一停的话呀，
1: 嗯，
2: 这个草药就是一停的话还是便秘。
1: 嗯，草药是不能停的，别说草药，西药也不能停啊。
2: 我现在吃那个血糖的，就是那个恩格列净和那个美尿酸酮。
1: 嗯，这都可以，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
2: 啊，对对对，
1: 你要是想吃中药的话，你可以试试成药啊。成药你可以吃什么呢？益生菌和三边方，这对你的功能都是有帮助的。
2: 我就是主要就是一个便秘，就是草药一停掉，它就开始便秘，便秘的很。
1: 啊，那就说明没学好呢，还没有完全调好。
2: 就是我记这个东西，糖一类、饮料一类，全部都是水果也很少吃的。
1: 对，我告诉你，人要想。完美的生活啊，从首先饮食这块，荤腥油腻辛辣生冷都不能吃
2: 哦。
1: 那荤是什么呀？荤可是草字头啊，荤可不是指肉啊。
2: 哦哦，
1: 荤是指有挥发性气味的几种典型植物，葱姜蒜蟹酒，这叫荤。
2: 哦，
1: 那什么叫腥啊？你看食物当中什么东西是腥，都说鱼虾是腥的，咱把那虾生吃的时候去了皮之后单独吃那虾肉，虾肉腥吗？虾肉不腥的。对不对？你说是这个事儿不？
2: 那我现在就是调理是吃这个中草药可以吧？
1: 你吃草药是可以的，但希望你长期坚持别停。
2: 一天也不能停。
1: 那倒不至于，那怎么的天天都得吃，一天不吃怎么的写检讨啊，不至于。
2: 那我现在就是吃那个益生菌有没有？
1: 有用，刚才我不说吗？一个益生菌，一个三边方吗？是你应该坚持吃的吗？我刚才我都说了。
2: 哦，就吃这两种药。
1: 嗯，吃这两个对你是有好处的啊。
2: 好好好，那谢谢田峰老师啊。
1: 哎，好，再见。铁峰帮你忙。尾号291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
1: 啊，
3: 你是铁峰老师啊？
1: 啊，我是铁峰。
3: 我是浙江。嘉兴的
1: 啊，
3: 72岁了
1: 啊。
3: 我这个尿常会检查呢，有3个家。
1: 嗯，
3: 那么二十四小时这个代表检查呢，有800到1200。那么这个当地这个医生说呢，你这个免疫系统不好了，
1: 对，
3: 这个蛋白呢每况愈下，都在增加。那么他说要增加的话呢，要接受治疗。那么我呢想请教这个铁峰老师说，现在是不是用小的剂什么药，小的剂量长期吃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法？
1: 是这样的，您这个年纪，肾脏功能逐步往下走，如果不及时的用科学规范的手段来处理的话，可能会有风险，而这个风险我们冒不起，你知道吗？
3: 对，对的，我知道的。
1: 哎。如果说您现在很年轻，身体状态很好，我们可以等一等，用点别的手段哈。您72了，肾脏功能这么不好，为什么医生要用激素？因为激素是全世界所有的医生针对这个问题摸索出来的经验，有效。所以在这个时候规范的科学的使用一点激素，虽然对身体有点副作用，但是它有效。
3: 你的意见是用上激素。
1: 我认为你当前必须听医生的话，遵医嘱。
3: 好的。
1: 嗯，
3: 还有一个这个也是肾病引起的，我有高血压。
1: 哦，肾源性高血压。
3: 哎，我跟你说啊，
1: 嗯嗯，
3: 我现在呢吃这个两种药了已经，一种叫阿斯达，

0: 吃两周，两周要不行吃三周。
1: 对，
0: 那么现这个呢是高压的是可以控制的，我有希望了，我说。
1: 第一，没有降不下来的高血压，这是第一。
0: 哎，对。
1: 第二呢，对于降压药的联合应用，我们一般遵循的是加品不加量。比如说我先吃的波一定，对吧？不好使，我再加个鄂贝沙坦，但我不会把波一定再加一倍。
0: 啊，知道。
1: 加完鄂贝沙坦之后，我发现还不好使，哎，我再加个青路赛嗪，但我不会在鄂贝沙坦的量上再加一倍。你的药在应用上有一个难点，肾源性高血压，它和你肾脏功能有关系，而很多降压药最终通过肾脏代谢，这个事儿一定得遵医嘱，这我不敢给主意。您平时，您都上哪儿去看您的这个肾脏病啊？
0: 嘉兴市第一医院。
1: 嘉兴市第一人民医院，你找谁呀？
0: 找一个姓朱的，姓女的，是女的，姓朱的。
1: 你是在肾内科看吧？朱月文呐？
0: 肾内科。
1: 我知道肾内科姓朱就朱月文了呗。
0: 哎，对的。
1: 你也
0: 是女的，
1: 就是找他了，就是啊。
0: 哎，对了，
1: 我建议你啊，不行，在肾内科住两天院。哎，请这个心血管内科的来跟你会诊，把你这个血压的问题调整好。这个你可以跟朱月文商量，你知道吗，老先生啊？您一定要想办法啊，先稳定自己当前的血压，然后稳定自己这个蛋白，把这些事儿稳定了，等平稳一段时间，我们再研究别的事儿。
0: 好，
1: 行不行？
0: 好。
1: 而你的血压和蛋白这件事情，一定要遵医嘱，千万别听社会上那些人忽悠你啊。
0: 知道。
1: 哎，健康上事儿整不明白了就给我打电话。
0: 谢谢铁峰老师啊。
1: 不客气。哎，
0: 好，
1: 哎，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1: 尾号5526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3: 那个，我的按摩指麻木。
1: 啊，食指麻木。
3: 对，
1: 左边右边？
3: 左边。
1: 啊，左边。然后呢？
3: 肩膀也疼，不知道什么原因呢。我想咨询一下，到哪儿去看去？
1: 我要是你，我就先上骨科查一查颈椎。
3: 啊，应该是颈椎带的吧？
1: 我不敢说这件事情，因为光听你描述这样，我不说，要如果是我就先往骨科先查颈椎跑。当然，我会跟骨科医生如实描述我这个事儿，医生也不会白站着。他会给你问诊，会给你触诊啊，检查完了说拍个片子查查颈椎吧，然后根据检查结果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3: 嗯，
1: 就这么个情况。
3: 那颈椎是戴的手的麻木吗？
1: 颈椎可以戴的手麻呀。
3: 那应该差不多少。
1: 别说这个没用，由医生来定。医生来定。
3: 哪个医院比较那啥一点？
1: 这个事儿一般是就近。你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医院，好吧。
3: 行，好，那谢谢你了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3: 再见。
4: 肺气虚可以屏息补气啊，怎么做呢？就是自然吸气，然后慢慢往外呼吸，呼到不能再呼的时候，屏住呼吸，坚持个3-5秒钟，然后再往里吸气啊。每天都练习个5-6分钟啊，每天练个2-3次，可以增强肺的换气功能，慢慢的把肺气养起来。但是有急性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不能这么干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5: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6: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7: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5: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9: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0: 北京时间20:30，
1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3: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

0: 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昨天呢，咱们跟大家讲到了含辛茹苦给喜儿养大的马奶奶，在干儿子左天宝的陪伴下永远的离开了。他最终也没能等到喜儿，没能把他给喜儿留的糖果亲手送到喜儿嘴里。就这样，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祖孙三人，因为马奶奶的离世，让喜儿和左天宝互相成为了对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而故事讲到这儿，也到了我正式给大家介绍我自己的时候了。我相信呢，这些天很多人在听我讲述喜儿和马奶奶故事的时候，在听我讲述这个在西藏山南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的故事的时候，会疑问，说讲述别人的故事怎么会让我情绪这么失控？讲到马奶奶为喜儿抢水的时候我哭了，讲到马奶奶背着喜儿看病的时候我也哭了，讲到祖孙俩在牧场的草料棚里分吃一颗糖果的时候我又哭了，以至于昨天讲到马奶奶离世的时候我已经泣不成声了。很多人说马奶奶的一生是不幸的，她青年时期便父母双亡，人到中年又经历了丈夫的抛弃，老年之时又失去了独子，更不幸的是她的晚年遇到了喜儿，一个让她遭受所有人咒骂被赶出敬老院，大冷的天差点冻死给喜儿看病的路上，最后含辛茹苦省吃俭用供出来的大学生都不认自己了。如果说马奶奶是不幸的，我认为她最不幸的事情就是捡到了喜儿，给了喜儿一个温暖的家，因为喜儿根本不配拥有这个胜过亲生父母的奶奶。大家说我说的对不对？很多人也说喜儿的一生也挺可怜的，从小在敬老院里长大，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跟着一个盲人老太太一起生活，受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这样想一想啊，喜儿确实是挺可怜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喜儿的一生是幸运的，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还在襁褓中的喜儿在寒冷的冬夜被人抛弃在敬老院，如果他没有遇到马奶奶他早就冻死了，所以喜儿生下来他就是幸运的，并且喜儿的一生是幸福的，因为在马奶奶的谆谆教诲下让喜儿明白了生而为人的意义，做人做事儿的道理。正所谓种善因得善果，立地成佛。马奶奶就像她心中的慈悲，她开了左天宝的灵光，同样也开了喜儿的光。马奶奶用她的大善宽恕了左天宝的恶，换来了左天宝对马奶奶的孝，对喜儿的爱。马奶奶用她的大善感化了喜儿迷失的心魔，换来了喜儿的迷途知返， 幡然醒悟，也换来了今天的我。

换来了今天的乐龄芳华。我从到这个节目吧，一直没有给大家正式的介绍过我自己。记得第一天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我让大家知道了什么是乐龄芳华。乐龄的乐是欢乐快乐的乐，而乐龄的龄就是年龄的龄。这个词儿呢，是最早源自于新加坡，是对所有60岁以上老年人的一个别称。它所表达的意义就是开心，快乐的享受幸福惬意的老年生活。因为人生到了退休年龄之后，养儿育女的烦恼没有了，竞争激烈的工作放下了，那生命中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感，所以用乐龄来表达快乐人生和乐龄之命是再恰当不过了。而芳华这个词儿呢，它代表的是美好的青春年华，还寓意着积极乐观向上的态度，唯美的品格和修养。所以我提出乐龄芳华的真正意义，就是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用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去享受幸福无忧的晚年生活。乐龄芳华也是我要为之一生去完成的心愿，它也是我正在努力践行的事业。它是一个让所有的老年人都能够再次拾起曾经芳华绝代的激情，拥有健康的身体，享受快乐幸福的晚年。在这里的每一位老年人都实现了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在这里的老年人都已经成为了乐龄老人，实现了乐龄芳华。当然，这个事业在我刚刚发起的时候，很少有人支持我，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所要实现的这个敬老爱老的福利事业，仅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当我把这些年，把我所有的时间、精力、我的一切都投入到敬老爱老的福利事业当中的时候，刚开始我身边很多人都是不理解呀，他们说你到底为啥呀，你把你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老年人的事业里了，你还不求回报，你不图名也不图利，你倾其所有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入到老年人的事业里，你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呀？哎呀，为了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就像我们走在街上啊，如果你看到目盲的老人啊，他自己没有办法过马路，我们会扶他一把。你说我们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站在公交车上气喘吁吁的老人，我们会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他们。我们是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有人摔倒了，我们去扶他起来。我们又是为了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啊，做坏事儿的人啊，他一定是有做坏事儿的原因，而做善事的人，他从来不会因为是寻求一个做善事之后的结果。这叫做恶必有缘由，行善不求因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每个人也都有自己对人生的感悟，而我所做的这一切

都源自于我叫马玉坤。马是马奶奶的马，马碗穷的马。玉是穷字的另一种解释，美玉则为穷。而坤是乾坤的坤，厚德载物，大地母亲的坤。这个名字时刻提醒着我。我是马碗穷，像厚德载物的大地母亲一样，用善良的心、包容的情、慈母的爱养大的孩子。这是我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马玉坤。除了这个名字之外，我还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们一起给我起的，因为奶奶捡到我的那一天，正好是西藏山南大旱了整整一年之后迎来的第一场大雪。正所谓天降大雪，天降吉祥，瑞雪兆丰年，丰收好运连。于是大家给了我一个藏族名字，叫扎西桑格，代表的就是吉祥好运。是位汉族人的奶奶，又给我起了一个汉族名字，叫希尔。因为我是伴着瑞雪一起到来的，奶奶说这是喜从天降。这是上苍给他这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太送来的礼物，而这个上天赐给奶奶的这份礼物，终究是没能给奶奶带来惊喜。奶奶她终是没有等到她口中的喜儿为她尽孝，为她养老送终。这个喜儿就是我。我就是扎西桑格，马玉坤。奶奶的突然离世，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子欲养而亲不待。奶奶对我的疼爱，可以让她在80岁的高龄，拖着虚弱的身体。千里迢迢从西藏山南来到北京来看我，来看我这个到了大城市就因为虚荣心的作祟，面对那个重新给了我生命、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的奶奶，我竟然没有相认。生我喂养我，断食可报。生我养我者，舍命可报；为生我而养我者，何以为报？在我看来，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努力，去追求我认为富足的生活，然后在衣锦还乡为奶奶尽孝的时候，奶奶没有时间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奶奶再也不能像我小时候那样，站在敬老院的门口，等我放学了。奶奶再也不能，在我被敬老院里所有人误会的时候，趴在我的身上，替我抵挡咒骂和殴打了。奶奶再也不会在我放学回宿舍的时候，坐在宿舍楼前的长椅上，等着我把他介绍所有认识我的同学和朋友了。奶奶走了，她真的走了，她彻底的从我的世界里，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没来得及交代。

0: 来得及叮咛，没来得及让我尽一点点的笑，哪怕是一颗糖果，他就匆匆忙忙的走了。那一年我20岁，今天回想起来，已经是30年前的事儿了。我也快到了当年奶奶捡我的年纪了，可是时至今日，每当我说起这件往事的时候，心中对奶奶的思念。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0: 始终无法平复。奶奶养育我长大的这份恩情，更是永世不敢遗忘的。啊，实在不好意思，每当我说起。提起奶奶离开的这一段，我心里真是太难过了。50岁的人了，还是这样一激动就哭。大家也体谅一下我的心情。其实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我们就越能感受到父母对我们的爱。再回想小时候的事儿，总会有一个瞬间，让我们不自觉地流出眼泪。当你决定远行的时候，父母会反反复复叮嘱你，一路上要小心，要注意安全。赚钱别太拼命了，父母还会为你准备很多东西，就怕你饿了。他们担心你的安危，关注你所在的城市。也许你的父母是不善言辞的，但是他们时时刻刻都希望能听到你的消息，知道你们一切都好，他们就安心了。就开心了。你走得越远，父母的牵挂就越多。当你走得很远的时候，他们会理解你的难处，不希望你常常回家，不要你挂念他，甚至生病了也瞒着你，直到一病不起，还忍受着痛苦。在你面前都假装过得很好。当你突然回家的时候，看到生病的父母拖着病痛的身子为你开门的时候，看到他们流着眼泪责备你不该为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此时的心里是多希望你能多陪他们住几天。当你走进了大城市，找到了工作，当你想着等熬过这段时间，等自己买了房子，就把父母都接过来一起住，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的时候，父母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实现你的愿望。可是当愿望实现了，你在城里买了房子，父母却不愿意进城了，不愿意和你一起住了。为什么呀？他们怕你为难，怕你多花钱，更怕给你带来麻烦。你在城里苦苦打拼未来，父母在老家慢慢的等待变老。你忽然有一天发现，父母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了，甚至走路都一晃三摇，说话都咳嗽不止。 你的心里是痛苦的，因为你不知道此时的自己该如何心疼父母，不知道自己还能为父母做些什么。当你在城里买房买车了，存款也多了，也许父母已经不在了，所以有钱没钱常回家看看，因为家的炊烟在等你，因为父母一直站在村口等你回来。不管多大的风雨，都不能阻止父母站在村口等你。如果你现在给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你明天就回家，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会在今天就开始忙碌，为你准备你最爱吃的东西，然后明天一整天他们都会在村口等你回来。等你走到村口的时候，当你看到那对熟悉的身影的时候，赶紧跑过去叫一声爸妈，我回来了。等待你的一定是带着眼泪的笑脸，父母给予你的东西也许不多，但父母对你的爱胜过了爱自己，父母对你的牵挂胜过你对他们的思念。可是如果你让这个牵挂一直等下去，那等来的一定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孝顺父母真的不需要等待，也不能等待。城里的房子不大，但挤一挤还是可以容得下父母。你赚的钱不多，但是省着点花也能够养家。你的工作很忙，但是再忙都可以抽出时间给父母打个电话。

0: 欠奶奶的这份恩情，我是无论如何也回报不了了。但是敬老院里的其他爷爷奶奶还在，我要把我对奶奶的这份孝心回馈我敬老院里的其他爷爷奶，我要让所有的孤寡老人都能够享受有儿女陪伴的晚年。所以当我跟小叔把奶奶安葬在沈阳辽中潘家铺老家以后，小叔是送我回到了北京。在回北京的路上，我跟小叔也聊了很多。我说我从小到大都是在奶奶和敬老院里其他老人的精心照料下长大的，奶奶为我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委屈了，我却没有给奶奶任何回报，这个遗憾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还有小叔您，我上高中读大学花的这些钱，都是您在背后默默的，甚至是用命。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盛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而我却为了爱慕虚荣，深深伤害了您和奶奶的心。我不知道我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报答小叔你的这份恩情。在火车上，我也对小叔郑重表态了，从今往后我一定加倍努力，绝对不让您失望。我将来一定多赚钱，努力回报您对我的这份恩情，回报敬老院其他爷爷奶奶对我的这份恩情。小叔听了我的话，微笑着对我说，你能有这份孝心。
2: 北京时间21: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5: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4: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5: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4: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5: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我相信你奶奶九泉之下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娘这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但是她无论走到哪儿，都会用她那颗善良的心感染着身边所有的人，他对任何人所做的善举从来都没有想过回报。所以你也不要因为亏欠你奶奶，或者说亏欠我，让自己活得太累。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对你有恩，你要懂得感恩，要把这个恩情啊永远的记在心里。小叔会替你经常回敬老院去看望他们的，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学习。小叔这辈子没什么文化，也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是小叔知道，只有努力学习，掌握丰富的知识，将来才能更好的回报社会，才能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能对得起你奶奶对你的付出。在生活上、学费上，你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操心和顾虑，更不要为了提早赚钱耽误自己的学业。大侄女，你现在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我希望你未来的生活一

定要幸福，而这个幸福的基础就是多认字，多多的学习文化。小树的话从来就没有华丽的语言作为包装，他永远都是把自己想的直言不讳的说出来。我一边听着小树的话，一边流着眼泪点着头。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了，他又何尝不是我唯一的亲人？但是我知道，我想要回报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我想要回报供我读高中读大学的小叔，我想让所有的孤寡老人都享受拥有儿女陪伴的幸福晚年。我那个时候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儿，那就是努力学习，好好读书。更重要的是，撕下自己伪善的面具，用最真实的自己面对所有人。送别了小叔，我回到学校，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和补习生活。我要把我堕落这一年多的课程补回来，我还要把目前在学习的课程跟上。更重要的是，我的钱包里一直都带着小叔和奶奶在拉萨拍的那张照片，他们是我的亲人，他们是我引以为傲的亲人。当同学们看着带着黑纱的我的时候，关心地问我，这是给谁带的孝？我会毫无保留地回答他，这是我奶，是我的爸爸和妈妈。我是一个从小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我的童年少年都是在敬老院里，在一群孤寡老人的陪伴下度过的。我的爸爸就是我的奶奶，他用他丰富的学识教会我做人的道理。我的妈妈也是我的奶奶，她用她慈母般的爱呵护着我成长。我的奶奶叫马婉琼，她就是那天在宿舍楼下找喜儿的那位目盲老人。我就是她口中的喜儿，那个不孝的孩子。当同学和室友听到了我的身世之后，他们全都惊呆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我会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但是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我投来我曾经最怕看到的目光，这让我明白了，正视自己，撕下伪装，用真实的心去结交朋友，你得到的一定是真挚的友情，同样也有刻骨铭心的爱情。大二的结束前，我把大一没考过的两门课程成功的考过之后，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轻松。每天不用学习到深夜的我，可以用奶奶曾经教我做的手工换取一些生活费。尽管小叔每个月都会按时给我寄来生活费，但是彼时早已不再爱慕虚荣的我，穿着之前买的衣服就已经很好了。我不想让小叔那么累，我想把小叔寄给我的生活费一点点地积攒起来，等我毕业之后一并的交给他，到时候让他再给我找一个婶婶。因为奶奶对小叔的牵挂就是希望他能找一个媳妇儿，有一个自己安定的家。他有家了，我也就有家了，因为他是我的亲小叔，我唯一的亲人。这也算是我当年的一个小私心。总之，小叔的工作既危险又辛苦，他当年都快

五十了，整天骑马扬鞭奔走在西部四省，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把辛苦赚来的钱都给我汇过来。我想就算自己的亲生父亲也是做不到这样的。大二的暑假，我回了一趟西藏山南。小叔由于要做虫草生意，没有跟我一起。我用我自己做手工赚来的钱，给央吉阿姆、旺姆奶奶、伦珠奶奶，还有平措爷爷，这些敬老院里看我长大的老人，每人买了一套秋衣秋裤。在那个年代，他们都是光着身子穿粗布衣服，然后套上藏袍，裤子里更都是光着腿儿，所以一到冬天都需要把裤腿给扎起来。这回有了秋衣秋裤了，他们穿着不仅舒服，而且更加暖和。另外，我还给平措爷爷买了一把全新的口琴。大家看到我之后都非常惊讶，我还能回西藏敬老院去看望他们。他们认为奶奶不在了，并且安葬在了东北老家，我自然就不会再回山南了，自然就慢慢的把他们忘记了。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很多值得我们感恩的人，他们就像我们生命中的过客一样，帮助完我们就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人可能会把我们忘了，但是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在我们有机会有能力去回报他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就把这事儿做了，千万不要让善念的传递就停在我们这里了。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看到我到来时，他们惊喜的表情，激动的言语，让我深深感受到被人想念的幸福，还有爱和付出的喜悦。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我们开心的事儿，我们大家马上就想一想啊，它一定是我们帮助别人、爱别人的时候，而且这个帮助它一定是不求回报、不求得到的。那这种帮助，我们会收获快乐。你就像，我们把自己家院子种的蔬菜啊送给邻居的时候，邻居就说一声谢谢，就会让我们高兴一天，有没有？当我们把自己家果树上啊结的果子摘下来送给一些门前的小朋友，他们说了一声谢谢，我们也能微笑着说一声乖，但是心里其实早就乐开了花了，对不对？我们开车的时候啊，你路过过马路的人，我们停下来让他们先过去的时候，这个时候行人跟你示意招手，表示感谢的时候，我的心情一整天都会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愉悦。所以，爱、给予、帮助，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让我们开心的事儿，也是我们最容易做到的事儿。被爱是幸福的，这我体会过，爱人是快乐的，我践行着。平措爷爷见到我之后流着眼泪对我说，如果你奶奶还活着，她看到你现在这样一定会非常开心，一定会非常高兴。我也流着眼泪笑着对他们说，奶奶就是桑琪，她一定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你们也一定要好好的，我以后每年都会回来看望你们。央吉阿姆接过我的话说，对，扎西桑哥每年都会回来看我们的，
到时候

谁也不能缺席。不缺席，我们谁都不会缺席的。大家迎着央吉阿姆的话一起说。其实我们每一个老年人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最期盼的就是逢年过节孩子们欢聚一堂，但是也都害怕逢年过节，因为不知道这一次的分别，下一次会不会有人离开，会不会有人永远的缺席了。所以尽孝一定要趁早，因为父母真的不会一直等我们。就像我回到敬老院的时候，再也看不到那个目盲的老人，满头的白发，一身藏袍下穿着那条粗布的裤子，手里拄着早已磨亮的拐杖，站在风中等我回家的奶奶了。平座爷爷问我在学校的生活怎么样啊，和我的天宝小叔联系的频不频繁呢，让我不要忘了天宝小叔，我都一一答应着。央吉阿姆问我在学校有没有遇到心仪的男同学，毕竟在西藏到了我这个年纪的姑娘早已经当妈妈了。我泛红着脸没有说，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心里还真就住进了一个人，但是他的家境非常的好，而且各方面也都非常优秀，我总感觉自己配不上他，所以说就只能默默地把他藏在心里，没有对任何人讲过。他呀，是我上一届的学长，我大一入学的时候，他就作为学生代表去机场啊，接我们这些偏远地区坐飞机入学的新生。其实他就是我口中的校园歌手和运动男孩，只是那个时候的我还在被大城市的繁华所吸引着，被新鲜的事物所俘获着，我的内心也正在被虚荣心侵蚀着。我们平时的接触也都是在我和其他同学的陪伴下交流的。总之，那个时候每一次见到他，我都会有一种面红心跳的感觉。当时的我没办法形容那感觉是什么，就是特别期盼每天能见到他。包括我买了新衣服新鞋子，都特别想得到他的关注。可是直到奶奶过世，我都没有得到他的关注。尽管到了大二的下学期，我跟小叔回辽宁安葬了奶奶以后，每天都会在晚自习的教室里，在图书馆里见到他。但是当初那种心跳的感觉啊，已经就被我整日赶功课备考给冲淡了。我们的交流也没有任何增加，直到这一次在山南敬老院被央吉阿姆问起，我才再一次把这个埋藏在心里的那个男孩回忆起来。其实他的家境是非常优越的，父母都是公务人员，上面有一个姐姐刚刚参加工作，下面有一个弟弟正在读大一，姐弟三人的学习成绩都非常优秀。大家说，就像他拥有这么显赫的家世，而我就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怎么能配得上人家呢？对吧？所以说就把这份单方面的心上之情放在了心里。再就是由于奶奶过世之后，

我再也没有买过新衣服，再也没有刻意把自己打扮的像从前那样独立不群。每天除了功课之外呢，就是做点手工赚点生活费。对了，我还有一个很自豪的事儿啊，要跟大家说，那就是我是北邮第一个靠给同学洗衣服赚钱的在校生。要知道，1993年那时候啊，有一部分人他已经率先的富裕起来了，但是在大学的校园里啊，任何家庭都不可能给自己的孩子就买一台洗衣机呀、啊。那尤其是家住在南方啊、广东啊、江浙一带的这些孩子，家里已经很有钱了，但是他们不愿意自己洗衣服，尤其是北京的冬天。他们根本就受不了冷水，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赚钱了。我记得那是我从西藏山南敬老院回到北邮开始大三学年的时候，啊，我的室友也是跟着我之前一起挥霍的好朋友啊，李美玉。我记得她是给她男朋友在洗毛衣。一边洗一边抱怨，说我自己都没给父母洗过衣服，没想到竟然给这个臭小子洗上衣服了，这大毛衣太重了，再加上水一打湿就更重了。他当时啊就在那个水房里就嚷嚷，谁要是能帮他洗衣服，他就给谁5毛钱。93年5毛钱哈、啊，在食堂是能买一份西红柿炒鸡蛋外加一个馒头。我当时就把他手中的毛衣接了过来，然后就开始低头我就洗起来了。他一看我在洗毛衣，马上惊讶的就问我，扎西三哥，你不会吧？你缺这5毛钱吗？因为从我们开学第一天哈、啊、就分到同一个宿舍，一起出去玩，一起出去吃好吃的，买漂亮衣服。我们之前花钱从来都没手软过。

除了补习功课就是做手工，好不容易把之前落下的课都给补完了，怎么又洗上衣服了呢？这扎西桑格是钻到钱眼里了。我当时就笑着说，你不差这五毛钱，就一定有人缺这五毛钱，不然谁给你洗衣服呀？这叫市场经济，雇佣关系。结果呢，就从我开始啊，校园里还一下子就刮起了一阵洗衣服的风。外套、毛衣是五毛钱，衬衫、秋衣是三毛钱，裤子是两毛钱。啊，生意真不错。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大礼拜嘛，都是单休。我每到周日啊，我都拿着大小四五个盆儿，然后带着一大堆衣服，在水房一洗就是一天，能赚九块钱。这九块钱要是放到去年，它只够我和其他同学出去玩半天呢。但是现在我可以花三天了。哎，不过呢，伴随着大三女生宿舍有一个西藏的同学啊，有偿给人洗衣服这个事儿传开了，我也成公众人物了。走在校园里，曾经和我要好的同学渐渐的和我疏远了，他们感觉和我在一起有点丢脸了。但其实我早就看淡这一切了，我当时只知道努力学习，勤俭朴素，才能对得起当初奶奶对我的教诲，才能对得起小叔对我的资助，对得起敬老院其他爷爷奶奶对我的期望。就在我越发形单影只的时候，我当年情窦初开心里埋藏的那个人正在一点点地向我走来，他叫董建军，直到现在，他都是我心目当中最理想的、最优秀的、可以托付终身的伴侣。如果说最开始我会因为出身怕自己配不上他，现在我都已经成为全校公认的洗衣工了，那更不可能对这个董建军同学有任何的幻想。不过我们常说，虚伪的人得到的永远都是虚伪的朋友，真实的人交到永远都是真挚的情感。就像我刚上大一爱慕虚荣的时候，身边围绕的一群都是爱慕虚荣的朋友，但是当我不再隐瞒身份，我对他们说出自己是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的时候，他们对我的态度就已经开始改变了。尤其是我不再跟他们一起出去游玩，最主要的是我成为全校的洗衣工，还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学生的洗衣工之后，他们自然就跟我划清界限了。这其实吧，和人品也不挨着，只不过说他是每个人价值观不同罢了。但是相比那个曾经爱慕虚荣的我，我更喜欢真实的我，不戴面具的我。这个董建军同学呢，是在1993年的11月2号的晚上，就在晚自习的时候，他突然就找到我了，对我说出了我们第一次独处，第一次身边没有其他熟悉同学说的第一句话。扎西桑格同学你好，请问你明天能去我的宿舍取两件衣服吗？我有两件衬衫和一件毛衣想让你洗一洗。当我听到他的话的时候，我的心里既激动又尴尬。我可以给全校所有人有偿洗衣服，但是唯独这个在我心里偷偷喜欢了这么长时间的男生，我心里顿时觉得很尴尬，极其的别扭。我既期望我和他有单独相处的机会，又感觉

0: 这么美好的第一次谈话，竟然是这种结果。当时我就红着脸跟他说：“那明天中午下课之后，我去你宿舍去。”说完，我拿着书本，我就从自习教室跑出去了。第二天中午下课之后呢，我出了教室门，我就看到他站门口等我呢。然后我们就从主楼啊，一路沿着这个银杏小路走到了他的宿舍。一路上我是一直低着头啊，他也没跟我说话，但我感觉所有同学都在看我们。当时真的是特别害羞。其实从前我也去过男生宿舍取衣服，但是这一次的感觉是最特别的。现在我都已经50岁了，啊，再给大家回忆起那段过往的时候，这心里还是避免不了那种乱跳。爱人是快乐的，真是一点不假，啊，无论你喜欢的这个人，他喜不喜欢你，只要你跟他在一起，不管任何原因，你都会感觉特别开心。当我走到他宿舍的时候，我被大家关注的这个感觉就更强烈了，仿佛每一个走在走廊里遇到的同学，啊，都主动给我们让出一条路。我当时脑子里就不停地告诉自己，这一定是我的错觉呀，这是我自己草木皆兵啊。直到我就来到了他们宿舍门口，他跟我说他要去一趟厕所。宿舍有人就让我先进去，我听到宿舍里就一阵慌乱呢。再一看，他已经进厕所里了，我就站门口敲了敲门。然后我听到里面有两个男生说：“是扎西三哥给建军取衣服吧？进来吧，门没插。”当我打开他们宿舍门的时候，他们寝室4名男生突然间说着：“Surprise！” 然后就唱起了生日快乐歌，我当时就感到惊慌失措，我转身就想往外走，我看到在我身后的董建军，他手里捧着一个生日蛋糕，然后大家一起对我唱着生日快乐歌，我这一刻才恍然大悟。11月3号是奶奶见我的日子，也是奶奶给我定的生日。那一刻，我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各种复杂的情绪一起涌上心头，既惊喜又羞涩。双眼捂着脸，我就直勾勾的盯着那个蛋糕。这时候，董建军对我说：“扎西三哥，生日快乐！如果你愿意，我愿陪你度过你今后的每一个生日，做我女朋友好吗？”就这样，这个男孩彻底走入了我的生活，同时，他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北京时间21: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我奶奶今年70岁了，天天拉着小姐妹学习舞步。
10: 快来看看我们舞蹈队的演出服，
9: 喏，好不好看？总不忘支持老同学的新产业。
10: 小时候总给你点心吃的王奶奶，记得吗？开了个烘焙坊，这是他家的新品，哎，你快尝尝。
11: 欢迎光临。
9: 每天抱着手机乐呵，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心。
10: 你看我账号新涨了50个粉丝。哎，对了 ，AI 在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我想和他聊聊天玩。
11: 我在哦。
9: 年龄不是枷锁，是岁月练就的光与热。当我70岁的时候，也想活成奶奶的样子。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
12: 在这里，
8: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3: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14: 服务业是城市经济提质升级的关键突破口。温州市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温州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2.5%，十大行业七增三降，其中数字经济核心服务业营收增长13.1%，领跑行业大盘。数据驱动的新型服务业正成为温州产业升级最亮眼的增长极。近日，作为2025年温州市百项千亿重大建设项目之一，鹿城区康阳小镇核心项目鹿城区养老服务中心1期正式投入试运营。该中心坐落于鹿城区双语街道双澳西路西侧，项目1期总建筑面积达55782平方米，规划建设养老床位822张，目前已投用200余张。作为浙江省单体规模最大的养老机构之一，该中心集养老、医疗、康复、护理于一体，可为老年人提供就医零距离、陪护全天候的综合康养服务。
8: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途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15: 男人在榻上坐着，女人在地上跪着，这叫男女平等。有幅画让一个成语直接有了画面感，来看看五代魏贤的《高士图》，这就是古代恩爱夫妻的模板。有一个成语就是夸他们的，叫举案齐眉。话说东汉隐士梁鸿的妻子孟光，不仅又黑又胖又丑，而且力大无穷，可以举起石臼，是一个张飞一样的女子。30岁还没嫁出去，这在当时来说绝对是晚婚。家里人问他，你到底喜欢谁呀？他说要嫁就嫁梁鸿。 当时有好多人家都想把姑娘嫁给梁红，梁红都拒绝了，但听说孟光喜欢自己，立马去提亲了。没办法，月老给他们绑的红线是钢筋的。后来俩人隐居起来，梁红曾经给人打工舂米，老板看到他每次回家，妻子都是把盛好饭的托盘举得跟眉毛一样高，以示尊敬，整个人惊呆了，从此认定梁红是位高人。画里也是这么表现的。该如何形容一个人的品德高尚呢？您看画里这哥们儿头上是什么呀？峰峦雄伟，哎，这就叫高山仰止。要问梁红的品德有多高，看这幅画就成了，像山一样高，再往上还往上，高的纸都快不够画了。还有更高的呢，这幅画得到过两位知名皇帝的点赞，一位是宋徽宗，另一位是乾隆。本来是个立轴，后来宋徽宗收藏的时候重新装裱，改成了横卷，然后用瘦金体的字把这幅画的名给定了。您看魏贤高士图梁伯鸾，然后再往下一点，您就能看到乾隆写的神字了。他们认可这幅画，也认可画里的夫妻关系。古人认为夫妻就该是如此相处，男尊女卑。这就是典型的父系社会，但我们也经历过母系社会啊，女尊男卑。追根溯源，也许根本原因就在生产方式上。母系社会依赖女性，父系社会依赖男性，哪个性别在当时的生存问题上占据绝对主导，那么谁的地位就会更高。如今为什么男女平等了呢？除了文明意识的进步以外，还因为女性在同等条件下已经可以创造出和男性一样的价值了。与古时相比，巾帼的确不再让须眉，所以这份尊重是他们自己赢来的。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在明朝，真的有人凭空飞起，然后被画下来了？来看看明代唐寅的《梦仙草堂图》，您看这位，他飘了，真的飘在这崇山峻岭之间了。注意看，这个人正在回头望屋子里的人，看帽子和衣服，天上这位和屋里这位很可能是同一个人，不然就是俩人撞衫了。话说这种事情真的存在吗？这人是谁呢？先看画名《梦仙草堂图》，这画的是一个草堂，某个人的家。再看落款，晋昌唐寅为东原先生写图，这是为东原先生画的，画的是东原先生的家。好家伙，青天白日当着唐伯虎的面飞升，这似乎不大可能吧。所以这幅画画的内容也许并没有发生过，即便按照基本的逻辑它也说不通啊。您想啊，如果这幅画是唐伯虎为东原先生画的，那么东原先生就是唐伯虎的甲方，那如果甲方飞走了，唐伯虎画好了给谁呢？画家之所以这么画，主要凸显的就是东原先生在自己心中那伟岸的形象嘛。就连唐伯虎都得叫他一声先生，他真有这么厉害吗？接下来咱们就盘一盘他的身份。在明代陈赫写的《海桥先生集》里提到过一个很有趣的人，他叫汪东元，隐居于元东，故号东元，梦想成仙，别号梦仙。东元梦仙，这幅画正好叫《梦仙草堂图》，您看全对上了。如果汪东元就是这个东元先生，这一切似乎也就合情合理了。哎，其实合理不了一点，因为这幅画压根儿就不是唐伯虎画的。
2: 虽然目前大家还普遍认为这幅画是唐伯虎的作品，但经过我的调查研究，发现真相也许未必如此。
0: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要从这幅画的另一个题跋说起。说起来，这个题跋真的很不对劲，它夹在其他的题跋中间，可是既没有铭款，也没有印章，好长时间都没人能猜得出来这题跋到底是谁写的。而且题跋里的内容也非常诡异，其中有一句说，东元兄少与鱼游，即闻梦仙之事，说汪东元小时候跟我一起玩，就听说梦到仙人的事情了。写题跋这人说的好像跟汪东元很熟一样，这人又是谁呢？其实他就是陈赫。把这幅画的题跋和陈赫牡丹图里的字一对比，就知道有多像了。陈赫在自己写的《海桥先生集》里也承认了，他跟汪东元关系很好，年龄相仿。这时候咱再盘东元先生的信息就有依据了。没错，虽然汪东元的信息少，但陈赫的资料多呀。根据史料，唐伯虎比陈赫大30多岁，也就是说唐伯虎比汪东元也要大30岁左右。那唐伯虎称汪东元为先生，这就不太合理了吧。而且有人特意把陈赫这篇题跋的铭款和印章裁去了，仿佛就是为了掩盖唐伯虎和他们巨大的年龄差。而如果唐伯虎不会称呼汪东元为先生，那这幅画本身也就不成立了。再加上这幅画的画风看着也不像是跟唐伯虎有关系的，种种迹象都表明唐伯虎貌似并没有参与过这幅唐伯虎的作品。
2: 没想到吧，近距离观察国画居然能有这么多的故事。不过以后大家都有眼福了，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今天正式在杭州良渚开馆了，馆里的收藏可太多了，一次包您看个饱，有机会必须得去瞧瞧。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画的楚河说话。

0: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新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故事。
1: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上班时，
3: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2: 回家时，
4: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2: 出差时，
5: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2: 妈说什么？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4: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3: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4: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

0: 但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2: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万兆美好家，一人付费全家享，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5GA 极速网络及超值 AI 应用。
1: 8K 视听更流畅，云游戏更尽兴，全屋智能一呼百应，开启全场景万兆美好生活。
2: 浙江电信万兆家庭招募活动已全面开启，美好生活快人一步。
1: 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5: 哎呀，
4: 来站这来笑一个，来

0: 边上站着，一二三，
1: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0: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
1: 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啊，我的皮肤怎么了？
2: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0: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3: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七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

0: 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想吐痰。
4: 吐就吐呗，像我
3: 臭斗猪不能随地吐痰。
4: 那吐哪儿？
3: 小小一口痰，细菌千千万，脏了环境还影响健康。
4: 我知道错了。
3: 讲究卫生好习惯，请勿随地吐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

0: 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永商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英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英。
3: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2: 16米，你离文明不过是5层楼的距离。
3: 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4: 哎呀，没事儿，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2: 1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5: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这味儿。
2: 12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6: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7: 哎呀，不用不用，就2分钟的路程。
2: 22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0: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9: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我吃完了，走吧。
2: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1: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3: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1: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4: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5: 您请进，这边请。
2: 没事，多点点。
1: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不剩，太香了。
5: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Le parchemin à toile numérique, l'ancienne civilisation du Zhejiang.
2: Mon Dieu! Je suis assise dans mon appartement à Paris.
3: 我坐在巴黎的公寓里，手指一点，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
4: 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5: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6: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 区三排12座。
7: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绸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0: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2: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啊，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0: 北京时间18:00
3: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啊？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啊，不要迟到了，先走了。
4: 省里送戏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5: 嘿，妈妈，我要去跟纳戏。
6: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7: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8: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1: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9: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10: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11: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
12: 其实我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0: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13: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0: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1: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0: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1: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0: 生活不是冲刺跑，
1: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0: 书写美好的人生。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2: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一样，我这老花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就是这腿脚它不争气呢，不然真想再去湖边走走啊。
3: 小智，帮我们规划一条从家到西湖断桥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要少走路多看景的。
4: 好的，已为您规划好水上巴士加电瓶车的无障碍路线。
2: 嘿，这电视成精了，比我儿子还懂我，这个方便呢。
3: 爸，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
1: 小智小智，我的走遍浙江研学作业就差印到山的火山岩资料啦。
4: 明晚八点的名师空中课堂地理专场已同步开启。
5: 从看电视到用电视，智慧客厅蓄势待发。电视不再只是一扇看世界的窗，更是一双用来经营美好生活的手。城市的智慧一定会让家的边界无限延伸。智慧广电，智享美好，共赴未来。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张，咱社区搞的适老化改造2.0用上 AI 了。
2: AI 咱可百弄不来，别越改越麻烦。
3: 爷爷，注意前方地面湿滑，小步慢走更稳当。
1: 听听，这是孙女儿给我手环装的 AI 防跌倒程序，上次浴室漏水要不是她及时提醒，我差点摔了。
2: 还有这功能？还有别的不？
1: 多着呢，楼里头的孙子给他装的那智能药盒，你听。
4: 爷爷，该吃降压药了，每日一次，记得用温水送服。
1: 还有我孙女儿装的视频机器人，一键就能和儿女视频呢。
2: 哎呦，这 AI 科技太贴心了，
1: 这些设备里都是他们的孝心。
5: 爷爷奶奶，这些 AI 小助手会像我们一样陪着您，您的每一天我们都记在心上。
0: 科技向善，温暖相伴，让科技创新与人文关怀交融，让智慧生活更有温度。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场越剧《我的大观园》首部场均票房超百万元的中国戏剧作品，45岁以下观众超80%。
2: 平时是在英国伦敦工作和生活，这次是出差回国，打算把小百花所有的越剧都刷一遍。
1: 越剧引人入园的魅力在哪里？是经典 IP 的青春演绎。
3: 这个本子写得太好了，非常的现代。四个月的排练，不断地去挖掘人物的性格，加强节奏。
1: 是先锋视觉语言打造的新东方美学，
4: 想把越剧的传统保留下来，创造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视觉体验，到最后做出来运动中的阶梯和灯光多媒体的配合。
1: 是全体演职人员的走心用情，
5: 虽然是陈军滚下来的，这份心疼也不是说单给陈军的，他也是对贾宝玉的，我觉得这个是共情的。
1: 这里有好戏，青春又芳华。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这里是您的行车安全助手小智。当前方道路畅通时，您是否习惯松开方向盘低头刷手机？
2: 注意，您的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搭档，系统能协助刹车转向，但责任主体永远是您，驾驶人。
1: 脱手脱眼风险三重警告，交通事故伤亡风险、民事赔偿、扣分罚款，严重者或涉刑事责任。
2: 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双手握稳方向盘，视线向前看，您的专注才是真正的智能护航。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的阳光洒进窗台，一只小手轻轻拽住你的衣角，
2: 妈妈，
1: 那一刻疲惫变成了嘴角上扬的理由。
3: 深夜加班回家，桌上的话歪歪扭扭地写着
2: 爸爸你
3: 爸爸辛苦了。原来有人一直在等你点亮他的宇宙。
1: 生命是一场奇妙的相遇，他的第一声啼哭，第一次大笑，第一句我爱你，
2: 我爱你，
1: 让平凡的岁月有了星辰般的闪耀。
4: 生育不是负担，是爱与未来的双向奔赴。
5: 国家护航，
4: 政策暖心，延长产假，
5: 生育津贴，
6: 育儿补贴，
1: 让每一份期待都有坚实的依靠，
7: 孕育希望，接力未来。你的选择终将汇成时代的回响。

去做时光里匆忙的我们，你会遗憾吗？爱人啊，你笑出泪花。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3: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3: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3: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3: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
4: 康乐养天年。
5: 健康公开课，
4: 百岁养生经，
5: 让长寿有道，
4: 乐享百龄。
5: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8: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馅儿马玉坤。昨天呢，跟大家讲到了我和初恋相遇的故事。30年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来，和我这颗小心脏啊，仍然是会不自主的就乱跳。被爱是幸福的，爱人是快乐的。其实我们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

在你的人生中，你认为最快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有人说是结婚的时候，有人说呢，是第一次当爸爸或者是当妈妈的时候，还有人说是自己远在外地工作的孩子，突然回家看望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哈，无论大家是怎么回忆你快乐的时候。一定是你发自内心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从产房护士的手中接过自己孩子的时候，你看着他还未睁开的双眼，你的脸上一定会洋溢着甜蜜的喜悦。而这种喜悦，是因为你的爱有了寄托，你的生命有了延续。当你看到身在远方工作的子女突然回家的时候，你一定会流露出幸福的泪水，因为那是你源自心底的爱给你带来的快乐。而我成年之后的幸福，是建军给我的，那是在1993年11月3号。真的，连我自己，我都忘了那天是我的生日。我的学长董建军，他用让我有偿洗衣服为理由，骗我去了他的宿舍，给了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生日祝福。他要陪我度过我今后的每一个生日，他要让我做他的女朋友。当时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从我上大一，更准确的讲，是从我入校的时候，我就一直关注的优秀的学长，他竟然主动的追求我了。这种幸福的感觉来的太不真实了，我不敢相信他对我说出的承诺是否是发自内心的。于是呢，他对我说完要我做他女朋友的时候，我马上夺路快速跑出他的宿舍，一口气跑回了教室，然后不停地翻书，不停地背诵考试内容，反复地劝说我自己，这一切都是假的。这种幸福绝对不可能落在我扎西桑格的头上。那天下午，我就是在这种混乱的思绪中度过的。下课之后，我也没有去食堂吃饭，而是在教室里静静地坐着，心里想着，奶奶离开我了，小叔还有很多工作，敬老院里的其他爷爷奶奶距离我那么远，我根本就没有人去倾诉。我当时根本搞不清那到底是喜悦、快乐，还是惊恐、错愕的心情。我那个时候真是太想念奶奶了，太希望奶奶在我身边了，听我倾诉内心的复杂。就在这个时候，他来了，董建军来我们的教室了。他看着我，当时他一定是看着我的。一步一步地走到我身边，然后缓缓地坐下。我低着头，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他坐下之后，清了清嗓子，真的，他当时清嗓子的声音都让我坐立不安。然后他缓缓地对我说：“扎西桑格，我今天中午做的太唐突了，但是我想让你知道。”从我第一次在机场接你来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注意到你了。包括你每天放学之后从哪条路回宿舍，你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总喜欢坐哪张桌子，你们每周日都去哪玩儿。我认识你身边的所有同学，也只是为了想了解你日常。但是那个时候的你，总给人一种高高在上、不好接触的感觉。
而且接下来你所做的一切呢，是越来越让我看不懂，让我感觉你越来越虚荣，以至于读大二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刻意的回避你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你哭着跑出教学楼，然后从你同学口中得知你家里出事儿了，包括你回来之后带着黑纱，而且从那以后，你每周的周一到周六晚上6点都会准时来到教室上晚自习，9点准时回宿舍，走的都是银杏小路。周日你一整天都会泡在图书馆，永远都是坐第二排书架后面的第二张桌子，有时候中午饭都不吃。包括你做手工、做洗衣工，我都知道。你的室友说你变了，变得不合群儿了。但是在我看来，你不是不合群儿，而是你不再虚伪了，你不再那么累的伪装自己了。你终于让我看到了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那个真实的扎西桑格了。当我听完建军讲的这些话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我每次都能在晚自习的教室里，每次都能在图书馆里见到他。现在想一想啊，缘分真的很奇妙，他总会不早不晚的，在恰到好处的时候出现，让你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如果早在1年前我们就对对方坦白，那我相信我们一定走不到现在。如果晚1年他再对我说，那我们也一定不会走得长远。那一年我读大三，他读大四。对于他来讲，如果说这一年他不对我说出那番话，估计我一辈子都不会再听到了。因为在那个年代很多在大学谈恋爱的伴侣，都会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分道扬镳。而当年对于我的学长董建军，他大四毕业之后，也将走入社会参加工作了。所以说是那一年他不说，那么等他毕业之后，就更没有机会说了。其实啊，你看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它都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会住着一个人，我们也都会幻想着见到他以后要对他说很多话，但是每一次见面都张不开嘴。结果等着等着，就彻底错过了。这世界上最痛苦的事儿就是等待。有多少青春年华在等待中慢慢变老？有多少耄耋老人在等待中离去？对待爱情，我们不能等；对待孝顺，我们更不能等。等我有钱了，我就娶你；等我退休了，我就陪你。但是，当你什么都有的时候，你突然发现等你的人不在了，他一定是带着遗憾走的，而你也一定带着悔恨活着。所以，我希望我们无论是对伴侣的爱，还是对父母的孝，都一定要尽早尽快的去做，千万不要让你最在乎的人等你太久。相比爱情，我是幸运的，在心里等待了2年之后，等来了建军对我的表白，让我收获了爱情。在我们那个年代的爱情是纯真的，是质朴的，是不会掺杂任何虚伪的花言巧语的。他了解我的一切，他知道我是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他知道我的心愿，并愿意帮我实现。

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话。两个分开的人若是想念对方，那么交流的方式就是写信。一封信一来一回，最少需要10天的时间。而在这10天的时间里，等待、思念就像一块吸铁石。他会把两颗心牢牢的吸引到一块儿，就像我和建军一样。在我们互相爱慕对方2年之后，我们终于走到了一起，每天一起去食堂吃饭，一起上晚自习。他送我回宿舍的路上，四下无人的时候会拉着我的手，然后偷偷摸摸的走完这一段路。那个年代呀，谈恋爱就像做贼一样，生怕被其他人看到，投来异样的目光。你看，像现在的年轻的伴侣，拉着手、挽着胳膊这种亲密的举动，在我们那个时期根本不敢做。就这样，我们在1993年的11月3号那天确立了恋爱关系。当时虽然是提倡自由恋爱，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思想，还是深深的刻在国人的骨子里的。尤其是对于我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能不能得到建军父母的认可，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于是我们便约好了，在1994年的元旦，去他家里见父母。建军的家呢，是在北京后海的一处四合院里。原本这个院子呢，还住了其余的3家。啊，后来呢，就赶上了80年代的出国热，有2家就把房子啊卖给建军他们家了。还有一户呢，他们是去深圳做生意了。临走的时候，就把钥匙留给了建军他父母，让帮忙啊照看点房子。所以说，这一个四合院就剩下建军他们一家了。这老北京的四合院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哈、啊？他们那个大门呢都不大，门槛还特别高。啊，你要是说两个人呢，一人抬一台自行车。那你这个门儿你都进不去了，你挺窄的。进了这个大门呢，它是有一条3米多长的过道，然后拐个弯儿呢就到院子里面了。南面呢是有3间房，西面有2间房，北面也有3间房，但是东面呢是一堵墙，墙上的月亮门儿啊是让人用砖给砌上了。其实建军家他这个四合院呢，就是当年老北京那些大户人家的一个西小院儿。建军他母亲说呢，他们家住的这个院子，当年的大财主家安置姨奶奶住的偏院偏房，后来解放了，就分给老百姓了，就一人一间。再后来，有的人搬出去了，这间房也就卖了。他家就这么一间一间的买，现在这院子里就剩下南面这3间不是他们家的，其余的都是了。这青砖青瓦的四合院，门和窗棂上还雕着精美的图案，院子中间有一棵大槐树。还有2、3棵枣树和石榴树，槐树下面呢是有一个自来水管，旁边用水泥砌了一个四方的洗手池，早晨洗漱啊、洗菜呀、啊，都在这儿接水。我刚到建军家的时候呢，他母亲正在洗手盆这儿洗菜呢。看到我之后，就马上把菜放到了那个洗手盆上，两只手在自己的围裙上就擦了一下，径直走到我身边。我叫了一声"阿姨"，他母亲笑着答应了一声，
就充满喜悦地握着我的手，然后仔细端详着我，一边端详一边笑着说：“哎呀，这姑娘长得真俊呐，这大眼睛、大脸盘、小鼻子、小嘴儿的，我家建军可真有眼光啊。”正在我不好意思的时候，又听见一个女生说：“哎呀，老太太，你别把人家姑娘吓着了。”我随着声音看过去呢，一个长相清秀的女人倚着北屋门口，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说着话。建军扬了一下头对我说：“那是我们家大小姐，我爸爸的掌上明珠。”我马上就对她说了一声：“大姐好。”这时候她大姐一边答应着，一边向我走过来，然后拉起我的手说：“走，去我屋坐一会儿。”我说：“不了，姐姐，我先帮阿姨洗菜吧。”姐姐马上高声说：“哪还用得着你呀、啊？让建军、建国他们两个干去。”然后就喊：“董建国，你别在屋里偷懒啊，快点出来见人。”这个时候呢，我看到从西屋出来一个跟建军长得特别像的小伙子，高高的鼻梁，浓眉大眼的，挠着脑袋笑嘻嘻的对我说：“姐姐好。”我也说了一声：“你好。”然后建军母亲呢就对我说：“你先跟建雅去他屋里坐坐，我这儿啊就让他哥俩帮忙就行，等一会儿你叔叔回来了让他做饭，咱们娘仨聊天。”我看了一眼建军，建军就点头示意我跟大姐去。就这样，我跟着建雅姐去了他的屋子。建雅姐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毕业后留校了，当时正在考博士。在她姐姐口中，他们家建军读高中的时候，要不是堕落了一年，一定能考上清华大学。而建军的弟弟建国就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但是在她姐姐眼里，建国就是个书呆子。考入清华大学的书呆子，这是一个什么家庭啊？原本在西藏山南，我能考入北邮，就已经成为敬老院乃至整个泽当镇的骄傲了。没想到在建军他们家，我原来是学习最差的那一个，这不由得让我担心起他们的家庭能否容下我这个在西藏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就在我因为这个事儿陷入沉思的时候呢，建雅姐问我：“家里都有什么人？父母都是做什么的？”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还好姐姐的问话呢，被赶回来的建军爸爸给打断了。姐姐听到爸爸回来了，快速地跑出屋子，然后一把搂住了爸爸，一边接过爸爸手里的公文包，一边说：“董大教授，咱们家今天来了一个贵客，你大儿子把他女朋友带来了。”建军爸爸说：“我上周就知道了。”我站在门口看着跟建雅姐站在一起的建军爸爸，弱弱地说了一句：“叔叔好。”建军爸爸马上对我说：“你好，扎西桑格同学，欢迎你到家里做客。”说着话呢，就去水池旁边洗了洗手，然后把建军妈妈的围裙解下来，扎到自己腰上，让建军妈妈陪我到屋里去聊天。接着就带建军、建国去厨房做饭了。哎呀，接下来就到了我有生以来最紧张的时候了。建军妈妈和姐姐你一言我一语的就给我讲述着建军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孩子他都会经历青春期叛逆的这个特殊时期，还是说我跟建军就是冥冥中注定的一对儿。他从小到大呢都是街坊四邻和老师口中那个懂事儿听话的孩子，那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母亲是高中老师，
父亲是大学教

还给阿姨气出了心脏病，险些要了命。也正是因为这次变故，让建军得以迷途知返。虽然没能考入清华大学，但是他顺利地考入了北邮，成了我的学长，成了我的恋人。听了阿姨的话之后，我也回忆起自己在高三那年，因为自认为的自卑心理，影响了高考的正常发挥，最后没有考入清华大学。那么既然我们曾经都迷失过，既然我们也都为了自己的迷失付出了应有的代价，所以面对任何问题的时候，我都不会再次隐瞒了。因为我相信，只有用真诚才能换回真诚。所以当阿姨问我有关我出身的时候，我没有做任何隐瞒。我把我在敬老院里长大的经过，我被一个目盲的奶奶养大的经过，还有我上高中上大学都是奶奶的干儿子，我天宝小叔资助的。我是在三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组成的家庭中，我是在没有任何亲属关系的敬老院里，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等等与我有关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说给了阿姨和建雅姐。而当我这些经历都说完之后，阿姨和建雅姐刚才那种滔滔不绝、此起彼伏的谈话声一下子就消失了，两个人的表情无比的骇然。过了好一会儿，阿姨才对我说，那你天宝叔现在做什么工作？在哪里上班啊？我又如实地把天宝小叔他在西部四省从事的牛啊、马呀、啊、鹿啊，还有虫草的生意告诉了阿姨和建雅姐。建雅姐听完马上对天宝小叔的生意产生了兴趣。他问我在西部做牛马生意，是不是要赶着牛马走啊？是不是像电影里佐罗那样戴着帽子骑着马？看着建雅姐无比的求知欲，我就给他把在西藏的高山、草原、沼泽、戈壁以及沙漠赶着这些大牲口迁移的辛苦讲了一遍。就在他津津有味地听我讲的时候，阿姨让我和建雅姐先聊着，她要出去看看叔叔的饭做得怎么样了，然后起身就出去了。我也站起身目送阿姨走出了房间，然后就又在建雅姐的催促下呢，继续讲天宝小叔的工作经过。可能对于建雅姐这种一直居住在大城市的人来说，他们根本无法想象在祖国的西部生活着一群怎样的人民。他们以放牧为生，骑马驰骋，爬雪山，挖虫草，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技能。而且像我这样能够走出西藏来到北京上学的孩子是非常不容易、非常少的。他们有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西藏，没有走出过青海，他们也根本想象不到大城市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就在我跟建雅姐讲天宝小叔和西藏的景象的时候，建国过来叫我们过去吃饭。等我走到屋里，就看到建军的脸色有些不对，叔叔也尴尬地招呼我坐下。然后吃饭的时候呢，阿姨先是问建雅姐博士备考准备的怎么样了，说你要想留在北师大教学必须拿到博士学位，你爸爸是大学教授，你妈我是高中老师，所以你绝对不能比你

父母差。说完，静雅姐又对着我说：“姑娘，我家建军是咱们家里学习成绩最差的，原本能考上清华的，就因为高中的时候学习不努力，结果考了一个邮电大学。明年大学毕业之后，还不知道会分配到哪里呢。等你毕业了，也得分配工作。这要是能在一个城市倒是好，要是不在一个城市，可就遭罪了。”我听了阿姨的话之后，看了一眼低头吃饭的建军，然后点点头说：“是的，建军下学期开学就会有单位过来要人了，到时候可能会分配得很远，我也努力学习，争取跟他分到一座城市去。”在那个年代的应届毕业生呢，都是有安置卡包分配的啊，也就是说所有的大学毕业的这个学生都不愁没工作，不愁没有铁饭碗。尤其是学习成绩优异的，会有很多用人单位到学校来抢人。所以如果我想和建军分配到一个城市，那我大四就得努力再努力，争取有机会呢让用人单位来争抢我，这样我就有机会选到建军分配的城市，在一起的几率还要大一点。可是当我说完这句话之后，遭来了阿姨的冷笑：“邮电学院还真没听过有哪家国营单位去北邮抢人的呢。”叔叔马上说：“先吃饭吧，吃完饭再聊。来，扎西同学，尝尝我做的拔丝地瓜。”就这样，第一次与建军一家人吃的团圆饭就在这种气氛中度过了。我知道阿姨一定是对我的出身产生了看法，就像我当时想的一样，我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怎么可能配得上这样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呢？所以回到学校之后，虽然我心里依然深爱着建军，但是我内心的自卑让我有意无意的就渐渐的疏远他。其实建军也马上感受到了我的顾虑，但是从小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长大的孩子，深受传统教育的熏陶，再加上他也曾经迷失，所以他对母亲的话自然是言听计从的。以至于在寒假之前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过多的交流。我寒假的时候呢，我也没有选择回西藏山南，尽管天宝小叔给我发来了电报，让我过年回拉萨，并告诉我他在拉萨已经安家了。其实自从天宝小叔跟次丹多姐开始做生意以后，小叔的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好，收入也是一年比一年多。这次在拉萨安家了，想让我跟他一起在拉萨过年。可是当时的我呢，就只想通过这一个寒假多多查询一些资料，为自己大四的毕业论文做好准备，争取在毕业之前能给自己争得一个优先选择工作城市的主动权。于是当时的我就拒绝了天宝小叔的好意，整个寒假都是泡在图书馆里。在这个过程中，有关于社会科学、经济学、农业科学还有自然科学的相关书籍，我几乎都看了个遍。每天150,000字的阅读量，让我积累了很多新行业的知识。真的，那个时候啊，电脑没有这么普及，所有的日常的琐事、学习资料都必须在自己的脑子里记着。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当年啊，手机没有存储电话号码功能的时候，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都能记很多人的电话。但是等到手机能够储存电话的时候，

我们还能记住几个人的电话呀？人身体上所有的器官，只有大脑是越用越好用，越记东西，脑袋就越好使。这个事儿啊，它跟年龄不挨着，主要是自己的学习能力和用心程度。我那个时候呢，是除了睡觉之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我知道，只有自己的知识储备多了，才能在离开学校之后很快地适应社会的发展。1994年的暑假前，建军兴高采烈地找到我，说他被北京邮电局录用了，毕业之后就去邮电局上班。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非常高兴，他还跟我说，这回自己能赚钱了，以后就让我努力学习，争取也能留在北京。如果也能进他们局里，那等我毕业了，他就跟他父母谈论结婚的事儿。我当时心里真是非常高兴，但是表情上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对于我来说，想要毕业之后留在北京，简直是痴人说梦。果不其然，大四寒假前，我只收到了济南邮电专业对口单位的录用通知。虽说毕业之后拥有一个铁饭碗是绝对没问题了，但是如果我要选择去济南，那我和建军这种两地生活一定是长远不了的。可是当时的我真的是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于是大四寒假的时候，我选择回到西藏，我要看望两年多没见的天宝小叔。一方面是告诉小叔，我现在根本花不了他给我汇的这么多钱；二来也是想看看小叔现在生意做得怎么样了，他是不是怕我在学校受委屈，所以就一直委屈自己。也许他的生意做得真没有他跟我说的那么好。毕竟奶奶活着的时候，小叔就曾经为了赚钱去雪山挖虫草，差点丢了性命。现在奶奶不在了，我不能再让小叔再为我出现任何闪失，受任何委屈。毕竟他也50多岁了。第三就是我要回到敬老院，看望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爷爷奶奶们。因为我知道，年龄越大的人对待亲人的想念之情就越深。当年住进敬老院的人都是孤寡老人，他们无儿无女。我这个从小从敬老院里长大的孩子，更像是他们的孩子一样。上一次我也对他们说，每年都会回去看望他们的。信守承诺也是做人的根本嘛。于是我在1995年的1月20号坐飞机就回到了拉萨。当时是小叔去机场接的我。这两年多没见，我差点没认出来我的天宝小叔。他比奶奶过世的时候要年轻许多，虽然脸上满满的高原红，但是皱纹不是特别多，而且头发也没有多白，最主要的是穿着一身羽绒服，里面还穿着一身西装，站在接机口举着扎西三哥的牌子。我戴着黑色墨镜，拎着皮箱，悄悄走到他跟前。他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微笑了一下，又举着牌子向人群看去。小叔竟然没有认出我。我清了清嗓子，用藏语说，请问您是左天宝吗？小叔这才愣了一下，看了看我。我摘下墨镜，看到小叔黑红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这大姑娘两年不见，真是越变越俊了。小叔都认不出你了。
然后把牌子丢一旁，接过了我的皮箱，打了一个出租车，就一路来到了小叔家。这一路上啊，我一直调侃小叔的穿着，小叔也是笑着说，这还不是为了见你特意打扮的，也不知道好看不好看，反正次丹多杰他们都弄了这么一身儿，方便做生意。然后小叔也问了我在学校的情况，我把已得到济南邮电部门的录用通知跟小叔说了，小叔听完非常高兴，说奶奶如果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我们就这么一路愉快地聊着天儿，最终到了小叔家。一到小叔家真把我震惊了，一座极具藏族特色的石砌二层楼房，一进大门就看到一堵迎门墙，墙上彩绘着敦煌飞天图，绕过迎门墙呢，就进了院子里了。东面一排三间的平房，一间是仓房，一间是厨房，还有一间门房。厨房里有两个跟小叔年纪相仿的阿妈在张罗着饭菜。当时看到这情景，我就很纳闷，小叔家也没有其他人了，怎么厨房还需要找两个人来做饭菜呢？不至于为了欢迎我搞这么隆重吧。正在我想问小叔的时候，我被小叔家的房子又给震惊了。小叔家的一楼有一个开放式的大客厅，门廊里都是用木料雕刻的立柱，立柱呢都是用蓝白漆料漆的一层绘画。客厅的正中央呢是有一张八仙桌，桌子两旁各放了一把太师椅，左边墙边放了一张床榻，床榻上铺着牦牛毛编织的毯子，右边是上楼的楼梯。客厅后面还有一个大餐厅，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摆了十把小椅子。我还没来得及为什么吃饭要用这么大餐桌，小叔就笑着指引我上二楼继续参观。到了二楼以后呢，仍然是非常宽敞，和一楼的面积差不多大。二楼呢是被小叔隔成了很多个房间，每个房间里家具、床铺、陈设基本相同，干净又整洁。尤其是小叔让我看到二楼最里边的那间房子的时候，我推门一看，鼻子一下子就酸了。这间卧室跟我当年住的敬老院一样，靠墙有一堵双人炕，炕的对面还有一张木质的单人床，只是从前放破柜子的地方放了一张梳妆台，梳妆台上还有一张小叔和奶奶在拉萨照的照片。教授说，当时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就按敬老院的摆设动了一下，如果我不喜欢可以改。我擦了一下即将流出的眼泪，不住地点着头对小叔说，喜欢喜欢，就像小时候和奶奶在一起生活是一样的。我知道小叔这么做真是用心了。于是我把我的皮箱放到了屋里，小叔就带着我到一楼的客厅。可能毕竟是两年多小叔没见我了，跟我说话每一个举动，脸上洋溢着那种和蔼的笑容，真像一个父亲迎接他远方归来的女儿是一样的心情。不住地打听我这两年在学校吃的好不好，学的累不累，有没有受委屈。小叔喋喋不休的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问呢，而我呢就把这两年多来在学校所有的生活学习情况跟小叔一一做着汇报。正在我兴致勃勃地给小叔做着汇报的时候，
小叔突然像开玩笑似的逗着我说：

我这大侄女长大了，长得还好看，学习还好，听话还懂事儿。在学校里，那男孩子不得排着长队追求你呀？啥时候能选一个心仪的给小叔带来看看？结果小叔说完这句话，当时我的脸腾一下就红了，不自主的就把头低下去了。因为我和建军这2年呢，发生的这些感情纠葛，一直都没有跟任何人讲过，因为我不知道该和谁讲。此时小叔一问我就感觉到了像亲人，甚至是像父亲一般的温暖。于是我就把和建军认识的经过，还有到建军家里见父母的情况，都如实的跟小叔说了。小叔听完之后，仍然微笑着对我说："仙儿，你今年都23了，按理说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小叔知道啊，你在你这个年纪，肯定会有很多感情方面的心里话，或者是有一些想法。遇到困惑的时候，总要找个人倾诉嘛。奶奶不在了，你看小叔平常关注打听你的。"也都是你学习生活上这些事儿，关于你个人情感方面呢，毕竟你都这么大了，小叔有些话也不方便开口直接问你。刚才开个玩笑，你能把你内心这些情感愿意和我说，那小叔就和你多说几句。毕竟小叔就你这么一个亲人，我真把你像自己孩子一样看待。在男女感情这方面呢，小叔绝对不会干涉你。但是小叔绝对不能让我的大侄女在这方面受委屈。你说的那个男孩呢，你既然这么喜欢他，你们就好好在一块儿。至于家庭出身背景，小叔感觉并不是拆散你们的原因。你也好，小叔也好，咱们都没有什么显赫的家庭背景。但是我们都很努力，很要强。你看看今天的你，不一样，比很多人都优秀吗？今天的小叔是不是日子过得也挺好啊？你可以跟这个男孩子讲，你虽然是在敬老院长大的，你虽然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是谁，但是你要告诉他，在这个世上，你还有一个天宝小叔。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小叔这些年一直在外边做买卖，不懂什么人生大道理。但是我大侄女，不管将来找什么样的对象，在花钱方面绝对不能比别人差，绝对不能让我大侄女丢脸。这一点，小叔可以向你保证。我当时听完小叔说的这些话以后，顷刻间感觉到了什么叫做父亲对自己女儿的这种爱和关怀。为啥我们总说父爱如山？他可以默默无言，但是他一定是你永远最坚强的后盾和靠山。所以当时听完小叔的话，我刻意的看了一眼在厨房做饭的两个阿妈，又看了一眼小叔，打趣儿的问："小叔现在生意这是做得越来越好了，家里的房子太漂亮，太阔气了。但是我感觉你也应该给我找个小水儿了。"小叔听完我的话，尤其是看完我的举动，哈哈的笑起来。你这个坏孩子，原来在这儿等我呢！你别误会，那两个人是小叔花钱雇来，专门负责做饭、看管房子的。小叔这都黄土埋半截的人了，至于个人感情的这些事儿，你就甭操心了。就在我和小叔互相打趣开玩笑的时候，厨房的阿妈就吆喝我们说饭菜都准备齐了，问小叔什么时候开饭。这个时候，小叔看了一眼腕上的手表，说："再等一会儿吧，人还没到齐呢。"说着话呢，小叔就拉着我进了那个很大很。

0: 阔气的餐厅。小叔说，我们坐这儿等吧。我当时也没有多想，毕竟小叔生意做这么大，一定会有很多生意上的朋友伙伴啊，又赶上我回来，肯定是把他们都叫一起热闹热闹，所以当时我并没有多问。结果没过多一会儿啊，我看到了从大门外陆陆续续的进来了六个年龄各不相同的孩子啊，有说有笑的朝我们这边跑过来。这个时候小叔拉着我也往外迎了出去，高兴地喊着，我的孩子们都回来啦，就等着你们开饭呢。我当时看到这个场景彻底懵了，小叔哪来的这么多孩子，而且大一点的起码有十五六岁了，那个子长得都快有我高了，小的也有七八岁了。还没来得及我问呢，小叔把这六个孩子全都带进了餐厅，按大小个儿都依次的坐到了餐桌前。这个时候小叔告诉这些孩子，让他们都叫我喜儿姐姐。这些孩子竟然全部起立大声喊着姐姐，并且非常有礼貌的向我弯腰行礼。等我都坐下以后，小叔跟我讲，这些孩子啊，都是我这两年在青海、甘肃，包括藏区，做牛马生意时候遇到的无父无母、没人管的孩子。小叔就是因为当时看到他们，联想到你了。多好的这些孩子啊！他们就是因为没有了父母、没有了亲人，所以才四处流浪。他们也想有一个温暖的家，又书读又学上，他们也应该有机会像你一样能够走出去，能够有所作为，有出息。他们学习都不错，也都很懂事儿，很听话。小叔也是因为这几年条件也越来越好了，自己就这一个人花不了啥钱，你呢也马上参加工作了，能赚钱，小叔也不用操心了。可是这些孩子，小叔真是不忍心看着他们，因为不幸的出身误入歧途啊。小叔太希望能让这些孩子将来都像我的大侄女一样，有抱负有出息啊。我听完小叔的话，心疼地问小叔，当年你资助我读书上学的时候有多苦有多难，我是非常清楚的。虽然现在条件肯定比之前好了，但这可是六个孩子啊，他们的吃喝穿用、读书花费可是非常巨大的呀。您都五十好几的人了，我害怕您还这样一直累下去，身体不就垮了吗？小叔听完微笑着和我说，你还记得给奶奶安葬完以后，在回北京路上你跟我立下的志愿吗？你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一定有出息。虽然你的奶奶没有等到你报恩的那一天，但是你要把这份恩情回报给更多的老人，回报给更多像你奶奶这样无儿无女、没有亲人的孤寡老人。就像在敬老院里你其他的爷爷奶奶一样的人，让他们都能够有家的温暖，有儿女般的爱和关怀，让他们的晚年都能够生活得更幸福。当时你能说出这些话呀，小叔真的很感动。小叔也是一直鼓励你要努力学习，完成你的心愿。但是今天小叔还要告诉你，我们想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我们想要去帮助别人，可并不是单单的喊喊口号、立个志愿，一定要拿出实际行动。那么这个实际行动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有足够的能力。你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你怎么去帮助这些人呢？ 小叔现在之所以做出这个事情，是因为小叔完全具备这个经济能力。不瞒你讲啊，小叔在玉树现在有两个路场，从青海到甘肃贩卖牦牛的生意基本都掌握在小叔手里了。每年虫草季，那曲地区的虫草收购也都是小叔的。小叔之所以跟你讲这些，一个是让你不用担心我，安心你的学习和工作，再一个就是要告诉你，你想实现你心中这个理想，就要努力多赚钱。只有你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才能够体现出你的这份爱。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去做，千万别让它变成口号了。听完小叔的这些话，我的心又一次被深深的触动了。我感觉坐在我面前的这个男人是无比的伟大高大，在他当年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为了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做劳力做苦工，甚至豁出性命，用实际行动来兑现自己的承诺。而如今已经年过半百的他，经济条件越来越好的情况下，仍然是没有想着自己。奶奶总让他讨个老婆成个家，到现在他都没有去做，而又选择了收养这些孩子，就像奶奶当初收养我一样。我看着此刻的小叔，就仿佛看到了小时候奶奶养我长大的经历，泪水不住地流了出来。通过这件事儿呢，是更加激励了我，一定要把这份老年福利事业做到，更要做好。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儿，对于当年即将大四毕业分配的我，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抉择。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山一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山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一，
3: 永上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2: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我们身边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的人呢，都有一些好习惯。什么好习惯呢？最典型的就是坚持啊。比如说有个人退休都20来年了，雷打不动啊，每天散步40分钟啊。如果下雨啊，就在家里来回走，身体非常硬朗，腿脚很利索，体检结果比很多年轻人都好啊。还有个人工资不高，但是只要发了薪水，雷打不动先存一笔。10来年呢，细水长流啊啊，那给儿子买房首付就攒出来了。把一件对身体、对生活有益的事儿，踏踏实实坚持做下来，时间久了必有收获啊，这就是坚持的意义。但有的人啊，他工作、理财、长期坚持这道理都懂啊，但养生调理上就着急，总觉得身体不舒服了，找个什么招一下就解决，没有长远打算。前两天我听狗说咳喘的老毛病5年了，一到秋冬反复咳嗽，胸闷气喘，一动就喘不上来气儿，夜里呢还会咳醒，但是只要天气回暖，症状减轻他就不管了，导致现在的症状一年比一年重啊。其实很多慢性呼吸系统问题，只有在症状初期的时候，有症状的时候吃药会去压制症状，平时不做养护，问题就被暂时掩盖了，身体没有养好，那么下次发作呢就会更严重。想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关键就是要坚持长期调理。我也能理解很多人不爱坚持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得花精力想这件事，而且还得花一定的金钱，关键是很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看不到什么变化，而且人的本能啊，就是怎么省怎么来。很多人难受的时候，那我一定好好注意，结果稍微好一点，身体耐受啊就不管了，这都是本能，是人的惰性啊。所以说呢，我们提倡这人呢要自律。刚才我说那朋友啊，如果他5年前就开始注意调理啊，不抽烟、不熬夜、不刺激，啊，不吃垃圾食品，再用科学手段调理，不会像今天这样。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咳喘的主因就是肺气虚啊，肺肾不足。大家可以把肺气理解成我们呼吸的一种保护盾啊，肺气足，保护盾就结实，就不怕风寒啊。但肺气虚呢，这保护盾就弱。秋冬降温之后呢，咳喘就会受到刺激，它就来了。而且咳喘拖的时间长了，它必然耗伤肾气，肾是纳气的，你吸气不深，卡在胸口呼哧呼哧的，气息浅，就是肾气不足。这人肺气虚，肾气也会弱，问题就会盘根错节， 年年复发，身体的亏空就这么一年一年耗出来了啊。中医讲春夏养阳啊，夏天阳气旺盛，人体气血通畅，身体对补养的接纳和转化效率比冬天高，正是补养肺肾的好时机。说到补肺益肾，调理久咳，冬虫夏草是大家熟知的佳品，但是野生冬虫夏草价格比较高，普通人很难天天坚持，而且它在自然环境里生长，没有重金属，没有杂菌污染，有效成分到底有多少，它是有不稳定因素的。就算你买到了品质不错的虫草，那怎么吃一般就是水熬汤炖嘛。但虫草它细胞壁很坚韧的，你在水里煮一煮，能够吸出的营养成分很少很少，一般都不到20%。有的人说把虫草捞出来整个嚼了，但是那里还有你不需要的东西呢，而且它的细胞壁很厚啊，你到了肠胃里，我们的细胞，我们的肠胃吸收不了，都排出去了，它的吸收率还是不高。现代有生物发酵技术嘛，冬虫夏草啊，它是由真菌和这个昆虫这么一个复合体，能够真正发挥补益作用的有效成分是来自寄生在虫子身体里的那个菌啊。虫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培养基啊，它是一个花盆，它为菌种提供营养。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种子菌种提取出来，用人工培植的营养液来代替这个虫体，给它适合的条件，它自己就能生长代谢，持续制造我们需要的那些活性物质。什么活性物质呢？虫草多糖啊，腺苷呢，各种氨基酸呢，不必再依赖野外复杂的虫草形成过程，就避开了重金属和杂菌的污染风险。这种方式叫液体深层发酵，而且发酵之后的破壁处理啊，活性物质啊，就不会再锁在坚韧的细胞壁里，肠胃吸收效率就更高。这个生产流程啊，早就有了啊，从最初的菌种来源呢，传代记录啊，到培养记录的温度酸碱度，再到收集干燥检测包装都有记录，每个批次都有严格的质量检验啊，生产过程都得符合这个 GMP 的标准，属于现代制药级别的质量把控啊，每一批菌粉的成分和品质都是稳定可控的。这样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呢导致成本下来了，发酵虫草菌粉靠的是可控的生物制造，把稀缺的好东西变得普惠，每天平摊下来跟你喝一杯茶抽一包烟差不多，这个成本才能够让我们坚持下来。调理身体你不心疼不焦虑，才能细水长流啊，身体在这种坚持里就会慢慢的给出积极的回应。
8: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14: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15: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6: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7: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8: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

0: 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1: 手机尾号263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今年67岁。
1: 嗯。
2: 我大便拉好以后呢，还是有一种坠胀感。
1: 啊，这叫里急后重。这就是
2: 里急后重。
1: 这就是脾虚湿盛。啊，吃啥呢？
2: 湿症啊。
1: 哎，吃啥呢？中成药叫参苓白术啊。西医的理论就是吃益生菌。
2: 啊。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帮我老伴问的。
1: 嗯，
2: 我老伴呢，今年七十多岁，他得了皮肤湿疹。
1: 哦，
2: 你看是吃中药好还是西药好？
1: 中药好。老人出现湿疹，就是因为脾肾不足引发的免疫功能失调。人要想活得长，要补肾；要想过得好，就有高质量的生活，要补脾。脾肾双补，这非常重要。
2: 像我老伴要补脾补肾。
1: 对，要人要想到老了50岁往上，想活得长补肾，想活得好补脾。
2: 哦，那好。
1: 嗯，
2: 那我知道了。
1: 嗯，
2: 啊、
1: 哦，好，有事打电话啊、哦。
2: 好的，好的，
1: 再见，
2: 谢谢，好。
1: 嗯，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280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啊，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哎，我是那个咽喉炎啊，我看了很多地方，他们都说看不好，就是说我想控制一控制。
1: 咽喉炎要控制症状很容易啊，你雾化呀还是口服药都行，关键是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5: 我应该是长期饮酒抽烟熬夜引起的。
1: 我去，你都知道啊。
5: 那个平时也就是没事儿时就喜欢这些嘛。
1: 那就改一改呗。
5: 像我现在都今年才控制。
1: 那别的不重要，别的都不重要，因为这个事儿呢，它的咽炎它只是个现象。就好比我总是拿手往砖头上拍，那我这手就比别的肢体肥大厚实，茧子多、哦、对不对？怎么才能让它不长茧子呢？别拍了，对不 对？咽喉炎它是一个刺激的结果，所以我说刺激的原因在哪儿呢？找到原因，把原因去除就好了。你不能保证刺激刺激不停还让它没有结果，那就不对了。
5: 我平时一稍微那个的话，我就吃点消炎药了，这些算是还是治标不治本。
1: 对，那没有用，病根在哪儿？你像我一天说话，我要是好好的心平静气的啊，这个说话嗓子就不疼。我要是做节目的时候净碰着那个不听话的惹人生气的音调一高嗓子就疼了。你不要把注意力放在结果上，而是放在原因上，好吧？
5: 知道了。
1: 嗯，好嘞，哎，再见。
4: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815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6: 嗯，你好。
1: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们？您请讲。
6: 就是那个萎缩性胃炎。
1: 啊，有萎缩性胃炎。
6: 对，一吃是不得好，吃了多少药也没用。
1: 萎缩性胃炎吃了多少药，

0: 吃的什么药啊？
1: 吃的中药也有，西药也有，
0: 那你吃的这些药是针对萎缩性胃炎的，还是针对什么的呢？
1: 就是那个中医科呢，它针对萎缩性胃炎的呀。
0: 哦，那你萎缩性胃炎有没有合并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这类的事儿啊？
1: 有啊，
0: 那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控制住了吗？
1: 他身体虚弱，吃了然后那个身体的那个胃动量更加不好了，不行，不能吃。
0: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好没好？控制住没？
1: 没有控制得住。
0: 哦，我明白了。我问这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好像那房子着火了。啊，怎么修修不好？我先问你，那火灭没灭呀？你火一直没灭，那房能修好吗？你这么着吧，我能够体会，也能够理解你在治疗过程当中的有一些难处啊。你比如说你身体
1: 哎
0: 不
1: 呀，
0: 好，
1: 吃的就是那个什么抗生素嘛，
0: 啊，对，我知道，我
1: 我
0: 能够理
1: 是
0: 解。
1: 那个阿莫西林的那个抗生素嘛，
0: 嗯。
1: 吃了以后身体那个就是感觉到不舒服，然后吃饭也不要吃了，
0: 是我明
1: 反
0: 白，
1: 正
0: 我
1: 那个
0: 说这
1: 胃
0: 意思，
1: 都，
0: 我能理解你这种情况，就是你吃完之后这不舒服那不舒服，受不了，于是你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治疗。但是呢，这个治疗好，在我印象里还很重要，有的时候恐怕还得坚持完成。你这样吧，我给你找一高手吧，我们浙一医院消化内镜中心的金喜主任就是这方面的高手。我让他给你出出主意吧。幽门螺旋杆菌和萎缩性胃炎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怎么协调啊？你电话别撂，我把金老师请进来，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哎，好听的朋友，现在就有请浙一医院消化内镜中心的金喜主任。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联通，金喜，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消化内镜中心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擅长消化道早癌筛查及内镜下治疗，消化道黏膜下病变的超声内镜检查及内镜下治疗，肥胖及脂肪性肝病的综合性治疗，消化道疾病营养通路构建、限制及炎症性肠病诊治。
0: 金老师您好，
3: 你好。
0: 哎，金
3: 我
0: 老师
3: 在听你刚才讲，
0: 啊。
3: 我非常同意你的意见啊，就是首先是萎缩性胃炎是一个结果，当然其实它如果能够提供更详细的，比如说萎缩性胃炎处于哪个范程度萎缩，因为我们分为 C1、C2、C3、O1、O2、O3 嘛。第二个嘛，就是有没有合并肠化，轻度、中度、重度，对吧？有没有合并肠
1: 没有
3: 化？
1: 合并，没有合并肠化。
3: 没有合并肠化，有可能是没有活检到肠化的地方。这是第一个，所以我建议他可以，因为 O1 啦，已经是属于这个 O 型了，已经我们叫开口型了，已经是范围有点大的，可以做一个我们叫 MBI 放大胃镜，专门做一个放大胃，看看这个萎缩有没有进展，到底有没有肠化。因为如果说合并了一个叫重度肠化的话，那个就是一个癌前病变，那么要更加密切的监测它。所以这个是从对萎缩来说的。那萎缩本身的治疗，第一个要去除病因。它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但是杀菌好像因为药物的副反应坚持不下去。但实际上，这个阿莫西林已经算是副反应比较少了。我不知道你是因为单纯用阿莫西林，还有没有用其他，比如克拉霉素啊、左氧氟沙星啊、呋喃唑酮啊？
1: 现
3: 你
1: 在
3: 这是
1: 用了
3: 四
1: 一
3: 联，
1: 种是进口的，一个叫阿
3: 四
1: 莫
3: 联还是
1: 西，
3: 二联？
1: 二联，
3: 啊，那么另外一个药是什么？是氟诺拉生吗？是沃克吗？
1: 一个是沃克。
3: 哎，那你其实已经是最好的方案了。阿莫西林本身风险副反应比较小的，那我建议你可以那个阿莫西林可以再用一段，知道舌尖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应该还有80%几的几率是能够杀菌成功的。
1: 有可能就是杀菌成功那个，
3: 对，你本身我们以前的，你如果用大剂量的阿莫西林，用个
1: 原来没
3: 10天。
1: 用过，没大
3: 没
1: 剂
3: 用
1: 量
3: 过
1: 用
3: 嘛，
1: 过。
3: 那你就好了嘛，就用这个嘛，这个相对副反应小一点，杀菌成功率高一点嘛，好吧？然后呢，就是萎缩性胃炎本身呢，可以用一些胃黏膜保护剂杀菌以后，比如说像麦滋灵啊、像胃复春啊这些。然后呢，基本上建议你1到2年复查胃镜，最好做一个放大胃镜。
1: 放大胃镜。
3: 哎，放大胃镜，好吧，开专门的放大胃镜来评估过。哎，好，李勇老师，我想我主要是建议他这两方面啊，一个是尽量杀菌杀掉，第二个要做一个 放大胃镜的经查，第三个嘛，用一些保护胃黏膜的西药跟中成药来治疗这个萎缩。
0: 好，谢谢你金希老师，谢谢，再见。这位朋友，你应该知道啊，金老师的意见其实很明确，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对于你后续的治疗整体的康复效果很重要啊，很重要。你不能因为我在治疗过程当中遇到点阻碍，这事儿我就不干了。就像刚才我打那个比方一样，想修房子住好房子，先把火灭了啊。哎，好了，完了有什么困难再给我打电话啊，再见。
3: 好的，好的。
4: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5: 微友露露说，我平时头晕，早晨起来眼前甚至会黑，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很多，但是跟循环障碍有关啊。什么叫循环障碍？我常说血流不过去，血在规定的时间里不能足额足量的流到某个位置啊。那么血压波动啊，血管的硬化狭窄都有可能，上医院查查吧，看有啥器质性问题没有。如果啥事儿没有的话啊，就吃纳豆激酶啊。有事儿也可以吃纳豆激酶啊。
6: 万里山河都如此的壮。
5: 没有吉祥如意说，我吃辅酶 Q 十三个月了，精神头确实好了，我能一直吃吗？可以啊，辅酶 Q 十是我们身体里本来就有的物质啊。只不过年纪越大它越少而已啊，外源性补充是有意义的啊，你要觉得行你就继续坚持啊。
4: 没有人在原在，他说肚子炸，喘气的时候憋气，一天呢时好时胀， B 超检查还没有啥问题，脾大，每天后半夜两三点钟就醒睡不着，房缺术后检查心脏供血不足，心律不齐，今年50岁，刘老师给指导指导怎么办。哎，你这事儿可不少啊！你这个腹胀这件事情，我认为啊，必要的时候得查查胆囊，啊，查查胆囊。有一些到了你这个年纪的人，心脏出现这些症状，其实是胆囊引起的啊。这只是提个建议啊。至于你房缺术后现在有心供血不足、心律不齐的现象，中成药啊可以用，促进血液循环呐，啊，这个强补心阳的。对你来讲都有帮助，其他就是西药了，西药必须得在心内科医生指导之下使用，我在这多说不好啊。如果有医生给你拿出了这样的方案，你可以跟我商量一下，我帮你出出主意，这没问题啊。
6: 你曾说要穿过这
4: 唯有赵连真，眼睛前向啊有黑色的东西上下动，这是什么？您能告诉我吗？这个有可能是什么呢？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玻璃体浑浊，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啊。因为我没有办法通过你的文字看出来这个物体的具体形态，我建议你到医院给自己做个检查。为什么呢？眼底的一些黄斑病变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但是它跟飞蚊症的动法不一样，这中间的细微区别看图能看出来，拿语言描述很难理解。所以啊，您别在这听我说了，还是上医院啊，要不然我给你在微信上发几个图片，你看一看，对应一下，你看看你属于哪种情况啊。另外比如说你看那线儿，一条直线，你看那线是直的不？如果还是直的，那还是考虑玻璃体的问题，飞蚊症的问题。如果这个直线在某一个地方是弯的，那还是考虑黄斑的问题啊。唯有王太太，她说我家小孩3岁，最近总是用手蹭鼻子，她说痒，这能是鼻炎吗？这不好说，这不好说啊，你这查了才知道啊。唯有秀兰说，我做完化疗3个多月，现在发现手尖发木，脚底下发木还凉，我需要如何调理？这人呐，但凡是发木发凉，就说明血液循环不好，你需要和你的循环科医生谈一谈，为什么你的循环不好，尤其是微循环为什么不好，是有血栓，是有硬化，还是有这个周围的神经病变啊？要查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425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 就是我有一个事情，就是，我表哥他是痛风的话，就是之前在你频道听到过有关痛风的这个治疗的话题。
0: 嗯。
1: 就是这关于痛风的话，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治疗方法呢？或者到哪里？
0: 痛风的治疗呢？现在分。

0: 或者正难受疼得不行了上医院去治，等稳定了之后大多数都不是这个主流医院治的范畴。
1: 像一些中医平时稳定期的话还是中医来辅助是吧？
0: 中医中药也是可以的，中医中药是可以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些生物制剂啊，你比如说这个白琶质醇提取物，它就能够很好的修复肾脏，然后帮助肾脏更多更好的代谢尿酸，哎，这都是研究，也都是有效的，但这都不是主力部队，就是不在国家指南之内。
1: 哦，啊，那这个问题也就是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就是我吧，这个平时这个有慢性胃炎，
0: 嗯，
1: 我饭量还可以，但是一年多两年多就是那个体重不见长。就是怎么吃的，就是这个身上不长肉，就我是这个胃有问题吗？这体检呀、各方面都正常，就是一个慢性胃炎，体重一直上不去。
0: 慢性胃炎呢，
1: 我怀疑是不是
0: 是这样？
1: 对对对，
0: 它只是消化内科一大类症候的一个总称。严格意义上来讲，轻微的胃炎是不需要治疗的，因为它和人的生活习惯、跟人的心理情况、跟情绪负担、跟作息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它不像阑尾炎，阑尾炎呢抗炎治疗就完了，因为它有非常明显的症状。它不像胆囊炎，都有非常明显的症状。胃炎的症状往往是需要通过生活习惯去调整的，而且这玩意儿跟情绪有很大关系，是一个情绪的器官。这个有一种病，中医的解释叫肝气犯胃，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心情不好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吃不下饭，叫肝气犯胃，生活当中也是啊。家里刚开工资6万块钱到手刚揣兜里，媳妇儿没看着，那半道丢了，你回家还能吃得下去饭吗？你自己都不知道饿，你知道吗？
1: 我这个饭量还可以。
0: 我知道，我说这意思
1: 啊，
0: 我说这意思
1: 啊。
0: 所以说，胃炎本身它实际上并不是一种需要特别去治疗的，而且在生活上找原因。如果你一定要想要为自己的胃炎吃点什么的话，那就不如吃益生菌。
1: 益生菌啊、
0: 对，益生菌呢是对消化道黏膜免疫功能有强大修复作用的，但得看什么样的益生菌。益生菌一定要看什么呢？种群得先进，就是菌群呐、不是什么样的益生菌放在一起就都能解决问题的。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1: 问题就这么多，麻烦你了。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医。
0: 手机尾号861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
4: 啊，你是铁峰老师吗？
0: 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哦，我就是那个颈椎节，然后到7节都突出，还有5到6节是压迫神经嘛。
0: 哦。
4: 然后去医院拍的那个磁共振啊，那个医生呢叫我动手术。
0: 嗯。
4: 就说不动手术的话，可能哪一天会瘫痪啊，干嘛的？说的我很害怕
0: 啊！你多大年纪？
4: 那天听到你的广播了，我就想咨询一下你。
0: 啊，好，我说说我对这事儿看法啊。
4: 嗯嗯。
0: 颈椎病也好，腰椎病也好，在治疗的时候，我们作为患者必须要明白一件事儿：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啊。
4: 嗯。
0: 按老百姓的思维，什么叫治好？以后再也不犯。
4: 嗯，
0: 我花多少钱别管，我治完了以后再不犯，这叫治好，做不到。
4: 嗯，
0: 这是第一条。治这个病啊，就一个要求，怎么能让我没有症状，不疼不麻不胀，只要做到了，就算有效。这是第二个说法。
4: 嗯，

0: 第三个你要记住，治这个病，不管你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按照这个三个阶梯法来进行治疗的。哪三个阶梯呢？第一个阶梯就是无创伤的治疗，什么牵引、理疗、按摩、贴膏药、针灸、喝中药、外用药啊，这全都算上，这都属于第一阶梯治疗方案。只要达到了让你消除症状，治疗就是有效的，你就可以继续做。但是经过一个月的治疗没有效，症状没有改善，你就必须用第二阶梯的治疗，得上一个楼梯灯了。第二个阶梯我们叫微创手术治疗。
1: 哦，
0: 哎，如果微创手术治疗也没有效果，那么上第三个阶梯叫什么？开放式手术，整个后脊椎打开，用人工手术，你是下钢垫还下什么？那都是有各种各的手段。如果到了这个阶梯还治不好，对不起，没办法，人类就这水平了。你的医生为什么让你直接做手术？是因为他认为你当前这么长的一个范围，这么多节压迫神经啊，引发的症状，不是通过第一阶梯无创伤治疗能够解决的问题。你的情况一定很重啊。
1: 嗯，老师，铁峰老师，我想说一下哈。
0: 嗯，
1: 我是没有太明显的一些出现什么那个症状的话，不是太明显，就是我、
0: 嗯、
1: 怎么头晕头痛啊、
0: 嗯、
1: 还有那些麻呀，没有的。
0: 嗯，就是确实有这种情况哈。就是
1: 我的。
0: 嗯，
1: 我想说一下秦老师，就是我这个症状不明显。
0: 对，
1: 我是什么呢？我今年怎么样？我知道我的颈椎是不好的，可能有个好多年的，但是一直来哈最不舒服就是说肩颈不舒服，这样子，就这样子的感觉，想按摩一下，
0: 嗯，
1: 就手按一下呀，然后揉一下就很舒服，通了经络它就舒服了。
0: 嗯，
1: 但是呢今年就是手的那个网球中的地方有点疼，
0: 嗯，
1: 然后我去看了，看了以后嘛，医生就叫我做磁共振，磁共振做出来的就是非常的严重，
0: 对，
1: 看上去就是说一到七节都是突出了，然后呢五到六节都是压迫神经的，
0: 对，像锯齿一样都压的，
1: 对，然后我人呢完全是好好的，没有任何的反应，
0: 哎，太好了，
1: 医生就叫我动手术。嗯，
0: 我在节目里经常跟大家讲，同样是压迫神经，但是每个人机体差异不同，反应不一样。有的人呐、啊，就压了一点点呐、啊，哎呀，这给他疼的，床上吃啊，床上住啊，就啥也干不了了。有的人呢，压得很重，医生一看，你还能走吗？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啊。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要记住，大范围的神经长时间被严重压迫的时候，神经是要受到损伤的。为什么你的医生担心你哪一天说不定就不能动了？就是看压得太严重了。
1: 嗯，
0: 没有症状不代表神经压迫的程度不重，你这事儿必须得认识到。就是通过你刚才描述，我都没看着片子，我都能想象到你那个脊髓神经压迫成什么样的，就一个波浪一个波浪的，而很长一段好几节都是这样的，这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你医生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瘫痪、
1: 嗯、
0: 这事儿不是吓唬你，是真有可能的。但是呢、
1: 哦、
0: 你现在没什么症状，如果你认为你没啥症状你就愿意拖的话啊，我们不反对。从一个健康教育这么一个工作者角度出发，我们把你该想到的事情我们都替你想到了，而且也都告诉你了，你就我执意我就不做手术，我就要等着。那么我告诉你，神经长期在压迫情况下工作的时候是有可能崩溃的，就好比那车轮胎啊，跑了20年了从来没换过，但那轮胎破没破？没破，但花纹都磨平了，能用不能用？但是你不知道哪回上高速速度一快，用个石子垫一下，砰就爆了。
1: 嗯，
0: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这样的啊。
1: 那你得给我建议一下，齐峰老师，我说该怎么办呢？
0: 我要是你，我会老老实实听医生话做手术。我虽然没看到你那片子啊，但刚才我是想象的，你那片子一定被压的，就两根直管，你那管一侧都已经压的全是坑了，像锯齿一样了已经。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情况是非常危重的，道理我都讲清楚了啊。我建议你赶紧做手术啊，不要再拖了。同时呢，不管你做不做手术，你都要坚持吃什么呢？钙和氨糖，这些东西都能提升你对抗的这个病变的能力。但是你一定逃不脱手术这件事儿，你早晚都得做手术啊！时间关系，我不跟你多说了啊，咱就先谈到这儿。你再有什么不懂的，你再给我打电话。
1: 嗯。

0: 手机尾号725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
0: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啊，铁峰老师你好。
0: 哎，
1: 我跟你讲啊，我这次检查出来啊，就是我那血糖，尿蛋白检查出来不好。
0: 尿蛋白多少？加号啊？
1: 尿蛋白嘛是，上次呢是345。
0: 哦。
1: 啊，刚刚检查出来是88。
0: 哦，尿蛋白。
1: 对呀、
0: 然后呢？
1: 然后呢，就是血糖呢有一点高。实际上我想想看，我自己想想是不高的，它是7.5。
0: 高，7.5高。
1: 高的。
0: 嗯，对。
1: 哥们，我想问问你看，就是我最主要是尿蛋白，尿蛋白怎么他没给我吃药，他说不要吃药，就叫医生说的，他说就叫给我咸制品的东西不要吃，咸菜不要吃，他说的。
0: 嗯，
1: 就这样，
0: 就不要增加肾脏的负担。那也就是说，他认为你这是一个功能性的蛋白尿，是吧？
1: 哎，对对对。
0: 那要是这样的话，挺好的。
1: 不要紧的，没有事的。
0: 不是你说的吗？我给你解释医生的话什么意思吗？
1: 啊、哦，你给我说说看。
0: 那我刚说完，那我再说一遍啊。
1: 啊、哦、啊、哦，好的。
0: 你的医生给你这样的处置意见，说明你这个蛋白尿啊，不是病理性的蛋白尿，就不是因为有病导致的蛋白尿，而是功能性的。
1: 哦。
0: 啊。
1: 哦。
0: 少吃咸的，不要增加那么多关于肾脏的负担，调整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
1: 哦、
0: 嗯。哎。那这个就不要太担心，也不要太紧张，听医生的话。
1: 哦哟，
0: 口味淡一些、
1: 哦、
0: 啊，少吃点盐、看看能不能有变化、
1: 谢谢铁峰老师、我每天听你的节目的，你们的这节目办得很好。
0: 好，谢谢啊、有健康问题就给我打电话啊。
1: 啊、好的好的，谢谢。
0: 好了，哎，再见。
1: 谢谢铁峰老师啊，
0: 哎、再见
1: 谢谢
0: 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笑对人生，他说我脑袋每天都嗡嗡响，3年前去过医院，做核磁共振，大夫说我是脑袋没有病，是颈椎压迫的脑神经。这个脑鸣跟颈椎压迫有时候有一定关系啊，但是比较少见，主要的还是脑动脉硬化、供血不良出现的神经功能蜕变，这是比较常见的原因。如果你已经诊断过了就是颈椎压迫导致的，那你得赶紧治颈椎病啊，解除压迫呀、不然你这个嗡嗡响好不了啊。啊，微友小草，我想问一下这个喉炎啊，咳嗽总是犯，应该吃点什么药呢？如果你只是对他反复发作这件事情表示担忧的话，我建议你坚持健脾，通过健脾益肺温肾的手段来减轻你的症状。今日一里东方的青色。唯有乡村大姐说，请教我眼睛啊，看灯光有一圈一圈的光，越近越看不清，这是什么病啊？哎呀，那你的晶体有问题了，你应该上医院让这个医生给你查啊。唯有小凡说，腰键盘侧弯，脊柱侧弯呢、你说的是脊柱侧弯吗？脊柱侧弯不叫腰键盘侧弯啊，你说的是腰键盘突出还是脊柱侧弯？你把两个名字结合在一起啊，所以我有点搞不清楚啊。如果是腰托呢，那么这是一个治不好的病，我们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对抗，用合理的生活方式和适当的手段来去除症状啊，这是原则。具体做法特别多，不存在哪一个最好的说法，只有最合适的说法啊。如果是脊柱侧弯呢，如果是一个青年人脊柱侧弯，那看程度，轻的我们可以矫正，重的必须做手术。所以您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准的答案，主要是因为你表述不清啊。去召唤未来的。唯有张福珍说，我今年64，血压正常，5年前得过突发性耳聋，一上火耳朵响还迷糊。你这个是因为耳朵周围的循环不好。循环不好，循环不好吃啥呀？循环不好吃促进血循环药呗。哎，你吃纳豆激酶溶栓， 纳豆激酶溶栓啊，补肾，因为所有的耳部疾病都和肾有关系。微友子怡，他说我55岁，近半年左右鼻子里特别干，怎么才能缓解一下？第一呢，你应该到医院查一下有没有鼻炎这类的事情。第二呢，最好啊能买一台洗鼻机，因为现在洗鼻机啊，第一有很多厂家在生产，第二不贵。我见过最贵最贵的洗鼻机，在网上卖的不到400块，390多块钱啊。而且带好几个喷头，还带脉冲的，还能加温的，不挺好吗？买一台这样的洗鼻机，然后呢每天坚持洗鼻子，症状都能大大减轻啊。骨子里我还是怀疑你有鼻炎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您好，
2: 喂，铁峰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2: 铁峰老师你好，我是今年50岁了哦，我这个肩膀了哦，肩膀两边就是很胀很酸的，
1: 嗯，
2: 两只手呢抬不上来，抬上来的话就是胀胀酸酸痛痛的，
1: 嗯，
2: 去年子还好，就今年子厉害，以前呢就是风一吹的话，肩膀也是有稍微有一点胀胀酸酸，
1: 嗯，
2: 那今年子呢这怎么回事？这个手呢提不上来的，提上来了就是胀酸痛。是这样子的，往后面根本提不上来。
1: 嗯，我问你啊，你这个肩膀往起抬，抬到一定角度不抬不起来了吗？如果旁边有人扶着帮你把这个手往上抬的时候，能抬上来不？
2: 能抬上来，就是有点痛
1: 啊。就有人给你扶着的时候，虽然疼，但能抬上来，对吧？
2: 对对对。
1: 啊，你这个很有可能啊，是肩周炎。
2: 是肩周炎吧？
1: 很有可能是肩周炎，需要上骨科做个诊断啊。
2: 哦，骨科要拍片，就是拍。做磁共振才能知道确认哦。
1: 做核磁共振是要排除肩袖损伤，肩周炎拍一个 X 光片就可以了。
2: 哦，如果是肩周炎的话，拍 X 光就可以了，是吧？
1: 你这个肩周炎的可能性大啊！你上我们宁波二院疼痛科找主任王秋生，让他给你看。
2: 哦，这样的。嗯、
1: 还有，你有这些症状，说明什么呢？说明你肾已经不好了，啊。
2: 也有可能的，
1: 不是有可能，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这个病叫50肩，就到50岁得这个病。为什么到50岁才得这个病呢？因为这个时候人的肾阳开始不足，开始有反应了啊。你20年前不会这样的，因为那个时候你年轻，所以像你这样的人要坚持补钙，要补肾啊。
2: 对对对，还有了，我这特别是到冬天。手脚就是怕冷，
1: 对，这
2: 就
1: 是
2: 就基本上不会大很，就是怕冷，
1: 这
2: 不怕的，冷就是很怕冷，
1: 这就是肾阳不足
2: 的
1: 表现。嗯，所以说你从现在开始啊，应该有计划的给自己补肾了啊。
2: 嗯嗯嗯，
1: 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管吃多少呢？你吃的时间越长，你收到的好处就越多。你这个年纪50岁了，有这个症状了，开始补肾了，应该啊。
2: 好，其他没了。 好，
1: 好，
2: 谢谢，
1: 有事再打电话，
2: 谢谢，
1: 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2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7245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铁峰老师。
1: 哎，
5: 我吧，有个问题想。

0: 向您请求。
1: 嗯，
0: 我就是说这个血压吧哈，
1: 嗯，
0: 160、150、140、145是最少的，
1: 嗯，
0: 就是老是不稳定。完这耳朵吧哈，就像那个耳朵就像那个煤气罐没闭眼那个是那样似的。
1: 啊，耳鸣那是有动脉硬化。
0: 嗯，偶尔还来个大声，完我就搓一搓，按一按，就好了。完，
1: 嗯，
0: 平常就像那煤气罐漏气那样似的。
1: 你赶紧用纳豆激酶溶栓，用维生素 K2。来改善动脉硬化，然后条件允许呢，做一个高压氧舱，这些事儿都做上之后呢，你这些症状能减轻。我说你听见了吗？
2: 喂，
1: 我需要从头再说一遍吗？
2: 你再说一遍吧，他没记住，得让我记一下。
1: 你是他什么人呢？
2: 我是他女儿。
1: 你多大了？
2: 36。
1: 啊，我还以为是个小孩呢。
2: 嗯，
1: 啊，
2: 不是，嗯，
1: 是这样的啊。你妈妈刚才说她的这个症状哈，其实主要是由于动脉硬化，她的耳鸣和高血压都是由于动脉硬化和这个栓塞。而现在呢，要想解决动脉硬化和栓塞呢，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纳豆激酶，一个是维生素 K2。然后吧，耳鸣这个事儿呢，应该尽快的用药，用的越早越好。
2: 嗯，
1: 因为耳鸣一旦从开始出现之后两个月如果没有做任何治疗，以后治好的可能性就不大了，所以你让他吃纳豆激酶和 K2。
2: 行，就这两个配一起吃就行呗。
1: 对，然后能做高压氧舱也行。
2: 行，
1: 好了，
2: 行，那我知道了。
1: 那你再见
2: 啊。那好，谢谢您啊。
1: 嗯，手机尾号038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解放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
3: 我？
1: 我
3: 一直在听你的。
1: 哎，
3: 我就是一个，就是那个舌苔，就是中间有裂纹，还有那个两只前脚掌也是裂纹比较深的。我发给你了，应该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1: 有裂纹，中医讲就是阴虚啊。
3: 阴虚，那怎么办呢？
1: 补阴呐。啊，你第二张我看到了。啊，这个皮肤的皲裂还挺大呢，沟壑比较深。
3: 皲裂啊，这个裂纹脚底心是去年才开始的。
1: 阴虚啊。
3: 这是阴虚啊，那补些什么东西呢？
1: 补肾阴呢，补肾呢。
3: 你就是怎么补？你给我推荐一下什么药吧，中成药或者什么。
1: 哎，你最好找中医看一下。
3: 哦。
1: 吃首诊，吃汤药最好，吃一个月汤药，然后再考虑吃成药。吃成药主要是为了节省成本，服用方便啊。
3: 对，吃汤药我之前眼睛不好，吃了一年多，吃得很厌了。
1: 对，戒口了再考虑成药。哎，你怎么还吃氯化钾呢？啊，
3: 之前是那个眼睛不好，就吃，这个说来太话长了。现在眼睛也动了手术了，我现在就是这个问题，我想解决一下。
1: 哦，眼睛怎么了？
3: 眼睛是那个。就是黄斑裂孔，
1: 哦，后面裂孔，
3: 两只眼睛都是，都动了手术了。
1: 你看身上到处都是裂口，啊，看见的，看不见的。
3: 然后还有白内障，附带白内障弄掉了。
1: 白内障只是一部分。
3: 这个也跟阴虚有关吗？
1: 人的身体啊，人的细胞啊，互相之间有团结在一起的这个功能。你的竟是裂口，就说明这个功能差了。就是我们机体的细胞的原始能量差了，而原始能量我们叫先天之本呐，就是肾管的这一块。什么是衰老？这就是衰老啊！你多大岁数？
3: 现在我今年55岁了嘛，前两年不是刚好更年期嘛，那是老是生病啊什么的。现在锻炼啊、饮食啊各个方面呢，还注意的还好。
1: 嗯，
3: 就是这个，但是这个身体状况已经出现了，这个裂纹就有点担心会。想变得更好吧，所以想请教你一下。
1: 你好好管理管理你情绪吧。
3: 情绪现在还挺好的
1: 啊，恢复的挺好哈，好好调节调节。这情绪对你影响很大的。
3: 还有一个我就是很苦恼的，就是这个缺钾，就缺了那个都已经6、7年了，吃那个氯化钾缓释片。
1: 是我
3: 每天就是要。要吃4片，到夏天的时候就是最要吃6片，就是。
1: 你钾低的原因是什么知道不？
3: 查不出来，住了快11、12天，坐在那里查都查不出来，什么原因都查不出来，他说只能补。
1: 啊，那补是就不管什么原因啊，这个缺了就得补啊，但是还得继续查呀。你甲状腺也有问题是不是？
3: 甲状腺有问题的，都动过手术的，20年前就动过手术了，现在嘛结节也是有的。
1: 哎呀，很多原因，甲亢是可以导致甲低的，甲状腺机能异常是可以导致甲低的。
3: 甲亢是没有。
1: 那你那个甲状腺手术是因为什么？肿瘤吗？
3: 不是肿瘤，就是一个良性的什么，
1: 结节啊，
3: 叫不出来了。
1: 因为甲状腺的肿瘤，它是可以影响甲状腺机能的。而且呢，我们在治疗甲状腺相关疾病的时候，应用的某些药物也可能会导致出现低血钾。哦，你这事儿挺多。
3: 当时在邵逸夫医院呢，他说我可能吃高血压药。
1: 这药物影响也是可以的，有些利尿剂啊，赛琴类的。
3: 然后他给我改，我有高血压也是几年了，就是说他给我换了那个活络喜，他说叫我吃活络喜。
1: 络活喜，络活
3: 喜。络活喜，对，一直在吃络活喜，可能对这个影响小一点。
1: 对，络活喜没有这个排钾的副作用。
3: 对，但是这个氯化钾一天不补的不行啊，那个就腿会发软，感觉要摔去一样的那种。
1: 那该用还得用，补归补，那就慢慢调整吧。一般来讲，加药导致丢甲丢这么多，不能吧？那得吃多大剂量啊？赛琴类的，一般不会。那我还是想，我还是想找到原发病啊，因为有一些肿瘤的患者，他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怕这个。
3: 肿瘤是每年体检的，应该是没有。
1: 那最好了，那最好，那我就不担心了啊。因为你跟我说的是一个泛泛的东西，我怕有别的事儿。
3: 其他肿瘤应该没有，现在也是吃得下睡得着，怎么都还好。就是说每天都要补，我觉得再一辈子这样补去，会咋样呢？我也不知道这个后果。
1: 你想这事儿干嘛呀？钱不够就得挣，一辈子都得挣。那你为这事儿你担心能行吗？对不对？
3: 那么就还按这样就补了啊。
1: 对，坚持吧啊。保护好自己的情绪啊。好嘞，再见。
3: 嗯。

0: 尾号5246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我今年65，特别爱出汗。
0: 嗯，
1: 就是说动一动啊，或者是喝点水啊，吃饭呢、啊，有时候晚上睡觉前后胸都爱出汗，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想请你帮我飞飞。
0: 你现在的主要情况就是出汗，是不是？
1: 对。
0: 别的啥毛病没有，是不是？
1: 没有。
0: 我给你出两个主意，一个呢是吃什么呢？补中益气丸，这是非常简单、很便宜的药啊。
1: 啊，
0: 还有一个药叫玉屏风。
1: 玉什么风？
0: 玉屏风。
1: 玉屏风。
0: 对，这是我们临床上用来治疗这个多汗的哈、出虚汗这样人最常见的一个手段。如果你查完了、别的啥事儿没有，单纯就是功能性出这个汗的话，你用这两个方式，吃奶。
1: 以前我还怕冷。
0: 没事儿，没事儿啊、
1: 我是天天听你节目，这听了有2年了。表示感谢啊！你这个
0: 别客气，别客气，
1: 我没法说了，就是说的真为老百姓，办好事儿
0: 啊！你应该、应该为人民
1: 服务。我以前是不相信的，我说我跟你说，但是那玩意儿在我心当中，你是什么呢？主要的为老百姓做点好事儿，
0: 做点具体事儿，
1: 既便宜又能治病，又能帮分析病，
0: 对，
1: 解决老百姓的困难。好、
0: 应该应该。
1: 好，
0: 谢谢您的信任啊！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再见。有的人呢用虫草泡水煲汤啊，这种方式其实是有局限的，就水熬汤炖啊，吸出营养。但是呢，虫草质地紧实，外壳很硬，普通的水煮慢炖呢，不可能把营养成分全都煮出来。你就算把它整根嚼下去了，你的胃肠也吸收不了，因为它细胞壁很厚，能最终被身体完全吸收利用营养是非常困难的。但现在的深层发酵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它通过提取纯正的虫草菌种，在洁净可控的标准化环境当中培育，让菌种自然代谢生成活性营养，再通过后续的破壁处理，有效成分释放，方便人体吸收。这种培育方式全程不接触土壤，避免了野外虫草可能存在的杂质、重金属的问题，整体品质更稳定。对比传统的炖煮，这种方式利用率更高，更温和，更适合日常的长期养护。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
8: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3: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去。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

0: 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1: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0: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2: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3: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2: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3: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
1: 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4: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1: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2: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5: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4: 那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你妈想你了。
5: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0: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儿变成一生的遗憾。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7: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

0: 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1: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
2: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3: 绍兴市新昌县梅渚村始建于宋代，至今仍保留着一堂一街一更楼、两庙六祠多台门的格局，处处都有岁月斑驳的印记，记载着淳朴悠远的历史故事。漫步村庄，处处皆景。近年来，梅渚村以文旅共赴为目标，立足本土文化特色，成功打造了一个以古宜今、功能完善、产业突出、共同富裕的和美乡村样板。
4: 在我们浙江啊，有很多好看的古村落。今天我带大家来打卡的啊，就是我们位于绍兴新昌的梅渚古村。这是一个始于南宋年间的古村落。那这个村落现在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侧呢，就是一个新农村的面貌，另一侧也是保留了古村落的美好风貌。那现在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文化氛围点可以打卡。下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5: 古朴厚重的明清建筑静静地雕刻着时光，推开木质隔窗，宅前的水塘是曾经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洗菜、洗衣、话家常的村中心。村里共有7座大大小小的水塘，空中俯瞰如7颗星，因此被称为7星塘。主塘前的石板路曾是古时候新昌去往东阳的官道，由此可窥见这里曾经的繁华。
4: 咱们这个村里的水塘是真漂亮呀。
6: 对，这个水塘啊，它建造于宋代。
4: 宋代
6: 明代的洪武年间呢，经营了修缮。以前的村民啊，这里是生活和生产饮用都在这里。那么后来嘛，就是我们有自来水以后啊，就是这里就是不饮用了。专门就是作为生活用水。但是到2015年以后啊，我们在那个无水共治这个之中呢，老百姓呢到这里呢也不去洗了，现在呢变成了一个观赏的一个景点。
4: 这样，我看新的洗衣房在这边啊，
6: 对，新的洗衣房呢，就是我在我们的全村呢建了13个这样的免费洗衣点。
5: 作为浙江省第一批历史文化保护村落，梅渚拥有明清、民国时期建筑30多处，6处祠堂、庙宇3座，台门20多个，古街300多米。走进梅渚古村，仿佛进入一座露天的历史建筑博物馆。每年约有60多万的游客慕名而来。多年来，村里也秉承着保护传承、修旧如旧的原则，守护着村里的文化脉络。2021年，梅渚村被国务院列为第5批中国传统村落。
4: 村里啊，这个布局真的很漂亮，我看上面还有这个花灯，然后再配上咱们这种徽派的古建筑的村落啊，就觉得好像一下子跟别的地方的氛围就很不一样。
6: 对，这个主要呢，一个呢是提升我们梅渚村的形象，第二个呢是吸引游客一个举措。两边的房子呢全部流转进来以后呢，就是布置了一些业态，这家呢也是我们村里的一个网红店，是宜人家。
4: 里面有很多漂亮的名人。
6: 对，通过这几年的打造，吃住游娱购设施已经基本上完善。
5: 为了打好历史文化牌，梅渚村以国企加村的乡村运营机制为抓手，与新昌县旅游集团深化合作，以宋风美学为定位，推动古村形象破圈，构建村落式文旅生活小镇。走进梅渚村，水幕电影、音乐喷泉会为你带来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视听盛宴。 在声音影像馆、民谣酒吧、深夜食堂，老物件的回忆与深夜的热闹美食相交融，带你感受远离城市喧嚣的快乐。最让人期待的还有实景剧本杀，村里的古戏台、老宅子里都可能藏着让人惊喜的新线索。如果一不小心走进了藏着非遗文化的展览馆，匠人们巧夺天工的技艺也足够让人惊艳。
7: 清朝竹编的话以立体竹编见长，你看我们整件作品的话，这个是一个竹编的一个地动仪，你看。
8: 哇，你看这个真的是太精致了。如果刚刚老师不说它是竹编的，我会以为它像是那种真的，它里面好精致啊。
7: 这件作品的话，它运用到我们很多竹编的技艺，一个是竹编的编制的，另外一个你看到竹编的鳞片，我们这个鳞片都是用竹编竹篾剪好以后一片片插上去的。
8: 这真的是太生动了，我其实很难想象啊，像是这样一个大的地动仪，竟然都是用这种竹丝给它编织成的，这手得多巧啊！您这个作品编了多久啊？
7: 我们当时的话，我们是9个人做了8个多月，因为我们这个竹编呢，它非常耗时的，包括你这擦鳞片啊、编织都是非常耗时。
8: 肯定的呀。
7: 这边是我们一个研学的一个场所
8: 啊，这个也是藤编的吗？
7: 这个是竹编的。
8: 竹编的，
7: 因为我们这边呢是一个非遗馆，一个是像包括展示工艺美术的一个展示馆。后来我们发觉这里呢唯一欠缺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研学培训的场地没有。
8: 在这里研学。
7: 后来我利用我自己的一个特长，我自己做竹编的，那么我就利用自己的特色，我就搭了一个竹编的一个棚。
8: 这个棚搭的跟我们整个的建筑风格啊，非常非常的协调。
7: 对，非常，
8: 而且坐在里面就觉得好像很有安全感。
7: 对，这个的话是我们一般的在这边培训的话，有40多个学生以下的话，我们一般的一个研学培训，我们都可以在这里举办。
5: 除了有巧夺天工的竹编、捏泥人等技艺，在皇室祠堂里，80多岁的王菊香奶奶也在教授村民剪纸技艺，丰富着村民的业余生活。
9: 到梅竹的话，就仿佛一下子回到了我是70后嘛，就回到了儿时那个年代，很舒坦的那种感觉。
10: 就是不断在策划一些活动，比如说跨年啊，然后一些重大节日啊，做一些公益性的、社会性的一些活动，让更多的游客啊和周边的村民啊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把我们这梅塘雅集这个品牌呢宣传出去。同时呢，我们也展开一些招商工作，比如说我们的外滩盒子营地，还有我们的围炉主食，还有我们塘村的一些精工艺的首饰品锻造，包括我们新昌本地特色的这些农副产品，我们的茶叶啊，我们都进行了一些招商啊。其实业态呢已经在我们这些村落里呢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呈现啊，也带动了一方的那个一个网红打卡，还有一方的经济。
5: 家家有收入，户户有分红。如今的梅竹村以宋韵文化为主体，梅竹古城为平台，非遗文化为抓手，走出了一条以历史文化为主要特色的乡村文旅发展新路径。如今的美好生活源于村里的多次转型升级。梅竹村从种蚕养桑的农业模式转型升级为工业强村的发展路径。村民发展家庭作坊兴办企业后，赚到了第一桶金。直到2003年，梅竹村被列为省级技术园区的核心区块，村两委再次提出转型升级，发展乡村旅游。如今梅竹村集体收入不仅有土地租赁，还有文旅加持。村民们搬出了古村，住进了干净舒适的新房，日常生活也朝着未来乡村模式迈进。
8: 整个一圈逛下来，觉得既有这个宋韵文化，同时也有这个现代的一种乡村风貌啊。
6: 对，我们梅竹村呢，既是一个千年古村，又是浙江省第一批未来乡村，所以说我们把宋韵文化跟现代生活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那么为我们的乡村旅游啊注入了活力跟动力。那么我们陆陆续续的呢，要准备把几个项目都全部完善掉，那来增加老百姓啊，提升他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8: 我们这里呢是未来。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 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舒北北，
13: 哎，舒圆圆，哎，
1: 舒北北和舒圆圆的
13: 公益广告时间，
14: 公益广告时间。
15: 爸，这是我存的钱，我给妈妈换个手机。
12: 哟，这么大手笔！
15: 现在妈妈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学霸哥凌晨5点背单词，自律几眼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13: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出钱出力。
16: 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
13: 我太难了。
12: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委屈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17: 那是谁的错？
12: 算法小管家喽。哦，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这位用户最近老是看鸡娃视频，好嘞，那我就给你拼命投喂同款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13: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12: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15: 搜，好好夸一个做完作业就去打球的小伙子，
13: 还要搜幼儿园小朋友全部都可爱。
12: 好好好，再搜点好吃好玩又有趣的。咱们呀，要让算法小管家明白，这个家最爱看的是
17: 笑脸，
12: 最需要的是
17: 好玩。
12: 对对对，用好算法，看见身边最真实的，
17: 最真实的好。
13: 哈哈好。
1: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3: 湖州素有丝绸之府与米之乡的美誉，千百年来，南浔人民种桑、养蚕、蓄鱼，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鱼桑文化。可以说，蚕桑和养鱼连接起了太湖流域农桑文明的千年历史，而桑基鱼塘系统就是这部伟大历史的最好见证。养蚕和养鱼是如何有机结合在一块儿的？桑基鱼塘系统又如何历经千年而不衰呢？今天我们一块儿到湖州南浔去探寻桑基鱼塘的奥秘。
18: 沟城堕微溜，桑柘含疏烟，处处已残薄，家家下鱼泉。唐朝诗人陆龟蒙在诗中描绘了一幅江南水乡种桑养蚕蓄鱼的场景。如今我们走进湖州南浔，诗人笔下的动人场景在这里一览无遗。明清时期，南浔耕桑之父，甲鱼浙右。
10: 根据我们馆藏的清光绪归安县志的记载，
19: 安邑自治宋太平兴国时，东临文其秀，乍西会其流，立善农桑，登从本物。
10: 归安县呢，跟我们现在的南浔区啊，大部分的区域是重合的。从归安县的自然环境来讲啊，水系发达啊，山清水秀啊，适合农桑。一直以来啊，我这里的先民把种桑养蚕和养鱼作为主要的农事活动之一。
18: 而在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这里还是太湖流域的一片低洼地区。每逢雨季，太湖水倒灌，农作物常常被淹。既然如此，这里又是如何从事农桑，并成为有名的鱼米之乡呢？这还要从一个水利工程说起。
20: 在开发利用过程当中，老祖宗就很高的一些智慧，建了一个叫做中浦横塘水利系统，啊，就东西向的叫做塘，南北向的叫做浦，就小河，啊，那先把这个西条溪、东条溪水的先排到那个东西向的横塘里面，让它的泥沙沉积下来，再把通过南北向的小河的浦叫楼港，把水排到太湖里面。
18: 勤劳智慧的湖州先民将挖出的塘泥堆在四周作为塘基，既可防洪亦可供种植，并将洼地继续深挖形成鱼塘，从长江流域引来野生鱼苗进行驯化蓄养，逐步形成了青草、鲢鳙四大家鱼。
21: 这个呢是我们这里的清光绪年间的归安县志，根据县志关于养鱼的记载，青鱼四只以螺丝，草鱼四只以草，鲢都受肥，兼四只以粪，正是有鲢鱼喜肥的这么一个特性，所以说在桑基鱼塘发展的过程当中，也就有了用蚕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蚕粪，饲鱼的这个经验做法。
18: 青草、鲢鳙四大家鱼在鱼塘里分三层生活，通过利用生物之间的共生相养规律，营造了十分理想的生态环境。明清时期，人们对桑基鱼塘的建设和种桑养鱼技术已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形成了一个以桑基鱼塘为系统的养鱼产业链，并开始逐渐辐射到全国各地。
22: 灵湖在60年代的时候呢，开往了东南亚等28个国家和地区呢指导养鱼。那么到目前呢，我们在外地养鱼的承包户呢还有4000多家。
18: 古时当地先民发现淤泥上生长的桑树格外茂盛，便开始在塘基上种植桑树，而鱼塘里的淤泥正是塘基上桑树最好的养料。
21: 这个是我们馆藏的清光绪灵湖镇子，蚕属赖者粘在以桑，其树桑也，自墙下沿隙及田之畔池之上，虽堕龙无弃地者，其名桑也。这里呢就讲到了关于种桑以鱼池之上的这么一个事实。
18: 湖州先民在近1000年的生产实践过程中，总结出了种桑、养蚕、蓄鱼的生产规律，并通过在塘基上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肥桑，逐渐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多层复合生态农业循环系统，不仅有理想的经济效益，还最大程度减少了环境污染。
20: 桑基鱼塘系统是中国农业知识的保障，啊，那么我们改观起来就是说是桑基鱼塘系统最大的就是零污染嘛，保护了那个生态环境。那生态环境保护好了以后，就促进了太湖沿岸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国外的一些专家都在研究我们桑基鱼塘系统周边，特别太湖沿岸1000多年可经济发展，主要是什么原因？主要是桑基鱼塘啊这个功能发挥了很大的功能。
18: 正因为如此，桑基鱼塘系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间少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2017年11月，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而桑基鱼塘系统也奠定了历史上湖州南浔的经济发展，以蚕桑和养鱼经济为支柱产业。南浔的蚕丝生产始于唐代，在南宋时已闻名于世，各乡桑树成荫，家家户户养蚕。
20: 特别是到那个唐宋唐朝以后，国家的经济重心转移到我们这里以后，种桑养蚕的收入是种水稻的啊将近10倍的收入，所以呢一个家里富不富富就要靠养蚕来增加收入的。
18: 南宋以后，湖丝就声名远播，特别是吉里湖丝因具有白、净、柔、韧等特点而声名大起。自清康熙始，吉里丝绸还被指定为宫廷帝后用衣料，在1851年的第一次世界博览会上就取得了金奖。
23: 现在是竹简，蚕宝宝竹简的时候，它的丝有丝胶、
0: 烧开以后，这个丝就融化掉了嘛，那这个丝呢就把它抽出来，把这个煮好的饺子呢放进去，弄好了呢就可以烧丝了。这种丝呢可以千变万化了呀，所以这是可以做成莲蓉绸缎，可以。

0: 曲宴，将丝绸的工艺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也见证了丝织行业的兴起与变革。
1: 这个呢，就是我们庐山纱，它的面料上的展现出来的，就是它有后纱的纱孔组织，它这个纱孔呢也比较的特殊，所以只能在这样的一种这个传统的织机上做。这个产品呢，应该说也是代表我们湖州丝绸的七八十年代曾经的一个辉煌。
0: 祖辈们养蚕蓄鱼的记忆早已经融入当地老百姓的血脉之中，和生活密不可分，在长期生产实践中也形成了一系列的民俗文化。每年蚕农们都会举行一年一度的蚕花庙会，祈求当年的蚕茧有个好收成。而每到丰收时节，当地村民在收获了一年的鱼货之后，还会邀请亲朋好友一起吃鱼汤饭，祭拜鱼神，唱鱼歌，跳鱼舞，欢庆丰收。如今当地创办的鱼文化节活动更是让这一习俗有了新的生命，让更多的人走进南浔，感受世界农谊桑基鱼塘新的生命力。
2: 长三角地区的像我们湖州附近的游客都参与进来。
0: 一方方鱼塘，一片片桑林，穿越千年而来，造福当下，也构成了天地之间一幅流光溢彩的画卷，绘就着南浔乡村振兴的无限未来。
3: 从古籍档案中，我们看到了桑基鱼塘系统的历史渊源，探寻到农耕文明的智慧结晶。当前，我们根系农耕文脉，应用桑基鱼塘系统中蕴含的。
4: 派奖奖金5000万元，
5: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4: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5: 中国福利彩票。
6: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7: 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8: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

0: 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0: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祥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吹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试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渡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渡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1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 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越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2: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1: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1: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3: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4: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在河南，胶滨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滨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6: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5: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7: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以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5: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新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9: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沟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

0: 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1: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0: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砂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3: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4: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3: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5: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3: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6: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3: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7: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3: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8: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9: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82%，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10: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 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1: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10: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2: 本届电影节啊，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色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100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啊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9: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2: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9: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 一旦医美完成最后阶段的

0: 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油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益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05美元，收益每桶87.33美元，跌幅为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北京时间6: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阴有阵雨，局部雷雨，气温是23到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浙江省与清华大学签署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王浩、邱勇讲话并见证签约，李路明、郭勇出席；
1: 新兴市场加速拓展，出口动能智率升级，今年前五个月浙江进出口同比增长6.2%。
2: 系列报道走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二篇，莫名其妙闯出来的开放奇迹。
1: 浙江举办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让文物走进百姓，让非遗融入生活。
2: 浙江官宣今天入梅，浙中南将迎来首轮暴雨。
1: 国内外新闻，
2: 国家网信办发布公约，严管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企业家言论。
1: 巴基斯坦总理表示，美伊已就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早新闻，今日头条。
2: 6月11号，浙江省与清华大学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签署活动在北京举行，省委书记王浩、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讲话，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李路明、省委常委秘书长邱启文出席，并共同见证签约。王浩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清华大学长期以来给予浙江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指出，清华大学是国内外久负盛名的顶尖学府，是推进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得益于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打下的坚实基础。近年来，浙江和清华大学省校合作越来越紧密，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等新型创新载体在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浙江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加快打造重要窗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特别是对照总书记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的重要要求，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持续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营造一流创新生态。面向15五，浙江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创新，我们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省校合作之路奋勇前进，全力推动双方战略合作协议落地见效。希望清华大学继续深耕浙江，助力浙江，以这次签约为契机，进一步推进清华创新资源与浙江一流创新生态融合发展，共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更大力度推动长三角研究院创新发展，推进创新。

0: 浙江建设全面城市，努力打造更多省校合作标志性成果，让省校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我们将用心用情为清华师生在浙创新创业提供更加暖心贴心舒心的环境，更加灵活高效有感的服务。邱勇对王浩一行的来访表示欢迎， 并代表学校感谢浙江省长期以来对学校各项事业的支持。他说，学校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强化旗帜标杆意识，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清华大学和浙江省合作根基深厚，双方以长三角研究院为桥梁纽带，形成一系列标志性创新成果。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 期待双方在既往良好合作的基础上，紧密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加快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深化在协同攻关、平台建设、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合作，努力把长三角研究院建设成为具有先进水平的新型创新载体，携手开创省校合作新局面， 为推动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强贡献智慧和力量。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郭勇、副省长何中伟分别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书。清华大学副校长王宏伟出席。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方面继续开展深度合作。
1: 签约活动前，省领导参观了清华大学校史馆。记者何冰倩报道。全省双碳工作推进会昨天上午在杭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明确路径打法， 谋准工作抓手，同心协力，久久为功，善作善成，加快推动双碳工作取得新突破，确保高质量完成双碳目标任务，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浙江见行动、见实效。刘捷指出， 当前双碳工作已经从顶层设计全面转入实战落地的关键阶段，要注重顶层设计与基层首创双轮驱动，注重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两手并用，注重正向激励与反向倒逼协同发力，注重加强管理与科技创新相得益彰，进一步统一话语体系，统一评价标准，统一工作打法， 推动双碳工作加快破局成市，要以碳账户建设为基础支撑，突出全面、具体、及时、好用，加快建设统一平台，制定统一制度标准，构建全省一体上下贯通的工作体系。 要以园区、企业、单位绿色转型为主攻方向，推动园区低碳零碳改造，推动重点企业一起一策开展降碳技术改造，推动政府单位等公共机构带头降碳，切实打好产业结构优化主动账。要以新能源开发建设为关键抓手， 全方位拓展风电、光伏等新能源供给，统筹推进新型储能发展，有序推进煤电节能降碳改造，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要以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为重要路径，加快提升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加强多元技术推广应用，完善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努力走出一条绿色智慧交通新路径。 要以机制创新、模式创新为根本动力，强化碳账户应用，灵活运用市场机制，促进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系统革新，加强市场化服务主体培育，打造灵活高效支撑有力的政策体系。要健全保障机制，建立责任闭环，常态化开展督导服务，营造全社会参与双碳、支持双碳的浓厚氛围， 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徐文光主持会议，胡伟、尹学群、杜旭亮、汤飞帆出席。会上，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生态环境厅分别通报有关工作安排。衢州市政府、杭州钱塘智慧城、浙江美新达、 杭州高特电子做典型发言，宁波市政府、嘉兴市政府做表态发言，九个社区市政府做书面表态，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各社区市政府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部分行业协会及重点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0: 全省足球工作会议昨天上午在杭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精神，聚焦有科学完备的青训体系，有坚实深厚的人才储备，有蓬勃旺盛的足球市场，有健康规范的治理生态的目标，夯实基础，凝聚合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现代化足球发展体系，推动足球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体育强省提供坚实支撑。刘杰指出，推进足球高质量发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是深化现代化体育强省和高水平健康浙江建设的关键支撑，是繁荣发展体育事业、提升经济活力和消费潜力的重要抓手，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增强全社会凝聚力的关键之举。要尊重足球发展规律，抓实抓好青训等基础性工作，把青少年培养训练作为重中之重，着力培养一批高水平青少年球员和青训教练，组织高强度、高密度的青训比赛，不断夯实足球发展根基。要加大校园足球普及力度，办好足球特色学校，畅通青少年足球人才成长成才通道，激发校园足球新活力。要降低社会踢球成本，优化足球场地设施建设布局，持续完善足球保障新机制，为更多青少年接触足球、参与足球提供便利。要坚持长期主义，厚植足球情怀，加强正面宣传引导，擦亮吴越杯等足球赛事品牌金名片，进一步发挥足球协会作用，吸引民营企业、海外商会等社会力量参与，加快形成全社会支持足球发展的共识和氛围。要守住道德底线，加强假赌黑问题综合治理，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足球发展环境。胡伟主持，尹学群、杜旭亮、汤飞帆出席。会上，省体育局、省教育厅汇报有关工作，杭州市政府、温州市政府、清华市第五中学做交流发言，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各社区市政府及市级有关部门负责人、足球重点发展试点县区、足球运动重点开展院校、我省中乙以上职业足球俱乐部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1: 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赴北京拜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书记、主任窦贤康座谈交流，并见证相关合作协议签署。王成指出，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充分发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的牵引性作用，推动宁波因地制宜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促进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高水平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贡献更多力量。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5: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4: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5: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6: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0: 浙江最新外贸成绩单昨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省外贸顶住外部环境压力，进出口保持平稳增长，新兴市场拓展提速，出口结构向智能绿色升级。 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的报道。
7: 杭州海关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浙江省进出口总值2.38万亿元，同比增长6.2%，其中出口1.79万亿元，增长6%，进口5848亿元，增长6.9%。从全国占比来看，浙江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分别占全国的11.5%、15%和6.7%，外贸大省优势稳固。亮眼的成绩到底如何而来？走进杭州汽轮科技的生产厂区，汽轮机、燃气轮机等高端能源装备有序下线，即将发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骨干企业，公司结合不同区域市场需求，海外询单量持续走高，东南亚、非洲等市场热度不断提升。公司董事长叶忠说，
8: 目前我们非常大的这个增长空间还是在海外，像燃气轮机吧，北美和中东就特热，汽轮机呢，非洲很需要，所以它的布局的方向和区域还有所不同。我们通过向海外扩展，把汽轮机这个底盘站稳，我们现在的海外的占有量占到大概15%左右，那么5年以后呢，我们估计应该要超过25%以上。
7: 龙头装备企业分区布局海外市场，折射出浙江新兴市场加速拓展的整体态势。前五个月，浙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35万亿元，增长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56.6%，沿线市场持续成为外贸增长的基本盘。东盟继续坐稳浙江第一大贸易市场，一到五月进出口4187亿元，同比增长超24%，其中五月出口近685亿元，首次超越欧盟，成为全省最大的出口市场。非洲、中亚市场同步向好，进出口分别增长15.4%和12.6%。受益于中非零关税政策落地，五月浙江自非洲进口同比大增33.7%，市场多元化格局进一步深化。在湖州长兴汽车产业园的园区内，整车生产线高速运转，吉利银河星耀六、Smart 五等新款整车陆续下线，搭载零部件批量完成装配，发往全球各地。依托吉利这一链主企业，当地已形成整车配套服务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生态。长兴县商务局外经贸管理科科长周旭芬说，
9: 我们通过搭建政企联动出海服务平台，支持链主企业布局海外生产基地，形成中国制造加海外交付双轮驱动模式。我们还创新推出了干线船公司让利加港口费率优惠加政府专项补贴协同降本模式，实现企业平均物流成本下降约30%，有效提升了本土产品国际竞争力。
7: 链主引领集群出海，有力推动了浙江出口动能智能绿色升级。汽车产业是全省外贸增长的重要亮点。数据显示，吉利汽车今年一到五月累计海外出口超37万辆，同比大幅增长157.7%。五月单月，全省电动汽车出口81.8亿元，同比增长1.1倍，创下了历史新高。放眼全省，机电产品出口近8474亿元，增长5.9%，依旧是出口的压舱石。与此同时，传统优势产业竞争力稳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近5000亿元，占全国份额的近30%。市场向好的底气来自不断壮大的外贸经营主体。前五个月，浙江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数量达到了12.2万家，同比增长超15%。其中，民营企业贡献了超80%的外贸总量，拉动全省进出口增长5.8个百分点。
1: 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全省学习推广。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义乌在新征程上深入践行88战略，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从义乌中欧班列启程到第六港区义乌国际枢纽港落地，义乌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世界义乌不断书写高水平开放的新篇章。请听系列报道《走读20年义乌密码》第二篇，莫名其妙闯出来的开放奇迹。
10: 在义乌西站货场，工作人员从卡车上卸下集装箱，再运送到火车上，由火车司机接棒运输到国外。每周六下午，义乌至杜伊斯堡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准点发车，全程用时约21天。中铁集装箱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朱雪东说， 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的开行模式，为一

0: 无外贸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全程物流保障，吸引了大量高货值、高时效需求的货物，让义乌逐渐成为亚欧大陆上的物流枢纽节点。可以说，义乌中欧班列的稳定开行，为义乌小商品汇成大市场，形成大产业，推动大开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1: 自2014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以来，杭州机量段，中欧班列第一棒指导司机黄伟见证了这条钢铁动脉的飞速成长。他说，义乌中欧班列从每月开2到3列，到如今每天3到5列，集装箱里运输的货物也在不断升级。
0: 现在我们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类的产品、新能源类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车，都通过我们的中欧班列源源不断地运向欧洲大陆。我们出口的所有的智能小搭建，这些电器的核心的这个芯片，完全是由我们国家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
1: 高效畅通的通关物流，是这座世界超市链接全球的硬核支撑。走进义乌国际枢纽港。 每天有数千个集装箱在这里集结分拨，在质控中心统一调度下，智能引导无人集卡车高效穿梭于堆场与铁路装卸线之间，与40多米高的自动化轨道式龙门吊协同作业，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质控中心的大屏上，无人集卡、龙门吊的各项数据实时闪动更新。
2: 浙江海港义乌枢纽港有限公司营运操作部质控中心负责人徐挺说，借助全链智能化作业模式，港区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作业。它的这个系统呢，可以精准管控的我们的那个集卡的外集卡的进出，集装箱的提落，还有火车的装卸，以及无人集卡的运行。目前呢，我们单趟火车的一个装卸时间呢，从开港去年6月份。 5个小时左右一列，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一列的一个作业流程。
1: 作为义永洲开放大通道的关键节点，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建设的核心载体，义乌国际枢纽港通过铁路实现陆港与海港的无缝衔接，内陆货物进入该港区即等同于抵达宁波舟山港，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便利。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
3: 从集装箱进卡到出运，整个物流链条上的数据实时交互，实现了全天候的无感通关。
4: 今年开始呢，我们海关总署将义乌国际枢纽港纳入到海关总署的一个多式联运新业务模式的首批试点。上线这个模式以后呢，我们就企业能够只要一次申报，全程一箱到底，那么让整个集装箱物流更加顺畅。
1: 与生俱来的开放基因为义乌外贸增添新的动能。距离航空口岸约1公里、铁路口岸约2公里的义乌综合保税区， 2021年封关运行后，推动义乌小商品国际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成义乌跨境电商进口的主平台。走进义乌综保区的一家咖啡烘焙厂，烘焙车间传出浓郁的咖啡香气。
5: 浙江埃塞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侯福亮介绍，从非洲进口的生咖啡豆在义乌进行烘焙深加工后再销售，实现了从卖原料到卖成品的转变。
6: 我觉得义乌最大的优势是在哪里啊？就是你这里烘焙了，炒完之后啊，如果转口到其他国家很方便，因为我们这里临近港口，就宁波港、上海港，包括江苏的港口是很近的。
1: 义乌它集聚了世界各地的外国人，所以呢，我设了这里之后，他想把这个咖啡转口到欧洲啊、美国呀，甚至中亚任何国家去，它是很方便的。一条条高效畅通的贸易通道，架起连接义乌与世界的桥梁。这座世界超市不但卖全球小商品，还运送全球高价值产品，始终走在高水平开放的前沿。
7: 占地1450亩的圆通东方天地港承载着嘉兴链接全球的梦想。该项目创新采用多式联运等方式，大幅提高运行效率。计划到2035年实现120万吨货油吞吐量发展目标。系列报道《红船旁的新答卷：嘉兴高质量发展一线报告》。今天播出第3篇《天地港起飞，嘉兴锚定全球航空物流新坐标》。 由浙江之声记者王晓林采制。
8: 走进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的圆通东方天地港多式联运中心 L2区。

0: 物装卸、人工作业，实现全链路无人智能分拣，作业效能是传统物流园区的2到3倍。延续说，园区科学划分 L1 国际仓储、L2 进港、L3 出港三大功能库区，预计6月中旬 L1 国际仓将迎来俄罗斯欧众企业入驻。
1: L3 呢，就是出港库，像我们的嘉兴的产品发到全国其他中心的叫出港。那么 L2 和 L3 通过我们的3条连廊相连接，实现了无缝快速中转。上半年日均的话，大概在260万到290万一天。那么去年的最高峰，大概将近400万。传统的集运中心处理量在100万到200万。
0: 据了解，圆通东方天地港全域布局货站区、保税物流中心、仓储区、多式联运区等7大核心功能区。当前，嘉兴海关精准赋能，针对国际快件、航空冷链，优化查验流程，落地一体化保税监管新模式。上个月底，嘉兴南湖机场首条国际航线正式通航，为东方天地港撬动全球物流资源迎来全新机遇。圆通航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办主任何耀奇说，
2: 整体规划呢，涵盖了我们的国际货站、普快跨的监管作业区域，还有综合保税区，它是把所有的功能集合在了一起。我们货物进来之后，它的理货、报关、查验以及放行，都是全链条一体化的。
0: 按照发展规划，东方天地港将全力攻坚2035年120万吨货油吞吐量目标。与此同时，嘉兴也在积极超前布局，聚力赋能。上个月，嘉兴临空经济区成功获批省级园区，重点培育航空物流、跨境贸易、临空高端制造3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构筑临空经济产业高地。嘉兴临空经济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许发良说，
3: 嘉兴呢，在我们整个长三角的集合中心，所以长三角所有的货到嘉兴来是非常便利的。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准备，就是我们的中保区现在已经通过了海关中枢的预审，那接下去要进入正式的建设跟报批的每个环节。我们的3类的海关的指定的监管场地呢，也在我们的申报跟建设的过程当中。
0: 未来，嘉兴临空经济区将以东方天地港为核心引擎，打造长三角世界级航空物流门户，计划到2030年实现总产值2200亿元，2035年突破4000亿元。
4: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5: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4: 9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5: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4: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8: 奔五来风雅同乡，乘风破浪吧！重复横街看龙舟竞渡，乌镇蒲苑欢乐踩水，逛美丽乡村，尝鲜香粽子，享端午好时光。
9: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0: 浙江之声。
11: 文化中国行。
1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浙江主场活动昨天在衢州衢江区启动，衢江孤灭博物馆同步试开馆。来听浙江时尚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13: 衢江江畔20多个文创体验摊位一字排开，一场孤灭奇妙市集和全省多家博物馆带来的文创体验活动，让文化遗产可触摸可体验。省博物馆把传拓与拼贴的体验带到了现场，游客张静现场体验制作锦灰堆扇子，而拼贴的图样全部来自馆藏书画和陶器上的经典纹样。
14: 我觉得文物对小孩来说可以了解历史，它每个扇上面都是就是文物，像这些我都是去博物馆看到过，但是我没有记住。那今天你看我就把 住的上沙，印象会更加深刻的。
13: 以丝绸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丝绸博物馆，把缫丝和织布机搬进了市集。

0: 博物馆文创专员周凡凡说，
1: 它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是一个织布的过程，从缫丝到织布，然后最后成一个丝巾的样子，是想让大家就是全方位的去体验一个丝绸的文化。
0: 以玉珏为灵感设计的姑冕博物馆昨天首次开放，1000多件珍贵文物对外展出，其中西周蝴蝶形青铜马冠首次亮相，器物正面是威严神秘的兽面纹，为浙江首次发现的同期青铜车马器，馆内丰富的原始瓷器、精美玉器生动还原了姑冕先民的生产生活图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西考古工作站站长张生介绍，
2: 原始瓷器里面有罐子、豆、鱼、杯、壶等等，还有这些盛煮的碗呀什么的，可以看到它当时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饮食器或者饮水器，和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基本上一样了，但是在当时的生产水平来看，这已经是非常高度发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姑冕国是商周时期活跃于浙江中西部荆渠盆地的百越方国，古史对其记载并不完整。随着渠江区云溪乡孟江村土墩墓群抢救性发掘，沉睡3000年的姑冕文明得以重见天日。长期关注姑冕考古的抖音博主衢州潘叔，本次获聘姑冕文化推介官。
3: 挖掘出来的一些文物工艺度啊，是我很震撼，很震撼。那时候没有机器设备，又没有什么，但是他手工的这个雕出来的，特别是玉珏啊。
0: 当天，姑冕考古遗址公园同步对外开放，公园规划遵循边发掘边保护边展示原则，由姑冕博物馆、衢江高等级土墩墓群、石角山古城遗址三部分组成，一期占地108亩，重点展示墓群片区遗存。目前高等级土墩墓群已出土原始瓷器800多件，为研究原始瓷器起源、制作工艺、装饰技法及古代礼器制度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王威说，
4: 完全填补了原来历史的空白，现在有高级的贵族墓葬，有一系列丰富的石葬，有非常特点，然后又有当时的城址，是非常好的一个考古解释历史、阐释历史的一个实证。
5: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浙江省主场城市嘉兴系列活动昨晚在桐乡蒲苑时尚古镇启幕。启动仪式上，江南味觉记忆嘉兴非遗美食地图正式发布。现场还公布了2026年长三角非遗主题精品旅游线路浙江省入选名单，并为我省6条入选线路举行了颁证仪式。公布57个2026全国非遗传播创新案例入选名单，并为入选单位代表颁发证书。我省16个案例入选，总数位列全国第一，进一步创新非遗传播视角。据介绍，本次浙江省主场城市嘉兴系列活动将持续到明天，紧扣活动主题推出水乡非遗全景展陈联动展等4大核心活动。此外，今年全省各地将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开展近200项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
6: 世界茶乡看浙江茶文化保护传承发展与乡村共富交流座谈活动正在磐安举行，活动同步开展非遗展演、制茶技艺展示、茶品品鉴等系列特色活动，以多元形式展现浙江茶文化魅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的报道。
7: 在磐安玉山古茶厂，一场穿越千年赶茶场民俗盛会正在上演。上百名当地茶农合力竖起4面30多米高的大旗，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迎大旗表演。来自上海、杭州等地的游客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这壮观的一幕。游客李女士说，
8: 他们说的时候我感觉呢，我70岁了，是第一次看的，我感觉很好。当然这个山区里有这么多的好的节目也有啊。
7: 赶茶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人类非遗、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于2022年随整体项目入选联合国人类非遗目录。近年来，磐安积极开展赶茶场系列活动，单场活动可吸引外省游客超3万人次，带动周边村庄销售增收超300万元。磐安县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周晶晶介绍。
9: 赶茶场是全国唯一列入的庙会类茶习俗活动，分为春社和秋社两大项目，起源于宋代，是为了纪念近代茶神许逊的一个传统庙会。现在展示的就是秋社的重头戏迎大旗，它的寓意是庆丰收，庆祝今年有好的丰收。
7: 除特色赶茶场民俗活动外，现场还集中展出全国15省44项制茶技艺与茶俗项目，同时还有大宋茶室、白景演绎、西湖龙井、紫笋茶、安吉白茶、婺州举盐茶及

0: 映山茶宴等多名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茶技艺，展现中华传统茶文化底蕴。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单霁翔说。
1: 这样的活动呢，我觉得就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激昂我们的初心，使我们呢把中国的茶文化在内的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好，这个使呢我们子孙后代能够传承和享用。
0: 据了解，在今天上午和下午还将举办茶文化保护传承发展与乡村共富交流座谈活动，浙江省茶品牌竞合发展交流会，探索茶品牌生态共赢之路，推动茶产业与农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浙江茶叶全链条高质量发展。
2: 本周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浙江省暨杭州市庆祝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宣传活动昨天在浙江展览馆举行，致敬热血英雄。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3: 上午，在浙江展览馆前的广场上，浙大邵逸夫医院、省人民医院等单位现场设展，为市民游客提供健康咨询、义诊体验等服务。现场停着一辆主题献血车，不少爱心市民前来献血。杭州市民陈月是一名资深献血者，2015年因为同事晕倒急需用血，他第一次鼓起勇气走进了献血车，这一献就是11年。
4: 现在是血小板嘛，血小板恢复的快嘛，2周一次的嘛，5万多毫升，我感觉能帮助人能帮助吧，这个生命只有一次啊，生命是钱买不到的。
3: 4月1号起，浙江率先启动医疗机构无优先就医关爱无偿献血者试点工作。试点单位代表、省人民医院副院长裘燕飞说，目前已经有200位献血者在省人民医院享受过这项权益。
5: 主要是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取药、优先住院，还有优先用血。比如说去年9月份他献过血的，那么到今年9月份之间，他都可以享有优先的挂号啊、住院这些权益。而且他的直系亲属只要绑定了，他同样可以享受这些无优先的服务。
3: 活动现场，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浙江省皮肤病医院等12家单位成为首批热血同行公益合伙人。去年全省累计献血人次超81万，不少患者通过输注血液转危为安。省血液中心主任陈江天说，
6: 根据我们整个临床需要的话呢，全省每天我们需要2200人来捐献一个热血，也是呼吁我们广大的市民啊，用你们的一份热血去拯救一条生命。
7: 省气象台宣布，我省今天入梅，今年的梅雨将呈现什么特点，强降雨什么时候上线？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专访了气象专家，来听报道。
8: 伴随华南雨带北台，江南雨带初步形成，我省今天入梅，降雨过程明显增多，进入降雨集中期。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刘汉华说，今年入梅较常年偏晚5天。
9: 浙江入梅标准有4个要求，未来10天雨日数超过5天，夏季风爆发，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极限大于等于18度，同时小于25度，日平均气温大于等于22度。满足以上4个条件时，降水的第一个开端日即为入梅日。
8: 刘汉华说，入梅首日，浙中南迎来首轮暴雨，17号之前，梅姑娘偏爱浙中南地区。
9: 浙中南地区13到14日将迎来首场区域性暴雨，溧水、温州等地局部大暴雨。15到16日雨带南压，我省有降水间歇。17到20日雨带在我省南北北动。总体来看，17日之前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浙中南地区，北部地区降水相对较弱。
8: 目前看，梅雨期前期大气环流形势不稳定，主雨带南北摆动幅度较大，需要紧绷防汛这根弦。
9: 17日前，溧水、温州、衢州等地雨日较多，雨区重叠，累计雨量较大，局地雨强较强，需重点关注暴雨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城乡内涝、滑坡等次生衍生灾害。伴随主雨带南北北动，我省强对流天气易发多发。入梅后气温高、湿度大，将对食品卫生、餐厨等有一定影响，体感闷热，请合理安排生产生活。
2: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7省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的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11个省份，研判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昨天夜间起，我国南方地区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主雨区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形势趋于严峻。省水利厅昨天下午5点发布今年入梅后的首个山洪灾害预警，预计明晚8点前，江山市、遂昌县、龙泉市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7: 第八届亚洲大学生3-3篮球锦标赛昨晚在舟山普陀体育馆开幕，揭幕战由广东工业大学男篮对阵香港都会大学男篮，最终广东工业大学以21-10战胜对手，斩获胜利。本次比赛吸引了亚洲9个国家和地区的23高校代表队参加，将在14号决出男篮女篮的冠军队伍，并且代表亚洲出征国际大体联3-3篮球世界杯。
2: 今年端午铁路运输时段为6月18号到22号，共计5天。铁路杭州站预计累计发送旅客198万人次，同比增长10%。19号端午当天为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51万人次。本次假期恰逢高考落幕，学生流、旅游流叠加，北京、上海、南京、厦门等方向出行热度较高。假期期间，铁路启用高峰运行图，在现有23对高峰线基础上，增开74.5对旅客列车，重点加密前往上海、南京、南昌等地运力，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1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1: 中国福利彩票，
12: 伟大征程。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大，肩负总结以往革命经验、引导中国走向光明前途的历史重任，既要彻底终结侵略屈辱，更要擘画新生中国的宏伟蓝图。1945年4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七大，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重大任务。党的七大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把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是党的七大的历史性贡献，使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一个理想崇高、志向远大的党，一旦高擎起鲜明的思想旗帜，就拥有了走向胜利的强大力量。
13: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7: 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记者关于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购买军事用品为由制裁9家中国和中国香港的个人及实体的提问回应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
2: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昨天表示，去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
7: 近期，在国家网信办指导下，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涉整治涉企 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公约明确，网站平台要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信息，主动清除已核实的涉企虚假不实信息，加强榜单涉企话题管理，杜绝涉企负面信息投流行为，取消经常性发布涉企负面信息自媒体账号盈利权限，加强涉事账号处置力度。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聚焦商业广告引证内容，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旨在进一步完善广告监管制度体系，帮助广告活动主体提升广告引证内容合规能力。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广告提示性用语乱象清理整治工作，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先射箭后画靶等违法广告，切实防范通过制造所谓萝卜坑赛道冠军等手段加剧内卷式竞争。
7: 昨天，国务院食安办召开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7家电商平台因对平台内销售所谓特供酒管控不力，将被处罚。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制售特供酒谋取暴利，这些所谓的特供酒实际上是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不仅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更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严重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形象。
2: 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愈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单位昨天向会员单位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通知明确，演员署名实行分类管理，规范使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三类头衔。演员署名按照法定姓名的姓氏笔画由少至多排列，特别出演人数原则上不超过10位。
13: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7: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字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5.77万亿元。
2: 昨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去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去年我国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预计今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
7: 昨天证监会网站显示，同意长鑫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科创板将迎来国产动态随机存储器龙头。长鑫科技是科创板首单预先预审的项目，拟募资规模达到295亿元，超过中芯国际科创板 IPO 拟募资规模。
2: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也是中东战事引发新一轮能源冲击之后，全球主要央行做出的首个重要货币调整政策。欧洲央行认为，中东战事持续时间超出预期，其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正向更广泛的经济领域传导，推高通胀压力并拖累欧洲经济。
7: 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3%，收于每桶84.88美元。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37%，收于每桶87.33美元。
2: 12号，美股三大指数收盘集体上涨，道指涨0.7%，纳指涨0.31%，标普500指数涨0.5%。埃隆·马斯克旗下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正式在纳斯达克上市，首日收涨19%，总市值报2.1万亿美元，成交额800亿美元。福布斯富豪榜实时数据显示，马斯克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豪。
1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4: 浙江之声。
7: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的步骤。夏巴兹还说，在巴基斯坦持续积极斡旋之际，一些企图破坏和平协议的人正在不断散播虚假信息。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当地时间12号晚播出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一档节目中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和经济议题等。阿拉克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他强调，伊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关于停火安排，阿拉格奇表示，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据目前讨论情况，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不以武力相威胁，伊美双方将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阿拉格奇说，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谅解文件首先涉及并被重点强调的内容之一。该海峡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未来海峡管理机制将进行调整，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在经济议题方面，阿拉格奇说，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
7: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以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并非转移到境外。
2: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在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他表示，关于伊朗与美国已接近达成谅解的说法并非新情况，但当前谈判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是美方释放的信息前后不一致。
7: 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发布消息，总统泽连斯基已签署总统令，落实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出台的新一轮对俄制裁决议，本次制裁覆盖29名自然人与17家俄罗斯媒体机构。目前制裁细则和具体实施范围仍待乌克兰相关部门发布完整官方文件予以明确。
2: 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有多架乌克兰无人机被击落。据塔斯社报道，自当天早间至下午2点左右，共有16架无人机在接近莫斯科市被击落。
7: 据韩国媒体12号的报道，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到4个月进行。
7: 泰国王室公务处12号发布公告说，公主查吉拉奇·迪亚帕11号逝世，享年47岁。迪亚帕在2022年因为心脏病失去意识，此后长期在医院接受治疗。
13: 世界杯情报站，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东道主加拿大队迎战波黑队，最终双方各入一球，1-1战平。
7: 北京时间昨天上午，2026世界杯迎来第二场较量，韩国队以2-1逆转捷克队，取得开门红。浙江绿城后腰朴振谢在84分钟时替补登场，他也是中超联赛唯一奔赴美加墨的球员。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美国将会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战巴拉圭，这是本届世界杯 D 组小组赛首轮比赛。现世界排名第17的美国队和第41的巴拉圭队在正式比赛中共交手7次，美国队3胜2平2负，近2次交手均为热身赛，美国队全胜。巴拉圭队此前8次参加世界杯正赛，最好成绩为进入8强。
8: 手机看世界杯，选移动好网，用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3: 大声锐评。
2: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已经如约而至，本届世界杯上 ，C 罗、梅西、莫德里奇等足球传奇老将依旧坚守赛场，逐梦绿茵。他们陪伴无数人走过了青春年华，让这场顶级赛事在拼搏热血的同时，又增添了几分温柔厚重的怀旧情怀。 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世界杯哨声响起，青春未老，足坛常言诸神黄昏，但这群传奇球员从未向岁月妥协，向赛场认输，即便年华渐长，他们依旧在赛场上全力冲刺，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足球最纯粹的精神内核。哨声未落，拼搏不止，奇迹不息，无数沉醉于世界杯追捧一众传奇球星的球迷，不仅是因为赛场之上巅峰对决的进球瞬间，更是怀念藏在绿茵时光里的青春记忆。当这些老将还在奔跑，我们的青春就不会散场。今年世界杯哨声再次吹响，致敬他们的倔强，也致敬我们永不逝去的少年心气。
7: 联合国大学水环境与健康研究所近日发布题为 AI 能耗的环境成本、碳、水和土地足迹的报告，指出预计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每年将消耗945太瓦时的电力，其相关用水量将相当于13亿人一年的基本生活用水需求，而土地占用面积将超过14500平方公里。新京报发表评论，算力狂飙之下，也要正视 AI 背后的环境账单。回顾历史，我们并非第一次站在这样的十字路口，这一次在 AI 的浪潮中，我们能否以更成熟的状态面对这一问题？ AI 带来的环境压力，根本的责任在于那些从中攫取巨额利润的科技巨头、资本集团以及制定产业政策的政府。解决问题的钥匙也在他们的手中，只有资本受到监管约束，技术被迫向绿色转型，协议与标准得以在全球范围内确立，才能真正从源头上堵住 AI 高耗能的无底洞。
2: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丁克燕，责任编辑夏兰，主播洪放飞扬，监制张楠，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1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